0: 国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拟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尚未拿定主意。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日本太空扩军野心凸显。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首都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地铁和机场临时关闭，多地电力中断。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扩大内需。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3: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据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再来关注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4: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 计划

0: 便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1: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0: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2: 当地时间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9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3: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

0: 索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2: 俄国防部九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俄国防部还说，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新闻处九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暂无人员伤亡。乌克兰能源部8号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国内多处电网及电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木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据悉，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鄂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8号称，有无人机飞抵该市北部石化工业区，防空系统启动并实施拦截。据俄罗斯报报道，乌军此次袭击持续约6小时，是该地近年来遭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袭击。
0: 美方提出俄乌部分停火新想法，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佩斯科夫称，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美方向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如何来看待美方提出的停火新想法？它会给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的分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的俄乌

0: 乌局不停火，指的是能源基础设施停火和黑海航运停火。去年以来，俄乌双方互袭对方的战略纵深，导致大量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受损。俄罗斯的炼油厂受到了乌克兰频繁的轰炸，被迫呢停止了成品油的出口。同样，乌克兰的黑海沿岸港口也受到了俄罗斯的轰炸，因此啊，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严重受阻。这也导致国际市场上的成品油和粮食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叠加到今年的美伊冲突，我们看到今年以来，美国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了超过30%，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选民对共和党的看法，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因此特朗普提出要俄乌局部停火，当然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目前俄乌对于停火的看法立场差距很大，俄罗斯呢反对临时性的停火，要求要全面解决导致乌克兰危机的这些安全问题、领土问题和政治问题，要求乌克兰在领土安全和这个政治上做出巨大让步。同样，乌克兰呢他是赞成临时性停火，但反对在安全上、领土上对俄让步。不愿意这个为了停火而做出巨大的牺牲。因此呢美国的临时停火方案实际上落地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它距离俄乌的谈判诉求和立场有很大的差距。积极的方面是美国仍然在积极参与俄乌调停，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管控风险。消极的方面看呢目前美国的和平构想和方案是距离俄乌实际上的这个谈判诉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缺乏可操作性。这也说明俄乌和谈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一个外交任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特朗普表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2: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3: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

0: 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1: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0: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2: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3: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0: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4: 我感觉是把日本可能พิจารณาปรับแก้เอกสา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สามฉบับและนำเรือดำน้ำพลังงานนิวเคลียร์มา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ทางเลือกเพื่อ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สิ่งที่เรียกว่า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ป้องปราบนั้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ที่ประชาคมโล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ประเทศต่างๆในเอเชียควรเฝ้าระวังอย่างยิ่งเรื่องนี้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ปัญหาของการเพิ่มยุทธภกรทางทหารอีกประเภทหนึ่งเท่านั้นแต่ยัง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แนวโน้มที่ญี่ปุ่น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ขยาย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ทางทหารและก้าวข้ามข้อจำกัด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หลังสงคราม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
5: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 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eace and

0: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against public sentiment by moving towards nuclear armament. This violates the spirit of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We must closely monitor Japan's evolving security policy and oppose any actions that undermine regional peace.
1: Die Überarbeitung der sicherheitspolitischen Strategien der Japaner ist etwas, was durchaus nicht nur im Ausland, sondern ja auch im Inland für Sorge und teilweise für Proteste sorgt. Und das halte ich für völlig nachvollziehbar, weil das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Situation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3: 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 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美方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 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国际刑事法院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2: 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 为今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再来关注到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10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为44.7，低于9月的50.9。 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为44.3，略高于9月的46.3。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升至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 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好，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
4: 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度、西经80.65度 发生 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5: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n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0: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1: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2: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您呢。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0: 是不是肾透支了？
1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0: 他好，家才好。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1: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 我国经济坚韧前

0: 行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天3:27，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的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局地温差可达20摄氏度。此外，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2: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8号，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桦川县8号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一周。昨天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3: 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2: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通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5号，新疆阿勒泰市按期开启供暖，这两天当地突然遭遇新一轮冷空气，昨天城区最低气温已降至2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动态调整供热负荷，保障供热点位稳定运行。7至9号，海南万宁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万城镇、李济镇等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市政环卫部门启动应急处置，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雨水篦子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杂物，加快排涝。截至昨天，万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全市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1: 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经问询，男童肝功能损害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4: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2: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其实，像这样因盲目用药引发病症的情况并非个例。该医院还曾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服用抗凝血药，凝血指标一直稳定，后来却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和周身瘀斑，于是再次就诊。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5: 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

0: 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弱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载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
1: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0: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1: 日常许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规律用药，那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呢？
0: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1: 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2: 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然而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引发的民事纠纷。
1: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3: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但是呢，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1: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3: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
1: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在采访中还注意到，当前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还特意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进行宣传。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
4: 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啊！消费者以为买完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例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2: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

0: 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中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中老铁路2021年12月3号全线通车，开通近5年来，客流连创新高。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全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服务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银龄奖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它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近日，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以及猕猴、黄喉貂、白鹇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接连亮相。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35.6平方公里，分布着2000多种珍稀动植物。
1: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悬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人血清白蛋白是人血浆中的一种蛋白质，能快速补充人体缺失的液体，并维持血管压力平衡，广泛用于治疗肝硬化腹水、烧伤烫伤以及外科手术、休克等危急重症的抢救中，被称为黄金救命药。过去它只能从人血浆中提取。2025年，一款新药上市，为人血清白蛋白的规模化获取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今天的15.5新图景，让我们来了解这款从稻米中种出来的创新药是怎么一步步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呢？
4: 同济医院肝胆。

0: 胰外科，人血清白蛋白用药需求量最大的科室之一，一款创新药正在推广应用。
1: 我母亲就是用了那个白蛋白输液，输了4-5天，效果还可以，然后那个指标就上来了。
2: 在我们这里也开展了一个研究者发起的关于肝切除微手术期应用水稻白蛋白的临床研究，目前我们也已经入组了9例病人，九例病人在几天之内，这个人血白蛋白就是检测的人血白蛋白就可以从30以下迅速的升到了35以上，就达到了我们停药标准。
0: 医生说的水稻白蛋白就是一款以水稻为反应器，经过培养、提纯等工艺生产出来的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也是一款2025年才上市的创新药。国民健康15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具体怎么做？链条上的生产企业和医院已经开始携手合作。
3: 我们要这个坐实临床价值，依托同济医院强大的多学科队伍或这个专病的数据库，我们将高质量推进奥合敏的真实世界研究，用中国数据回答全球关切。
0: 从研发到上市，这款创新药走了20年，这也是改变杨代长人生轨迹的20年。2005年，在他的导师杂交水稻先驱朱英国的建议下，51岁的杨代长决定从美国辞职，回国发展生物技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血清白蛋白消费国，年需求量约1000吨，其中60%以上依赖进口。怎么扩大产能？杨代长将目光投向他熟悉的水稻。水稻与人类蛋白质合成机制相似，易种植，成本低，安全性高。2005年，杨代长回到武汉大学埋头攻关生物技术，到中实阶段，武汉光谷生物城伸出橄榄枝。
3: 是那时候刚刚碰上我们湖北省搞生物城，光谷生物城，2008年开始破土动工，到了2011年，我们是第一家搬进去生物城的。
0: 不仅提供实验场地，多年来各级政府给予杨代长创业的资金支持达数千万元。2011年，团队终于迎来突破，每千克糙米提取出2.75克人血清白蛋白。2017年，历经37套方案迭代的产品终于到了临床试验这一步，带着写好的免责书，杨代长亲自躺上试验台。
3: 如果一个做药的人自己都不敢用，你看看给患者用吗？10克，就是一直上10克啊，一瓶啊，注射完以后休息是很好。
0: 如今和源生物已实现1公斤糙米表达约30克人血清白蛋白。2025年，稻米造血药品申请上市，受益于国家对创新药优先审评政策，获批通过提前近70个工作日。现在药品正在开展4期临床研究，扩展适用范围，同时准备扩展国际市场。未来随着市场不断扩大，年产100万只的1期工厂将不能满足用药需求，更大产量的2期工厂已进入调试阶段。
3: 我们这个厂就是做到1200万只，就要占10%的这么一个产量啊，这样，所以这个厂的话呢，我们是就要做到像这个灯塔工厂，就基本上没有人的，在包括取样。整个在线监测全部这样，自动化、数字化成本更高。
0: 一款创新药投入市场并不是结束，以此为起点，和源生物的科研之路正在延展。
4: 我们现在一个大方向就是想这个取代血液制品的某些产品，会围绕我们老百姓用的比较这些大市场的药物，这样做出更这个有效、更安全的更实惠的药物，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目标。
5: 就是除了乳铁蛋白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蛋白，还有一些医药相关的一些分子。就比如说一些就胰岛素。
0: 和源生物是武汉光谷生物城发展起来的创新药企代表，作为武汉建设中国药股的主阵地、主引擎，光谷生物城已汇聚辉瑞、国药等知名企业4200多家，其中百亿级龙头企业3家，高新技术企业531家。支持创新药企发展，除了提供资金场地，光谷生物城更注重政策和服务。
6: 支持不在于你给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个能不能加速它的这个审评审批的上市的流程，包括未来的定价以及医院方面的一些推广。我们光谷生物城呢也是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这种活动，包括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像跟省药监局共同开展直通车服务。
7: 一款创新药从无到有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而另一头牵着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希望。15期间，中国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应用， 怎么稳得住？

0: 走得实，考验着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智慧和坚持。总台央视记者湖北武汉报道。
1: 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在大踏步的扩展领地，而属于冬天的雪花也在悄悄的飘落。我们继续来看，目前在中国，一面是中东部地区暖得不像话的秋天，而另一面呢，在青藏高原有越来越多的雪花飘落起来。那么近两天在晴空之下，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较传统同期明显的偏高，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北抬至辽宁这一带，30度线则会来到河南甚至是河北的局部地方，午后暑热明显。与此同时呢，在新疆的北部和青藏高原的中东部这里呢，雨雪较多，部分高海拔地区降雪强度还比较大。明天呢，降水范围还将会向东扩展至华北的西部。来到欧洲，这里雨雪非常的广泛，其中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西部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在北欧则会有持续性的降雪天气。来到美国，这里由于受到飓风的影响呢，近明两天美国东部将会自南向北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另外在美国的西部这里的降水呢也会发展起来，部分地方还会有降雪出现。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4到25摄氏度。长春小雨转晴，7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6到23度。昆明多云，13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17到23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济南晴，16到29度；郑州晴，17到30度；福州晴，21到31度；广州晴，22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西雅图小雨转晴，8到14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3度；纽约阴转小雨，14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洛杉矶小雨，20到25度；首尔晴，13到27度；东京晴，17到2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4到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9度；柏林小雨转晴，7到17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1到20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0到15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寒潮红色预警。气象专家表示，华南地区持续低温与拉尼娜现象及异常大气环流有密切相关。处于中高纬度的欧亚地区，高空出现了一个阻塞高气压，并长期持续，集窝在西伯利亚停留不动，导致北方冷空气连续不断入侵我国。在冷空气来袭的同时，来自印度洋与西太平洋的暖湿空气又源源不断向华南地区输送。冷暖气流在西南、江汉、华南、江南、江淮一带交汇，导致罕见的长时间、较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1: 车轮打滑，走不了了。
2: 三，要不要搭把手？
3: 不用不用。
4: 查查，关你什么事？

0: 副局长，书记局长要咱们先顶顶。还好吧？
1: 没事。你刚才说什么顶一顶？哦，进城上访的人被接回来了。
2: 走，去综合市场看看。
1: 哎，邓局长已经去了，这点小事情他能处理好的。这路面太滑，我是担心你万一不小心扑通一下把自己摔疼是吧？
0: 你少废话啊！
1: 哦。
0: 要不我先去看看，万一有问题我还想你汇报。去去去去去！冯副局长，我们来得及吗？周局说接上访群众的车还有10公里就到了。来得及，10公里冰面路，你走也快不了多少。我估计啊，至少还得半小时才能到。哎，
1: 小心！
3: 没事吧？没事，慢点啊！没摔坏吧？没事。行，慢点啊！谢谢啊！小心啊！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啊，谁不是一大家子，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也着急啊！现在你们不营业，街坊买不到东西，街坊邻居。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是问题啊，
1: 这什么问题？
3: 民生问题，必须要解决。
4: 邓局长，这些问题啊，嗨，都是这天庭闹的，即使上头怪，也怪不到你头上嘛。
0: 怎么怪不得？
2: 冯副局长，
0: 无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正常需求，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在这件上，来不得弄虚作假。
2: 我清楚。我们正在商量，有了结果我马上向您汇报。
0: 不用再跟我汇报了，就现在就地啊，我们解决问题啊。什么问题？
4: 冯局长，我说你看看这天气，这雨雪下了好多天了，这道路不通，我们进不了货呀。
0: 道路不通畅，进不了货就赢不了业，是不是？
4: 是，你们政府得为我们解决困难。
0: 好，你说的这个情况由我来负责向区委区政府汇报，尽快解决。
4: 政府只要能保证道路畅通。

0: 我们能进货就能开门营业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好，还有什么别的困难没？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2: 不多说了，你们做好你们的，我做好我的，各尽其责。三天以后把货物运上来，你们营业，好不好？
3: 好。
2: 好的，注意安全啊，大家辛苦了。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2: 喂，
4: 白杨，你也是老局长了，你比我更了解他们。这次大家肯回来，我可承诺大家一定要见到你的。
5: 好，我在政府门口等你们。
2: 你这样，你先把所有他们反映的情况
6: 梳理一下，找几个能够有代表性的人呢留下来我们开会。
2: 人多七嘴八舌的也说不明白，我们也听不清楚，好不好？喂，哎，
4: 我说大家都听到了吧，白杨副局长说了，他会在政府门口迎接大家。我说你们也是，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这个局长嘛，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的，大家不也过来了吗？不要动不动就去上访，是不是？
7: 大面积的蠕动灾害使供水管线冻结不畅，丹山区委、区人民政府，
5: 您放心，我们会尽快传达落实省委的指示，
7: 缓解了灾害所带来的影响。但据气象部门预报，
5: 好，
7: 冻结寒天
5: 再见
7: 还将持续。
5: 好嘞，
7: 丹山特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8: 书记，您找我呀？
9: 好，青松同志，这是陈专员传达的省委重要指示，你看看。翁声稳定看黔东，黔东稳定看丹山，丹山稳定看汞矿。
8: 这个指示下来之后，这压力大呀！这汞矿都破产7年了，像这种长期淤积的历史问题，它不是咱们区委、区政府能解决的呀。
9: 是啊，省里地委行署一直都很重视，可是我们是处在矛盾的焦点上，难呐。
10: 车来了，
2: 文才，
4: 白杨，人我都接回来了，
2: 你辛苦了。
4: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该留下来的留下来，该回家的就都回家吧。刚才我们在车上可是说好的，难道你们还不相信冯副区长吗？代表留下，其他人呢就都回家吧。
11: 哎呀，这些人可都是你的老工友啊，大家有什么困难你可都清楚。
12: 冯副区长，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2: 本才跟你们说了吧，大家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只要你们提出的诉求是合理的，那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13: 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只能去上面反映。现在把我们接回来，我们去哪儿说理呀？
2: 今天就是让你说理呀，都进去吧啊，都进去吧，有什么事都进去说，好不好？外面挺冷的啊，来来来，
4: 代表留下，其他人赶紧回家，啊，回家吧。
14: 常常。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种香菇卖不出去了，你就上访，这是哪里来的道理啊？
15: 那还不是你爸让我们种的香菇。
16: 小盛，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年前还不是你带着十几个人找人家冯老矿场商量，非要让人家冯老矿场跟你们一块合伙种香菇。
14: 常常，你种香菇，你种菜，我不管，这是你的自由，我就问你，你为什么上访？
15: 我这不是香菇卖不出去，我着急吗？我上访也是为了求助啊。
17: 你要这么说就更没道理了，张凯哲。
14: 那按你的说法，种菜的卖不出去，养鱼的卖不出去，养鸡的卖不出去，都上访了，那就乱了套了，那可行啊。
15: 行，你们说的都对，但是白杨，那你想想啊，

0: 那要是我这香菇卖不出去，那你爸的钱我就还不上了。你爸就
1: 别你爸，你爸的，我就先问你，你上访有没有道理？
0: 我承认没道理，你就不要再说了啊！
2: 你的问题也说清楚了，你看啊，这么多人还都没说。

0: 正常上。
1: 梨花，这路这么滑，你出来搞哪呀？小心摔倒。
0: 我来看看有没有把我们家的问题好好的反映上去。
1: 反映肯定是反映了吧，就是咱们这个问题复杂的很，不是一句两句能讲清楚的。
0: 那你说说怎么给我们解决的？
1: 就是解决吧。
0: 现在你骗我，你还骗我，跟你一块去的人回来都跟我说清楚了，你们压根连人都没见到就被接回来了。我去找他们说清楚。
1: 哎，你听我说嘛，
0: 放手。
1: 你听我说，
0: 放开我，你给我打药。
1: 梨花，咱们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咱们没有占道理，去了上房也是白上房，那人家给我们接回来也挺好的嘛。
0: 你程长生，我当初怎么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
1: 哎呀，这不好好的吗？你又提以前的事情搞那样。
0: 你要是不想丢脸，你就去给我上房，把钱要回来。去。
2: 行，我说重点。
3: 嗯，你说。
2: 自从汞矿厂破产之后，这几年我就没有工作。我今天上房就是想讨份工作，我这没错吧？
3: 黄大月，黄大月，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啊？这几年你真没工作过吗？
2: 我那也叫工作？
3: 文仔，大月属于五个一批安置政策中的哪一批啊？白杨，你看啊，职能交地方安置这一批，针对的呢是以前咱们矿上老师啊、医生啊、护士啊等等这些行业的人。他没这个资格，提前退休退养，他当年才40出头，不适合他。重组分流这一批呢也不适合他，那就只剩下买断工龄和托管过渡这两批。
4: 大月，到底属于哪一批啊？
2: 局长，我是一次性买断工龄。
4: 哦，一次性买断工龄，那也能拿好几万的。
3: 啊，可不是嘛，当年咱们一月的工资才几百块，他拿着35000元呢，那还不多？
2: 我得吃饭呢，我得养老婆养孩子呀，我得过日子呀。
4: 所以这之后，你就再也没工作？
3: 怎么可能没工作？他后来跑到管理局来找我，说他想要一份工作，我就让他参加了第一次再就业培训，
5: 学习的是修车技术，可他倒好，学了之后去修车店，才干了2天，给人家修坏了3辆车，人家是不敢要他了。
2: 混蛋，你说话得注意点啊！哎，局长，我跟你讲，当时我们去学修的是大车，后来到了到修车的地方，让我们修轿车，我干不了嘛。
3: 白杨，现在你清楚了吧？我就算再有本事，也没有办法给他安排一份他满意的工作。
2: 局长，我来找您呢，就是请您给我安排份工作。
4: 当初我们汞矿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一共有1837名吧。我最近啊，也看了一份相关情况的统计报告，但凡能吃苦肯干活的，就没有说找不着工作、没有收入这一说。
5: 就是，只要肯干能吃苦，怎么会没有工作？
4: 那你现在却没有工作，
3: 以前的活你也干不长。
4: 我认为啊，你得从自身的问题上去找。
2: 是我自身的问题，我自身的原因就是我命苦。
3: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6: 你说了什么话？到今天了，你还是跟当初在矿上上班一模一样，怨天尤人。这样的消极态度怎么能行啊？
3: 啊，你就想着吃大锅饭，就想着旱涝保收，就想着安逸舒服，那怎么能行啊？难道这些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0: 我告诉你啊，那就今天，你还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想法，
1: 那对不起了。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工作，都不适合你。行了行了，王大院，你的问题也说清楚了，先回去吧。
0: 你那边还有没有再就业的培训啊？下个月就有，厨师培训。厨师，
2: 王大运，愿不愿意干？
1: 干，干，
0: 真的行啊？啊，说好了啊。
2: 干干干干干。
0: 行了吧？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2: 再多的话我都不说了，说多了都是废话。哎，啊。
0: 我希望这一次啊，你能够把握好这次机会，多想想自己和家人。哎哎，
2: 是时候啊，该给自己的工作态度了啊！
0: 该该，
2: 是是是是是。嗯，
0: 你听我讲，这个事情我们本来就不占道理，去上房也是白上房。哎，你小心抬电！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没事吧？摔到没有？
3: 别动我，别动我的腰！
0: 腰，腰怎么了？摔伤没有？
2: 腰伤了，我躺两天就好了。这要是心伤，哪样药都治不好。你看你，这不好好的吗？又伤哪样的心吗？
3: 我伤哪样心？你会不知道。
2: 来，先起来啊！来，
3: 慢点，慢点，慢点。
0: 走吧，咱们先回家。想雇一天卖不出去，回不来钱。这家还是家吗？刘香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呀。副局长也在这儿。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嘛，对不对？啊，云香，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告诉我。
4: 能解决我就说。只要你说的合情合理，那就有解决的可能，好吧？好，我说。嗯。
0: 停电了，小唐，
4: 哎，
0: 赶紧把应急灯拿出来。
4: 哦。
0: 局长的电话。
5: 还是暗呀，看得见。写吧。这，刚
6: 那样吗？
5: 钱没要回来，还点蜡？点什么蜡？就这样黑灯瞎火，挺好的。电视也看不了，你给咱俩给钱看，看你啊，我看你就烦。
6: 电蜡烛都有多少钱吗？
7: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吵啊？我在写作业呢。

0: 喂，市电力局值班室吗？
1: 冯副局长。
0: 老潘，是你啊。怎么回事啊？怎么断电了？
1: 具体情况还在排查，我们用的是应急发电，
0: 一定要尽力想办法啊！抽调抢修队，进行抢修。现在丹山啊，这种极端天气你也非常清楚，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断电
1: 而造成自身灾害啊。
0: 好的，冯副局长，各局正在逐一排查。我会尽量处理好。
2: 哎，
0: 不是尽量啊，是一定要处理好，知道吧？哎，我这儿处理完点事儿，一会儿就过来啊。
3: 行，明霞，你接着说。
4: 白杨，我去上访的原因本台局长都清楚，

0: 我一家三口住在工棚里面，这几天雪下这么大，我一个女人，我每天要爬到那个房顶去扫除上面的冰。你们晓不晓得那有多难？
1: 万一房顶塌下来，压着妞妞和她奶奶，我可怎么办呀？我男人死得早，我男人别哭了。
2: 哎，尤香，你先别哭啊！啊，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嘛。
0: 我跟你说有用吗？你给我解决了吧。
2: 不是我不想给你解决，是你的问题，我真的解决不了啊！
0: 解决不了我就搬去上房。我不跟你们说了，外面下着雪，这又停电了，我孩子还在家里呢。我走了。
1: 哎，尤香，去尤香，哎，快去找个手电筒，送送他。

0: 你说怎么办？这家里的钱全让你拿去种香菇了。现在不光老矿长的钱你还不上，这村里赵主任也来要钱了。你当初咋给人家承诺的？这村里的坡地那不是赵主任的，那是集体的呀。
1: 蘑菇卖了我肯定还给他们。
0: 你自己说去，地是你们租的又不是我租的，我脸皮没那么厚。这眼看着就要过春节了，大家还盼望着土地流转费来置办年货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大不了我明天再借点钱先还给他们。
2: 你还想借钱？这日子你还过不过了？

0: 爸，爸，
1: 豆豆，吵到你了吧？
0: 没有，
1: 没事，写作业吧。
2: 你说说看，这影响这事儿，有个样的方法能够把它解决好、处理好啊？我是无能为力了。当初呢，确实有1000多套安置房，你也知道，那是安置采空区的职工住房。那时候采空区是搬迁的重中之重，
3: 可刘迎香当时住的是工棚区，相比采空区要安全，所以工棚区当时一户也没搬。
2: 是啊。当时呢，的确，咱们没有搬迁的资金和能力，现在看来啊，就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如果没有把处置好，哎，很大的隐患。
1: 是啊，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3: 也不是一两年能解决的。所以说，
1: 不是我不想给他解决，是我真的没办法。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今天还有100套安置房，我把他刘英香的名字报上去，可安置分配方案是要向社会公示的，
3: 整个过程要公开透明。如果做了弊，
1: 那这碗水可就端不平了，那上访的人只会更多。
2: 我理解你说的，但是你得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做通啊，这可是关键呐。
4: 老科长，
5: 哎，
4: 又等白牙了。

0: 老冯。
1: 啊。
0: 你又在外面等吧。
1: 白杨说今天晚上回来吃饭，路上滑，我给他罩着呢。
0: 菜都凉了，要不你给白杨打个

0: 电话吧。
1: 他现在没准在忙，
2: 给他打电话不是添麻烦。看今天晚上这个天气啊，又得下冬雨了。白杨今天晚上又得忙了。哎，
0: 那就别在外面等了，快进屋吧。
2: 你先回去。
0: 哎呦，你再给我感冒了，你快快快，
2: 好好好，
0: 快进去。
2: 好好好，走走走走。
3: 林香啊，是我们工矿的老职工了。人呢又老实，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这么干的，是吧？
2: 这个我知道。不过白杨，你也不用担心，这鬼天气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的。至少在年前，他不可能再去上访了。哎，你这话说的，那挺滑头啊。哎，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呀。哎呀，办法都想遍了，我这头都想大了。可咱们汞矿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4: 至少现在，你得解决他眼前的这个大困难，啊！如果他们家这房得塌下来了，
2: 你得负责啊！好，我明天就安排人给他出兵。
4: 啥明天？你现在就跟我去办。
2: 这黑灯瞎火的，去哪儿找人呢？再说这也不安全呢。
4: 你不去啊？
2: 那我去。
4: 你是常务副区长，你事儿多着呢。
2: 好好，我去，我去。啊！我现在就去，好吧？
5: 你慢点跑，宁小姐。

0: 妈，
1: 回来了。
0: 哎，怎么只点了一支蜡烛啊？看都看不清。
1: 没事儿，省着点儿。
0: 睡了，
1: 刚睡着，还没吃吧？我给你热热饭去。
0: 不用，妈，兑点热水就行了。还是冷是吗？
1: 不冷，没事。
0: 我去看看炉子。
2: 长生，
3: 谁啊？
2: 我周本才，快开门。
4: 来，进来，快进来。哎呀，
1: 先喝口热水。
0: 行，
1: 林香，今天还顺利吗？
0: 嗯，挺顺利的嘛。
1: 慢点吃，别呛着啊。嗯，
0: 太冷了，妈，你赶紧进被窝吧，我吃完就睡。
1: 好，慢慢吃啊。
3: 这么晚还来找我？我不都答应白羊了吗？不去上访，不放心我。
5: 哎呀，找你不是这个事儿。找你，还有点别的事儿。

0: 看你吃这么热乎的，我还真是有点饿了。
1: 这，梨花，梨花，给本大哥煮碗面吧。
2: 本才大哥来了。
0: 啊，梨花，
1: 煮一碗吧。

0: 老马，
1: 冯副局长，天太冷了，车打不着啊。
2: 不用弄了，我走着去。啊，走着去。啊，
3: 副局长，哎，尹小姐我已经安全送回家了。
2: 好，啊，穿上雨衣跟我走。
3: 好，快，雨衣。
1: 好。哎。
4: 这外头下这么大的冻雨，天又这么晚，上哪儿找人？这明天不行吗？
5: 不行，你还不知道白杨啊？我今天要是不去，他明天就能把我当面条吃了。
4: 哎呀，这个白杨啊，那是有这个倔劲儿，以前在矿上的时候就这样。
5: 他这倔劲啊，也是对工作的。啊，再说了，迎香家的事儿也是我的工作。这样，你一会儿去找几个老工友，去工棚区给大家提个醒，让大家自己检查一下这个房屋的安全隐患。记住啊，一家都不能漏。
4: 哎，放心吧，都是在矿上干了一辈子的人了。哎，你慢慢慢点，慢点，慢点。
5: 行了，走吧。
4: 那我拿件衣服
6: 啊。好，好，去。
7: 天寒地冻，路面结冰，走路小心。
8: 各家各户都小心点。
7: 天寒地冻，路面结冰，走路小心。
8: 各家各户都小心呐，小心点。
9: 何长生，大晚上敲个破锣，你吼什么吼你？
8: 哎，你这个人，我这不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吗？
9: 看看现在几点了。还让人睡觉了？
8: 哎，你搁哪样吧？我这走了一条街都没人出来着。这再说了，你这寒门洞你比我敲锣都大。
9: 你这个人做点好事，说话还是这么不中听啊！你走远点，别在我门口敲。
8: 哎，你怎么不讲道理呢？哎，
10: 长生，长生，算了算了，这天寒地冻的，咱巡查完了回去吧，回去吧，算了，
8: 走。
11: 这种鬼天气啊，
9: 这是天行势都难走，这下兄弟们麻烦大了。
11: 哎，停，大伙赶紧下车，开好车呗，咱们徒步上山。
12: 好，好，好。

走的时候车门关上，老胡把设备都抬好了，咱们徒步上山，快！

0: 上不来了！
1: 什么？车掉进沟里了？人有没有受伤？
2: 人没事。我们现在抬着设备，无不伤身。
1: 好，张队长，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打电话汇报。
2: 好。
3: 现在最担心的是抢修队能不能够到达那个故障点。
4: 是啊。
3: 你怎么了？太累了，能不能休息会儿，喘口气儿啊？队长，这路太滑，风太大了。今晚我们找到那个故障点，但是维修设备也没法上来啊。是啊，
2: 队长。 要不你给潘局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明天天亮了我们再上来行不行？
5: 还是白杨说的对，这要是明天再去，恐怕这冰就铲不动了。这冻雨一直下，这房子明天一定会塌的。
6: 行了，赶紧走吧，
2: 走。

0: 各家各户注意，雪大检查屋顶。
1: 副局长。 今晚的这个情况实在太糟糕了，他们说的也是实情，要不您看？你给小牛队长打电话，我跟他说。哎，喂，能听得见我说话吗？我是冯白杨，你们现在有没有到半山腰？
2: 到了，副部局长。
3: 好，如果你们现在立即将配往线路点进发，有没有生命危险？
4: 不会有危险，你放心吧，这就是我们的职业。
3: 好，如果没有危险，你们继续向前进，今天晚上就是爬也爬到目的地。
2: 这个三山啊，天天山火一片，千家万户不等着用电呢。
3: 一定要喝点冰酒。
5: 好的，副部长，注意安全啊！队长，看，故障点，看见了，注意安全！坐着冷，赶紧进被窝。 你听见顶棚在响吗？
6: 没事儿，每天都会响几声。
3: 步步前进，爬上去。

老婆。

0: 哎，你来看这个区域的配网线路点是不是也出了故障？快，快送去职工医院！
1: 快送孩子去医院！
2: 妈妈，
3: 哎，走，快走！
4: 副区长，是这样，今晚我们派出13个抢修小分队，已经确认11个出现配网线路故障，要么铁塔倒掉，要么电缆断掉，你说这可怎么办？
5: 你赶快去问一下最后2个小分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赶到目的地啊？

0: 哎，本仓，你说。
1: 白杨，迎香家的顶棚塌了。
2: 等会儿，
0: 真没事吧？迎香没事儿，孩子受了点轻伤，不过老太太受伤吓晕过去了，现在已经送他们去职工医院了。
2: 好，一定要全力抢救，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出人命啊！
0: 啊，好，好，我明白。

0: 冯副局长，这一早上已经看了三个故障点，这每个故障点隔得又远，山路又滑，关键是看来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呀？
1: 王队长，
2: 哎，冯副局长，
1: 怎么样了？
2: 正在抓紧抢修啊！
1: 啊，注意安全哦。
2: 好嘞。
1: 冯副局长，哎，王队长，以你的经验看，最快什么时候能够修复啊？
2: 这次的电网线路塔基的损坏，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1: 我知道，我是问你啊，什么时候能够修复好？
2: 天气太恶劣，作业困难，这么大面积的损坏，我们平时储备的物资肯定是不够的，需要从地区甚至从省里调拨。雪宁这么厉害，公路上根本不能行车。
1: 救援物资无法及时送达，我也不敢保证什么时候才能修复啊。
2: 嗯，
1: 这样，我想办法负责调集物资设备，但是这个修复工作一刻不能停的。
2: 好的，
1: 你辛苦了，
2: 您辛苦了，
1: 注意安全。
2: 哎，好，
1: 小唐，走了。
2: 快，这边，快点。

0: 你这折腾一宿了，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盯着就行。
1: 你也折腾了一夜，你赶紧回去吧，啊，不然你家李华又啰嗦你。
0: 他敢啰嗦？这老矿友出事了，大家互相帮衬，这是咱们矿上的传统。
1: 要是早几天给他们家修房子，可能也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了。这样，程程，你先在这盯着，我现在就去找几个人给他们家房子收拾收拾。
0: 行。
2: 喂。
1: 啊，好好好，我马上就回去。
0: 又咋了？
2: 哎呀，工棚区那些人又跑去区委区政府。
3: 他这个工矿管理局局长是怎么当的？啊？
4: 是，书记啊，您也不用太着急了。
5: 这个，咱们工矿这些年呀，积压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4: 但是他们对周本才这个人还是信服的。您放心，只要周本才来了，这些人自然就散去了。
3: 一句话，一定要控制局面。
6: 哎，老板，
3: 哎，副局长，
6: 怎么样情况？
3: 你看，全区范围内十一个故障点中有五个是严重损坏，而且不断增加。去乡镇巡查线路的队伍现在还没有确切消息。局长，这边看。
7: 大家听着啊，都忍着点，虽然天气有点冷，我跟你们讲，天上就是下冰雹，咱们也不能回去，好不好？哎，
8: 好，好，好，
9: 工友们，大家先静一静啊。嘿，黄大月，你来干嘛呀？你的事儿昨天不都说得好好的吗？
7: 昨天那是昨天，今天那是今天，让我给别人做饭去，我不

0: 黄大岳，黄大岳啊，你就是块扶不上墙的烂泥巴呀！
1: 管你说我是泥巴还是牛屎呢？我跟你讲，伺候人的事儿我不干。
2: 哎，怎么，打不通吗？
3: 全是杂音，估计是野外信号不好。哎呀，
4: 这个时候通讯设备可别再说故障了。
5: 老潘，以你的判断，全区电力抢修恢复最快需要多长时间？
3: 我不敢肯定，副局长，你也去了几个故障点看过了，现在困难太多了，物资设备、抢修人员
4: 方方面，你说的都是客观因素，我知道。你就给我交一个底，需要多长的时间？
3: 哎，我也不敢确定。你也知道，现在是小寒节气，马上就大寒。丹山的天气您清楚，只要这冻雨一直下，想要完全评估根本就不可能。喂，
0: 我说工友们，你们有什么诉求就去管理局说，跑到区委区政府来，这像什么话吗？
6: 我们家的房顶啊虽然不响，我们家的主板泥墙啊，一到阴天下雨它就往下掉泥巴，那个缝子里啊直往里灌冷风，拿报纸啥的呼都呼不住。
0: 你们的情况呢我都了解啊，要解决问题不能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这样好不好？你们派几个代表跟我去管理局啊，大家坐下来平心静气的好好说一说，把这个问题呢好好解决。
3: 副局长，根据丹山的气象资料显示，这次的冰雪天气是百年不遇的天灾，现在最关键的一点是，只要能保证物资运输畅通，物资补给就位，我想半个月左右应该可以恢复通电。

0: 参局长，交通运输物资补给，我尽可能想办法全力配合你这一边，但是电力抢修能早一天就早一天，这是重中之重啊。我们的生产生活，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用电，天灾绝对不能够再成为人祸，天寒，但是人的心不能寒。
1: 要不这样，我们现在不跟你回管理局了，你代表我们大家给区委领导说说，让领导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对啊，
1: 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
1: 对
3: 呀，
1: 是啊，代表我们去找领导说嘛。
4: 啊，好，那辛苦工友们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0: 我已经去过气象、工商、供水、供电等几个部门，可以说现在的形势不容乐观，这些部门都需要你们交通运力作为保障和后盾。
5: 万沙中队，万沙中队，老沙口路口发生交通事故，
1: 苏慧坡路段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5: 请立即出警处置。
1: 谢桥中队，谢桥中队，请立即出警处置。
5: 朝天路口，朝天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请出警处置。
6: 今天我来，别的不多说了，就对你们提出几点要求和建议。
7: 冯副局长，您请说。
6: 建议你们人手吃紧，希望你们啊联合各个派出所，联动巡逻，以弥补你们的勤务空缺。你们相互之间配合好，安排好所有的巡逻的区域和巡逻时间。
8: 这几天呢，我们不间断、无缝隙的盘查巡逻，警力已经严重不足。战斗在一线的同志，已经好多天没有吃过一口热腾饭，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6: 这些我都知道，我去协调公安部门，让他们撤掉警员，全力的支持你们交警的工作。看来这样的天气还会持续一阵子，还会有一场恶战在后面。
8: 恶战已经开始了，现在的车辆有的滑下边沟，有的碰撞护栏，导致交通堵塞十分严重，疏通起来非常困难。我们的警车也有两辆发生侧翻，刚刚才吊起来。
6: 形势只会越来越严峻，所以我们必须主动积极的去迎战，一定要提前做好所有的物资储备，还有要去联络新闻媒体单位，希望通过他们

0: 去正面的宣传我们冰雪天气的交通管制工作，也要通过他们新闻媒体向整个社会去宣传我们的冰雪天气交通安全知识，并同时及时的去公布我们的交通状况，组织快速机动的施救排洪队，能够迅速有效的处置因为凝雪天气而造成的交通事故，保证我们的路面畅通。
1: 是，副局长，保证完成任务。
2: 首先，我认为这是关乎我们整个丹山特区的事务，
3: 也是关乎丹山民生的一件大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长期的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
2: 要想顺利解决这件事，那就要举全特区之力，
3: 而不能单单光靠一个管理局。
4: 周本才同志，你是汞矿社区管理局的局长，处理好汞矿职工的问题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你现在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来，让这些群众离开区委区政府大楼。
3: 那我就只有靠他们对我这最后一点点的信任，去给他们空头支票。可实际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可如果他们明天再来怎么办？我还能跟他们说什么？他们只能把我的话当是废话，那我这个管理局局长可就真没法干了。
4: 这话可是你说的。你虽然是地委组织部管理的干部，但是我们区委啊，也可以向地委组织部建议，免去你汞矿社区管理局局长的职务。

0: 书记，区长，在免去我职务之前，我还是建议，
1: 请区长亲自出面，
0: 给大家一个交代。

0: 你咋个来了？
1: 好，我来看看情况如何现在。
0: 啊，还行，你进去看看吧。
1: 哎呀，云霄。
2: 哎，白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情况怎么样。
2: 医生说只是受点皮外伤，主要是吓到了，护士刚给他打了针睡着了。
1: 那就好，我呢特意熬了点汤，等大妈醒了之后啊给她喝啊。哎呀，
2: 你这么忙还想着我们。
1: 云霄，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2: 行，等我妈醒了我会跟她说你来看她了。
1: 哎，好嘞。
2: 你事情多快去忙吧。
1: 没事，
2: 我在这儿呢。
1: 行，那我们也不打扰她休息了啊，回头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跟我们说。
2: 好的，
1: 好吧。
2: 好，哎，快去忙吧，
1: 我等过几天再来看你。
2: 好，
1: 你找事儿，你照顾着点。
3: 好。
4: 领导怎么说的？
5: 你怎么不讲话呀？
6: 就是领导怎么说的？
4: 领导怎么说的？
6: 说的啊？说话呀？
4: 怎么说
6: 呀？他们怎么说的？说说的。
4: 人家说说。
6: 怎么解决呀？
7: 我明白了，别追了，追也没有用。他要能解决问题，才能走吗？不要靠别人，还得靠我们自己。走
4: 走走
6: 走，这个是我是吧？
8: 书记，
9: 啊，
8: 要不我先下去处理一下。
9: 你想怎么处理啊？
7: 我们要解决问题。
8: 安抚为上呗。
9: 你怎么安抚？你是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能给群众开空头支票吗？
8: 那您说那这事儿弄的。
9: 哎，这样。你给白杨同志打电话，他是管理局的老局长，办法呀总比你我多，让他火速回来处理这件事情。
8: 好，
0: 好。
8: 你这脸色不大好啊，昨晚没休息好。
0: 他哪有时间休息啊，昨天一夜没睡。
10: 那不行啊，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11: 啊。喂，

0: 好，好，我知道了。哎，好，好，好。白杨，哪样急事？
1: 工棚区的群众就上区政府去法院情况了。
0: 工棚区群众，本才不是去处理这个事情了吗？咋个又给你打电话？
2: 他什么时候去的？
0: 也就一个小时前吧。本来还说找几个工友去修一下莹香家的房子，结果一个电话就给叫走了。
2: 哎，这样。
3: 你带上几个工友，把迎香家那屋顶修一下，好不好？
4: 哎呀，没得问题。
2: 谢了，常师。
3: 客气哪样？什么？撤掉周本才，就是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2: 你觉得我们会拿这个跟你开玩笑？哎，
3: 区长，你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会想到撤掉周本才啊？难道今天这件事儿，全是他的责任吗？正是因为他们工作中不到位。
2: 不作为，他导致了今天这个状况，但周本才作为第一责任人，他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他是有责任，
5: 可是
2: 好，既然有责任，那么向地委提议撤掉他管理局局长一职有什么不对呢？
5: 区长，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把话说完呢？
3: 冯白杨同志，我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2: 白杨同志，话你当然可以说，但说完之后，必须让下面这些人马上回去。坐，坐下说。 书记，局长，今天这件事儿和周本才是有关系，他也有责任，但是我认为他绝对不负主要的责任。之所以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认为有三点：首先，是历史长期遗留的问题造成的；第二，和最近恶劣的天气也有关系，它催化加速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第三，是居住在工棚区的群众长期不安全、不稳定的心态造成的。
6: 他跟周本才都一样，你看，别的先不管，先抓住历史遗留问题这几个字。啊，你们俩真的都是从工矿里出来的人啊！你们看问题的角度都一样。
7: 我认为要解决这件事，首先我们要解决群众的实质性问题。那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对他们的住房进行全方位、大面积的排查，该加固的要加固，该整修的要整修。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隐患啊！
2: 消灭在萌芽之中。白杨同志，你是分管财务的，咱们的区政府有没有钱，你心里不清楚吗？我心里很清楚，但是我们面对工棚区群众的诉求，这才是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啊。青松局长，如果你睡在床上，你的心里面老是担心这房顶会不会塌下来，你能睡得安稳吗？ 如果长期以来，这种情绪一直积压在心里，那你说，这个人心会不会愤怒呢？那你今天会不会和咱们下面那些人一样，有这样的诉求呢？
3: 说完了吧？
2: 说完了。
3: 他周本才作为管理局的局长，没有管理好他的服务对象，这就是失职啊！失职就得撤职。大家对他有意见呐。
2: 我们把他撤换掉，也是对人民群众的一种交代嘛。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不是交代啊，这是推卸责任呐。那如果说群众们对周本才有意见，其实质是对我们区委、区政府有意见嘛？
3: 你这完全是在为周本才开脱，
2: 我没给周本才开脱。我相信，撤掉周本才是不得人心的，
3: 这是你的说法，并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心声。行。
8: 那我就去问问群众。哎，本才，照你那样说，你这个局长的位置还真有点悬。哎，那你话呢？你打算咋个办？什么叫怎么办？这个局长啊，我还真不想当，费力又不讨好。 那可不行，你不当哪个来当啊？你想，万一要是换了个我们不熟的人来当，我们有问题要反映，对我们爱答不理的，我们咋个办？赶紧干活啊！你们也别啰嗦了，今天必须修好啊！
9: 行了，你就放心吧。
10: 来了啊，领导来了啊！
9: 我
10: 来了。

0: 到底怎么解决的呀？
1: 对，是啊，
2: 是啊，
0: 怎么解决的，领导？
3: 怎么解决？
1: 对，
0: 怎么解决啊？
1: 我说说。
4: 你们大家都想知道这件事咋个解决，是吧？
5: 对。
6: 对，
7: 喂，
8: 本特局长，国副区长，请您过来一趟。
7: 啊，好的好的，我这就过去。
0: 啥？撤掉周本才、
7: 啊？这怎么可以啊？
0: 为什么要撤掉周本才啊？周本才被撤了。
9: 哎，哎呀，我虽然不在棚户区里住，但我有话要说，你们别把我们当傻子，把周本才的局长给撤了，我们就不设防了吗？对不对？
5: 对啊。
4: 再说大声点，我听不清楚。
9: 我是说，你们就算把周本才的局长撤了，我们还一样设防，对不对？
5: 对，
10: 我们还照样设防。
0: 对，
4: 你们这是
0: 照样设防。
4: 说话能不能大声点啊？
11: 青松同志，我想了想，
0: 我们大家不同意。
11: 白杨同志说的也有些道理。本才这个同志啊，还是很有能力的。这些年啊，工矿社区成了老大难的问题，他也不容易啊。
1: 是是是是，
11: 我认为啊，白杨同志提出的想法，我们还是要支持的，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工棚隐患给解决掉。那，你出去露个面。
9: 撤掉周本才，
12: 不同意。
9: 撤掉周本才，
12: 不同意。
9: 撤掉周本才，
12: 不同意。
13: 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一句好不好？我呢，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相信区委区政府，要相信冯副区长一定会给大家解决问题。大家选几名代表，跟我去管理局，好好商量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案，好不好？
4: 工友们，青松区长来了，让他跟大家说几句话，好不好？
14: 区长，
15: 哎，
4: 你跟大家说几句吧。
15: 好好好好好。
14: 工矿的老工友们呢，咱们区委区政府对大家的安全是非常非常的关心的，大家没有安全感，晚上睡不着觉，我们也睡不好觉啊。下一步我们马上对大家所有的房屋进行大面积全方位的排查，该加固就加固，该修整就修整，把一切隐患全都消除了，让大家睡个安稳觉。再一个，一切费用由区政府来筹措。
9: 这个哎呀，有说法了，有说法了。
0: 好好好，哎，好，我就在这等着啊。行，你们快点啊。
16: 怎么回事啊？人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就是这车祸。
16: 人没事就好。那个，你打电话报警了吗？
0: 打过了，打过了。他们说这几天车祸太多了，让我在这排队等着。
16: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
17: 哎，姐，你看的是

0: 行动哥，
1: 方斌，这么巧啊！
0: 你看车上谁？
1: 哎呀，大美女啊，来抱一下，抱一下。
2: 老同学。
1: 哎呀，咱们多少年没见了啊？
2: 你去南方做生意之后就没再见过了。
1: 一点没变样啊！
2: 你也是一表人才的。哎，这什么情况啊？
1: 啊，出车祸了，打电话报警，让他等着。但救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呢。你们这是回家过年？
3: 单位放假够早的呀。
0: 嗨，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姐啊，这次回单身挂职，副区长呢。
1: 副区长啊？
0: 本来是年后上任，这不非得跟领导请示今天就来？你看这什么天儿这是？
2: 就你话多啊？

0: 我打个电话问问啊。
1: 你干嘛呢？
2: 我去送壶水。
1: 你给谁送水呀、啊？这天寒地冻的，咱们自己家里还没水呢。
2: 我给老李，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怕他没水喝。
1: 哦，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2: 哎，

0: 你现在生意做得很好嘛，我看爸妈也都接到南方去了，你这趟回来是做什么呀？
1: 你就不能单纯的想我是专程回来看你的？
0: 切，没正形。
1: 你怎么样啊？啊，这个时间赶回来就这么着急向白羊靠拢啊？
0: 你说你一点没变啊，还这么油嘴滑舌的。
1: 你说白羊那小子现在干嘛呢？哎
0: 呀，现在啊，丹山出现这么严重的凝冻，他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要不然是去各个局机关开会部署，要不然就是跑去慰问那些困难的群众了。反正他这个人啊，不会闲着的。
1: 还是你了解他呀？
0: 你不了解他？你跟他十几年同学，你不了解他？你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你不了解他？
1: 这小子呢，从小成绩就好，脑子又活，这不到30就当上了副局长，前途无量啊。
0: 你现在也很不错呀，你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你也前途无量啊。
1: 此钱非彼钱，你就损我吧。啊，我这个钱是指这个吧？
2: 老李啊，老李
3: 来了，
2: 快开门。
3: 哎呀，来了。哎呀，来了。哎呀，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
2: 给你送点热水。
3: 哎呀，你想得太周到了。
2: 今年这个凝冻啊太严重了。哎，
3: 你哪儿弄来的水啊？嘿，
2: 掰的冰溜子。
3: 英香家的房顶塌了你知道吗？
2: 啊，我知道。
3: 都是拱矿的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哎，这点事儿不是事儿。
2: 你把东西放下，这事不用你来管。
3: 哎呀，都是那哥以前都是我手下的兵，我怎么就不能管？
2: 我知道都是你手下的兵，但这件事情根本用不着你来管呢。
4: 我要告诉你，这件事啊，白杨他们区政府已经组织人手加固维修了。
3: 啊，来，
4: 给我哥。
3: 真的？
4: 真的，这种事我还骗你？你还没吃吧？啊，
3: 早晨随便吃了一口。啊，
4: 早上？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5: 哎，哎，我说，今年你那三个千金宝贝没来看过你啊？
3: 哎呀，老大老二都有孩子了，上边还有公婆需要照顾，我这也没啥事儿，就没让他们回来。
4: 那老三呢？银军，他应该放假了吧？
3: 早放了。哎，他倒是想回来。你看这天儿，路上这么滑，我让他在他小姨家待几天，等天儿晴了再回来。
4: 说的也是。那老李啊，你要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我就先回了。
3: 行了行了，哎，我这你甭惦记。
4: 好好，哎，自己要吃饭了啊。
3: 知道了。
4: 走了。
3: 道上滑，小心点啊！
4: 好嘞，好嘞。进去吧，进去吧。走了啊！
3: 道上滑，小心点啊！
4: 慢一点。

0: 有希望了！哎哎哎哎哎，有希望了，有希望了！警车、吊车全来了，下来看看。
1: 走，下去看看。
2: 来，快快快！
3: 来来，快快！跟着跟着，把这边清理一下啊！
2: 好好好。哎，过来。
3: 好，
1: 总算是盼来了。
3: 来，几个人？
2: 哎，
4: 挺好。
3: 把这量一下啊。
2: 别动，
3: 这儿可以吧？这标记一下。
4: 照这个情况，收拾好，清理完，回到家也得天黑了吧？
2: 抓紧时间啊！别马上黑了。好嘞。哎，再往下来一点。
1: 我们也帮忙收拾一下吧。哎，朋友们，我们一起帮忙收拾一下吧，好不好？
2: 来来来，
1: 过来过来，帮一下，来。

0: 跟你说两句。
1: 嗯，
0: 哎，因为你这样，嗯，现在是凝冻时期啊，停水停电，
1: 嗯，房间里阴冷潮湿，
0: 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太艰难了。
1: 嗯，
0: 你们作为领导干部，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确切的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困难问题。
1: 哎，
0: 别让他们再受罪了。
1: 嗯，是，放心吧，爸。
0: 好，
1: 嗯。不吃了，来不及了。
0: 嗯，
1: 我得走了，爸啊，
2: 多吃点啊。
1: 不吃了，不吃
2: 啊，
1: 来，小心点啊。哎、
3: 白莹，路上慢点啊，路上滑。
1: 老婆子，
3: 啊、
1: 你也来吃吧。
3: 我先收拾完呢。
4: 老板，再来一碗。
3: 嗯，好。
4: 行不？
5: 哎呀，真的是你啊！哎呀，哪个时候回来的？
4: 快坐，快坐。哎、老板，再加一碗。
3: 哎，好的，好的。
5: 哎呀，听以前的老工友说，你现在这生意是越做越大，都成了大老板了。
4: 就是混口饭吃。
5: 我看可不像是混饭吃，你看你这样子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4: 有啥不一样吗？
5: 我也说不好，反正就是越来越有大老板的样子。
4: 对你啊，别听他们瞎说。
6: 白杨，一大早开这个会啊，太及时了。要不是你一再坚持，恐怕还得再拖几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罪啊。
7: 本台，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的时刻到了。
8: 咱们今天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到齐了啊，下面咱们开始开会。首先啊，由树华书记给咱们讲话。书记，
9: 好。同志们，针对目前极端恶劣的天气，为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我们今天召开抗凝冻工作紧急会议。接下来，我说一下指导思想。各单位、各部门必须马上行动起来。电力要恢复供电，道路要保证畅通，各个乡镇要入村入户地落实检查受灾人数、受灾面积以及损失情况。另外啊，我们调集了一些食品和药品，各乡镇一定要把物资落实到村、落实到户、发放到每个老百姓手里。具体的这些事情啊，下面由青松区长给大家讲一下。
8: 树华书记也说了，咱们后面的工作重点呀、啊、是保障民生，然后咱们后面的配发物资啊，又是咱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现在这个极端的恶劣天气啊，给咱们的工作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有困难解决困难，有问题解决问题，一定要把物资发放到每一户的人家里边。
10: 这你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11: 别急，别急，别急，
12: 早开了，
3: 王姨，快回家拿桶，有水了。
12: 啊、哦，我去拿，我去拿。
11: 哎，
13: 慢点啊！哎，咱们这边动作、啊、都快一点啊！还有那个车上的，都稍微快一点。还有这边，
14: 还有咱们这边，在车上的都注意点安全啊！
13: 忙好了，忙好。哎，啊，忙好了，
15: 慢点劲儿啊！
16: 别小心点，
17: 来，
16: 尽量
17: 快快
18: 来。

0: 冰溜子干嘛呀？那可老挺打开的。老冯，你快拿个桶。
1: 王阿姨，快拿水去，我先去了啊。
2: 你快去，你快去，我回去拿个桶。老冯，那可老挺打开的。
0: 老冯，你被冰溜子干嘛呀？那可老挺可以打水了，人很多。
1: 人多，咱们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以前在部队里头没有水啊，就搬冰溜子。
3: 你这爬高上低的，是你这年龄干的事儿吗？你快下来，你快下来，别划着。
0: 啊，够一顿了。
1: 慢点，慢点，
0: 赶紧进屋吧。啊，
1: 我先回去。
0: 好好好好。
1: 子彤。
0: 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行，半小时以后出发啊。
4: 哎，
3: 副局长，有个女的一直在等你。
1: 女的？
0: 啊，好。
1: 丁好，请问。
3: 小白杨。
4: 王薇。
3: 哎呀，你怎么来了？
0: 来之前啊，你该打个电话给我。
3: 我打了，手机没信号。
0: 也是啊，坐坐坐，我给你倒茶。
3: 哎，别忙了，这有水。
0: 啊。
1: 去黄岛乡，我们这儿啊最偏远的一个区域，这冰天雪地的呀，估计那儿的受灾情况非常的严重，我得下去看看，是不是？
3: 正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跟我去干什么？开什么玩笑呢？
3: 副委员同志，树环书记、青松区长让我来向你报道。
1: 哦，我之前是听说啊，科技厅有位同志要挂职到我们这儿来任科技副区长。
3: 原来说的是你呀？怎么，不欢迎啊？
1: 怎么能不欢迎呢？欢迎。但是欢迎归欢迎啊，那你这次不能跟我去，危险。
3: 书记区长让我来配合你的工作，你说我不去合适吗？
1: 行吧，那不多说了，走吧。等会儿。
3: 走。
1: 现在啊是越来越后悔，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跟你出去闯一闯，就算挣不到钱，见见世面也是好的。你现在出去也不晚呢。不过话说回来啊，这留下呢有留下的好，出去有出去的难。留下有哪样好？你是不在丹山，你不知道现在的丹山的情况越来越差。咱们厂那些老职工，啊，除了个别的几个，其他人像我们这样指着咱们那点工资。
0: 哪够活的呀？这些啊，我都知道。这些年丹山啊，我一直关注着。你再怎么关注，你跟我们也不一样。我们是身在其中。你看现在这个雪凝，越来越严重，物价越涨越高。你看，一个蜡烛5块钱，一捆青菜10几20块。要不是为了节约这点钱，我会这么早跑到早市？现在可好，连个菜叶子都买不到。
5: 走！同志们，我们即将要到丹山下面的9个乡镇、63个村寨进行救援工作。这次的救援工作将异常的艰辛，
6: 恶劣的天气是天灾，
5: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让它变成人祸。我们要坚决地杜绝。
7: 次生灾害的产生。消防班长，
8: 到，
7: 出列。你们怎么来了？
8: 报告领导，随时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7: 你们不能去，冰天雪地的，你能保证没有火灾吗？停电了，烤火的人就多，对吧？你们在这守着。还有啊，洞坑那儿严重缺水。

0: 你派几个同志给他们送点饮用水去。
1: 是。
0: 人都到齐了吗？
2: 副局长，卫生队的顾寒笑还没到。
0: 他人去哪了？
3: 我在这儿。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嫦娥六号任务自发射后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首次获取月背的月球样品。
1: 今天嫦娥六号返回器计划与轨道器分离，并且携带月背样品重返地球。
2: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跨越38万多千米，踏上回家的归途。工作人员通过地面测控站时刻关注着嫦娥六号返回器的动态。14时0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次王旗精准着陆。此前嫦娥五号已顺利完成月球正面采样返回，而嫦娥六号这次带回的是人类历史上首份从月球背面获取的月壤样品，科研价值更为珍惜。这每一粒月壤都连接中国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探月梦。早在几十年前，这份刻在民族记忆里的飞天向月之心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他代表卡特总统向中国赠送了一块总重仅1克的阿波罗17号月球岩石样品。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新中国对月球的相关研究几乎还处在空白状态。这块珍贵的月岩样品最终交到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月球地质研究者欧阳自远手中。样品仅有1克，欧阳自远格外珍视。
3: 我说只用0.5克，剩下0.5克保存下来，全面解剖这块石头。最后我们的团队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就这0.5克。
2: 手里捧着这仅有的月岩，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中国能自主前往月球采样，拿到更多月球样品，中国乃至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一定会走得更远。一颗自主探月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世纪90年代，随着卫星、载人航天核心技术逐步积累，中国人自主发展月球探测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月球探测的路要不要往下走？深空探测搞不搞？这道必须作答的战略选择题交到了那一代航天人手上。深空探测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在此之前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实现过。1959年9月，苏联月球二号探测器成功抵达月球，率先叩开了月球无人探测的大门。10年后的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搭乘阿波罗11号，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要真正叩开深空的大门，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就是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第一步。1998年，58岁的栾恩杰出任国家航天局局长。2年后，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航天白皮书的编制，首次把深空探测纳入国家航天发展的正式规划框架。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栾恩杰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指挥。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技术储备和国情实际，栾恩杰专程找到国内月球研究领域的资深科学家欧阳自远，来担任探月工程1期首席科学家。

0: 2006年，探月工程正式获批，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论证专家组对前期规划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最终明确了绕月探测、落月探测、取样返回三步走的整体战略框架，为中国探月工程后续的稳步推进奠定了清晰的路线图。随后，这三步被概括为绕、落、回。这三个简单的字，划定了中国探月工程未来的方向。第一步，绕月飞行。这项任务需要大推力运载火箭托举探测器精准入轨，更需要一位经验深厚的总设计师把控全流程技术细节。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深耕航天工程数十年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2004年，时年75岁的孙家栋临危受命，出任探月工程一期总设计师，全面主持嫦娥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设计与工程研制工作。
1: 那是我们的我的老首长，是老部长，也是呢，在我心里面很有威望的老同志，我把他请来，说我来负责没问题，我这你放心，我跑不掉，但是我一定找你做总师。
0: 从地球到月球，38万多千米的漫漫征途，会将任何细微的误差无限放大。当探测器飞抵近月点，近月制动的刹车时机与控制精度，成为横亘在孙家栋和整个研制团队面前的世界级难题。
2: 这个看见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第一步做的时候都没做成，这个时间做的不同步的时候就飞过月球，就到深空去了。第二呢，有的时候你瞄的太准了，对着月球，意思就奔着月球去，就撞到月球上去了。
0: 全球探月国家的首次近月制动几乎都不顺利。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当时70多岁的孙家栋和60多岁的栾恩杰带着团队在各地四处奔走，往来在试验场和各大科研机构，制定了多套方案。2007年10月13日，距离嫦娥一号发射仅剩11天，北京会议中心的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和科研团队聚集在这里，进行发射前最后一次研讨。
3: 对啊，所以从这来说，我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你应用系统的，是这个车控系统这个来管这个。你放在超超老半天，说是你的，
4: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
3: 我想就这个意思。
0: 当所有方案细节全部敲定，嫦娥一号进入最终发射窗口。
5: 所以孙家栋的一句名言：去不了月亮，我负责，他负责。到了月亮，你看什么，拿什么，干什么，欧阳啊，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我们简直就是一个心眼的，是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完成国家的使命。
6: 十二队，1分钟准备，
7: 一分钟准备，
6: 40秒。
0: 飞行控制大厅里，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各自守在不同的指挥席位上，他们要亲手送这个孩子踏上奔赴月球的远征路。
6: 3、2、1，开火！7舱14跟踪正常，
8: 7舱14跟踪正常。
0: 11月5日，嫦娥一号终于飞抵月球轨道边缘。整个任务中最惊心动魄的近月刹车时刻到来了，
5: 就是快到月球上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心里简直蹦蹦跳的，害怕呀，手心都冒汗了。

0: 最后向我们报告，现在嫦娥一号被抓住了，全场鼓掌啊！我抱着孙大中，两个老头都哭了。
1: 为中国探月守望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终于在这一天圆梦了。
2: 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3: 四处创新的思想在嫦娥这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绕起来了。
1: 2007年11月20日晚8点，中国第一次接收到了来自月球轨道的科学探测数据。6天后，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对外公布第一幅月面图像。中国人终于靠自己的探测器看清了月亮的脸庞。
4: 它的意义不是说完成了一号，不是的。我们以后可能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和挫折，但是它在历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已经形成啊，就中国从探月一号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深空探测的时代。
1: 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后，2010年10月1日，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技术先导星嫦娥二号发射升空。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携带中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奔月，12天后成功着陆月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表软着陆的国家。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奠定了中国在月背探测上的世界领先地位。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带着从月球正面采集的月壤成功返回地球。中国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任务。当嫦娥五号的返回舱平稳落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航天人的面前：走完三步走的既定目标，接下来中国探月的路要往哪里走？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对探月工程的下一步发展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思考。
5: 当嫦娥五号圆满成功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嫦娥六号也基本上同期完成研制了。这样的话呢，它在干点什么事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问题了，就是怎么能使我们嫦娥六号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科学上，我们要有新的收获。
1: 嫦娥六号的核心目标，就是从人类从未抵达采样的月球背面，取回珍贵的月壤样品。
5: 这样呢，就带来一些就新的变化，就这些新的变化，就对我们技术发展也好，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叫做科学上的认知也好，就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经过多轮专家评审，这套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方案最终通过论证，正式立项实施。2024年，嫦娥六号踏上月背土地，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接下来的采样返回任务上。而少有人知道，一个藏在探测器舱体内仅11.3克重的特殊包裹，正悄然完成中国航天的又一首创，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这面国旗长30厘米，宽20厘米，它用的不是普通布料，而是用玄武岩纤维织出来的。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实验室里，曹根阳每天到岗后都会先小心铺展开一面五星红旗。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面普通。

0: 体制。曹根阳是武汉纺织大学的教授，也是徐蔚林院士领衔的月面国旗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2020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探月工程研制一面能在月球表面极端环境下顺利展开的五星红旗。月球上没有大气的保护，月表昼夜温差在300摄氏度左右，强紫外线常年照射，普通植物放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脆开裂、褪色老化。要从哪里找到能扛住月球极端条件的特殊材料呢？一次研讨会上，武汉纺织大学月面国旗研发团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月壤的主要成分和玄武岩高度相似，能不能直接用这种石头做出一面能扛住月面极端环境的五星红旗？硬得能砸裂玻璃的玄武岩，怎样才能变成能用来织布的细丝呢？团队成员跑遍了国内相关的矿物加工厂、拉丝车间和纺织生产厂房，通过大量现场工艺调试，一步步理顺了生产工序。他们先将精选的玄武岩投入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熔融，再经高速牵引拉制成直径与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超细纤维，最后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将原本脆硬的矿物纤维织成了结构稳定的完整织物。但这面用石头织出来的布，真的能扛住月球上高温的考验吗？曹根阳教授准备做一场直观的明火测试。
1: 我们打火机的温度在1000度左右，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这个玄武岩进行燃烧，看它的这个燃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烧了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烧的这面来看，它只烧黑了，这个只是我们的碳化点啊，碳化点，但是这个织物是一点色都没有，我们搓搓一搓，它依旧还是完好的。
0: 这场测试验证了玄武岩织物的耐温与阻燃特性。之后，武汉纺织大学团队又经过上百次颜料调配，让国旗的正红色在极端环境下始终纯正持久。同时，国旗采用的复合纤维结构与卷轴式展开设计，也从材料和结构两方面解决了月面展开的褶皱难题。最终交付给嫦娥六号的月背国旗，总重量仅11.3克。2024年，这面用玄武岩织成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顺利展开。嫦娥六号搭载着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参与研制的表取采样装置，同步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载着月壤返回地球。2026年9月，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部分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探月工程的开放与担当。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开始，参与研制建设的团队不计其数，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孕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未来，他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中国人的脚步踏上月球的那一刻已不再遥远。探月的路走通之后，中国深空探测的下一站要往哪里去？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对深空的探索渴望，推动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一颗红色星球——火星。火星是太阳系中和地

0: 球环境最相似的行星。35亿年前，它也曾拥有大气、磁场与液态水资源，和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今天的人类仍在追问，火星为何从宜居走向荒芜？人类能否从它的演化轨迹里读懂地球的未来？这些关乎行星命运的终极问题，都将由中国人的火星探测一步步去寻找答案。作为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核心研制亲历者，孙泽洲参与了绕月到月球着陆巡视全过程的技术攻坚，也在探月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完成探月阶段的既定目标后，他和团队的目光便投向了更遥远的火星。
1: 火星跟地球很相似，那我们对于火星的科学探测和科学认知，其实可以更好的来使我们能了解地球。这样一个任务的推进呢，也可以对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航天技术的带动，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中国火星探测工程于2016年正式立项，起步阶段就面临远超地月探测的多重技术难关。
1: 我们从地月的这个38万公里要拓展到我们地火最远的4亿公里，这样我们的测控通信就会带来新的挑战。
0: 孙泽洲带着从嫦娥探月一线走出来的团队，啃下了地火远距离测控、火星大气减速等一个个关键硬骨头，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铺就了通往4亿千米红色星球的道路。2021年，天问一号完成火星绕、着、巡三大目标。在遥远的火星表面，祝融号火星车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车辙印记。
1: 从天问一号这个任务成功呢，我也可以说我们国家应该说一步跨入了在行星探测领域的世界的先进行列吧。对火星的这个很多科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0: 2025年，天问二号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的全新征程。天问一号落地火星后，孙泽洲又接过了天问三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的重担，带领团队推进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计划2028年前后择机发射。在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来自市场的新生力量也在快速成长。当前，中国商业航天正加速向规模化应用转型。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覆盖火箭、卫星、测控、终端等全产业链。70年来，中国航天人筑长剑、搭天梯、追群星、筑天宫、探九霄，他们的足迹正在踏向越来越远的星际深空。飞天揽月，逐梦九天，这是写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和梦想。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取得以2弹1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构建形成健全完善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将提升星舰产品规模化生产

0: 和商业航天发射能力，作为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将构建空天地一体、通导感算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人正以勃发之姿逐梦苍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奋楫前行。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1: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0: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1: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甘肃赶海则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潞曲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潞曲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
2: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1: 嗯，
2: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1: 啊，全都是。
2: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1: 嗯，
2: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1: 20只了，
2: 40多只，四五十只。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1: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2: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1: 哎，为什么有的有的没有啊？
2: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1: 没有长大。它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能看得出，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2: 对。
1: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0: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则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2: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1: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2: 近处远处都有
1: 啊。这一片都是、
2: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1: 哦，
2: 就是白额眼睛白色的，
1: 眼睛是白色的，
2: 有个白色的眼眶，
1: 哦、
2: 白眼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2: 好几百只。
1: 哦，这么多？
2: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0: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它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1: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

0: 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1: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2: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3: 对。
2: 有多深啊？这儿？
3: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两米了。
2: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4: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2: 那个辅导上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4: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2: 哦，都在那儿生活。
4: 嗯，都在那
3: 儿。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2: 嗯。
3: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2: 嗯，
3: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2: 嗯，
3: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2: 嗯，
3: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2: 嗯，
3: 包括繁殖的时候，
2: 嗯，
3: 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2: 嗯，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1: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2: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3: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2: 嗯，
3: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2: 是不是？
3: 对，现在能看出来，
2: 嗯，
3: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2: 哦，找东西吃呢。
3: 对，
2: 哇，太好了。
1: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两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3: 两个一唱一和，
2: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3: 那应该不是。
2: 那是怎么了？
3: 我远处又有两个叫。
2: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3: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2: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3: 应该不是，
2: 不是。
3: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2: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3: 对、嗯、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2: 嗯，
3: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2: 是
3: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2: 嗯，
3: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1: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

现在港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港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港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

0: 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1: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2: 两只。
1: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2: 可能是有点水草有草有点高的原因。
1: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2: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0: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1: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2: 有可能是跟着
1: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2: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1: 嗯，
2: 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1: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2: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
1: 嗯，
2: 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1: 嗯，
2: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1: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2: 对，
0: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

0: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萤，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3: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3: 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4: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哎，
3: 梁子上。
4: 嗯哎。
3: 有几只啊？
4: 这有三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两只。
3: 哦。
4: 这还有。一只
3: 哦，
4: 嗯，
3: 灌丛中啊，
4: 嗯，灌丛中两只，一只从这儿过溜，这还有两只，
5: 哇，这个山坡上八只嘛九只，
4: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
5: 对，
4: 就是多半这边人容易感受少点
3: 啊，
4: 哎，
3: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5: 对，
3: 刚才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3: 就在这里面吧。
5: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3: 是吧？
5: 山坡上。
3: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5: 可能中间
3: 嗯，
5: 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3: 啊，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3: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5: 会互相交流吗？
3: 哦，
5: 互相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3: 哦，
5: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

0: 这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1: 过三十只。
2: 30只，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1: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2: 嗯，
1: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2: 很幸运是吧？
3: 这群是19只，
1: 十九只，
2: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1: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4: 草甸，
2: 嗯，
4: 对吧？灌两边是灌丛，
2: 嗯，
4: 下面这小河、小溪流，
2: 嗯。
4: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2: 哦。
4: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2: 睡觉，
4: 休息了
2: 哦。
4: 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2: 嗯、
4: 水源地，
2: 嗯，
4: 几个条件都具备。
2: 嗯，
0: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2: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1: 两个多月，
4: 不到3个月。
2: 哦，才2-3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2-3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0: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1: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啦，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蹄子
2: 啊，这个是
1: 蹄子
2: 印啊。
1: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2: 这一块。
1: 嗯，就下面这个。
2: 哦。
1: 这是往这边扒的。
2: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1: 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结合其他蹄印、粪便等痕迹，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2: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2: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1: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2: 早上的，
1: 这应该是马舍的。
2: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1: 小的。
2: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1: 对。
0: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 说明

0: 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驾驶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1: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2: 就在这个地
1: 儿，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2: 成年个体啊，
1: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2: 对，
1: 它身长能够有
2: 1米过点，一米左右，
1: 嗯，
2: 1米多，
1: 嗯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2: 嗯，
1: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2: 嗯，再一个是它背上，
1: 嗯，
2: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1: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1: 哦，
2: 啊，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3: 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4: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6: 管护所就是1417，
3: 嗯，
6: 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3: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6: 对，
3: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7: 是贼路。
3: 好的。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3: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6: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卡班巴耶峰，对吧？
3: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6: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3: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6: 伊犁河。
3: 伊犁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1: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他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2: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又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2: 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2: 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2: 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2: 它是一束五针。
1: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0: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2: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2: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2: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0: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2: 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2: 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2: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当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2: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2: 这个2年到3年。

0: 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
0: 长
1: 这么高的云杉吗？
0: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0: 一株的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大叫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0: 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1: 哦，黑盖土。
0: 黑盖土，这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灰褐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1: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0: 对，
1: 算是最壮观的，
0: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5: 就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5: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5: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0: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你别看起来。然后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0: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0: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哦。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

0: 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1: 现在肥得很。
0: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1: 超多嘛，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2: 对。
0: 嗯，哇，真的很肥壮。嗯，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3: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一只到两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0: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2: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19年开始统计，这就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子。
3: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4: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1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5: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
6: 一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5: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4: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7: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4: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7: 真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0: 用了4个字体，
7: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

0: 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1: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0: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1: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

0: 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圣也。生明界而不苟去，捐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普京与特朗普通话一个半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普京称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石油，特朗普称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称数小时之内连续击退沙特军事力量，美国避免直接军事介入冲突，沙特向多国求援。巴拿马9号发生7级以上强震，数小时之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之后运河的运营仍然保持正常。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间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1: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组织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

0: 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十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十一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诺马克表示，俄罗斯也将保障其国内市场的燃料供应。
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0: 根据公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日零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十一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特朗普称，凭借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述俄能源相关消息公布后，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九号表示，俄美在能源和经济上的合作将继续，并让全球市场和世界受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美俄柴油协议破坏了任何寻求解决冲突的努力。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十月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随着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十月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0: 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与会各方重申，将继续共同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增强安全保障。路透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迈阿密举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旨在就一项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达成协议。美方代表包括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数月来陷入伊朗战事泥潭，其推动的乌克兰问题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不过，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上个月赴俄乌重启斡旋。媒体分析认为，这更多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考量。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试图转移外界对其陷入伊朗战事困局的关注，并在乌克兰问题上为其外交表现争取加分。
1: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是远程打击了俄罗斯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2: 俄国防部九号通报说，三号至九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 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俄国防部还说，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新闻处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暂无人员伤亡。乌克兰能源部8号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国内多处电网及电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木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据悉，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鄂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8号称，有无人机飞抵该市北部石化工业区，防空系统启动并实施拦截。据俄罗斯报报道，乌军此次袭击持续约6小时，是该地近年来遭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袭击。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博弈。陆莹。
3: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俄乌在内陆和黑海海域的军事对抗力度升级，俄美元首保持电话沟通的同时，泽连斯基数次呼吁西方盟友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俄乌博弈格局深刻变化，引起了舆论关注。首先来看到英国《晨星报》，互袭烈度大幅升级。乌克兰8号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核心数据中心，这是冲突爆发以来俄方科技数据中心的首次遭袭。同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基辅多个区域停电，供水中断，地铁停运。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准备在秋冬攻势中升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他呼吁乌克兰民众留意导弹袭击预警，警报响起时及时进入避难场所。再来关注到美联社，冲突陷入危险的战略僵局。文章指出，美俄政府高层近日都表示，当前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危险的战略僵局，后续或通过斡旋调解争端，若任由战火蔓延会带来更多风险和反噬效应。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5年，目前各方公认形势已经陷入僵局，谈判结束冲突的可能性很低，战场上的交火激战持续升级，同时冲突带来的能源、经济外溢效应仍在发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意大利新闻报，美召集多方商讨方案。文章称，美国正在召集乌克兰、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约、欧盟的官员举行秘密工作会议，讨论乌克兰未来安全保障、战后重建等方案，后续打算带着协调好的方案继续与俄方交涉。泽连斯基近日直接否认了美俄高层关于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的说法。有消息透露，乌方谈判团队目前已经赴美磋商，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最后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日报，博弈已经超出战场范围。乌方敦促美国加码对俄制裁力度，美国一边维持对乌援助，一边保留和俄罗斯的经贸对话窗口，为自身地缘的博弈预留筹码。俄方凭借经济韧性扛住了西方的多轮制裁，明确拒绝任何局部或临时停火安排。分析称，围绕俄乌冲突的博弈已经超出战场范围和所谓的战线得失，现阶段的磋商很难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只能探索局部或临时的妥协方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应峰。
1: 好的，陆颖。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会遭到严厉惩处。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

0: 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2: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九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在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的报道说，沙特导弹袭击了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多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九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之内连续击退了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那么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在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重要的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3: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 针对

0: 这一报道续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九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李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目前尚未拿定主意。那么伊朗武装部队则是依旧保持着全面战备。伊斯兰革命海军卫队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您如何来看待美伊双方目前对于局势的考量？
2: 美国和伊朗这种对峙的这样一个局面啊，现在处于不战不和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呢，这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一种特殊的形态。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他的表态，一会儿说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对伊朗战争，一会儿又说呢，不排除中期选举之后重新对伊朗开战等等。实际上啊，这样一些表态呢，基本上是受这个中期选举选情的，这个影响下的一种政治语言。我们知道11月3号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投票。我个人认为在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基本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这个冲突啊，它基本上是维持一种，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剧，伊朗对制裁的一种反制，以及双方还继续维持通过中间人进行谈判这样一种局面。大家实际上看到了，在上个月的下旬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曾经向美国，这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伊朗曾经向美国提出了七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方案。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这个方案，但是呢，美国方面通过中间人向伊朗提出了美国方面的修改意见。最近的消息就是昨天啊，伊朗方面的消息说，伊朗对美国的修改方案又提了自己的修改方案，返回了美国，通过中间人。所以啊，现在就是一种不战不和的态势。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前它是不会改变的，但中期选举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会重新开战还是说像特朗普那样的寻求谈判解决，我觉得啊，从现在的情况看还不好分析啊，也就是说还需要看中期选举的情况而定。对于这样一种态势的伊朗方面，很明显战和两手对两手啊，大家看到了，一方面伊朗现在呢反制美国的封锁啊，包括他在时不时的去攻击那种不按照伊朗规定的路线航行的船只，甚至现在威胁要把这个攻击的范围扩大到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但同时呢，伊朗现在也为日后美国重新开战在做着准备。那么尽管如此，伊朗方面一直没有停下这个和美国谈判的这个步伐。这就我刚才讲的，他一直通过中间人在进行斡旋，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方案的这个交换。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暂时来讲啊，美伊之间就是一个不战不和的对峙局面，好吧？

0: 好的，另外刚才在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美俄领导人达成了一致，双方同意俄罗斯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以解燃眉之急。那么伊朗总统则是向独联体国家提议要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所以在您看来，美伊的这些举动又有何意味？
1: 美国在对伊朗加大封锁力度的这样一种背景下，俄罗斯就是说伊朗的北部这条通道啊，包括俄罗斯就成为伊朗下一步生存的重要的依托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伊朗对俄罗斯的需求是增加了，所以伊朗千方百计的来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有数据显示啊，伊朗在北部的这些陆路的通道，它这个明显的是个升温了啊，就是包括伊朗通过土库曼斯坦的几个口岸，就是这个它的北部里海啊，这些沿岸的这些口岸，这个进入伊朗的这个运货量啊，在明显的增加啊，一度可以说是车满为患，过货量剧增，处于这么两种状态。所以伊朗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它是在实际上把俄罗斯这条北部的通道作为重要的生命线来看待。那美国进口俄罗斯这个柴油啊，实际上是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之后啊，双方达成的。那美国进口俄罗斯柴油呢，一方面确实是解这个燃眉之急，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柴油的价格已经是这个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前增加了 70%。我们这个都知道这个共和党的支持啊，主要来自于这个人们形容为什么红脖子啊，就是这个蓝领啊，就包括开货车的这些司机，所以对影响非常大，对选情。所以呢，进口柴油，俄罗斯这个柴油实际上是打破了美国对俄罗斯那种封锁制裁来豁免啊，进口这个一方面确实是要减燃眉之急啊，也就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俄罗斯对已经成为伊朗一个重要的凭借了，那么美国这样一个举动啊，实际上有一方面就是俄乌他要加紧这个斡旋俄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还是通过这个举动来牵制俄罗斯进一步的靠近伊朗，或者进一步对伊朗伸出援手啊，我觉得这样一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举两得，好吧。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少先先生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当前的也门局势。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近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空袭力度，试图把胡塞武装防线炸开缺口。也门政府军在反攻行动中与胡塞武装围绕海峡控制权展开争夺，也门局势日趋复杂化。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阿曼观点报，围绕战略要地激烈争夺。文章指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前围绕红海沿岸的一些战略目标和一条连接塔伊兹、拉赫济和南部港口亚丁的关键公路展开争夺。这条控制也门南部经济命脉的公路不久前被胡塞武装控制，位于南部政府控制区的物资运输和人员流动受到限制。目前也门冲突烈度在持续上升，战线也在扩大，冲突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再来看到印度快报，各方势力割据，矛盾盘根错节。我们看到也门政府高层宣称，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反攻行动是一场历经数周动员精心准备的收复国土之战。分析认为，也门政府军有可能在外部援助下重新夺回海峡控制权，但很难收复被胡塞武装占领的全部地盘。长期以来，也门南北对立，各方势力割据，矛盾盘根错节。同一个国家境内竟同时存在着不同的独立的治理体系，政令难以贯彻全国。再来看到意大利晚游。

0: 报，双方面临压力与考验。文章称，也门政府军要想实现反攻目标存在难度，胡塞武装并非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该组织拥有成熟的指挥体系，掌握导弹、无人机等远程打击装备，具备持续作战能力，拥有长期进行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经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要想维持多线作战，也会面临补给和兵力分散的压力，对于近期的争夺战，双方都面临考验。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世界报》，外部干预难以化解危机。也门冲突已经与美以伊战争形成了复杂联动，又具备了形成独立战场的特征，这场危机很难通过传统的外部干预手段化解，各类功利化的外部介入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也门局势与周边国家安全深度绑定，但与之相关的外部势力又难以跳出阵营对抗的传统思维，也门冲突正向更为危险的方向发展，而且存在冲突长期化的风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英峰，
1: 好的，谢谢陆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说，美军已经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2: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九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3: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2: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X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

0: 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根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已经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2: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此后数小时之内，该国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巴拿马官方通报说，目前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或者失踪报告，但是有部分人员受伤。
3: 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测定，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发生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并对相关设施展开检查。据巴拿马官方通报，目前受灾情况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科克莱、洛斯桑托斯等省多处商业设施受损，住宅坍塌，道路基础设施也受到影响。当地医院进行了预防性疏散，科克莱省一所学校有15名学生受轻伤后被疏散。在巴拿马城，强震发生后一度有大批民众从建筑物内撤离，聚集在街道和空旷地带，一些公共场所已经关闭，市区部分道路出现严重拥堵。有当地居民表示，从未经历过如此强烈的地震。一些居住在高层建筑中的居民表示，暂时不敢返回住所，担心再次发生强烈余震。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已要求有关部门及时通报地震影响，并下令调动资源和援助力量帮助受影响的民众，要求各部门和有关机构立即开展处置和防范工作。巴拿马国家供水和排水系统管理局表示，受地震引发的电力故障影响，全国多座净水厂出现生产中断或产能下降。
1: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1到9月，中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到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成果共识清单。
4: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 其中包括

0: 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表示，看待产能问题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做出必要回应。每逢十一假期，台湾陆委会都会紧盯岛内艺人的爱国表态。今年陈妍希、张晨光、吴康仁等十余名台湾艺人因为参与国庆相关活动发文祝福祖国，遭到了台陆委会点名威胁查处。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当局大搞绿色恐怖，恶意阻断两岸文化交流，不仅拖累了文娱产业的发展，更与岛内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2: 两岸同文同种，文化同源，大陆广阔的发展舞台长期为台湾演艺从业者提供发展机遇。两岸民间文化交融本是互利共赢的良性常态，但赖清德当局蓄意对立，将大陆污名化，肆意干预正常的市场行为与民间情感表达。今年十月一号，总台播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陈妍希、张晨光受邀参演。陈妍希赴长城录制演唱《我的祖国》，张晨光在厦门参与主题拍摄，出演微短剧《同名同心》。吴康仁、汪东城等多位岛内艺人也纷纷发文祝福国泰民安。对此，台陆委会再度抛出所谓红线，威胁查处。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发布天安门打卡、挥舞五星红旗的画面，遭到绿营网暴，被迫取消岛内活动，寒蝉效应持续蔓延。
3: 今天来爬长城怎么样？当好汉，爬长城。
2: 台媒直言，民进党当局动辄打压演艺人员，严重压缩台湾文化发展空间，消耗行业活力，重创岛内文娱软实力。台当局政治凌驾文化的操作，引发岛内普遍不满。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搞双重标准，肆意践踏言论自由，人为制造两岸对立。
4: 台陆委会啊，不管怎么样的恐吓艺人哈啊，这个呢，大家心中哈已经有定见了嘛哈，只不过拖的时间越久哈，越可以看到人心。
2: 有评论指出，自2024年赖清德上台后，两岸交流持续遭人为限缩，但民间融合热情从未消减。民进党当局以政治黑手粗暴打压两岸民间交往，遏制文化交流，违背主流民意，最终只会反噬自身。
1: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时谈及二战当中中美并肩作战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持续在岛内引发讨论。台湾大学前校长管中闵日前在岛内一场纪念抗战的活动当中表示，抗战是中国军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他质疑民进党当局去年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必谈抗战，如今有何脸面谈论飞虎队。
2: 管中闵表示，特朗普提到美国与中国是二战时期的盟友，勇敢的美国人来到中国战场，协助这个传奇的国家为生存而战，这不就是历史事实吗？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重视抗战历史，真的在乎飞虎队，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为什么不讲？
5: 去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请问大家凭你的记忆，去年我们政府有办一场纪念抗战的活动吗？
6: 没有。
5: 他没有办抗战活动，他有没有讲抗战两个字？他讲中战。一个不肯讲抗战，不愿意

0: 我们抗战胜利，只愿意讲中战，他有什么脸面来蹭飞虎队？他有什么脸面来蹭抗战？
1: 管中敏说，台当局自己明明有机会讲，却不愿意讲，等到中美元首谈起来，又急着争论历史叙事，这让他难以理解。所以，与其担心别人怎么讲，更应该反省台湾为何长期忽视这段历史。
0: 抗战就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抗战的胜利是所有中国军民的功劳，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所有中国军民透过强韧的毅力，用重大的牺牲所最终换来的胜利，这也是历史事实。
1: 谈到年轻世代对抗战历史逐渐陌生，管中敏说，主要还是课纲的问题，而修改课纲必须掌握执政权，但民间仍可以持续传递文化与历史记忆，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藏不住的好去处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今天带您走进宁夏。宁夏是炎黄九省区当中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黄河滋养出富饶的宁夏平原，但是这里也面临着风沙侵扰、水资源紧缺的现实考验。五年来，当地治沙增绿，集约利用黄河水培育特色产业。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探访塞上大地，看当地如何筑牢生态屏障，让黄河水资源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青铜峡大峡谷。俗话说，天下黄河赴宁夏，塞上明珠青铜峡，说的呢就是这里。这里不仅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更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宁夏引黄古灌区的精华之地。通过这个版图，我们可以直观了解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整体情况。五年来，宁夏着力推进水利现代化，去年三月，古老灌区开始装上了数字大脑。此次现代化改造工程竣工后呢，灌区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到44%，年节水可以达到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实际上，宁夏平原三面环沙，黄河从中卫黑山峡进入宁夏后，很快就与腾格里沙漠正面相遇。而宁夏又是中国唯一一个全境都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所编治沙对于保住宁夏黄河段水质至关重要，也直接关系黄河下游的行洪安全和生态健康。如何筑牢这道护河的风沙屏障？答案就藏在黄河进入宁夏的第一站中卫，在腾格里沙漠边缘153公里的草方阁筑起的锁边绿链中。
10: 我现在是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的黄河岸边，北面是连绵流动的沙丘，南面的沙坡下面就是黄河。这片沙坡离黄河仅一步之遥，为什么没有再往前一步呢？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些草方阁里。

0: 20世纪50年代，为保障包兰铁路顺利穿越腾格里沙漠，科研人员发明了麦草方格固沙法，将麦草扎成一米乘一米的方格状沙帐固定流沙。
1: 当时呢，主要是用的是麦草，人工扎实的草方格呢，它只有2到3年通过风吹日晒去风化。
0: 在麦草方格的基础上，科研人员不断改进，在工艺上发明了刷状网绳草方格编织机，在材料上先后用稻草、芦苇等替代麦草，也开始用竹子来做试验，不仅可降解，更坚固，固沙寿命也更长。
1: 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固沙，因为我们是流动沙丘，草方格扎上以后呢，它把沙子固定，沙子不流动了，最终靠的是生物工程措施来进行治理的，我们就播撒草种，最后形成一种植物草方格，达到了永久固沙的目的。
2: 如果说草方格是给沙漠织上了一道道锁边的线，那么人工蓝藻结皮高效固沙技术就相当于直接给沙漠覆盖上了一层生态皮肤。
3: 风沙不流动的话，它沙面就稳定了嘛，草籽灌木的那些种子都能在上面定居，经过70年的发展，那个植物物种数多样性都在增加，到现在的话可能有个17、18种，风沙呀流入黄河的这个量肯定会减少。
0: 去年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固沙锁边带全线贯通，当时最后一列草方格扎设的地方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沙坡头区长流水村。这个地名寄托着人们对水的渴望，从怕沙到治沙，从治沙到用沙，中卫治沙人用几十年的时间把长流水的愿景种进沙漠边缘，把沙退人进的答案写在黄河岸边。
4: 宁夏依托东临黄河水系贺兰山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中国酿酒葡萄最佳种植生态区。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开发面积呢，已经达到了60.7万亩，占全国的4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区。都说好葡萄是种出来的，贺兰山东麓干旱少雨，葡萄生长几乎全靠灌溉，黄河水是最主要的水源，但宁夏水资源紧缺，黄河水用量又有总量红线，酿酒葡萄要喝黄河水，可黄河水呢又必须省着用，这个矛盾怎么破？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贺兰山脚下的葡萄园，看一看一滴黄河水如何完成高效的灌溉之旅。
5: 北纬38度，海拔1100米，昼夜温差大，土壤通透性好。贺兰山东麓这片酿酒葡萄黄金气候带年产葡萄酒6.75万吨，人们爱喝这里的葡萄酒，而葡萄喝的是黄河水。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银川市贺兰山脚下的一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里，这里边呢存的都是黄河水，这些黄河水是从80多公里以外的黄河经过3级泵站一级一级扬上来的，黄河水呢到这也不容易，所以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好好算计。
5: 这个呢是一块智慧大屏，像这块葡萄地里它的土壤的水分状态呀，像葡萄园的各种气象数据，包括风速、气温、日照等，全部都会显示在这里，哪块地里该施肥，哪块地里该浇水，通过这个系统就一目了然。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95%的土地都用上了高效节水灌溉，相较于大水漫灌，一年省下的水超过7000万立方米。那么如何节水呢？不仅要浇的少，更要浇对地方。在青铜峡市的一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输水管道直接建在地底下，黄河水和所需肥料直接送到根部。
6: 这个呢就是渗灌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渗灌的管道，其实它最核心的部位呢是这个渗灌的滴头，它可以在有水压的时候自动打开，没有水压的时候呢自动闭合，这样就避免了泥土对它的堵塞，比传统的滴灌呢能节水40%以上。
5: 从漫灌到滴灌，再到根域靶向灌溉和地下渗灌，依托智慧农业平台，贺兰山东麓各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把每一滴水都算计得更加精细，用有限的水浇灌更多的地，让每一滴黄河水都发挥出最大价值。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

0: 城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悬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入户，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新得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特朗普当天告诉媒体记者，他相信扎卡里亚作为白宫新闻秘书会非常出色。特朗普介绍说，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据悉，扎卡里亚曾经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经常在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7: 大家好，请来看天气。过去三天持续强降雨的海南，今天强降雨过程结束，但是因为地质灾害是具有滞后性，仍然要提高警惕。那今后几天，中国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今天大范围的雨雪将会覆盖青藏高原以及华西地区，那么包括像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出现。明天青藏高原等地降水减少，而陕西、山西一带降雨增多，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后天降雨还会向东发展到华北、东北等地，但是降雨强度很弱，小雨为主。那华北、黄淮等地呢？今后三天随着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雾和霾会有所发展。像江苏、安徽中北部、浙江北部、辽宁南部等地，夜间到早晨的时段会有大雾出现。未来几天，冷空气会影响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会经历4到6度降温。但是这股冷空气位置偏北，所以呢，今后几天像黄河以南，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一些地方呢依然会有一些热的感觉，我们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26摄氏度。西安阴转小雨，17到26度。广元阴转小雨，16到22度。宜宾小雨，19到22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7度。 合肥晴，14到28。

0: 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武汉晴，16到30度，福州晴，21到31度，南宁晴，22到33度，广州晴，20到32度，东京晴，17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3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多云转晴，23到30度，曼谷中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悉尼小雨转晴，18到30度，伦敦晴，8到16度，巴黎晴转阴，10到17度，罗马小雨转阴，14到22度，雅典晴转阴，20到2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3度，洛杉矶小雨，20到25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公布，美国马铃薯书台被检出龙葵碱超标，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阵营激烈交锋，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1: 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以 49% 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 41%。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柏阳鼓吹的所谓洋流的背景下，双方差距逐渐缩小。
2: 这一次是我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哎，怎么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一样，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
1: 蒋万安八号提出规划迁移台北松山机场，发展台北人工智能园区。沈柏阳随即提出质疑，表示相关议题可以在电视辩论中讨论。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认为，绿营近期掀起的毒品、face 等争议言论，主要仍是蓝绿基本盘的回归。但台北市还有许多中间选民，对这类议题可能已经感到厌烦，因此将选战焦点回归市政建设，对蒋万安而言格外重要。台媒分析指出，近期蒋万安持续遭遇绿营网军针对其个人生活、家庭等。

0: 方面的攻击。在此背景下，蒋万安主动破局，把选战攻防重心拉回台北城市建设愿景。若能持续发酵，其谋求连任的声势有望外溢，效应或许能扩散至更广的范围。
1: 日前，台食药部门拦截了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却未相应提升整体的抽验比率，再度引发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把关不力。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因应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台农业部门修正规定，自今年2月起放宽马铃薯输台标准。新规实施后，台食药部门日前首度查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达339吨。
2: 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0: 目前，台食药部门已要求业者将产品退运，并针对相关公司调升抽验率。然而，针对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的2%至10%的抽验率，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把关不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消息。
0: 据台媒报道，台军不断炒作对美采购的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多层次打击，并能实施打完就跑战术，不断夸大其作战效能。有专家指出，海马斯极度依赖导航信号，面对电子压制手段，打击精度会快速下降。且台湾地形限制多，海马斯隐蔽空间有限，在解放军立体侦察体系面前显得尤为单薄。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方此前耗费近49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14套火山布雷系统，原规划分2批交货，首批7套原定于2023年交付，因美方原因，交货期一再延宕。岛内舆论担忧，火山布雷系统是美军早已停产的库存装备，未来可能会面临零部件短缺、维护不易的问题。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采购老旧装备，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损害的是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美日军演再度加码，多款进攻性武器扎堆部署，地点不断逼近台海，暗藏什么图谋？面对外部势力的施压，解放军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距台岛110公里军演，美日首亮新导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日年度最大规模的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今年演习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在距离台湾近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的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密集部署的新锐导弹又对台海安全带来怎样的现实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日将举行大规模利剑联合军演，日方投入4.5万兵力、40艘舰艇、260架军机。今年军演最大突破在于新锐进攻性武器首次靠前部署。美日在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日本25式超千公里远程巡航导弹，针对性威慑和武力介入企图十分明显。
1: 这次美日联合的利剑军演地点设置在了与台岛距离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在这里演练是不是就是剑指台海？赖教授，
3: 美日的这次利剑的军演，它是特意的选择地方，选择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美国跟日本特意的选择在这个岛屿上进行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他的目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中国。那日本跟美国把这样的一种反舰的武器摆在石垣岛， 摆在与那国岛。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

0: 看到美国跟日本展现他这种反舰的武器，就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如果啊，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能够有效的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台湾的东部海域，您想 NMESIS 它的有效射程就高达180公里，更何况日本把它的25式1000公里长，也就是已经可以打到巴士海峡的1000公里长，不管往北、往南、往东，它都有效的要吓阻啊解放军的航母靠近这个台湾来，所以它的针对性很强，威慑力也很明白。
1: 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美军把它的防空和反舰系统都拉上岛呢，就是想要实现看和打一体化。所以从具体的科目设置来看，您觉得这一次演练主要想练什么？
2: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检验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快速的调兵能力，想要快，武器装备和主战平台必须要实现轻型化。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在4轮的无人车上配备2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由于这个4轮的无人化的反舰导弹发射车个头很小，所以呢既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向前沿区域进行快速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同样呢在一些小型岛屿之间，它也可以利用气垫登陆艇和一些小型的机械化登陆艇进行这样的一个岛屿之间的转移，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台海方向利用它机动部署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火力打击平台，要构建起一个区域拒止的反舰火力圈。那么海军打击导弹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部署的位置非常靠前，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它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切断海上的战略通道。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看在利舰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方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而美军所投入的兵力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那么如果后续针对台海展开日美联合的军事行动，可能美军投入的资源比较少，但是呢会让日本下血本，要把大量的日方的部队作为炮灰、作为挡箭牌。
1: 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呢是在与那国岛部署了25式岸基反舰导弹，它是具有巡航远程打击功能的，而且日本一直在宣称和炒作它可以打到上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部署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是想改变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配比，还是说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野心呢？
3: 日本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是由124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升级而来的哈，它的射程呢从原本的200公里呢，它提升到大约100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日美的说法呢，这已经是属于远程打击的一个导弹了。那么这个导弹如果说从熊本方向发射的话，打击范围呢向北可以涵盖朝鲜半岛，向南呢可能触及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它的射程范围跟具不具备可靠的打击能力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想要实施有效的攻击呢，你还要取决于这个飞行航路、坐标质量这种多的这种条件。那么部署了就不一定代表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但是首先呢，日本在西南诸岛这种部署的最核心变化就是它企图啊转守为攻。其次呢，就是比射程更值得注意，就是25式的这个导弹跟美日的这个侦察情报指挥体系的结合。那么一个移动中的这种舰艇，距离发射阵地呢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单靠导弹部队本身几乎不可能持续掌握它的精准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还有盟友的这个情报体系不断的提供目标信息。所以25式的部队呢，它也是计划在美日演训联合当中呢，那么跟美军进行一个情报共享还有模拟接战的一个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就是构建一个多层次远程的火力体系。未来如果说陆基的25式部署在九州或西南诸岛的话，空射型它由战机来携带，海上呢它还有战斧还有其他远程导弹，那么对手面对的可能就不再是几个固定的发射阵地，而是一套机动多平台方向不确定的一种远程的火力网络。
1: 我们知道以往在美日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更加依靠的是军事基地和大型的海上作战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依托一个海岛。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什么？
2: 现在呢，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处于虚弱状态。为什么虚弱？因为很多的作战兵力都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了。

而且呢，很多的航母针对伊朗在进行轮换部署，所以在亚太范围内，在西太的相关区域，那么这一次演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身影。那如果核动力航母啊果然是缺位了，那么不排除美军就要把日本的西南岛屿作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在它的上面构建起防空系统，构建起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阵地。

0: 可以啊掌控演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呢也会借美日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针对周边国家进行耀武扬威，那么展示啊它的一些全新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也体现出美国和日本相互利用的关系。
1: 报道称，今年利剑军演已经由单岛部署升级成多岛分布式火力协同演练，除与那国岛之外，美军海马斯火箭炮部署石垣岛，原定在鹿儿岛的美军低风中岛系统计划十月中旬转运至冲绳加守那基地存放，虽然暂不确定是否直接参演，但标志中岛力量正式落地冲绳。此外，今年演习还有澳大利亚、法国等九个国家派员参与，不再局限传统美日双边框架，整套战术就是演练战时第一岛链多点联动封锁方案。
2: 低风中岛系统呢，在本月中旬就会运抵冲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带来的风险性是什么？是不是值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警惕？
0: 美军的低风中岛系统现在在日本是赖着不走，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对此是装傻充愣，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曾经公开表态，而且呢明确说过，不会让美国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进行长期化的部署。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一起玩了一个障眼法，低风系统相当于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怎么操作的呢？采用的是这种军演接力的方式，因为美国和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把在日本的低风中岛系统纳入到各个演习的框架内。那么参加完一场演习之后啊，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参加下一场演习。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民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低风中岛系统它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说发射的是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可能是1800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剑指台海，可以针对台海的重要的这种海上的通道进行火力覆盖，而且呢，针对中国的沿海区域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这说明啊，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它在西太的一种前沿的这种导弹阵地。
2: 另外，这一次的参演国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个国家来参加这次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是不是美日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联盟体系？
3: 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推动这个印太安全体系，从它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再分别对接日本、菲律宾跟澳大利亚所谓的放射状的同盟体系啊，去逐步的转向盟友之间横向联动的网格化的一种结构。这种变化的目的呢，是让不同国家之间啊逐步的具备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跟后勤支援在内一种协同行动能力。所以美国近期频繁的跟日菲澳呢去举行这个军演，实际上就是在反复打磨一套所谓的多国联合的作战体系。那其次呢，就是美日菲澳它四国呢正在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地缘的战略组合。日本呢它负责提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北段跟西南诸岛的这个前沿基地，菲律宾呢它就扼守巴士海峡跟南海所谓的第一岛链南段，那澳大利亚呢则提供后方的训练补给还有这个战略纵深。美国真正想获得的是3个彼此互补的一种军事空间，同时不断的推进基地的使用、情报的共享跟后勤互补还有指挥协同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最终呢，美国真正希望就是实现把所有的盟友变成日常他可以直接调用这种军事资源。
2: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美国一贯的两面手法，一面进行友好的外交磋商，那么另外一面呢又进行军事上的挑衅？您的观察是什么，赖教授？
4: 他们通常在政治、外交跟军事上是两轨并行在走。在政治上，他们的动作会不断的提醒告诉你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不跟中国大陆啊爆发冲突，也就是不能打、不愿意打、也不敢打。但是他们又会担心同盟国本身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因此他们在另外一手就要强化同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感，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就要推动军演了。所以是以美日为主，先多故意的挑起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再透过这个矛盾激化他们的这种仇中、反中、恨中的情绪，再绑架勒索这些情绪，把它纳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

0: 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擅长的挑拨离间的这个做法。因此这次的利剑演习中，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盟国绑在一块来对付中国大陆，一旦爆发了冲突以后，美国会迅速的转到第二线，美国他就站在后面当一个操盘者，等到双方打得差不多以后，美国就以以逸待劳的姿态来介入这场战争。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以来战略的常用的手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冲绳县知事近期与日本首相会面，一方面交涉驻冲绳美军恶性治安案件，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诉求，要求评估大量导弹部署给当地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弹药库建设，优先在石垣、宫古等岛扩容弹药储存设施。专家评估，这套分布式火力方案最大短板并非装备本身，而是前沿阵地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2: 如果我们按照本次利剑联合军演公布出来的这个规模和作战方式来看，想要压制和击破它的这个作战体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作战力量？
3: 像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岛屿，它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所以无论是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还是部署防空导弹发射车，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种反舰导弹，那么他们都是非常明显的目标，躲没地方躲，藏也没有地方藏。那么解放军呢，现在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是打得准，打得很，突防能力很强。比如说东风17完全可以针对这种海面上的小型岛屿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火力覆盖。除此之外呢，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解放军的海军拥有航母编队，航母编队当中拥有先进的航母，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而且呢空中的作战体系既有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同样呢也会有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像歼20、歼35，甚至包括先进的预警机和这个电子战飞机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针对外部的干预势力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拦阻。我们最近注意到日方它有一系列针对周边国家进行挑衅的这个言论。日方最近就提出说，这个要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呢，不能直呼其名，要表达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我们看现在日本，它从军事层面在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在摆脱专守防卫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指向邻国，瞄准邻国的，那么它自身在与邻为敌，在引入更多外部的这种军事力量，还要进行这种联合的军事挑衅，反而要求其他国家针对他进行尊重。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想法非常的可笑。
2: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遵义舰上的官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只要敌人在他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就一定可以消灭，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现在是不是无论美日在西南诸岛上部署了什么样的分布式的导弹火力网，对于我们来说都构不成威胁？
4: 面对美日这些动作，我们的应对之道首先就是提升侦察预警跟态势的感知。那美日在西南岛链上的分布式火力看来很灵活哈，但是越是分散呢，就越依赖弹药、燃料、维修跟通信人员的轮换。那么美日近年来不断的测试机场的轮换，还有港口前沿补给跟分散式的部署，这就说明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是长期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障体系的分散化、冗余化跟快速恢复能力。值得注意就是，军事网络越向前沿拓展呢，就越依赖当地社会接受，还有所谓盟友的国内政治支持。那么当前的近期冲绳再次发生这种驻日美军人员涉嫌严重刑事犯罪之后日本向美方呢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军事基地增加，训练频率上升，噪音、事故风险和治安的问题的持续积累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同时处理两个压力。一方面他要满足所谓的同盟军事需求，另外一方面他要回应冲绳及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存在的一种反感。所以呢，在战略层面呢，我们除了发展硬实力以外，还可以关注地区的这个社会民意跟安全的困境，去致力于外交沟通、风险管控，还有关注地区的公共安全议题。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既可以有硬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可以有软实力呢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2: 那我们看到

0: 日美之间的这个利剑联合军演是在逐年的迭代的，比如说它的假想的作战场景和真实的演练地点的相关设置都在不断升级。那么赖教授，您怎么来看它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变的向台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美日的军演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是在双数年，也就是偶数年，上一次举办是2020年，为期10天。它的演习科目是以离岛撤离为主，它从琉球群岛以及靠近台湾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上的这些居民跟公务人员，他们用鱼鹰直升机、用船舶进行疏离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两年以后，他们进行的科子目就往前进一步了，让他们的这一些导弹，包括 MMESIS 的这个导弹，把鱼叉导弹，把这个254的导弹，甚至把相关的雷达等这些系统都放上去。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发射车辆这附近不需要有人，所以是无人的发射车，所以他们可以把发射的载具先安插在这个丛林内，找掩蔽物把它遮蔽，进行遮掩，然后人员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性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而且呢可以使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发挥它的威力。我们看到越来越贴近台湾的北部、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当然他们也把菲律宾未来也会拉进来，就是对于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进行合围之势。那这样的话，有效的，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能吓阻解放军跟台湾之间的战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美日这场逼近台岛的大规模军演，看似是岛屿防御演练，实则世界联合演训，持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化、武器前沿化，企图构建针对台海的封锁火力网，不断挑衅台海和平稳定底线。但无论是岛屿纵深不足、弹药补给短板明显，还是当地民众持续反对军事化部署，都注定美日所谓靠前威慑、武力介入的图谋，看似凶狠，实则脆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0: 1分48秒 KO 乌马尔那个比赛，尤其是那个瞬间，可能现在还是大家记忆犹新。就是那个到底是第一回合反复试探以后在场上，然后突然的一拳，还是说其实在赛前已经演练过无数次的一个结果？
1: 我是对我自己绝对自信，但是我没有说我100%拿下。嗯，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因为英队嘛，他们没有怎么输过，
0: 唯一就100多场
1: 比赛就是两负，而且他们第一负是10年前，嗯，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全世界一直赢，他没有人能想到一个中国小伙在自己的主场去把他

0: 彻底终结，我是第一个 KO 鹰队的人。
1: 我看他们专业的提法叫什么下狗，
0: 下狗就是、啊、
1: 对上狗是吧、啊、
0: 就是他这个就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就是 underdog， 就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嗯、我是极度不被看好的人。
2: 鼻子的点走啊！
0: 其实我是这种，你越是不看好我，嗯，我就是越要证明给你看。
1: 嗯，那你想到过就是那么快的 KO 对手吗？嗯，
0: 我之前没想到，但是我第一回合打完我就知道了，我会终结他。
1: 为什么呀？嗯，
0: 因为高手之间一碰就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打一打，我就发现。他这个技术啊没有我想的那么夸张，而且他的力量也没有那么我想的那么大，最重要的他的体能我是很啊哈就很惊讶、啊、因为他第一回合打完、嗯、他就在那坐着喘，
1: 对，
0: 五回合呢所以我就知道，我第二回合 KO 不了他，我第三回合肯定也 KO 他了，就终结他了。
1: 但是在我们就是观众看来，确实可能不如场上的选手你们那细微的那种变化的体会。
0: 是，
1: 因为我们看第一回合还是很惊险的呀，包括你的那个眉骨。哦，这应该是刚刚拆线吧？
0: 刚刚拆线，十天，十天。
1: 对呀、啊，伤还是很明显的，所以那一刻其实我们作为观众还是很紧张的，包括。他那个抱腿成功的时候，但还是很惊险的呀，
0: 惊险，对吧？惊险。其实我刚开始接到这场比赛是压力蛮大的，嗯，包括国外很多专业的人士都觉得我赢不了，因为他们也自己练，他们知道，其实我这种站立打击选手，他们摔跤手是比较克我们的，嗯，因为把我们摔到地上，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再进行打击了，
1: 对，
0: 所以我就。接到这场比赛，我就飞往格鲁吉亚去跟高加索的那帮人练摔跤。
1: 但是眉骨开裂的那一刻，哈，嗯，你会不会就是也会有一种就是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的弱点是不是也在被对方实时的这个掌握或者重点攻击？就那一刻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比赛的发挥？
0: 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慌，我不可能去一直想我流血怎么办，我想的肯定是怎么去。跟他打这个战术，这个步伐、距离，我是专注这方面的，
1: 就仍然保持专注哈。那个、
0: 肯定的，对。以前我想比赛的时候，我告诉自己都是，我一定要赢，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中国所有人，就中国没有人打到这个高度，我想到这儿。然后我的那个心理辅导老师他就说，他说你这样想，会让你比赛打更好吗？他只会给你压力。但是你没有想任何我要怎么去把这个完成，没有想我怎么去击败他这个过程，所以我现在80%-90%都是在想如何在比赛当中这个拳过来怎么办，摔跤怎么办，在地上怎么办，我想都是这些东西。
1: 这是心理训练师的作用，还是说因为你自己比如说年龄到28岁了可能自然有这种沉淀？
0: 我有一些沉淀，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你就要想我现在出场时我是感觉什么样，我缠手的时候怎么样，我踩的笼子是怎么样，我闻到血是什么样的，你我都想到了，所有东西我都想了一遍，所有的细节。所以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感觉那这些事情我都想了无数次，我又发生一遍而已。
3: 我只想说三个字，还有谁？还有谁？
4: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decision. All three judges score this contest 29-28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ugar!
1: 因为一月。

0: 月份对奥马利的那场比赛，我看好像你赛后，就是好像觉得对你信心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进入一个低谷期。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1: 我现在回想奥马利那场比赛，因为奥马利就是在我这个量级是他是最红的选手，每个人都想跟他打，所以我现在得到了这些机会，我想抓住。但就是恰恰相反，你越想抓住，你压力越大，你压力越大，你表现越不好。很明显的是第二回合我赢，第三回合是他赢，就是最不清晰的就是第一回合我觉得我赢了，但是裁判判给他了。
0: 这场比赛这个判罚的尺度也是大家争议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1: 对，
0: 那你本人对这种议论怎么看？
1: 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纯粹的舞者吧，我如果没有明显的获胜，那裁判判谁我其实我都接受，因为已经过去了，我不可能改变结果重新再来，所以我不会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
0: 哎，那这么说，一月份的这次失利反倒变成了一个转折点呢？我觉得
1: 就是转折点，就是完全的就是巨大的改变。很多人还在停留在我跟奥马利打那场比赛，而且包括我这场比赛，对手乌马尔也在说我跟奥马利打那场比赛打有多差，像个沙包一样。但是确实，我接受。我那场比赛就打得不好，我接受。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改变嘛，然后改变我整个打法，精简，然后以重击为主，节奏控制好。
0: 确实，我觉得他有些时候那种失败反倒能让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这个改变。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过，比如说很难拿到最后的那样金腰带了，
1: 就觉得
0: 你有过这种想法吗？
1: 有啊，当然有。有过那么。一瞬间，但我从来不会这种想法来干扰我，因为我已经走了那么远了，我已经走了临门一脚了。我这个时候放弃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我这么多年卧薪尝胆，就为了拿到冠军那一天，我不可能在门口了倒下。所以我跟奥马利打完，我在家里就待了一周，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如何去进步，如何去提高，我不可能会让这种失败。就是阻挡我就停这儿了，我不可能就倒下了。我在想我如何去进步，我接受所有的建议，所有的批评，我要让自己突破瓶颈。
0: 我觉得你是有一种积极心理状态的人，就这半年由败，而且是那么有争议的败，然后呢到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令人惊喜的胜，这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自己最大变化就是心理上面，就是看事情的本质变了。我是想着让自己全力以赴，以后少做一些后悔的事情，我就够了。我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打拳的时候是开心的？你要找到那种开心的时候。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心流状态，是能让我就是那种极致的开心。
0: 我看你其实好像很小就来北京了，
1: 我十一二吧。
0: 最早是先去那个武校是吧？少林寺武校。
1: 我刚开始我是九岁是去武校的。我妈他们在北京工作。然后我这武校放假我就回来这边。然后后来我又不去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住的是在昌平区村里头。也都是这种小胡同。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看。看这个。综合格斗 UFC， 因为那个中国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就发现这个厉害呀！因为我练格斗。我的出发点我就是喜欢热爱。我就是喜欢，特别喜欢。啊！
0: 就学武术学散打的时候就已经。
1: 对，那个时候就喜欢，完全热爱。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中国人去打。而且在世界舞台上 ，UFC 综合格斗也是最强、最就是在全世界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嘛，这个运动。没有中国人，我觉得我当时想我能不能去参加这个，我说我能去参加这个，我就这梦想是参加这个。
0: 对，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 UFC 的比赛。
1: 没有。
0: 所以你有武术散打的底子，对吧？
1: 对，武术散打。
0: 所以在练这个综合格斗实际上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基础的嘛。
1: 对对，我是觉得就是小时候这个练武术啊，就让我这个韧性很强。其实综合格斗很难打。你要每一项都要练。但我这有点不

0: 不服输的劲儿，我觉得我练，我肯定想练出一点成绩，起码，要不然，这儿也练练，那儿也练练，练啥也不是，我可能就性格吧，我决定。嗯。
1: 你十几岁在北京，你一开始说住昌平，那你要来市里这个训练的话，
0: 我每天从昌平那边先走半小时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半小时公交到地铁站，然后坐一小时地铁到那个
1: 北航那边。
0: 北航，我是基本上4个小时来回
1: 路上，
0: 每天，然后中午他们回那休息出租房休息，我就在拳馆那个擂台上睡，
1: 是吗？
0: 休息，然后等他们来我继续练，然后晚上练完了再走路回，就是再回去，
1: 就来回这么
0: 来回4小时，
1: 路上4个小时。
0: 然后这样我坚持了半年，我就觉得我实在不行了，我营养训练，营养没有好的休息。我说跟我妈说，我说我还是想在俱乐部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可能方便一点。然后后来就交每个月交个700-800吧，好像。住在北五道口那边。跟他们一起挤着住，里面有6-7-8个人。住在一块儿。我还有一段经历，就是以前跑过龙套，还跑过3个月，
1: 就是给剧组跑龙套吗？
0: 对，各个剧组群众演员，就是
1: 群演，可很辛苦，
0: 很辛苦。我拍过战争片儿，那种打仗、枪战那种，然后也拍过，那《功夫梦》，以前成龙演那个也跑过龙套，
1: 就是
0: 对，在鲁迅中学，然后拍过很多，还有都市爱情剧，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围着鸟巢转转转，我就在那当观众坐一晚上。
1: 群演是好像街道戏，比如才一天100块钱，
0: 80。我那时候扣，到我们手里25-30。
1: 才25块钱
0: 啊？就是，
1: 不过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不跟你说，我在回来又上过初中嘛。后来我就辍学，我说我想去练，我妈不同意。不同意，我说你别管我了，我就出去。去那个北影蹲活去了，我一分钱没有，我妈一分钱没给我，我出去待3个月，晚上没住定所，你知道住哪儿？住那个桥洞子底下，然后住肯德基、麦当劳。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我现在想想，
1: 你可真是，
0: 我再想想，我想我说我妈当时也挺厉害呀。
1: 他，我觉得他一方面是放心，但是一方面也够心疼你的了。
0: 对
1: 对吧？
0: 但我那时候犟，我就是我说你。不让我去练武行，那我们别管，我自己出去，我自己想办法生活。然后我觉得那段经历也就是造就了我，就是这种坚韧的性格，能够适应任何的这种困难吧。
1: 我真没想到你这经历过这么的人生的这种漂泊，
0: 好多、
1: 一方面说明你是能吃苦的孩子，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你是不安分的孩子。
0: 不安分就喜欢折腾，我觉得这人生就得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
1: 但你这个折腾不是瞎折腾，其实你目标和热爱还是很明确。
0: 我觉得当时我在北京，就反正这些经历就是能够让我跟其他人不同，就是区分开来，因为我就体验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也会克服了很多困难。现在很多人他们就包括我们身边这些人练格斗的，他们就直接进入这行业，就是没有经历过其他的一些苦难，比如说就体验生活什么的，所以他可能一遇到这种困难，他们其实就容易退缩。但是我就是从困难中长大的，但我也算个北漂吧，当时反正太难了。当时我一不是我难，是我感觉我身边人都每个人都很难，但是这个东西一旦放弃，就真的就是输了，只能说。
1: 其实有的人呢，可能只仅仅是经历了苦难，但是没有学会从苦难当中去汲取些什么东西。
0: 我是感觉我也是挺幸运的，苦难我也经历过，然后选择也是都是正确的，然后我身边的人都是正能量，都是支持我的，一直是鼓励着我走到今天，我觉得也非常感谢他们。
1: 但是有句话叫越努力越幸运嘛，
0: 这句话总结其实非常非常好。很多人就说我有天赋嘛，我真的也不是有天赋，我就觉得你越努力，你这个对这个东西理解越深，你学东西越快，对，你就那你就越强嘛，越强你就再加点运气，你就成功了。

0: 就你个人身上这个走到 UFC 这条路呢，还是觉得非常艰辛的一条路，甚至呢有很强的这个草根性，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喜欢你的原因。但是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是不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这个路啊？
1: 其实我觉得我走到这儿了，我觉得没那么难。嗯，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强的这个人才储备，有很多综合格斗馆啊，在全国各地逐渐的开启，有很多的馆请了很多外籍的一些教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事情。包括现在李颖亮亮哥，他也是半退役的状态去开启自己的俱乐部了。维丽姐这边也有自己的俱乐部，也在带动很多年轻的运动员，我觉得这都是对下一代运动员这个发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我看现在就是包括像伟力啊、景亮，包括你的成功，应该还是带动了，尤其是中国的观众对 UFC 这项运动的这个关注。我看你社交媒体上就是经常就热度最高那个帖子是，宋亚东狂不了多久了，因为我已经
1: 报兴趣班了，对对，
0: 就是，
1: 对，尤其这次我赢得乌马尔，把他 KO 之后，我看很多人会发自己观看我比赛赢了之后的那个反应。大部分人都哭了，就喜极而泣吧，可以说。
0: 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我能看出来这个人都不会打，他我赢了之后，他在那疯狂打攻击，在那兴奋。我相信我这个胜利能够影响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去从事这个行业，因为给他们更多的希望。而且我那天也看到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名将，然后他也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哦，宋赢了比赛吗？”他就不敢相信我赢了这个乌马尔这个比赛，因为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也觉得高加索或者达西坦这些选手是无敌的存在。然后他觉得我赢了，他就说我很有可能就成为中国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如果我拿了冠军，会带动一批人就是逐渐的冒出来，就是成绩会越来越好。就是我的成功也给了很多人这些鼓舞。很多年轻选手的鼓舞。
0: 综合格斗今年还进了这个日本名古屋亚运会，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找到自己的舞台。
1: 而且现在很好的一点就是亚运会是一个，还有很多地方办那种青少年的综合格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奖金都很高。我们那时候比赛给能打一场比赛的500-600都不够看病的，打完然后请朋友吃饭还得倒贴一点。但现在这些小孩打一场比赛奖金都几十万啊，那个都是15-16都能拿几十万。我们那时候完全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其实对于 UFC 的这种商业性，现在确实也会有一些争议哈，包括你参加直播带货，我看也有这个有一些网友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是啊，
0: 就你自己本人就是怎么看？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我做这些会影响我的学员，但是我自己有心里有一把秤，因为我现在刚比完赛，我在休息的这段时间能尽可能做一些商务，然后去挣一些钱也好啊，去再次投入训练。因为我觉得我请的教练越多，请教练越好，陪练越好，我其实对我来说进步也快，所以我也需要一些资金去支持我训练。而且我就有个梦想，我就是不惜一些代价去完成我的梦想就可以了。我没有想我是要挣多少钱，买什么豪车豪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之前采访我就说，我说赢得比赛就是给我自己最大奖励。我那种开心是买什么都给不了的，而且我能让全国人民跟我一起开心，跟我一起哭，跟我一起笑，我这种是你人生中没有几次能够完成的东西，这个不比你给你多少钱开心。
2: 思雨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3: 3, 2, 1, and walk it, walk it, walk it.

0: 我看到就是这次比赛的时候你用的那个出场音乐
1: 啊，出场音乐
0: 也迎宫蓄音，
2: 我说就是这个人得有多有才能想到把迎宫蓄音当成出场音乐
0: 就那个音乐也是融化了中国人血脉里的东西，噔噔
2: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因为你的绰号就是这个猴子嘛，对吧？然后有一个叫功夫猴子，嗯啊，然后你用这个音乐，然后我看网友甚至说叫大圣归来，对吧？你自己肯定也看到了，你喜欢就是大家对你这样的一个评价叫大圣归来吗？
2: 可以啊，因为我从小为什么把西游记当我主题曲，就是我那时候家里就电视就只能说到西游记那个台，嗯，每天只能看，每天放学回就是只有西游记，
0: 对，
2: 然后我就是也是百看不腻，我是觉得这个猴哥虽然是天生挺强的啊，谁也打不过他，但是也得经历9981呢才能取得真经，我是很喜欢孙悟空这个角色，嗯，所以那个时候 USA 就问我你的出场曲是什么，你的绰号是什么，那我想的都是跟孙悟空有关的这个出场曲，就我就放了云宫虚音，那个功夫猴子我就选择就是当这个绰号。
0: 但是孙悟空呢历经了9981难，最后呢终于进了大雷音寺，也求得了真经，还成为了斗战胜佛，嗯，就你现在觉得自己离求得真经成为斗战胜佛还有多远？
2: 我觉得就算我取得金腰带也不算是完成了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等我真正的生涯结束了才是真的取得真经，就是取得这个金腰带我觉得可能只是开始，真正修成正果就是我退役了之后，所以所有一切就是归于平静了，就不再那么热血了，我觉得是可能就是算是修成正果了吧。

0: 要说出自己平时说不出来的那些肉麻的那些话，要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叶婶看。他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会打动叶婶。
1: 说这杯酒敬你。
2: 苏你。
3: 婶儿，我今天说的这些都是我心里话，就是你现在愿意打我，愿意骂我，随你高兴。如果你要是还不答应我个月亮的话，那我真的只能带着月亮私奔了。
4: 哎呀，你真喝多了。
3: 不是，我认真的，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就是我一定要把月亮从你们家取走，就都在酒里。
5: 不，你赶紧说两句吧，要不然孩子真喝了，你
3: 得喝，
5: 要不然
4: 别喝了。放下，听我说，我从来就没说过你对月亮不真心。
5: 对，
4: 我从来也不计较你以前干过的那些事儿。
5: 是，
4: 我也没有在说你，不是你。不是你老打什么岔呀？喝多了别说。
6: 对，爸，再喝一个。
4: 别打岔。
5: 别打岔。嗯，
4: 这说哪儿了？
6: 慢慢想，不着急。
4: 庆浩，我跟你说实话啊，你刚才说的那些，私奔呐，讨饭呐，
6: 妈的胡说八道，你别听他。
4: 闭嘴。
6: 那鸦雀，听你妈的。
4: 你也鸦雀。
6: 是，
4: 嗯。没让人把话说完。
5: 啊，是，接着说。
4: 哎，说哪儿了？
6: 再想想，不着急。
3: 私奔，
0: 这人和人之间还是得真诚，只有真诚才是最好的必杀技。所以说，庆浩对月亮什么样，你们不相信吗？你们自己儿子，你们自己不相信吗？
7: 我们相信，我们都相信呢。
0: 这不就完了吗？在等着庆浩胜利归来的好消息啊！
8: 必须成功，
0: 必须成功，庆浩成功，
8: 成功。
4: 庆浩，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我不会打你，
5: 是，
4: 也不会骂你，
5: 对，
4: 我高兴。我就知道你们今天故意让我喝酒。
5: 对，
6: 妈，我
4: 笑得死你。嗯，侄儿莫如母。我喝，我就是想听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妈。哎，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妈最心疼。我知道。

0: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
1: 那婶儿，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0: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口袋懵懂，温柔洒进整片夜空。你要对月亮不好。

0: 天气也没这么吓人，这么考验的呀，那不知道我这几天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我害怕，我害怕月亮，我再也追不回来了，给我吓的。我今天过来，我喝酒喝到现在，我一口饭都没吃，你给我吓死了。我好歹小的时候也是在你们家长大的嘛，那不能，
1: 好了，
0: 那不能，
1: 赶紧给我，
0: 你不能，
1: 好了，来，糊了，赶紧弄着吃的，赶紧弄着吃的，来。

0: 我当年这一昏头，月亮给我搞没了，我怎么办呀？
1: 月亮是你的。
2: 那我赵琴，
0: 我
2: 小心大，
0: 我也是月亮的。
2: 啊！哎呦！

0: 乡亲们，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村集体经济分红的日子了。好，村委会对大家一年以来的辛勤劳作表示感谢。好，对各个村集体入股企业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也为大家能够共同享受村集体的股份红利表示高兴。
1: 高兴。
2: 这个集体经济啊，带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啊。
3: 看见了。
2: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0: 我们那个什么时候分钱呢？
1: 这公园才刚刚升级完毕，几个大股东商量过了，只要一盈利就给村里入股的村民们分红。
2: 太好了，最好是天天有钱分，天天有红分。
1: 那你呢？你这个大主播什么时候让我们入个股分个红啊？
2: 不是，我不是在给村里人现在带着货，在帮村里人在赚着钱吗？再说了，我那是互联网经济模式，和你们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不一样。
1: 啊，这为了不分红，连经济模式的差异都说出来了。
0: 对呀、啊，这是新词儿，你看，哎，上次没白骗，好像学了不少。
1: 是啊，
2: 我这自己好好学的，好吧？我这真是赔本赚吆喝，给村里人出多少力、
3: 啊？我看出来了，赔了好多。哎呦，这赔的。赔的太多了，哎呀呀、哎！
2: 我是又胖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还好还好。
2: 凤碧，他们说我肚子比你还大。
4: 以后会越来越好。
5: 何叔，从你当主任的时候，咱就开始分红了，这分的越来越多，有您功劳。哎
6: 呦，那时候他给大家分的呀。都有什么10块、20块的、
7: 哎、那也很好了。
4: 我那时候就是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哪能跟现在比、啊、
8: 现在村里跟之前不一样了，肯定越分越多。嗯，大姑啊，我们秀场是不是也要分红？
6: 哎，对呀，马上就分。
4: 哎呀，好好好，咱们村子以后都得靠你们年轻人，加油啊。
6: 好。

0: 这是我们悬崖村的养牛大户游江河，我都亲切的叫他老游哥。大家可以看到老游哥身后的这些牛，这是他自己家的牛，现在耳朵上都已经戴上了那个小标标，这是由绿远集团为我们提供的智能养殖的这个耳标，它可以实时监测牛的各项数据，比如说它的体温呐、健康程度，还有它的定位，比如说走丢了什么的，我们就通过手机特别好找，用起来特别的方便。
1: 叔啊，啊，
2: 你看这无人机多好啊，你好好学学，你学好了地理不就省事儿了吗？啊，
3: 算了吧，还是你们年轻人学吧，只要你们学好了就行。
1: 爸，您学一学吧，您自己说的嘛，活到老学到老啊。
3: 不是，你现在看看这庄稼啊，浇水施肥除草，你不是手机一点不就行了吗？嗯，再加上这无人机，我还学什么？我就学学好好带孙子吧。行了，你们弄吧。
1: 行，好嘞。小勇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建成农产品溯源体系，再等他们搞好那个实时监控画面系统，可能说这些你也不太明白啊，反正就是一句话啊，我们是越来越方便了，到时候啊，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就坐在民宿的大堂里，拿着手机直接监控这个红高粱的情况。
0: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啊，然后大家记得我们明天还会在同一时间继续。好，那朋友们，我们到时候再见啊，拜拜拜拜。
4: 吴主播下播了。哎呦，
0: 你是说周哥有事儿啊？
4: 你之前不是给村里的绣娘做过刺绣直播课吗？
0: 是，直播的时候我也录屏了，现在也剪完了，也配上字幕，正准备给封闭他们送过去呢。
4: 是这样的，市里呢希望你啊去培训一下想要直播的农户，帮他们把手里的新农具用活起来，变为新农活，像你一样成为新农人。
0: 让我去培训？
4: 对啊。嗯，怎么了？你没信心啊？你可是我们市里的十大新农人之一啊，你在外面系统学习过，不仅有这个理论基础，还有实战经验，网上粉丝也多，那么红，是不是？
0: 这倒是。
4: 还有你这个直播间，那可是咱们市里打造的标杆啊。
0: 那是蜘蛛您扶持的好啊。
4: 是你自己争气。哎，艾草，真说不定以后你还有机会去省里讲课。啊，
5: 咋就磨叽呢？一句话，你行还是不行？
0: 我行。
4: 不行也得行。
0: 不行也得行啊。
5: 是。
4: 那这样，周吉，你安排一下，让艾草啊先给村里的人上堂课。
5: 好。
0: 刚才不是说市里吗？怎么现在又成村里了？
5: 你以前给人上过课吗？
0: 不是，那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这我见过别人上课呀。
4: 艾草，我跟你说，这个上课呀，还有听课，那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要先实践一下。
0: 蜘蛛说的有道理。对，也正好让村里人帮帮我，看看我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4: 主要是吧，你在村里给大家上课，大家都是熟人，你要是说错了呢，大家笑笑就过去了，你不用有太大压力。
0: 还是支书这想的周到，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准备，绝对不会掉链子。
4: 行，我们的悬崖村第一人，加油。
0: 行，一定不给村里掉链子。
6: 轩逸老师咋个了？还带着行李呢。
7: 哎，轩宇老师，你咋个了？
6: 完了，
7: 要走啊！
8: 小弟，我要回杭州了。
6: 完了，
7: 回家
6: 不知道。
8: 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我家里人说，要见一下未来的家里人。

0: 老师，你看你把我们小弟吓得本吓哭。
1: 主要是我奶奶想见一下未来的孙媳妇。
0: 我跟你说，轩宇老师，我们苗家的女儿可没有那么容易娶到手的，是不是得有所表示呀？
2: 可不容易，
0: 对吧？
2: 抱一个，抱一个。

0: 真的太累了，我感觉我浑身上下都不是自己的了。
1: 我觉得我的嗓子好像要冒烟了啊！哎，我走了一路，播了一路，我真的是，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看东西好像有点重影啊？
0: 哎，谁不是呢？那民宿扩大了，就交给我一个人。哎呀，忙死我了！不光是民宿，还有高粱地呢，农业升级了。哎呀，现在我回家那亲子时间全没了。
2: 我原以为啊，这个攀岩公园大升级完了以后，我能歇一阵儿。谁知道游客越来越多，那比以前还要忙。
1: 是啊，都以为步入正轨以后能轻松一点，现在倒好，啊，连陪凤碧的时间都没有了。哎呀，痛并快乐着吧，兄弟们！
0: 对，痛并快乐着，虽然痛苦，但是呢，看着大家越来越好，这村里也越来越好。哎，兄弟们，值了，
1: 值了。
2: 我们家月亮也是这么说的。这难走的路啊，都是上坡路；难开的船都是迎风船。
1: 月亮这格局，
2: 不行。我过一阵儿想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
1: 不干了，
2: 不干了，我要回家跟我们家月亮好好过日子。
0: 你过啥好日子？你俩连个证儿都没有。
1: 别说证儿了，人家月亮同不同意你还不一定。
3: 不是怎么不同意？怎么就不同意了？你爸妈现在都不拦着了，那你问过他了吗？
1: 什么叫问呢？人家叫求婚，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好吗？你个大直男，
3: 你个丫头。那你想过跟我妹求婚没有？
2: 那我肯定想过啊，我就是太忙了，还来不及嘛。
3: 啥太忙了？我就月亮这么一个妹妹啊。如果你连求婚都求不明白，你小心你脑壳。
2: 我怎么就求不明白？我很认真的，你知道我在手机里面写了多少求婚词儿？这一篇篇的，你看看。
1: 你光写没有？你这样，你念给我俩听听，我俩帮你把把关，看看能不能打动月亮。念念。
3: 对，你念一下。
2: 说我凭什么给你们俩念啊？
1: 可是我们能帮你参谋啊。
3: 对呀。我是月亮的亲哥哥，这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就是我，我能帮你参谋啊？
2: 啊？不行，对你们俩我念不出来。
1: 还有马清浩啊，你对着我俩念不出来，我把话今天就放在这儿啊。你到时候你就这个态度，你就对着月亮你也念不出来，我还不了解你，平时小嘴挺能说的，啊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一到关键时候准是掉链子。你到时候看月亮瞧不瞧你脑壳，你就完了。我还不了解你，废物一个。
3: 关键时刻你还真不一定。
2: 那我就象征性的给你们俩念一遍，
1: 你不能光念，你得像我直播一样，你要有一个对象。你这样，你就拿我现在当月亮，你就假装你们现在是在求婚，进行一个彩排，行吗？你就拿我当月亮。
2: 大哥，我想吐。
1: 王清浩，这可是你俩的终身大事啊！我为了你，我豁出去了啊！只要你不吐我脸上，怎么都行。来，
2: 你站起来，站起来，往后退两步。彩排一遍啊！我想吐，你把脸转过去呗。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干什么？哎，你干嘛？
2: 别动！
3: 盖盖。
1: 有那么丑吗？
2: 月亮，亲爱的月亮，我想和你日日夜夜，岁岁年年，朝朝暮暮。
1: 不是你加这么多叠词干什么呀？假装什么文人呀？
3: 对呀，怎么听着像歌词儿呢？网上搜的吧？
1: 马强，我给你出个主意，我是求过婚的人啊，你把你这些准备的全都扔掉，不要再照着念了。你就假装现在对面就是月亮。

0: 你打心底里你想跟月亮说什么？你把你自己最想说的话你对他说，这周围没有别人，最想说什么？
1: 就俩字儿，真诚。啊，
0: 我给你30秒，你沉淀一下。
2: 我不是，我试试，我试试。盖上。
3: 盖上了。
2: 说自己想说的啊。
0: 对。
2: 月亮，我想你。我在忙碌之余，脑子里边全是你。我对你的爱好像已经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期。看见你高兴的时候呢，我就开心；看见你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心疼。你的情绪好像一直在牵动着我的频率。很感谢你能再一次给我机会，让我回到你身边。

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分开。我从未如此的期盼过，从未如此的期望过。月亮，嫁给我，好不好？ 无论未来的日子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坎坷，我都会陪着你，守着你，赖着你，爱着你，疼惜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嫁给我，好不好？

0: 点头啊，行不行啊？
1: 啊，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调调，嗯，
0: 说你呢，行不行啊？
2: 心疼他俩，想他俩才会心疼。
0: 就是挺管用，是不是？
3: 你跑！老给他得意的啊！
4: 看吧，老刘说不带孙子孙女来，非要带，这不全给霸占了？
3: 不是，他不光是霸占，还不让我过去呢。
4: 你就让他过足瘾吧，你说玩挺高兴的。
5: 这不是挺好的吗？咱们省心了呀，不用带了。
3: 来吧，你这话说对了，以后咱一大早就把孩子送过来，晚上再让他们送回去。
1: 爸，他要不给咱送回来咋办呢？
3: 就不送回来，我们全家过来吃饭，还省得做呢，对不对？
1: 这好，
5: 没大事了。
4: 特别喜欢吃老妈叔做的菜，点
5: 就这么定了，
3: 就那样。
6: 你跑！
3: 少给他们俩高兴点，慢点，老胳膊老腿的，
1: 这边跑，往这儿跑，你瞧我，现在是我孙子，来，
4: 行，他孙子。

0: 月亮，你快过来看看，你桌底下落了一个什么东西。
1: 你快快！
0: 我也不敢碰啊。
1: 你咋把我桌子给挪了？
0: 这不就打扫吗？
1: 不是，不对，你站这儿来，站这儿来。
0: 那个，
1: 我愿意。戒指呢？

0: 带上呀。
1: 轻落窗前，
2: 真好看。
1: 你眨着眼静静等待，
2: 比戒指好。
1: 踮起脚尖，
2: 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
1: 轻轻触碰，
3: 是你怎么这就同意了呢？那我该说点啥呀？没有人教过我这个事，我该怎么办？那电影里面他也不是这么演呢。

0: 我就每天想到一句写一句，想到一句写一句，我写了好久呢。谁知道你给我来了一句我愿意，我就不知道该说啥了。
1: 不晓得你的意思，被哪样要那么老套呢？
0: 老套是老套，那你太新颖了。
1: 说再多的甜言蜜语都不如踏实的把日子过好了。
0: 我日子重要。
1: 哎，你不是说月亮圆一点好看吗？
0: 我试过了，我绣圆的时候我妈说弄得像根大饼一样，我就赶紧给她改了。
1: 给我看看，疼吗？
0: 不疼。等你有空的时候你教教我描绣，下回给你绣东西的时候就不会扎成这样。
2: 你是仙影之外斑斓的苍穹，
1: 真好看。
0: 上面有太阳、月亮、山、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些就是我们祖祖辈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说真的，我现在就挺感恩悬崖村这片土地的，没有这个地方呢，就没有我现在的生活。也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把你给追回来。
1: 也要谢谢你自己啊，你这次回来，给悬崖村带来了太多的改变。要不是你的坚持，悬崖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值了，这一句话什么都值。
1: 那我们俩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想好了吗？
0: 我都想好了，过一阵儿我准备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啊？我去陪着你啊，去绣坊，去学校，每天接你上下班，天天跟在你身后，咱们月亮总监不也得有个助理吗？还有啊，就是村里边的那些分红呢，我打算给他投资一个亲子乐园。你跟我的亲子乐园。
1: 闭嘴，安静一分钟。
0: 低不了，得头上。算亲着了。

0: 来来来来来，爷爷帮着吃，
1: 爷爷帮着吃，吴奶奶到了。
0: 哎呦，哎呦，吴奶奶来了，
2: 吴奶奶
0: ，哎呦，吴奶奶，
2: 哎呦，真不容易，一下咱来了啊！来来来来来，
3: 坐这儿，
0: 太奶奶好，

0: 我说一下啊，为了不影响咱们的分享课，大家把手机都关成静音啊。
1: 好的。
0: 都关好了啊。
2: 哎，关好了，关好了。
0: 那接下来就欢迎我们村的直播达人、电商达人、视频拍摄能手
2: 吴爱。啊，都是村里人，他们都看着我，那好多光屁股一块长大的，他们太了解我了，我就别在他们面前再吹牛了。哎呀，
0: 我告诉你，我这不是吹牛，我这是陈述事实。主要是您现在有很多头衔了嘛，我得介绍清楚。
2: 谢志叔，
0: 行吗？
2: 太行了，志叔。
0: 好吧，艾草是咱们村的自己人，那我们就有请可爱的吴艾草给大家上一堂关于直播还有电商的分享课。
3: 好。
4: 你这肚子越来越大，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3: 还有一周。我现在只要一躺下，他就带我肚子里翻跟头，我晚上根本就睡不好，我还经常做噩梦，梦着我一到产房，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手忙脚乱的。
4: 哎呀，你可千万别太焦虑了。
3: 这能不焦虑吗？我在网上看那些东西，说等到时候可疼可疼。
4: 呀，你少看点那些，多跟我嫂子交流交流，她有经验。
3: 我跟四月交流了，她一直帮着我呢。她跟我说没事儿，不疼，怕我紧张呗。
4: 别胡思乱想了。哎，你那个宜秀的备膳做好没啊？
3: 做好了。我那个待产包艾草也给我准备好了，现在就等着我吧。闪亮灯登场。
4: 你咋的啦？
3: 他等不及了
4: 啊。

0: 我操！哎，你，哎呀，你记住我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开会，手机关静音了。
1: 太傻会呀！你老婆生了，都送医院了，快点的。啊，快走吧，送医院了已经。
2: 快去！
0: 不，
1: 真的。
0: 天哪，太可爱了，
1: 长得像你。
0: 以后我们多了一个小绣娘。
3: 艾草最喜欢女儿了。什么什么，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4: 想这么近。
5: 不是，家属可以看一眼吗？
6: 可以。
5: 家属，
6: 看见了。
5: 家属，
6: 看见了。
5: 家属，
6: 就你呢。

0: 哎呀，太可爱了！这个小姑娘，这么漂亮，小凤梨，幸亏没想挨揍。
1: 妈，小小娘，
0: 我也想要。
2: 白云，
0: 哎，
2: 你俩抓紧啊！
0: 嫂子都说了抓紧，我也想要。
2: 白云，
0: 我也害羞了。对呀，
2: 怎么敢？
0: 求你了，你求你了。

0: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1: 我们大悬崖也成了这么大的攀岩综合体，康回村的时候确实是不敢想。还有我们刺绣厂，以前只是个小作坊，现在都去国外走秀了。
2: 我一个养牛的，现在变成了电商新农人了。
1: 那封闭在家抱着孩子还跟我说：“老公，这要真是个梦的话，我愿意一辈子都不行。”还不相信我。
3: 你说我一个种地的。

0: 原来啊，要到地里天天浇水，现在呢，我拿着手机在家里就可以直接操纵灌溉，真像个梦。
1: 这不就是百合姐经常说的，有梦追梦，梦想成真。
2: 对啊，你看咱村子里，多少人梦想全都实现了，多有成就感啊！大家，
0: 这就是给扎根在这儿的祖祖辈辈们最好的礼物。

0: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1: 它会的。

0: 我回来了！马强浩回来了！
1: 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儿，对村子好的大事儿，
2: 高级民宿，
3: 就为了创业，月亮我们资金，不止还要。
0: 给年轻人做个榜样，你去哪儿都是最好的苗球传承人。
1: 我诚恳的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
2: 只要你敢惦记那件事儿，我敲爆你的脑壳！
0: 请关注乌蒙深处。

0: 前面坚定，我们已发现目标，现在就是往凝城高速方向。
1: 目标是要红色通行货车，还上备车呢。
0: 大家一定在它进入收费站之前拦停的，收到。
1: 收到。

0: 守收费站还有多远？
1: 我追上货车了，目标距离收费站还有15公里，司机继续停车，大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千万不要采取过激行为。
2: 收到。
3: 我有，那我动物检疫证明，我是合法的。
4: 假的吧？
5: 绝对是假的，不能轻易说谎。你跑了吗？
2: 先不管这个哈，你这些狗从哪儿拿来的？
3: 我从农村那集市上收来的呀。
5: 肯定是假
2: 的。你从农村集市上收这些狗，拉布拉多、博美这些狗啊，哪一个农村的集市上卖狗的人会把这些狗修剪得这么漂亮？
4: 就是呀，就是。
2: 把狗放了，你今天不把狗放了，我们绝不会让你走的。
6: 你们别吓走我呀！
3: 我也是受人家指使偷的狗。
2: 你知道这些狗都是有主人的，他们的狗狗不见了，他们得多着急啊！这狗就是跟他们是家人一样，这等于是他们的孩子呀。
3: 那我也有孩子，
6: 我也有孩子，
3: 我现在我女儿就在医院躺着呢，现在就需要有钱啊，挣钱啊，我现在写2万块钱手术费，你看，张丹。我现在还需要2万块钱呢，我只有把狗卖了，我才有钱，知道吗？
2: 这车狗你卖多少钱？
3: 老板说2万。
2: 我给你3万，以后你别再干这些事儿了。
7: 董事会已经做出了决定，否决了向田美科技追加投资的动议。
8: 沈总，我希望您能够再争取一下，好吗？我们的前期成果你已经看到了，我相信不出一年，甜蜜科技的教育直播平台一定可以大功告成。如果这个时候资金链断了的话，那一定是前功尽弃啊。宁信创投作为甜蜜科技的第二大股东，于情于理不能袖手旁观啊。
7: 刘董，我也很想帮你，可是我左右不了董事会的决定。我们是财务投资，不是战略投资。我们只关心结果，不关心过程。
8: 我懂。
7: Sorry。对，我得提醒你一句，还有3个月，我们的对赌协议就要到。

0: 这个问题了，如果届时天密科技的状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恐怕你会很被动。还有，我听说你们一直在研发一些根本不可能盈利的直播教育平台，有这回事吗？
1: 是有这么回事。我们正在做一个教育互动平台，想把知识通过互联网科技传播到贫困和偏远地区。
0: 这是一个公益项目。
1: 做公益要量力而行，做公益也要有能力才行。在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骗花投资人的钱，会有人不高兴的。

0: 回来了，
1: 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啊，饭都没吃啊？等你呢吗？自从加入了这么一个组织之后，早出晚归的，弄得比我还忙。忙点不好吗？忙点充实啊！
0: 我看你啊，现在就是只有狗，没有我了。
1: 有，都有。在我心里，没有狗可以和你比。<笑>
2: 那我排第几啊？
1: 我排第一啊！
2: 我可不要排第一。
1: 你不要排第一，你告诉我你要排第几啊？
2: 我要排唯一
1: 哦，要唯一啊，行啊，没问题啊。刘唯一，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你说，
1: 我不是捐助了那个小学吗？你说咱们也从来没去看过，要过两天你陪我去一趟咱们捐助的那个学校。
3: 哎，是不是甜蜜科技资金遇到困难了？
2: 我的事就不用操心了啊。你就吃好喝好，忙你的好了。
4: 3季德飞小区广场舞大赛马上就要正式拉开帷幕了。去年啊，我们一不小心马前失蹄。
5: 马失前蹄。
4: 知道。马失前蹄，输给了实力。你不要拍照呀，是说现在不拍照严肃点，输给了实力确实不错，但确实不如我们的白云里小区。刘德恩是我们阳光里小区走出去的企业家呀，哎，这德恩被在我们眼皮底下活生生的让别人拿了去了，这是我们的耻辱啊，同志们。

0: 哎，老戴。
1: 德恩啊，要债的人又来公司了，跟他们说什么也不听，劝他们也不走，你说这……
0: 我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讲，有关欠款的事情，三天之内我一定给一个解决方案。
2: 德恩，
0: 哎，怎么了？
2: 给我拿下浴巾。
0: 浴巾已经给你挂好了，就在门把手上。
2: 哦，你也别忘了，明天是你生日啊。
0: 我知道了，饭已经给你做好了，我去公司了啊。
2: 哎，
3: 两位确定要离婚吗？
4: 确定。
3: 婚姻大事，我建议两位回去再好好想想。
5: 不用想了，我们都想了100天了。
4: 哎，不，105天，这个想好了。
5: 想清楚了。
6: 你跟我说，你今天要见谁 ？IT 界的，还是你刚刚进去的珠宝界的？
7: 各位美女好啊，刘总，好久不来我们这视察了，今天带着各位美女来做什么项目啊？
8: 我先给你介绍一个重要客户。这位呢是我们甜蜜科技刘总的太太甜蜜。
9: 你好。
7: 哎呀，失敬，之前啊老听大家提您，今天终于见到本尊了。我听说您之前老管狗的事儿啊，不是，老关注狗的公益事宜。
8: 没错。
7: 要我说呀，您这个别老管狗的美容，您没事也来我们这儿美容美容啊。
10: 哎，你怎么说话呢？
7: 不，我的意思是说呀，就是荣幸，因为我就是咱们甜蜜科技。

0: 也就是远程教育的受益者，而且是第一批会员。
1: 真的？哎，对了，你上哪儿去啊？
2: 我去周先生那儿啊，约了下午4点，你呢？
1: 啊，行吧，那晚上回家再聊吧。
2: 别，还聊什么呀？咱们
1: 离婚不离家呀？那天我不提出来的吗？
2: 不是，是离婚了，离婚了，你干嘛还不搬走啊？
1: 哎，这就是我晚上要跟你聊的内容，好吗？你先忙去吧。我建议你尽快的说服周先生开展家族办公室计划。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我可以帮你一起做方案，好吧？
2: 不用，谢谢啊。
3: 金沙资本怎么样？见到朱总本人了没有？
4: 没有，是他副手跟我谈的，从下午一直谈到凌晨2点，没戏。对，国内的投资公司该找的都找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3: 还有一个人没找。
4: 谁？
3: 罗江。
4: 过去你说，找谁也不能找他呀。
3: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了。
4: 那你出面方便吗？要不我去吧。
3: 我去。
5: 你老公最近忙什么呢？
6: 德恩就是忙他公司的事儿啊。不过他最近是挺忙的，这小半年经常出差。
5: 你老公上个星期给我老公打了个电话，说你们资金链出问题了，资金链断了。
6: 资金链断了？我知道德恩最近的确是挺忙的，有点焦虑，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吧？
5: 说你们那儿的用户都要求退款了。
6: 有这事儿吗？
3: 好了，这个事情不要再问我了，好吗？有什么事情直接去问老戴啊。就这样。
6: 是公司的事儿啊？
3: 没事儿。
1: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跟客户说清楚，就是他们的资金来源必须要清楚合法。现在总部对这一块卡得特别严格啊，有一丁点的疏忽都不行。

0: 总，方案我还需要再改一下，一会儿发给您。
1: 好，那你改完再发给我看一眼。
2: 不好意思。
3: 行吧，这也算是咱俩头一回这么浪漫啊，订一蛋糕，聊聊吧。那什么，你啊，以后啊，别这么拼。你除了工作就没别的事儿了吗？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1: 当然不是了。我想要的生活得有一个自己的大大的房子，每天呢就是逛街旅游，闲下来就看看书，听听音乐，心情好生个孩子，心情不好就养条狗。当然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呢是要先实现财务自由，没有实现财务自由之前，我是不会谈生活的。
3: 合着是对我不满意？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像你这样安于现状也没什么不好的，只不过我不行罢了。
4: 我知道你工作上碰到了问题，其实我特别想帮你，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5: 没事。
4: 你总说没事儿，你总说没事，如果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5: 我这不好好的吗？
4: 但我不喜欢我们俩现在这样。
5: 甜蜜，等我忙完这阵儿啊，我好好陪陪你。
4: 你总这么说，你忙完这段时间，你忙完这阵儿，你还有下一阵儿，你每次都这么说。
5: 这次是真的。
4: 你每次都说这次是真的。
5: 这次真的是真的。
4: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俩当初设想的生活。
5: 我把我现在公司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
3: 我呀，去趟上海。
1: 周先生的事儿？
3: 我去替他参加一个拍卖会。那咱现在可以聊聊，为什么咱这离婚了不离家了吧？
1: 我就是觉得公司马上要进行人事调动了，我这次升副总还挺有希望的，不想节外生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等调动结果都出来以后，我们再公布，好吗？
3: 我呢，认为公不公布跟你升不升职呢，没有必然联系。
1: 不同意呗？行，我同意你的不同意，说呗。明儿就去说。不是你就不能把这个当做你前妻对你最后一次生活上的请求吗？
3: 啊，你提一个是吧？那我也提一个行不行？要说不公开呢，咱也别告诉爸妈，行吗？你看我爸妈都那么大岁数了。更何况咱俩这么多年来也没个孩子，这告诉他俩说咱俩离婚了，那他们要听
1: 了……哎，行，我同意。
4: 我想去趟美国看看我爸，估计那个时候他应该手术做完了。
5: 行，那我就不陪你了，你多陪陪爸，啊，等康复好了之后再回来。
4: 行，那你早点睡。
5: 啊，对了。明天我去一趟上海，下午就回来啊。

0: 写公众号呢？
1: 没写，回复评论呢。
0: 哎，你可别把我俩的事写进去啊。
1: 放心，就算写的话呢，你是正派，我是反派。
0: 我睡衣找不到了，应该是落你这儿了，我找找。
1: 啊，你随便。我建议你啊，贴身的东西呢，还是对自己啊讲究点儿。
0: 哎，你怎么又不换睡裤就往床上坐啊？
1: 这好像是我的床了。

0: 哎，说多少次了？哎，内衣外衣不要挂一块儿，这都多少天了，你洗不洗啊？
1: 你要是觉得住那边不太适应的话呢，要不这样，你留在这儿，我上那边去。
2: 不用，早晚不都得适应吗？

0: 儿子，晚上和洋洋回来吃饭啊。
1: 洋洋啊，他那个最近啊工作比较忙，就晚上
2: 不回来吃了啊。
0: 这洋洋怎么回事？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1: 他对您能有什么意见？他真就是工作忙。啊，
0: 那你一个人过来吧。
1: 我有事儿啊。哎
0: 呀，春笋上市了，你和洋洋不是都喜欢吃吗？我去买了好几斤，哎呦，嫩得不得了。本来想跟你们尝尝鲜的。
1: 不是，我就不吃了啊！我这也忙着呢，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上海出差去，啊？
0: 好吧。
3: 喂，妈妈，手术时间最后定了吗？啊，
4: 定了，定了，两个星期之后，啊，那个不过具体的时间呢，还要等通知。
3: 那还有时间？这样，我跟德恩商量一下，争取我跟他一起过来。如果他实在太忙的话，那我就先过来。哎呀，
4: 你们不用特意的飞过来，你们忙你们的吧。最近跟德恩都挺好吧？
3: 德恩过生日，我给他买一个生日礼物。
4: 他过生日啊，那你就替我和你爸爸祝他生日快乐。
5: 张总，
6: 哎，你好，
5: 祝你用车愉快。
6: 好的，
5: 好，慢走，拜拜，
6: 再见。
7: 这个时候，巴克队长立刻采取措施来救呱唧。他赶紧的用力拖呀拽呀，并且打西西通知说：“队长，还有3分钟，风暴就要来了，
8: 怎么办呢？快来救我呀！”
7: 你们告诉我，水要漫进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李默，怎么了？
9: 哎呦，你可算接我电话了！刚才你怎么不接啊？
0: 我今天不是给小朋友们上课吗？讲故事吗？哦，
9: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要告诉你两个好消息。嗯，第一个呢，是我刚才又卖了一辆新车，哎，而且是最贵的那辆。第二个是 Peter 约我了。
0: 哪个 Peter？ 你说这 Peter，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9: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没有印象啊？
0: 上海滩做金融风生水起的那个人，哎，我跟你讲啊，这个 Peter 真的不一样。他呢吸引我的不光是因为他公司做得好，有钱，更重要的是他这人特别有才华。我跟你说，他刚才跟我发信息，他跟我说，如果春天够决心，花朵有决心，那我们何不在春天相见？哎，多诗情画意，我真的太喜欢了。
10: 茂茂，我可不是打击你，我觉得特别可疑。
9: 你别老吓火了，你就是想说我现在大龄代驾是不是？
10: 不是不是，哎呀，甜甜，你老觉得我会被骗，我都多大了？我现在着急结婚没错，但是你更要相信你的梦梦，
11: 也可以跟你一样，顺利的嫁给一个优秀的老公，
10: 以后跟你一起呢做做公益，然后轻松生活，每天过着有钱有闲有爱的幸福生活。
12: 1200万，1300万，1400万，1500万，1600万，1700万。
13: 德恩，你也知道，我不管见什么人，时间都不会超过5分钟，
14: 所以叙旧的环节就略过了。
15: 咱们就按规矩来。甜蜜科技应该有所了解吧？
14: 在我走之前，最了解甜蜜科技的应该是我，其次是你。当前最了解甜蜜科技的是你，其次是我。
15: 看来你还是很关心甜蜜科技。
14: 应该说是关注。科技改变教育，我们一直在投。说说你的诉求吧。
15: 钱。
14: 多少？
15: 5亿。
14: 你的资金链断了。
15: 是。
12: 1900万第一次。1900万第二次。2000万。 这位先生2000万。
14: 对，我帮不了你。我原本以为你找我是解决续命的钱，但是我没想到你要的是救命的钱。

0: 长生，
1: 你坐，你坐。什么事儿啊？着那么着急？
0: 我呢，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现在资金链面临断裂，供应商那边不知道从哪得到的风声，现在天天上门催款，银行也躲着我。如果要是现在再没有钱进来的话，甜蜜科技就危险了。
1: 那你找我的意思是？
0: 我知道你跟周氏集团的周先生是忘年之交，对吧？他很信任你，我就想能不能借用你这个关系给我引荐一下，让我跟他见一面。
1: 得呀，你看是这样啊，周先生呢是很信任我，但是我除了去做他交给我的事情之外呢，我不会去干预他生意上的事
0: 儿。不，我不是让他投资，短期拆借也行，利息高点没关系。
1: 哥，你看这样啊，我呢的确是周先生的财富顾问，即便是他主动要去做这件事儿，可能我出于我的角度呢也会拦着他，就好比是我也是你的财富顾问，但是我从来不会去参与你的经营项目。
0: 那去年你给我做的那个信托现在可以撤销吗？
1: 这个可以啊。
0: 那你先帮我撤销了吧。
1: 这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0: 我现在除了这1000万也没别的钱了。
1: 那你这样，明天呀回宁城，你直接来我办公室，你需要呢填一份撤销的申请，然后签字。
0: 别，咱们现在就办行吗？
1: 现在
0: 啊，我是说你现在就下载这个申请表，然后我就签字给你授权，明天只要你一上班就可以办了吗？现在每天办公室都堵着人，所以说在这儿赶紧办了吧。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抓紧时间好吧。
1: 行，那我明天回去啊，我就把这东西啊交上去，但是需要等啊，需要等点流程时间。
0: 行，那一定快，拜托了，
1: 你保重。
0: 哎。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0: 说实话，公司最近确实不景气，拖欠了您和其他教职员工的工资。但我向您保证，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我还有1000万的资金，明天就可以到账。只要这个钱一到账，我第一时间就结清你们的工资。
1: 刘总，我辞职

0: 不，杜老师，我是甜蜜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所有的决定是我做的，您不用负责。况且星光计划很有远见，我会坚持做下去，我相信它一定会成功。
1: 放弃吧，现在甜蜜科技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

0: 我衷心希望您能够留下来。您是甜蜜科技的总教习，如果要是您一走的话，人心就散了，人心已经散了。既然杜老师坚持要走，我不会强留。但是您为甜蜜科技所做出的贡献，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1: 刘总，谢谢你的理解。刘总，再见。

0: 好，
1: 请问是刘德恩吗？
0: 我是，您是？
1: 你好，我是市中院执行局第三执行厅的刘法官。
0: 您好，刘法官。
1: 刘德恩同志啊，你和三强公司的那个借款纠纷案呢？三强公司已经正式向我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通知书我们已经寄给你了，请问你是否收到了？
0: 我今天刚刚出差回来，还没有看到。刘法官，我现在正在努力的筹款执行法院的判决，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我希望能跟三强公司达成和解。
1: 好，这个不是我个人能说了算的。
0: 这我明白，我明天一早就跟三强公司联系，看看能否达成和解。
1: 能和解最好，不能和解的话，我们只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了。
2: 我要准备进报官。

对于刘先生的突发事件，我们深表遗憾，希望您节哀。因为事情比较紧急，根据刘先生捐献意愿，有些事情我还是要跟您商量一下。刘先生生前捐献的意愿，想必您也清楚。但是这个人体器官捐献有它的特殊性，还有脑死亡以后，虽然说还有心跳，但是会很快衰竭。一旦停止了心跳，那就没办法完成捐献。当然，我们尊重捐献者的意愿，也尊重家属的意愿。如果家属不同意，那捐献就停止。但是刘先生的身体条件非常的好，他的器官可以救多名患者。刘太太，你有权利终止捐献。

0: 刘太太，请相信我们，我们已经尽力了，请您节哀。
1: 太太，我是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中心李红。

0: 别哭了，你哭得越难受。
1: 我看他这样，我睡不着，我实在是睡不着。
0: 你闭上眼睛，安静的眯会儿。
1: 你们选的那一张，给你看。我们选的这张，有这么多呢。你看，你喜欢哪张？好了，就这张，
0: 就这张了。我们给你定了，你赶紧睡会儿吧，行吗？你看，你喝了这么多酒，又吃了安眠药，这样身体会垮的，甜蜜。
2: 这已经出发了，中午肯定到了。
3: 刘德恩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2: 德恩，德恩怎么了呀？
4: 他死了，你不知道吗？
2: 他怎么死了？
3: 说是疲劳过度意外猝死，
4: 而且现在甜蜜科技的资金链已经断了。
2: 不是那个，这个消息源准确吗？
4: 我知道的消息就是，甜蜜科技欠学员的退学费、印刷费、设备费等等欠了好几个亿，
3: 这还不包括员工的工资啊、拖欠的奖金啊等等的。哦，
4: 刘德恩以个人名义在外面应该也是欠了一部分钱，但是具体数目不详。
2: 不是还有什么信息你都告诉我。
4: 长生，你知道现在甜蜜科技账上有多少钱吗？只有8万块。

0: 行，我知道了。
1: 那个刘丹是你的客户，他后续的信托变更事宜你记得跟紧点啊。
0: 可能不是变更了，可能是变化。
2: 会不会是德恩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其实他没有错。会不会是他跟我开的一个玩笑？是你们一起演戏来骗我的？会不会他想考验我有多喜欢他、多爱他？会不会？如果真的是这样，你们告诉我好不好？
3: 甜蜜，你这时候就要面对现实了。我们是你好朋友，我们现在说这话很残忍，但刘德安真的死了，他再也回不来了。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环形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1: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0: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1: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1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1: 哇，好厉害呀！
12: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3: 我刚写的床单呢？
14: 偷偷加练2组，
15: 多拎2个，多走2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甘肃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鹿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泽岔两个区域组成。市治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鹿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
18: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1: 嗯，
18: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1: 啊，全都是。
18: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1: 嗯，
18: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1: 20只了，
18: 40多只，四五十只。
1: 哦，
18: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1: 啊。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18: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1: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18: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1: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

0: 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能看得出，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1: 对，
0: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2: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色查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3: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0: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3: 近处远处都有
0: 啊，这一片都是、
3: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0: 哦，
3: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0: 眼睛是白色的，
3: 有个白色的眼眶、
0: 哦、
3: 白眼浅鸭
0: 大概有多少只？
3: 好几百只
0: 啊，这么多、
3: 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2: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夏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他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0: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2: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鹩。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的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鹩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0: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3: 对。
0: 有多深啊？这儿？
3: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0: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4: 在前面那个辅导
0: 上。那个辅导上、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4: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0: 哦，都在那儿生活。
3: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了，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包括，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0: 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2: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 限制的

0: 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冲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1: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2: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1: 嗯，
2: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1: 是不是？
2: 对，现在能看出来。
1: 嗯，
2: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1: 哦，找东西吃呢。
2: 对。
1: 哇，太好了。
0: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两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2: 两个，一唱一和。
1: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2: 那应该不是。
1: 那是怎么了？
2: 我远处又有两个叫。
1: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2: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1: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2: 应该不是。
1: 不是，
2: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1: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
2: 对？
1: 对，
2: 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1: 嗯，
2: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1: 是，
2: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1: 嗯，
2: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0: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1: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2: 两只。
1: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2: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1: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2: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0: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1: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2: 有可能是跟着
1: 其他的大天鹅
2: 迁飞了，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1: 嗯，
2: 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1: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

0: 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儿吗？
1: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
0: 嗯，
1: 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0: 嗯，
1: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段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0: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1: 对，
2: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海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0: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第二天一

0: 到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1: 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半，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1: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2: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
1: 梁子上，
2: 哎，
1: 有几只啊？
2: 这有3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2只，这还有1只
1: 哦，
2: 灌
1: 丛中啊，
2: 灌丛中2只，1只从这过溜，这还有2只，
3: 这个山坡上8只嘛，9只。
2: 现在肚子很往这面，
3: 对，
2: 就是肚子这面容易感觉少点
1: 啊，
2: 哎。
1: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3: 对，
1: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1: 就在这里面吧。
3: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1: 是吧？
3: 山坡上。
1: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3: 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1: 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3: 会互相交流嘛。
1: 哦，
3: 互相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3: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3: 三十只，
1: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3: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3: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4: 哎，
1: 很幸运是吧？
4: 这群是19只，
3: 十九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
3: 对
1: 吧？
3: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草甸，
1: 嗯，
3: 对吧？两边是灌丛，
1: 嗯，
3: 下面的小河、小溪流，
1: 嗯，
3: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3: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里密林里面
1: 睡觉，
3: 休息了
1: 哦。
3: 就是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3: 水源地，
1: 嗯，
3: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0: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3: 两个月，
4: 不到3个月。
1: 哦，才2-3个月呀。

0: 那这么看的话，他们两三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1: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2: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啦，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蹄子
0: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2: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0: 这一块。
2: 嗯，就下面这个。
0: 哦。
2: 这是往这边扒的。
0: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2: 对。
1: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结合其他蹄印、粪便等痕迹，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0: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1: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0: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2: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0: 早上的，
2: 这应该是马舍的。
0: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2: 小的
0: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2: 对，
1: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0: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2: 就在这个地
0: 儿，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2: 成年个体啊，
0: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2: 对，
0: 它身长能够有
2: 1米过点，1米左右，
0: 嗯，
2: 一米多，
0: 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2: 嗯，
0: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2: 嗯，再一个是它背上，
0: 嗯，
2: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0: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1: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

0: 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2: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山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4: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4: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5: 是这路。
1: 好的。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4: 对，
1: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
4: 对，
1: 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4: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那边。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4: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4: 伊犁河。
1: 伊犁河。
4: Okay。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

0: 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1: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
1: 哦、
2: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杉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杉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杉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杉，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杉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2: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又有区别。
1: 嗯，
2: 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
1: 嗯，
2: 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2: 啊、对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2: 对对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2: 啊，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2: 它是一束五针、
1: 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对对对，松树的。
0: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2: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好、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2: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2: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0: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2: 树上面
1: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2: 啊，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2: 啊，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2: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哦、就是想到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2: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2: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
2: 长
1: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2: 可以。
0: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2: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它叫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2: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1: 哦，黑盖土。
2: 黑盖土，这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
1: 嗯。
2: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1: 嗯。
2: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1: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

0: 山顶是最美的，
1: 最美的，
0: 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山，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山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山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山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5: 没有。
0: 怎么发现的他们？
5: 就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0: 哦。
5: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0: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0: 20多只，
5: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6: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然后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6: 就
0: 一定是会在一起。
6: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哦。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7: 现在肥得很。
0: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7: 草多嘛，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6: 对。
0: 嗯，哇，真的很肥壮。
7: 嗯。
0: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0: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6: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子。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

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役，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下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体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忙携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种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明界而不苟去，卷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免轻而然死有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中娱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寒潮红色预警。气象专家表示，华南地区持续低温与拉尼娜现象及异常大气环流有密切相关。处于中高纬度的欧亚地区，高空出现了一个阻塞高气压，并长期持续，集窝在西伯利亚停留不动，导致北方冷空气连续不断入侵我国。在冷空气来袭的同时，来自印度洋与西太平洋的暖湿空气又源源不断向华南地区输送，冷暖气流在西南、江汉、华南、江南、江淮一带交汇，导致罕见的长时间、较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1: 车轮打滑，走不了了。
2: 三，要不要搭把手？
3: 不用不用。
4: 查查，关你什么事儿？

0: 副局长，舒局长让咱们先顶顶。还好吧？
1: 没事。你刚才说什么顶一顶？哦，进城上访的人被接回来了。
2: 走，去综合市场看看。
0: 哎，邓局长已经去了，这点小事情他能处理好吗？这路面太滑，我是担心你万一不小心扑通一下把自己摔疼是吧？
1: 你少废话。
0: 哦。
1: 要不我先去看看，万一有问题我还想你回去。
0: 不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没事吧？没事。慢点啊！没摔坏吧？没事。行。慢点啊！谢谢啊！小心啊！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啊，谁不是一大家子，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也着急啊。现在你们不营业，街坊买不到东西，街坊邻居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是问题啊！这什么问题？
1: 民生问题必须要解决。邓局长，这些问题啊，嗨，都是这天气闹的。即使上头怪，也怪不到你头上嘛。怎么怪不得？冯副局长，无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正常需求，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在这件上，来不得弄虚作假。
2: 穆先生，我们正在商量。
1: 有了结果，我马上向您汇报。不用再跟我汇报了，就现在就地啊！我们解决问题啊！什么问题？
3: 冯副局长，我说，你看看这天气，这雨雪下了好多天了，这道路不通，我们进不了货呀。
1: 道路不通畅，进不了货，就赢不了业，是不是？
3: 是，你们政府得为我们解决困难。
1: 好，你说的这个情况，由我来负责，向区委区政府。

0: 汇报，尽快解决。
1: 政府只要能保证道路畅通，我们能进货就能开门营业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好，还有什么别的困难没？
3: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不多说了，你们做好你们的，我做好我的，各尽其责。三天以后把货物运上来，你们营业，好不好？
2: 好
4: 好
0: 好, 好的，注意安全啊，大家辛苦了。
2: 谢谢。
1: 好, 好，谢谢谢谢。
0: 喂，
5: 白杨，你也是老局长了，你比我更了解他们。这次大家肯回来，我可承诺大家一定要见到你的。
6: 好，我在政府门口等你们。
0: 你这样，你先把所有他们反映的情况
7: 梳理一下，找几个能够有代表性的人呢，留下来我们开会。
0: 人多，七嘴八舌的也说不明白，我们也听不清楚，好不好？喂，哎。
5: 我说大家都听到了吧，白杨副局长说了，他会在政府门口迎接大家。我说你们也是，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这个局长嘛，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的，大家不也过来了吗？不要动不动就去上访，是不是？
8: 大面积的蠕动灾害使供水管线冻结不畅，丹山区委、区人民政府，
6: 您放心，我们会尽快传达落实省委的指示，
8: 缓解了灾害所带来的影响。但据气象部门预报，
6: 好，
8: 冻极寒天气还将持续。
6: 好嘞，
8: 丹山特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9: 书记，您找我呀？
0: 好，青松同志，这是陈专员传达的省委重要指示，你看看。翁声稳定，看黔东；黔东稳定，看丹山。丹山稳定，看汞矿。哎，
10: 这个指示下来之后，这压力大呀！这汞矿都破产7年了，像这种长期淤积的历史问题，它不是咱们区委、区政府能解决的呀。
0: 是啊，省里地委行署一直都很重视，可是我们是处在矛盾的焦点上，难呐。
11: 出来了，
0: 文才，
5: 白杨，人我都接回来了，
0: 你辛苦了。
5: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该留下来的留下来，该回家的就都回家吧。刚才我们在车上可是说好的，难道你们还不相信冯副区长吗？代表留下，其他人呢就都回家吧。
12: 哎呀，哎，这些人可都是你的老工友啊，大家有什么困难你可都清楚。嗯，
13: 冯副区长，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0: 本才跟你们说了吧，大家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只要你们提出的诉求是合理的，那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14: 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只能去上面反映。
0: 嗯，
14: 现在把我们接回来，我们去哪儿说理呀？
0: 今天就是让你说理呀，都进去吧啊，都进去吧，有什么事都进去说，好不好？外面挺冷的啊，来来来，
5: 代表留下，其他人赶紧回家，啊，回家吧。
15: 莎莎。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种香菇卖不出去了，你就上访，这是哪里来的道理啊？
12: 那还不是你爸让我们种的香菇。
16: 小盛，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年前还不是你带着十几个人找人家冯老矿场商量，
17: 非要让人家冯老矿场跟你们一块合伙种香菇。
15: 长沙，你种香菇，你种菜，我不管，这是你的自由，我就问你，你为什么上访？
12: 我这不是香菇卖不出去，我着急吗？我上访也是为了求助啊。
18: 你要这么说就更没道理了，张海哥。
15: 那按你的说法，种菜的卖不出去，养鱼的卖不出去，养鸡的卖不出去，都上访了，那就乱了套了，那可行啊？
12: 行行行，你。

0: 们说的都对。哎，但是白羊，那你想想啊，那要是我这香菇卖不出去，那你爸的钱我就还不上了。你爸就
1: 别你爸你爸的，我就先问你，你上访有没有道理？
0: 我承认没道理。
2: 你就不要再说了啊！
3: 你的问题也说清楚了，你看啊，这么多人还都没说呢，
2: 你就先回去吧，
0: 好不好？先回去。
4: 组织
0: 回去吧，
2: 走。

0: 正常升。
1: 梨花，这路这么滑，你出来搞哪呀？小心摔倒。
0: 我来看看有没有把我们家的问题好好的反映上去。
1: 反映肯定是反映了吧，就是咱们这个问题复杂的很，不是一句两句能讲清楚的。
0: 那你说说怎么给我们解决的？
1: 就是解决吧。
0: 现在你骗我，你还骗我，跟你一块去的人回来都跟我说清楚了，你们压根连人都没见到就被接回来了。我去找他们说清楚。
1: 哎，你听我说嘛，
0: 放手！
1: 你听我说，
0: 放开我！你给我打药。
1: 梨花，咱们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咱们没有占道理，去了上房也是白上房，那人家给我们接过来不也挺好的吗？
0: 你长长生，我当初怎么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
1: 哎呀，这不好好的吗？你又提以前的事情搞那样。
0: 你要是不想丢脸，你就去给我上房，把钱要回来。去。
2: 行，我说重点。
3: 你说。
2: 自从汞矿厂破产之后，这几年我就没有工作。我今天上房就是想讨份工作，我这没错吧？
3: 黄大月，黄大月，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啊？这几年你真没工作过吗？
2: 我那也叫工作？
3: 文才，大月属于五个一批安置政策中的哪一批啊？白杨，你看啊，职能交地方安置这一批，针对的呢是以前咱们矿上老师啊、医生啊、护士啊等等这些行业的人。他没这个资格。提前退休退养，他当年才40出头，不适合他。重组分流这一批呢，也不适合他。那就只剩下买断工龄和托管过渡这两批。大月，那你到底属于哪一批啊？
2: 局长，我是一次性买断工龄。
3: 哦，一次性买断工龄，那也能拿好几万的。
4: 啊，可不是吗？当年咱们一月的工资才几百块，他拿着35000元呢，那还不多？
2: 我得吃饭呢，我得养老婆养孩子呀，我得过日子呀。
3: 所以这之后，你就再也没工作？
4: 怎么可能没工作？他后来跑到管理局来找我，说他想要一份工作，我就让他参加了第一次再就业培训，
3: 学习的是修车技术，可他倒好，学了之后去修车店，才干了2天。给人家修坏了3辆车，人家是不敢要他的。
2: 文南，你说话得注意啊！哎，局长，我跟你讲，当时我们去学修的是大车，后来到了当修车的地方，让我们修轿车，我干不了吗？
4: 哎呀，现在你清楚了吧？我就算再有本事，也没有办法给他安排一份他满意的工作。
2: 局长。我来找您呢，就是请您给我安排份工作。
3: 当初我们汞矿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一共有1837名吧。我最近啊，也看了一份相关情况的统计报告，但凡能吃苦肯干活的，

0: 有说找不着工作，没有收入这一说。
1: 就是，只要肯干能吃苦，怎么会没有工作？
0: 那你现在却没有工作，
2: 以前的活你也干不成。
0: 我认为啊，你得从自身的问题上啊去找。
3: 是我自身的问题，我自身的原因就是我命苦。
2: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0: 你说的什么话？到今天了，你还是跟当初在矿上上班一模一样，怨天尤人，这样的消极态度怎么能行啊？
2: 啊，你就想着吃大锅饭，就想着旱涝保收，就想着安逸舒服，那怎么能行啊？难道这些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0: 我告诉你啊，到就今天，你还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想法，
2: 那对不起了，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工作，都不适合你。
1: 行了行了，王大月，你的问题也说清楚了，先回去吧。
0: 万仔，你那边还有没有再就业的培训啊？
1: 下个月就有厨师培训。
0: 厨师？
2: 厨师，王大月，你愿不愿意干？
1: 干，干。
0: 真的行啊？说好了啊。
1: 干干干干干。
2: 行了吧，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哎，
0: 再多的话我都不说了，说多了都是废话。哎，啊，我希望这一次啊，你能够把握好这次机会，多想想自己和家人。哎，是时候啊，改改自己的工作态度了啊。
4: 你听我讲，这个事情我们本来就不占道理，去上房也是白上房。哎，你小心台阶。哎，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没事吧？摔了没有？
5: 别动我，别动！别动我的腰！
4: 腰？腰怎么了？摔伤没有？
5: 腰伤了，我躺两天就好了。这要是心伤，哪样药都治不好。
6: 你看你，这不好好的吗？又伤哪样的心吗？
5: 我伤哪样心，你会不知道？
6: 来，先起来啊！来，
5: 啊，慢点，慢点，
6: 慢点，走吧，咱们先回家。
5: 香菇一天卖不出去，回不来钱，这钱。还是家吗？
1: 刘香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呀，副局长也在这儿，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嘛，对不对？
0: 啊，林香，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告诉我，
7: 能解决我就说，
0: 只要你说的合情合理，
2: 那就有解决的可能啊。
7: 好，我说。
0: 停电了，小唐，哎，赶紧把应急灯拿出来。
8: 哦，
0: 去打个电话。
9: 妈，停电了。
10: 知道了，
9: 快一点啊。
7: 还是暗呀，
9: 看得见。
7: 写吧。
6: 刚拿药吗？
11: 钱没要回来，还点蜡，点什么蜡？就这样黑灯瞎火，挺好的。电视也看不了，你个蜡给谁看？看你啊，我看你就烦。
6: 点蜡烛能有多少钱吗？
9: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吵啊？我在写作业呢。

0: 喂，
1: 哎，市电力局值班室吗？
0: 哦，冯副局长。
1: 哎，老潘，啊，是你啊！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断电了？
0: 具体情况还在排查，我们用的是应急发电，
1: 一定要尽力想办法啊！抽调抢修队，进行抢修。

0: 现在丹山啊，这种极端天气你也非常清楚，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断电而造成自身灾害啊！
1: 好的，冯副局长，各局一直在逐一排查，我会尽量处理好。
0: 哎，不是尽量啊，是一定要处理好，知道吧？哎，我这儿处理完点事儿，一会儿就过来啊。
2: 行，你接着说。白杨，我去上访的原因，本财局长都清楚。我一家三口住在工棚里面，这几天雪下这么大，我一个女人，我每天要爬到那个房顶去扫除上面的冰。 你们晓不晓得那有多难？万一房顶塌下来，压着妞妞和她奶奶，我可怎么办呀？我男人死得早，我就是别哭了。哎，
0: 影像。
2: 你先别哭啊！啊，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嘛。我跟你说有用吗？你给我解决了吧？
0: 不是我不想给你解决，是你的问题我真的解决不了啊。
2: 解决不了我就赶去上访。
0: 我不跟你们说了，外面下着雪，只有停电了，我还在家里呢。
2: 我走了。
0: 哎，留下！去！留下！留下！ 快去找个手电筒，送送他。

0: 你说怎么办？这家里的钱全让你拿去种香菇了。现在不光老矿长的钱你还不上，这村里赵主任也来要钱了。你当初咋给人家承诺的？这村里的坡地那不是赵主任的，那是集体的呀。
1: 蘑菇卖了我肯定还给他们。
0: 你自己说去，地是你们租的又不是我租的，我脸皮没那么厚。这眼看着就要过春节了，大家还盼望着土地流转费来置办年货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大不了我明天再借点钱先还给他们。
2: 你还想借钱？这日子你还过不过了？

0: 爸，爸，
1: 豆豆，吵到你了吧？
0: 没有，
1: 没事，写作业吧。
2: 你说说看，这影像这事儿，有个样的方法能够把它解决好、处理好啊？
3: 我是无能为力了。当初呢，确实有1000多套安置房，你也知道，那是安置采空区的职工住房。那时候采空区是搬迁的重中之重，
4: 可刘英香当时住的是工棚区，相比采空区要安全，所以工棚区当时一户也没搬。
2: 是啊。当时呢，的确，咱们没有搬迁的资金和能力。现在看来啊，就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如果没有把处置好，哎，很大的隐患。
3: 是啊，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4: 也不是一两年能解决的。所以说，
3: 不是我不想给他解决，是我真的没办法。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今天还有100套安置房，我把他刘英香的名字报上去，可安置分配方案是要向社会公示的，
4: 整个过程要公开透明。如果做了弊，

1: 那这碗水可就端不平了，那上访的人只会更多。
2: 我理解你说的，但是你得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做通啊，这可是关键呐。
3: 老科长，
4: 哎，
3: 又等白牙了。

0: 老冯。
1: 啊。
0: 你又在外面等了。
1: 白杨说今天晚上回来吃饭，路上滑，我给他罩着呢。
0: 菜都凉了，要不你给白杨打个电话吧。
2: 他现在没准在忙，
1: 给他打电话不是添麻烦。看今天晚上这个天气啊，又得下冬雨了。白杨今天晚上又得忙了。哎，
0: 那就别在外面等了，快进屋吧。
1: 你先回去。
0: 哎呦，你再给我感冒了，你快快快，
1: 好好好，
0: 快进去。
1: 好好好，走走走走。
3: 宁香啊，是我们工矿的老职工了，人呢又老实，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这么干的，是吧？
4: 这个我知道。不过白杨，你也不用担心，这鬼天气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的，至少在年前他不可能再去上访了。
5: 哎，你这话说的那挺好头啊。
4: 哎，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呀。
5: 哎呀，办法都想遍了，我这头都想大了，可咱们汞矿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4: 至少现在你得解决他眼前的这个大困难啊，如果他们家这房得塌下来了，你得负责啊。
5: 好，我明天就安排人给他出兵。
4: 啥明天？你现在就跟我去办。
5: 这黑灯瞎火的去哪儿找人呢？再说这也不安全呢。
4: 你不去啊？
5: 那我去。
6: 你是常务副区长，你事儿多着呢。
5: 好好，我去我去啊，我现在就去，好吧？
7: 你慢点跑。宁小姐，

0: 妈，
1: 回来了。
0: 哎，怎么只点了一支蜡烛啊？看都看不清。
1: 没事儿，省着点儿。
0: 睡了，
1: 刚睡着，还没吃吧？我给你热热饭去。
0: 不用，妈，兑点热水就行了。还是冷是吗？
1: 不冷，没事。
0: 我去看看炉子。
2: 长生，
3: 谁呀？
2: 我，我周本才，快开门。
4: 好。进，快进来。
2: 哎呀，
1: 先喝口热水。
0: 行，
1: 林香，今天还顺利吗？
0: 嗯，挺顺利的嘛。
1: 慢点吃，别呛着啊。
0: 嗯，太冷了，妈，你赶紧进被窝吧，我吃完就睡。
1: 好，慢慢吃啊。
3: 这么晚还来找我？我不都答应白羊了吗？不去上访，不放心我、啊。
5: 哎呀，找你不是这个事儿。找你，还有点别的事儿。

0: 刘花，刘花，给本大哥煮碗面吧。
1: 本才大哥来了。
2: 啊，刘花。

0: 老马，
1: 冯副局长，天太冷了，车打不着啊。
0: 不用弄了，我走着去。啊，走着去。啊，
2: 副局长，
0: 哎，
2: 已经将军委的安全送回家了。
0: 好，啊，穿上雨衣，跟我走。
2: 好，快，雨衣。
0: 好。哎。
3: 这外头下这么大的冻雨，天又这么晚，上哪儿找人？这明天不行吗？
4: 不行，你还不知道白杨啊？我今天要是不去，他明天就能把我当面条吃了。
3: 哎呀，这个白杨啊，那是有这个倔劲儿，以前在矿上的时候就这样。
4: 他这倔劲儿啊，也是对工作的。啊，再说了，迎香家的事儿也是我的工作。这样，你一会儿去找几个老工友，去工棚区给大家提个醒，让大家自己检查一下这个房屋的安全隐患。记住啊，一家都不能漏。
3: 哎，放心吧，都是在矿上干了一辈子的人了。哎，你慢点，慢点，慢点。
4: 行了，走吧。
3: 那我拿件衣服
4: 啊。好，快去。
5: 天寒地冻，路面结冰，走路小心。
6: 各家各户都小心点。
5: 天寒地冻，路面结冰，走路小心。
6: 各家各户都小心呐，小心点。
7: 何长生，大晚上敲个破锣，你吼什么吼你？
6: 哎，你这个人，我这不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吗？
7: 看看现在几点了。还让人睡觉了？
6: 哎，你搞哪样嘛！我这走了一条街都没人出来着。这再说了，你这喊的动静比我敲锣都大。
7: 你这个人，做点好事，说话还是这么不中听啊！你，走远点，别在我门口敲。
6: 哎，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8: 哎，长生，长生，算了，这天寒地冻的，咱巡查完了回去吧，算了，走。
6: 天气啊，
7: 这是天行势都难走，真想兄弟们麻烦。

0: 明天再去，恐怕这冰就铲不动了。
1: 这冻雨一直下，这房子明天一定会塌的。
0: 行了，赶紧走吧。
1: 走。

0: 天寒地冻，路面结冰，走路小心。自家购物注意检查屋顶。
1: 天寒地冻，路面结冰，走路小心。自家购物注意雪大，检查屋顶。
2: 没事没事没事，走走走走。
1: 各家客户注意，雪大注意检查屋顶。
3: 副局长，今晚的这个情况实在太糟糕了，他们说的也是实情。要不您看，
4: 你给小邱队长打电话，我跟他说。哎。
5: 能听得见我说话吗？我是冯白杨，你们现在有没有到半山腰？
6: 到了，冯副局长。
7: 好，如果你们现在继续向偏远往线路点进发，有没有生命危险？
6: 不会有危险，你放心吧，这就是我们的职业。
5: 好，如果没有危险，你们继续向前进，今天晚上就是爬也要爬到目的地。
7: 三山啊，黑队下火一片，千家万户都等着用电呢、啊，一定要核查清楚。
6: 好的，冯副局长，
7: 注意安全啊。
8: 冯队长，看组长你，
9: 看见了，
6: 注意安全。
10: 坐着冷，赶紧进被窝。你听见顶棚在响吗？
11: 没事儿，每天都会响几声。
6: 匍匐前进，爬上去。

0: 老潘，
1: 哎，你来看
0: 这个区域的配网线路点是不是也出了故障？
2: 快，快送去职工医院！送孩子去医院。
3: 妈妈，
4: 哎，走，快走。
5: 副区长，是这样，今晚我们派出13个抢修小分队，已经确认11个出现配网线路故障，要么铁塔倒掉，要么电缆断掉，你说这可怎么办？
6: 你赶快去问一下最后2个小分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赶到目的地啊？

0: 你赶快去问一下最后两个小分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赶到目的地啊？好。
1: 哎，本仓，你说。
2: 关阳，营墙下的顶棚塌了。
1: 等会儿，真没事吧？
2: 营墙没事儿，啊，孩子受了点轻伤，不过老太太受伤吓晕过去了，现在已经送他们去职工医院了。
1: 好，一定要全力抢救，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出人命啊！
2: 啊，好，好，我明白。

0: 副局长，这一早上已经看了三个故障点了，这每个故障点隔得又远，山路又滑，关键是看来你
1: 哪来那么多废话呀？王队长，
2: 哎，冯副局长，
1: 怎么样了？
2: 正在抓紧抢修啊！
1: 啊，注意安全哦！
2: 好嘞。
3: 王队长，以你的经验看，最快什么时候能够修复啊？
2: 这次的电网线路卡机的损坏，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我知道，我是问你啊，什么时候能够修复好？
3: 天气太恶劣，作业困难，这么大面积的损坏，我们平时储备的物资肯定是不够的，需要从地区甚至从省里调拨。
2: 雪宁这么厉害，公路上根本不能行车。
3: 救援物资无法及时送达，我也不敢保证什么时候才能修复啊。
2: 嗯，这样，我想办法，负责调集物资设备，但是这个修复工作一刻不能停的。
3: 好的，
2: 你辛苦了。
3: 您辛苦了，
2: 注意安全。
3: 哎，好，小唐，走了。喂，这边，快点。

0: 你是折腾一宿吗？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盯着就行。
1: 你也折腾了一夜，你赶紧回去吧，啊，不然你家李志华又啰嗦你。
0: 他敢啰嗦？这老矿友出事了，大家互相帮衬，这是咱们矿上的传统。
1: 要是早几天给他们家修房子，可能也就不会出现这种事儿。这样，长城，你先在这盯着，我现在就去找几个人给他们家房子收拾收拾。
0: 行。
2: 喂。
1: 啊，好好好，我马上就回去。
0: 又咋了？
3: 龚鹏群那些人又跑去区委区政府了。我
4: 们要发现情况，他这个工矿管理局局长是怎么当的啊？
5: 是，书记啊，
6: 您也不用太着急了。
5: 这个咱们工矿这些年积压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6: 但是他们对周本才这个人还是信服的。您放心，只要周本才来了，这些人自然就散去了。
4: 一句话，一定要控制局面。
7: 老范，
4: 哎，副局长，
7: 怎么样情况？
4: 你看，全区范围内11个故障点中，有5个是严重损坏，而且不断增加。去乡镇巡查线路的队伍现在还没有确切消息。局长，这边看。
8: 大家听着啊，都忍着点。虽然天气有点冷，我跟你们讲，天上就是下冰雹，咱们也不能回去，好不好？
9: 哎，好，好，好。
10: 工友们，大家先。

0: 静一静啊！
1: 哎，黄大月，你来干嘛呀？你的事儿昨天不都说得好好的吗？
2: 昨天那是昨天，今天那是今天，让我给别人做饭去，我不去。
1: 黄大月呀，黄大月啊，你就是块扶不上墙的烂泥巴呀！
2: 管你说我是泥巴还是牛屎呢？我跟你讲，伺候人的事儿我不干。
3: 哎，
4: 怎么，打不通吗？
3: 全是杂音，估计是野外信号不好。哎呀，
5: 这个时候通讯设备可别再说故障了。
4: 老潘，以你的判断，全区电力抢修恢复最快需要多长时间？
3: 我不敢肯定，副局长，你也去了几个故障点看过了，现在困难太多了，物资设备、抢修人员
5: 等方方面，你说的都是客观因素，我知道。你就给我交一个底，需要多长的时间？
3: 哎，我也不敢确定。你也知道，现在是小寒节气，马上就大寒。单身的天气您清楚，只要这冻雨一直下，想要完全评估根本就不可能。喂，
0: 我说工友们，你们有什么诉求就去管理局说，跑到区委区政府来，这像什么话吗？
6: 我们家的房顶啊虽然不响，我们家的主板泥墙啊，一到阴天下雨它就往下掉泥巴，那个缝子里啊直往里灌冷风，拿报纸啥的呼都呼不住。
0: 你们的情况呢我都了解啊，要解决问题不能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这样好不好？你们派几个代表跟我去管理局啊，大家坐下来平心静气的好好说一说，把这个问题呢好好解决。
3: 副局长，根据丹山的气象资料显示，这次的冰雪天气是百年不遇的天灾。现在最关键的一点是，只要能保证物资运输畅通，物资补给就位，我想半个月左右应该可以恢复通电。

0: 韩局长，交通运输物资补给，我尽可能想办法全力配合你这一边，但是电力抢修能早一天就早一天，这是重中之重啊。我们的生产生活，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用电，天灾绝对不能够再成为人祸，天寒但是人的心不能寒。
1: 要不这样，我们现在不跟你回管理局了，你代表我们大家给区委领导说说，让领导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对啊，
1: 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
1: 对
3: 呀，
1: 是啊，代表我们去找领导说嘛。
4: 啊，好，那辛苦工友们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0: 我已经去过气象、工商、供水、供电等几个部门，可以说现在的形势不容乐观，这些部门都需要你们交通运力作为保障和后盾。
5: 万沙中队，万沙中队，老沙口路口发生交通事故，
1: 苏慧坡路段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5: 请立即出警处置。
1: 谢桥中队，谢桥中队，请立即出警处置。
5: 朝天路口，朝天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请出警处置。
6: 今天我来，别的不多说了，就对你们提出几点要求和建议。
7: 冯副局长，您请说。
6: 建议你们人手吃紧，需要你们啊联合各个派出所联动巡逻，以弥补你们的勤务空缺。你们相互之间配合好，安排好所有的巡逻的区域和巡逻时间。
8: 这几天呢，我们不间断无缝隙的盘查巡逻，警力已经严重不足，战斗在一线的同志已经好多天没有吃过一口热腾饭，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6: 这些我都知道，我去协调公安部门，让他们撤掉警员，全力的支持你们交警的工作。看来这样的天气还会持续一阵子，还会有一场恶战在后面。
8: 恶战已经开始了，现在的车辆有的滑下边沟，有的碰撞护栏，导致交通堵塞十分严重，疏通起来非常困难。我们的警车也有两辆发生侧翻，

0: 刚刚才吊起来。
1: 形势只会越来越严峻，所以我们必须主动积极的去迎战，一定要提前做好所有的物资储备，还有要去联络新闻媒体单位，希望通过他们去正面的宣传我们冰雪天气的交通管制工作，也要通过他们新闻媒体向整个社会去宣传我们的冰雪天气交通安全知识，并同时及时的去公布我们的交通状况，组织快速机动的施救排洪队，能够迅速有效的处置因为凝雪天气而造成的交通事故，保证我们的路面畅通。
0: 是，副局长，保证完成任务。
2: 首先，我认为这是关乎我们整个丹山特区的事务，也是关乎丹山民生的一件大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长期的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要想顺利解决这件事，那就要举全特区之力，而不能单单光靠一个管理局。
3: 周本才同志，你是汞矿社区管理局的局长，处理好汞矿职工的问题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你现在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来，让那些群众离开区委区政府大楼。
2: 那我就只有靠他们对我这最后一点点的信任，去给他们空头支票。可实际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可如果他们明天再来怎么办？我还能跟他们说什么？他们只能把我的话当是废话。那我这个管理局局长可就真没法干了。
3: 这话可是你说的。你虽然是地委组织部管理的干部，但是我们区委啊，也可以向地委组织部建议，免去你汞矿社区管理局局长的职务。

0: 书记，区长，在免去我职务之前，我还是建议，
1: 请区长亲自出面，
0: 给大家一个交代。

0: 你咋个来了？
1: 啊，我来看看，
2: 情况如何现在？
0: 啊，还行，你进去看看吧。
2: 哎呀，云香。
3: 哎，白杨，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情况怎么样？
3: 医生说，只是受点皮外伤，主要是吓到了。护士刚给他打了针，睡着了。
2: 那就好。我呢，特意熬了点汤，等大妈醒了之后啊，给她喝啊。哎呀，
3: 你这么忙还想着我们？
2: 云香，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3: 行。等我妈醒了，我会跟她说你来看她了。
2: 哎，好嘞。
3: 你事情多，快去忙吧。
2: 没事。
3: 在这儿呢。
2: 行，那我们也不打扰她休息了啊。回头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跟我们说。
3: 好的。
2: 好吧。
3: 好。哎，快去忙吧。
2: 我等过几天再来看她。
3: 好。
2: 好。哎，
3: 谢谢。
2: 你照顾着点。
0: 好。领导怎么说的？你怎么不讲话呀？就是
4: 领导说也说的。
0: 领导怎么说的？
4: 说的啊，说话
0: 怎么说？
4: 他们怎么说的？
5: 说说的。
4: 哎，怎么回事啊？
0: 怎么解决
4: 啊？哎，我明白了，别追了，追也没有用。他要能解决问题，才能走吗？不要靠别人，还得靠我们自己。走
0: 走走走，
4: 进来吧，
0: 是我是吧？
6: 朱姐，
7: 啊，
6: 要不？我先下去处理一下。
7: 你想怎么处理啊？
8: 我们要解决问题。
6: 安抚为上呗。
7: 你怎么安抚？你是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能给群众开空头支票吗？
6: 那您说那这事弄的。
7: 哎，这样，你给白杨同志打电话，他是管理局的老局长，办法呀总比你我多。

0: 让他火速回来处理这件事情。
1: 好，好。
2: 你这脸色不大好啊，昨晚没休息好。
1: 他哪有时间休息啊，昨天一夜没睡。
3: 那不行啊，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4: 啊。喂，啊，好好，我知道了。哎，好好好。
5: 喂啊，哪样急事？
4: 工棚区的群众就上区政府去反映情况了。
5: 工棚区群众，本才不是去处理这个事情的吗？咋个又给你打电话？
4: 他什么时候去的？
5: 也就一个小时前吧。本来还说找几个工友去修一下迎亲家的房子，结果一个电话就给叫走了。
4: 哎，这样，你带上几个工友，把迎亲家那屋顶修一下，好不好？
5: 哎呀，没得问题。
4: 歇了长生，
5: 客气哪呀？
2: 什么？撤掉周本才，就是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6: 你觉得我们会拿这个跟你开玩笑？
2: 哎呀，局长，你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会想到撤掉周本才啊？难道今天这件事儿全是他的责任吗？
7: 正是因为他们工作中不到位、不作为，才导致了今天这个状况。但周本才作为第一责任人，他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2: 他是有责任，
7: 可是好，既然有责任，那么向地委提议撤掉他管理局局长一职有什么不对呢？
2: 局长，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把话说完呢？
7: 冯白杨同志，我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白杨同志，话你当然可以说，但说完之后，必须让下面这些人马上回去。坐，坐下说。
2: 书记、局长，今天这件事儿和周本才是有关系，他也有责任，但是我认为他绝对不负主要的责任。之所以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认为有三点。首先，是历史长期遗留的问题造成的；第二，和最近恶劣的天气也有关系，它催化加速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第三，是居住在通棚区的群众长期不安全不稳定的心态造成的。
6: 他跟周本才都一样，你看，
7: 别的先不管，先抓住历史遗留问题这几个字。啊，你们俩真的都是从汞矿里出来的人啊，你们看问题的角度都一样。
4: 我认为要解决这件事，首先我们要解决群众的实质性问题。那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对他们的住房进行全方位大面积的排查，该加固的要加固，该整修的要整修，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隐患啊消灭在萌芽之中。
7: 白杨同志，你是分管财务的，咱们这区政府有没有钱你心里不清楚吗？
2: 我心里很清楚，但是我们面对工棚区群众的诉求，这才是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啊。
3: 青松局长，如果你睡在床上，你的心里面老是担心这房顶会不会塌下来，你能睡得安稳吗？如果长期以来这种情绪一直积压在心里，那你说这个人心会不会愤怒呢？那你今天会不会和他们下面那些人一样有这样的诉求呢？
6: 说完了吧？
2: 说完了。
7: 他周本才作为管理局的局长，没有管理好他的服务对象，这就是失职啊，失职就得撤职。大家对他有意见呐，我们把他撤完掉也是对人民群众的一种交代嘛。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他这不是交代啊，这是推卸责任呐。那如果说群众们对周本才有意见，其实质是对我们区委区政府有意见嘛。
7: 你这完全是在为周本才开脱。我没给周本才开脱，我相信撤掉周本才是不得人心的，
5: 这是你的说法，并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心声。
2: 行，那我就去问问群众。
8: 哎，本才，照你那样说，你这个局长的位置还真有点悬。哎，那你话呢？你打算咋个办？
9: 什么怎么办？这个局长啊，我真不想当，费力又不讨好。
8: 那可不行，你不当哪个来当啊？你想，万一要是换了个我们不熟的人来当，我们有问题要反映，对我们爱答不理的，
9: 我们咋个办？赶紧干活，

0: 你们也别啰嗦了，今天必须修好啊。
1: 行了，你就放心吧。
2: 来了啊，来了啊，领导来了啊。
3: 我们这儿到底怎么解决的呀？
4: 对，
5: 是啊，
6: 是啊，
3: 怎么解决的，领导？
0: 怎么解决？
3: 对，怎么解决啊？
7: 我说说。
0: 你们大家都想知道这件事咋个解决，是吧？
8: 对。
9: 对。
0: 喂，
10: 本台局长，国副局长，请您过来一趟。
0: 啊，好的好的，我这就过去。
3: 啥？撤掉周本才、啊？
11: 这怎么可以啊？
3: 为什么要撤掉周本才啊？周本才被撤了。
2: 哎。白呀，我虽然不在棚户区里住，但我有话要说，你们别把我们当傻子，把周本才的局长给撤了，我们就不上访了吗？对不对？
9: 对啊，对啊。
0: 再说大声点，我听不清楚。
2: 我是说，你们就算把周本才的局长撤了，我们还一样上访，对不对？
8: 对，我们还照样上访。
3: 对，
0: 你们这是怎么了？说话能不能大声点啊？
1: 青松同志，我想了想，白杨同志说的也有些道理。本才这个同志啊，还是很有能力的。这些年啊，工矿社区成了老大难的问题，他也不容易啊。
4: 是是是是是，
1: 我认为啊，白杨同志提出的想法，我们还是要支持的，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工棚隐患给解决掉。那，你出去露个面。
2: 撤掉周本才，
9: 不同意。
2: 撤掉周本才，
9: 不同意。
2: 撤掉周本才，
9: 不同意。
12: 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一句好不好？我呢，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相信区委区政府。要相信冯副区长一定会给大家解决问题，大家选几名代表跟我去管理局好好商量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案，好不好？
0: 工友们，青松区长来了，让他跟大家说几句话，好不好？
9: 好
13: 好。区长，
14: 哎哎，
1: 你跟大家说几句吧。
14: 好好好好好。
13: 工矿的老工友们呢，咱们区委区政府对大家的安全是非常非常的关心的，大家没有安全感，晚上睡不着觉，我们也睡不好觉啊。下一步我们马上对大家所有的房屋进行大面积全方位的排查，该加固就加固，该修整就修整，把一切隐患全都消除了，让大家睡个安稳觉。再一个，一切费用由区政府来筹措。
3: 好好好，哎哎，好，我就在这等着啊。行，你们快点啊。
15: 怎么回事啊？人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就是这车祸。
15: 人没事就好。那个，你打电话报警了吗？
3: 打过了打过了，他们说这几天车祸太多了，让我在这排队等着。
15: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
16: 哎姐，你看的是

0: 行腾哥，
1: 方斌，这么巧啊！
2: 你看车上谁？
1: 哎呀，大美女啊，来抱一下，抱一下。
3: 老同学。
1: 哎呀，咱们多少年没见了啊？
3: 你去南方做生意之后就没再见过了。
1: 一点没变样啊！
3: 你也是一表人才的。哎，这什么情况啊？
1: 哦，出车祸了，打电话报警，让他等着。但救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呢。你们这是回家过年？
4: 单位放假够早的呀。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姐啊，

0: 这次回单身挂职，副区长呢？哎，
1: 副区长啊，
0: 本来是年后上任，这不非得跟领导请示今天就来？你看这什么天儿？这是？
2: 就你话多，我打个电话问问啊。
3: 你干嘛呢？
4: 我去送壶水。
3: 你给谁送水呀？这天寒地冻的，咱们自己家里还没水呢。
4: 我给老李，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怕他没水喝。哦，
3: 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4: 哎，
3: 那地上滑。
4: 知道了。
2: 你现在生意做得很好嘛，我看爸妈也都接到南方去了，你这趟回来是做什么呀？
1: 你就不能单纯的想我是专程回来看你的？
2: 切，没正形。
1: 你怎么样啊？啊，这个时间赶回来就这么着急向白羊靠拢啊？
2: 你说你一点没变啊，还这么油嘴滑舌的。
1: 你说白羊那小子现在干嘛呢？
2: 现在啊，丹山出现这么严重的凝冻，他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要不然是去各个局机关开会部署，要不然就是跑去慰问那些困难的群众了。反正他这个人啊，不会闲着的。
1: 还是你了解他呀？
2: 你不了解他？你跟他十几年同学，你不了解他？你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你不了解他？
1: 这小子呢，从小成绩就好，脑子又活，这不到三十就当上了副区长，前途无量啊。
2: 你现在也很不错呀，你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你也前途无量啊。
1: 此钱非彼钱，你就损我吧。啊，我这个钱是指这个吧？
4: 老李啊，老李
5: 来了，
4: 快开门。
5: 哎呀，来了！哎呀，来了！哎呀，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
4: 给你送点热水。
5: 哎呀，你想的太周到了。
4: 今年这个凝冻啊，太严重了。哎，
5: 你哪儿弄来的水啊？嘿，
4: 掰的冰溜子。
5: 迎香家的房顶塌了，你知道吗？
4: 啊，我知道。
5: 都是拱矿的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哎，这点事儿不是事儿。
4: 你把东西放下，这事不用你来管。
5: 哎呀，都是，那哥以前都是我手下的兵，我怎么就不能管？
4: 我知道都是你手下的兵，但这件事情根本用不着你来管呢。
6: 我要告诉你，这件事啊，白杨他们区政府已经组织人手加固维修了。
7: 啊，来来来，给我哥。
5: 真的？
6: 真的，这种事我还骗你？你还没吃吧？啊。
5: 早晨随便吃了一口，啊，
6: 早上，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7: 哎，哎，我说，今年你那三个千金宝贝没来看过你啊？
5: 哎呀，老大老二都有孩子了，上边还有公婆需要照顾，我这也没啥事儿，就没让他们回来。
7: 那老三呢？银军，他应该放假了吧？
5: 早放了。哎，他倒是想回来。你看这天儿，路上这么滑，我让他在他小姨家待几天，等天儿晴了再回来。
7: 说的也是。那老李啊，你要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我就先回了。
5: 行了行了，哎，我这你甭惦记。
7: 好好，哎，自己要吃饭了啊。
5: 知道了。
7: 走了，
5: 道上滑，小心点啊。哎，
7: 好嘞好嘞。进去吧进去吧。走了啊，
5: 道上滑，小心点啊！
7: 慢一点儿。

0: 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有希望了！警车、吊车全来了，下来看看。
1: 走，下去看看。
2: 来，快快快！
3: 来来，快快！跟上，跟上！把这边清理一下啊！
2: 好好好！哎，过来。
3: 好，
1: 总算是盼来了。
3: 再来几个人？
2: 哎，
4: 挺好。
3: 把这量一下啊！
2: 好，你别动，别动。哇，不对。可以吧？
3: 这标记一下。
4: 照这个情况，收拾好，清理完，回到家也得天黑了吧？
2: 抓紧时间啊！天马上黑了。好嘞。哎，再往下来着。
1: 我们也帮忙收拾一下吧。哎，朋友们，我们一起帮忙收拾一下吧，好不好？
3: 来来来，
1: 过来过来，帮一下来。
3: 都系好了，来来，抬边上去啊，别挡住中间。

0: 跟你说两句。
1: 嗯，
0: 哎，因为你这样，嗯，现在是凝冻时期啊，停水停电，
1: 嗯，
0: 房间里阴冷潮湿，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太艰难了。
1: 嗯，
0: 你们作为领导干部，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确切的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困难问题。
1: 对，
0: 别让他们再受罪了。
1: 嗯，是，放心吧，
0: 好，
1: 嗯。不吃了，来不及了。
0: 嗯，
1: 我得走了，爸啊，
2: 多吃点啊。
1: 不吃了，不吃
2: 啊，
1: 来，小心点啊。
3: 白莹，路上慢点啊，路上滑。
1: 老婆子，你也来吃吧。
3: 我先收拾完的。
4: 老板，再来一碗。
3: 嗯，好。
4: 行不？
5: 哎呀，真的是你啊！哎呀，哪个时候回来的？
4: 快坐，快坐。老板，再加一碗。
3: 哎，好的，好的。
5: 哎呀，听以前这老工友说，你现在这生意是越做越大，都成了大老板了，
4: 就是混口饭吃。
5: 我看可不像是混饭吃，你看你这样子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4: 有啥不一样吗？
5: 我也说不好，反正就是越来越有大老板的样子。
4: 哎，你啊，别听他们瞎说。
6: 白杨，一大早开这个会啊，太及时了。要不是你一再坚持，恐怕还得再拖几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罪啊。
7: 本台，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的时刻到了。
8: 咱们今天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到齐了啊，下面咱们开始开会。首先啊，由树华书记给咱们讲话。书记，
9: 好。同志们，针对目前极端恶劣的天气，为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我们今天召开抗凝冻工作紧急会议。接下来我说一下指导思想。各单位各部门必须马上行动起来。电力要恢复供电，道路要保证畅通，各个乡镇要入村入户地落实检查受灾人数、受灾面积以及损失情况。另外啊，我们调集了一些食品和药品，各乡镇一定要把物资落实到村、落实到户、发放到每个老百姓手里。具体的这些事情啊，下面由青松区长给大家讲一下。
8: 树华书记也说了，咱们后面的工作重点呀，是保证民生，然后咱们后面的配发物资啊，又是咱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现在这个极端的恶劣天气啊，给咱们的工作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有困难解决困难，有问题解决问题，一定要把物资发放到每一户的人家里边。
10: 遵纪守法。

0: 好开朗。
1: 王姨，快回家拿桶，有水了。
0: 哦，我去拿，我去拿。
2: 哎，快点，快点！哎，咱们这边动作都快一点啊！还有那个车上的，都稍微快一点。还有这边，
3: 还有这边，在车上的都注意点安全啊！
4: 忙好了，忙好。来，啊，忙好了，
5: 快点劲儿啊！别
6: 小心点，
7: 尽量
4: 快快。来，
2: 哎，好嘞。哎，快，大家都抓紧紧啊！动作快一点。还有这边，咱们这边动作都稍微快一点啊！还有那车上的，哎，咱们这边也稍微快一点，动作利索点。老潘，这次你带队去哪儿？
8: 哎，老潘，还有米吗？
9: 还有点，我要去高楼平乡。你们呢？
2: 我去那个鏖战乡西边。
8: 我是鏖战乡东边。
9: 那黄道乡谁去啊？
2: 冯副区长。啊？
8: 就这天气。别说这天气了，就是夏天这路也不好走啊。
2: 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就是黄道乡，所以冯副区长要亲自带队过去。哎，啊，行了，
9: 路不好走，
2: 东西给你装好，
9: 忙去忙，我们也去忙了。
8: 你借我一点米啊。
9: 好，来，往这边搬啊。
1: 老冯，你快拿个桶。
10: 王阿姨，快拿水去，我先去了啊。
1: 你快去，你快去，我回去拿个桶。老冯。那颗牢亭打开了，老冯，你搬冰溜子干嘛呀？那颗牢亭可以打水了，人很多。
11: 人多，咱们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以前在部队里头没有水啊，就搬冰溜子。
1: 你这爬高上低的，是你这年龄干的事儿吗？你快下来，你快下来，你别划着。啊，
11: 够一顿了。
1: 慢点，慢点，
11: 赶紧进屋吧。啊，
1: 我先回去。啊，
11: 好好好好。
12: 小唐，啊，准备好了吗？
13: 都准备好了。
12: 行，半小时以后出发啊。哎，
13: 副局长，有个女的一直在等你。
12: 女的？
13: 啊，
12: 好。你好，请问？
14: 小白杨。
12: 小薇。哎呀，你怎么来了？来之前啊，你该打个电话给我。
14: 我打了，手机没信号。
12: 也是啊，坐坐坐，我给你倒茶。
14: 哎，别忙了，这有水。啊，我刚才听你说半个小时出发，去哪儿啊？啊，
12: 去黄道乡，我们这儿啊最偏远的一个区域，这冰天雪地的呀，估计那儿的受灾情况非常的严重，我得下去看看，是不是？
14: 正好，我跟你一起去。
12: 你跟我去干什么？你开什么玩笑呢？
14: 冯明安同志，树华书记、青松区长让我来向你报道。
15: 哦，我之前是听说啊，科技厅有位同志要挂职到我们这儿来任科技副区长，原来说的是你啊。
14: 怎么不欢迎啊？
15: 怎么能不欢迎呢？
12: 欢迎，但是欢迎归欢迎啊，那你这次不能跟我去，危险。
14: 书记区长让我来配合你的工作，你说我不去合适吗？
12: 行吧，那不多说了，走吧。等会
14: 儿。走。
16: 我现在啊是越来越后悔，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跟你出去闯一闯，就算挣不到钱，见见世面也是好的。
17: 你现在出去也不晚呢。不过话说回来啊，这留下呢有留下的好，出去有出去的难。
16: 留下有哪样好？你是不在丹山，你不知道。现在这丹山的情况越来越差，咱们厂那些老职工啊，除了个别的几个，其他人像我们这样指着咱们那点工资，哪够活的呀？
17: 这些啊我都知道，这些年丹山啊我一直关注着。
16: 你再怎么关注，你跟我们也不一样，我们是身在其中。你看现在这个雪凝越来越严重，物价越涨越高，你看一个蜡烛5块钱，一捆青菜10几20块，要不是为了节约这点钱，我会这么早跑到早市去？现在可好，连个菜叶子都买不到。
17: 走。
18: 同志们，我们即将要到丹山下面的

0: 消防班长，
1: 到。
0: 出列。你们怎么来了？
2: 报告领导，损失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你们不能去，冰天雪地的，你能保证没有火灾吗？停电了，烤火的人就多，对吧？你们在这守着。还有啊，洞坑那儿严重缺水，一派几个同志给他们送点饮用水去。
1: 是。
0: 人都到齐了吗？
3: 副局长，卫生队的顾寒笑还没到，
0: 他人去哪了？
3: 我在这儿。

0: 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公布，美国马铃薯书台被检出龙葵碱超标，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0: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阵营激烈交锋，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1: 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以 49% 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 41%。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柏阳鼓吹的所谓洋流的背景下，双方差距逐渐缩小。
2: 这一次是我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哎，怎么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一样，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
1: 蒋万安八号提出规划迁移台北松山机场，发展台北人工智能园区。沈柏阳随即提出质疑，表示相关议题可以在电视辩论中讨论。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认为，绿营近期掀起的毒品、face 等争议言论，主要仍是蓝绿基本盘的回归。但台北市还有许多中间选民，对这类议题可能已经感到厌烦，因此将选战焦点回归市政建设，对蒋万安而言格外重要。台媒分析指出，近期蒋万安持续遭遇绿营网军针对其个人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攻击。在此背景下，蒋万安主动破局，把选战攻防重心拉回台北城市建设愿景。若能持续发酵，其谋求连任的声势有望外溢，效应或许能扩散至更广的范围。
0: 日前，台食药部门拦截了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却未相应提升整体的抽验比率，再度引发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把关不力。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因应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台农业部门修正规定，自今年2月起放宽马铃薯输台标准。新规实施后，台食药部门日前首度查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达339吨。
3: 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1: 目前，台食药部门已要求业者将产品退运，并针对相关公司调升抽验率。然而，针对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的2%至10%的抽验率，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把关不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消息。
1: 据台媒报道，台军不断炒作对美采购的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多层次打击，并能实施打完就跑战术，不断夸大其作战效能。有专家指出，海马斯极度依赖导航信号，面对电子压制手段，打击精度会快速下降。且台湾地形限制多，海马斯隐蔽空间有限，在解放军立体侦察体系面前显得尤为单薄。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方此前耗费近49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14套火山布雷系统，原规划分两批。

0: 批交货，首批七套原定于2023年交付，因美方原因交货期一再延宕。岛内舆论担忧，火山布雷系统是美军早已停产的库存装备，未来可能会面临零部件短缺、维护不易的问题。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采购老旧装备，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损害的是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美日军演再度加码，多款进攻性武器扎堆部署，地点不断逼近台海，暗藏什么图谋？面对外部势力的施压，解放军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距台岛110公里军演，美日首亮新导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日年度最大规模的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今年演习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的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密集部署的新锐导弹又对台海安全带来怎样的现实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日将举行大规模利剑联合军演，日方投入4.5万兵力、40艘舰艇、260架军机。今年军演最大突破在于新锐进攻性武器首次靠前部署。美日在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日本25式超千公里远程巡航导弹，针对性威慑和武力介入企图十分明显。
1: 这次美日联合的利剑军演地点设置在了与台岛距离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在这里演练是不是就是剑指台海？赖教授，
2: 美日的这次利剑的军演，它是特意的选择地方，选择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就有110公里，美国跟日本特意的选择在这个岛屿上进行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他的目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中国。那日本跟美国把这样的一种反舰的武器摆在石垣岛，摆在与那国岛，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美国跟日本展现他这种反舰的武器，就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如果啊，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能够有效的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台湾的东部海域，您想 NMESIS 它的有效射程就高达180公里，更何况日本把它的25式1000公里长，也就是已经可以打到巴士海峡的1000公里长，不管往北、往南、往东，它都有效的要吓阻啊解放军的航母靠近这个台湾来。所以它的针对性很强，威慑力也很明白。
1: 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美军把它的防空和反舰系统都拉上岛呢，就是想要实现看和打一体化。所以从具体的科目设置来看，您觉得这一次演练主要想练什么？
3: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它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检验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快速的调兵能力，想要快，武器装备和主战平台必须要实现轻型化。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在4轮的无人车上配备2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由于这个4轮的无人化的反舰导弹发射车个头很小，所以呢既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向前沿区域进行快速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同样呢在一些小型岛屿之间，它也可以利用气垫登陆艇和一些小型的机械化登陆艇进行这样的一个岛屿之间的转移，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台海方向，利用它机动部署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火力打击平台，要构建起一个区域拒止的反舰火力圈。那么海军打击导弹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部署的位置非常靠前，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它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切断 海上的战略通道。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看在利剑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方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而美军所投入的兵力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那么如果后续针对台海展开

0: 日美联合的军事行动，可能美军投入的资源比较少，但是呢会让日本下血本，要把大量的日方的部队作为炮灰，作为挡箭牌。
1: 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呢是在与那国岛部署了二五式岸基反舰导弹，它是具有巡航远程打击功能的，而且日本一直在宣称和炒作它可以打到上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部署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是想改变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配比，还是说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野心呢？
2: 日本的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呢、是由幺二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升级而来的哈，它的射程呢，从原本的200公里呢，它提升到大约100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日美的说法呢，这已经是属于远程打击的一个导弹了。那么这个导弹如果说从熊本方向发射的话，打击范围呢向北可以涵盖朝鲜半岛，向南呢可能触及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它的射程范围跟具不具备可靠的打击能力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想要实施有效的攻击呢，你还要取决于这个飞行航路、坐标质量这种多的这种条件。那么部署了就不一定代表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但是首先呢，日本在西南诸岛这种部署的最核心变化就是它企图啊转守为攻。其次呢，就是比射程更值得注意，就是二五式的这个导弹跟美日的这个侦察情报指挥体系的结合。那么一个移动中的这种舰艇，距离发射阵地呢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单靠导弹部队本身几乎不可能持续掌握它的精准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还有盟友的这个情报体系不断的提供目标信息。所以二五式的部队呢，它也是计划在美日演训联合当中呢，那么跟美军进行一个情报共享还有模拟接战的一个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就是构建一个多层次远程的火力体系。未来如果说陆基的二五式部署在九州或西南诸岛的话，空射型它由战机来携带，海上呢它还有战斧还有其他远程导弹，那么对手面对的可能就不再是几个固定的发射阵地，而是一套机动多平台方向不确定的一种远程的火力网络。
1: 我们知道以往在美日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更加依靠的是军事基地和大型的海上作战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依托一个海岛。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什么？
0: 现在呢，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处于虚弱状态。为什么虚弱？因为很多的作战兵力都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了，而且呢，很多的航母针对伊朗在进行轮换部署，所以在亚太范围内，在西太的相关区域，那么这一次演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身影。那如果核动力航母啊，果然是缺位了，那么不排除美军就要把日本的西南岛屿作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在它的上面构建起防空系统，构建起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阵地，然后呢带动日本的更多的海空作战兵力。而日本方面呢，发现啊美国是处于虚弱状态，在联合演习当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少，那么不排除他就要夹带私货了。那么他通过派出更多的参演兵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啊掌控演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呢，也会借美日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针对周边国家进行耀武扬威，那么展示啊他的一些全新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也体现出美国和日本相互利用的关系。
1: 报道称，今年利剑军演已经由单岛部署升级成多岛分布式火力协同演练，除与那国岛之外，美军海马斯火箭炮部署石垣岛，原定在鹿儿岛的美军低风中岛系统计划十月中旬转运至冲绳加守那基地存放，虽然暂不确定是否直接参演，但标志中岛力量正式落地冲绳。此外，今年演习还有澳大利亚、法国等九个国家派员参与，不再局限传统美日双边框架，整套战术就是演练战时第一岛链多点联动封锁方案。低风中岛系统呢，在本月中旬就会运抵冲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带来的风险性是什么？是不是值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警惕？
0: 美军的低风中岛系统现在在日本是赖着不走，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对此是装傻充愣。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曾经公开表态，而且呢明确说过不会让美国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进行长期化的部署。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一起玩了一个障眼法，低风系统相当于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怎么操作的呢？采用的是这种军演接力的方式。因为美国和日本

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把在日本的低风中导系统纳入到各个演习的框架内。那么参加完一场演习之后啊，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参加下一场演习。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民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低风中导系统它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说发射的是战斧的改进型，它的

0: 威胁，这说明啊，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它在西太的一种前沿的这种导弹阵地。
1: 另外，这一次的参演国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个国家来参加这次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是不是美日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联盟体系？
2: 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推动这个印太安全体系，从它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再分别对接日本、菲律宾跟澳大利亚所谓的放射状的同盟体系啊，去逐步的转向盟友之间横向联动的网格化的一种结构。这种变化的目的呢，是让不同国家之间啊，逐步的具备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跟后勤支援在内一种协同行动能力。所以美国近期频繁的跟日菲澳呢去举行这个军演，实际上就是在反复打磨一套所谓的多国联合的作战体系。那其次呢，就是美日菲澳它四国呢正在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地缘的战略组合。日本呢它负责提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北段跟西南诸岛的这个前沿基地，菲律宾呢它就扼守巴士海峡跟南海所谓的第一岛链南段，那澳大利亚呢则提供后方的训练补给还有这个战略纵深。美国真正想获得的是三个彼此互补的一种军事空间，同时不断的推进基地的使用、情报的共享跟后勤互补还有指挥协同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最终呢，美国真正希望就是实现把所有的盟友变成日常它可以直接调用这种军事资源。
1: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美国一贯的两面手法，一面进行友好的外交磋商，那么另外一面呢又进行军事上的挑衅？您的观察是什么，赖教授？
3: 他们通常在政治、外交跟军事上是两轨并行在走，在政治上，他们的动作会不断的提醒，告诉你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不跟中国大陆啊爆发冲突，也就是不能打、不愿意打、也不敢打。但是他们又会担心同盟国本身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因此他们在另外一手就要强化同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感。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就要推动军演了，所以是以美日为主，先都故意的挑起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再透过这个矛盾激化他们的这种仇中、反中、恨中的情绪，再绑架勒索这些情绪，把它纳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擅长的挑拨离间的这个做法。因此这次的利剑演习中，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盟国绑在一块来对付中国大陆，一旦爆发了冲突以后，美国会迅速的转到第二线，美国他就站在后面当一个操盘者，等到双方打得差不多以后，美国就以逸待劳的姿态来介入这场战争。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以来战略的常用的手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冲绳县知事近期与日本首相会面，一方面交涉驻冲绳美军恶性治安案件，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诉求，要求评估大量导弹部署给当地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弹药库建设，优先在石垣、宫古等岛扩容弹药储存设施。专家评估，这套分布式火力方案最大短板并非装备本身，而是前沿阵地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如果我们按照本次利剑联合军演公布出来的这个规模和作战方式来看，想要压制和击破它的这个作战体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作战力量？
0: 像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岛屿，它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所以无论是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还是部署防空导弹发射车，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种反舰导弹，那么他们都是非常明显的目标，躲没地方躲，藏也没有地方藏。那么解放军呢，现在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是打得准、打得狠，突防能力很强。比如说东风17完全可以针对这种海面上的小型岛屿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火力覆盖。除此之外呢，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解放军的海军拥有航母编队，航母编队当中拥有先进的航母、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而且呢空中的作战体系既有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同样呢也会有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像歼20、歼35，甚至包括先进的预警机和这个

0: 电子战飞机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针对外部的干预势力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拦阻。我们最近注意到啊，日方啊，它有一系列啊针对周边国家进行挑衅的这个言论。日方最近就提出说，这个要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呢，不能直呼其名，要表达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我们看现在日本，它从军事层面啊，在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在摆脱专守防卫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指向邻国，瞄准邻国的，那么他自身在与邻为敌，在引入更多外部的这种军事力量，还要进行这种联合的军事挑衅，反而要求其他国家针对他进行尊重，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想法非常的可笑。
1: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遵义舰上的官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只要敌人在他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就一定可以消灭，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现在是不是无论美日在西南诸岛上部署了什么样的分布式的导弹火力网，对于我们来说都构不成威胁？
2: 面对美日这些动作，我们的应对之道首先就是提升侦察预警跟态势的感知。那美日在西南岛链上的分布式火力看来很灵活，但是越是分散呢，就越依赖弹药、燃料、维修跟通信人员的轮换。那么美日近年来不断的测试机场的轮换，还有港口前沿补给跟分散式的部署，这就说明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是长期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障体系的分散化、冗余化跟快速恢复能力。值得注意就是，军事网络越向前沿拓展呢，就越依赖当地社会接受，还有所谓盟友的国内政治支持。那么当前的近期冲绳再次发生这种驻日美军人员涉嫌严重刑事犯罪之后日本向美方呢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军事基地增加，训练频率上升，噪音、事故风险和治安的问题的持续积累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同时处理两个压力。一方面他要满足所谓的同盟军事需求，另外一方面他要回应冲绳及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存在的一种反感。所以呢，在战略层面呢，我们除了发展硬实力以外，还可以关注地区的这个社会民意跟安全的困境，去致力于外交沟通、风险管控，还有关注地区的公共安全议题。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既可以有硬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可以有软实力呢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1: 那我们看到日美之间的这个利剑联合军演是在逐年的迭代的，比如说它的假想的作战场景和真实的演练地点的相关设置都在不断升级。那么赖教授，您怎么来看它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变的向台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美日的军演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是在双数年，也就是偶数年，上一次举办是2024年，为期10天。他的演习科目是以离岛撤离为主，他从琉球群岛以及靠近台湾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上的这些居民跟公务人员，他们用鱼鹰直升机、用船舶进行疏离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两年以后，他们进行的科子目就往前进一步了，让他们的这一些导弹，包括 MMESIS 的这个导弹，把鱼叉导弹，把这个254的导弹，甚至把相关的雷达等这些系统都放上去。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发射车辆这附近不需要有人，所以是无人的发射车，所以他们可以把发射的载具先安插在这个丛林内，找掩蔽物把它遮蔽，进行遮掩，然后人员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性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而且呢可以使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发挥它的威力。我们看到越来越贴近台湾的北部、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当然他们也把菲律宾未来也会拉进来，就是对于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进行合围之势。那这样的话，有效的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能吓阻解放军跟台湾之间的

0: 战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美日这场逼近台岛的大规模军演，看似是岛屿防御演练，实则世界联合演训，持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化，武器前沿化，企图构建针对台海的封锁火力网，不断挑衅台海和平稳定底线。但无论是岛屿纵深不足，弹药补给短板明显，还是当地民众持续反对军事化部署，都注定美日所谓靠前威慑、武力介入的图谋，看似凶狠，实则脆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嫦娥六号任务自发射后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首次获取月背的月球样品。
1: 今天嫦娥六号返回器计划与轨道器分离，并且携带月背样品重返地球。
2: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跨越38万多千米，踏上回家的归途。工作人员通过地面测控站时刻关注着嫦娥六号返回器的动态。14时0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色王旗精准着陆。此前嫦娥五号已顺利完成月球正面采样返回，而嫦娥六号这次带回的是人类历史上首份从月球背面获取的月壤样品，科研价值更为珍惜。这每一粒月壤都连接中国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探月梦。早在几十年前，这份刻在民族记忆里的飞天向月之心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他代表卡特总统向中国赠送了一块总重仅1克的阿波罗17号月球岩石样品。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新中国对月球的相关研究几乎还处在空白状态。这块珍贵的月岩样品最终交到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月球地质研究者欧阳自远手中。样品仅有1克，欧阳自远格外珍视。
3: 我说只用0.5克，剩下0.5克保存下来，全面解剖这块石头。最后我们的团队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就这0.5克。
2: 手里捧着这仅有的月岩，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中国能自主前往月球采样，拿到更多月球样品，中国乃至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一定会走得更远。一颗自主探月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世纪90年代，随着卫星载人航天核心技术逐步积累，中国人自主发展月球探测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月球探测的路要不要往下走？深空探测搞不搞？这道必须作答的战略选择题交到了那一代航天人手上。深空探测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在此之前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实现过。1959年9月，苏联月球二号探测器成功抵达月球，率先叩开了月球无人探测的大门。10年后的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搭乘阿波罗11号，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要真正叩开深空的大门，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就是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第一步。1998年，58岁的栾恩杰出任国家航天局局长。2年后，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航天白皮书的编制，首次把深空探测纳入国家航天发展的正式规划框架。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栾恩杰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指挥。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技术储备和国情实际，栾恩杰专程找到国内月球研究领域的资深科学家欧阳自远，来担。

0: 任探月工程一期首席科学家。2006年，探月工程正式获批，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论证专家组对前期规划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最终明确了绕月探测、落月探测、取样返回三步走的整体战略框架，为中国探月工程后续的稳步推进奠定了清晰的路线图。随后，这三步被概括为绕、落、回。这三个简单的字，划定了中国探月工程未来的方向。第一步，绕月飞行。这项任务需要大推力运载火箭托举探测器精准入轨，更需要一位经验深厚的总设计师把控全流程技术细节。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深耕航天工程数十年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2004年，时年75岁的孙家栋临危受命，出任探月工程一期总设计师，全面主持嫦娥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设计与工程研制工作。
1: 那是我们的我的老首长，是老部长，也是呢，在我心里面很有威望的老同志，我把他请来，说我来负责没问题，我这你放心，我跑不掉。但是我一定找你做总师。
0: 从地球到月球，38万多千米的漫漫征途，会将任何细微的误差无限放大。当探测器飞抵近月点，近月制动的刹车时机与控制精度，成为横亘在孙家栋和整个研制团队面前的世界级难题。
2: 这个看见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第一步做的时候都没做成，这个时间做的不同步的时候就飞过月球了，就到深空去了。第二呢，有的时候你瞄的太准了，对着月球一直就奔着月球去，就撞到月球上去了。
0: 全球探月国家的首次近月制动几乎都不顺利，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当时70多岁的孙家栋和60多岁的栾恩杰带着团队在各地四处奔走，往来在试验场和各大科研机构，制定了多套方案。2007年10月13日，距离嫦娥一号发射仅剩11天，北京会议中心的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和科研团队聚集在这里，进行发射前最后一次研讨。
3: 哎，对啊，所以从这来说，我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你应用系统的，是这个车控系统这个来管的。你放在超车老半天，说是你的，
4: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
3: 我觉得就这个意思。
0: 当所有方案细节全部敲定，嫦娥一号进入最终发射窗口。
5: 所以孙家栋一句名言，去不了月亮，我负责，他负责。到了月亮，你看什么，拿什么，干什么？欧阳啊，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我们简直就是一个心眼的，是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完成国家的使命。
6: 十二岁，1分钟准备，
7: 1分钟准备，
6: 40秒。
0: 飞行控制大厅里，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各自守在不同的指挥席位上，他们要亲手送这个孩子踏上奔赴月球的远征路。
6: 3、2、1，给我！
8: 机舱钥匙跟踪正常，
9: 机舱钥匙跟踪正常。
0: 11月5日，嫦娥一号终于飞抵月球轨道边缘。整个任务中最惊心动魄的近月刹车时刻到来了，
5: 就是快到月球的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心里简直蹦蹦跳的。

0: 害怕呀，手心都冒汗呐。最后向我们报告，现在嫦娥一号被抓住了，全场鼓掌啊。我抱着孙老总，两个老头都哭了。
1: 为中国探月守望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终于在这一天圆梦了。
2: 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3: 此种创新的思想在嫦娥的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绕起来了。
1: 2007年11月20日晚8点，中国第一次接收到了来自月球轨道的科学探测数据。6天后，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对外公布第一幅月面图像。中国人终于靠自己的探测器看清了月亮的脸庞。
4: 它的意义不是说完成了一号，不是的。我们以后可能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和挫折，但是它在历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已经形成啊，就中国从探月一号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深空探测的时代。
1: 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后，2010年10月1日，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技术先导星嫦娥二号发射升空。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携带中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奔月，12天后成功着陆月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表软着陆的国家。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奠定了中国在月背探测上的世界领先地位。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带着从月球正面采集的月壤成功返回地球，中国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任务。当嫦娥五号的返回舱平稳落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航天人的面前：走完三步走的既定目标，接下来中国探月的路要往哪里走？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对探月工程的下一步发展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思考。
5: 当嫦娥五号圆满成功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嫦娥六号也基本上同期完成研制了。这样的话呢，它在干点什么事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问题了。就是怎么能使我们嫦娥六号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科学上我们要有新的收获。
1: 嫦娥六号的核心目标就是从人类从未抵达采样的月球背面取回珍贵的月壤样品。
5: 这样呢，就带来一些就新的变化，就这些新的变化就对我们技术发展也好，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叫做科学上的认知也好，就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经过多轮专家评审，这套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方案最终通过论证，正式立项实施。2024年，嫦娥六号踏上月背土地，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接下来的采样返回任务上。而少有人知道，一个藏在探测器舱体内仅11.3克重的特殊包裹正悄然完成中国航天的又一首创，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这面国旗长30厘米，宽20厘米，它用的不是普通布料，而是用玄武岩纤维织出来的。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实验室里，曹根阳每天到岗后都会先小心铺展开一面五星红旗。

0: 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曹根阳是武汉纺织大学的教授，也是徐蔚林院士领衔的月面国旗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2020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探月工程研制一面能在月球表面极端环境下顺利展开的五星红旗。月球上没有大气的保护，月表昼夜温差在300摄氏度左右，强紫外线常年照射，普通植物放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脆开裂、褪色老化。要从哪里找到能扛住月球极端条件的特殊材料呢？一次研讨会上，武汉纺织大学月面国旗研发团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月壤的主要成分和玄武岩高度相似，能不能直接用这种石头做出一面能扛住月面极端环境的五星红旗？硬得能砸裂玻璃的玄武岩，怎样才能变成能用来织布的细丝呢？团队成员跑遍了国内相关的矿物加工厂、拉丝车间和纺织生产厂房，通过大量现场工艺调试，一步步理顺了生产工序。他们先将精选的玄武岩投入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熔融，再经高速牵引拉制成直径与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超细纤维，最后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将原本脆硬的矿物纤维织成了结构稳定的完整织物。但这面用石头织出来的布，真的能扛住月球上高温的考验吗？曹根阳教授准备做一场直观的明火测试。
1: 我们打火机的温度在1000度左右，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这个玄武岩进行燃烧，看它的这个燃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烧了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烧的这一面来看，它只烧黑了，这个只是我们的碳化点碳化点，但是这个织物是一点色都没有，我们搓一搓，它依旧还是完好的。
0: 这场测试验证了玄武岩织物的耐温与阻燃特性。之后，武汉纺织大学团队又经过上百次颜料调配，让国旗的正红色在极端环境下始终纯正持久。同时，国旗采用的复合纤维结构与卷轴式展开设计，也从材料和结构两方面解决了月面展开的褶皱难题。最终交付给嫦娥六号的月背国旗，总重量仅11.3克。2024年，这面用玄武岩织成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顺利展开。嫦娥六号搭载着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参与研制的表取采样装置，同步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载着月壤返回地球。2026年9月，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部分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探月工程的开放与担当。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开始，参与研制建设的团队不计其数，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孕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未来，他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中国人的脚步踏上月球的那一刻，已不再遥远。探月的路走通之后，中国深空探测的下一站，要往哪里去？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对深空的探索渴望，推动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一颗红色星球。

0: 火星。火星是太阳系中和地球环境最相似的行星。35亿年前，它也曾拥有大气、磁场与液态水资源，和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今天的人类仍在追问，火星为何从宜居走向荒芜？人类能否从它的演化轨迹里读懂地球的未来？这些关乎行星命运的终极问题，都将由中国人的火星探测一步步去寻找答案。作为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核心研制亲历者，孙泽洲参与了绕月到月球着陆巡视全过程的技术攻坚，也在探月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完成探月阶段的既定目标后，他和团队的目光便投向了更遥远的火星。
1: 火星跟地球很相似，那我们对于火星的科学探测和科学认知，其实可以更好的来使我们能了解地球。这样一个任务的推进呢，也可以对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航天技术的带动，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中国火星探测工程于2016年正式立项，起步阶段就面临远超地月探测的多重技术难关。
1: 我们从地月的这个38万公里要拓展到我们地火最远的4亿公里，啊，这样我们的测控通信啊就会带来新的挑战。
0: 孙泽洲带着从嫦娥探月一线走出来的团队，啃下了地火远距离测控、火星大气减速等一个个关键硬骨头，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铺就了通往4亿千米红色星球的道路。2021年，天问一号完成火星绕、着、巡三大目标。在遥远的火星表面，祝融号火星车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车辙印记。
1: 从天问一号这个任务成功呢，我也可以说我们国家应该说一步跨入了在行星探测领域的世界的先进行列吧。对火星的这个很多科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0: 2025年，天问二号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的全新征程。天问一号落地火星后，孙泽洲又接过了天问三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的重担，带领团队推进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计划2028年前后择机发射。在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来自市场的新生力量也在快速成长。当前，中国商业航天正加速向规模化应用转型。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覆盖火箭、卫星、测控、终端等全产业链。70年来，中国航天人铸长剑、搭天梯、追群星、筑天宫、探九霄，他们的足迹正在踏向越来越远的星际深空。飞天揽月，逐梦九天，这是写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和梦想。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取得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构建形成健全完善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0: 将提升星舰产品规模化生产和商业航天发射能力。作为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将构建空天地一体、通导感算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人正以勃发之姿逐梦苍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奋楫前行。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有关内容进行了介绍。
1: 10月13日至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

0: 以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针对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2: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1.5个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10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10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9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评论，指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于柴油供应的协议，彰显了俄美经济合作力度及其为民众和全世界带来的益处。
1: 好，来看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在白宫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美俄柴油协议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做出正面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会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

0: 告该办公室9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1: 好，视线转向中东，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3: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8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来看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
0: 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

0: 军提供空中支援。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北部萨达省多地遭到沙特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也门南部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沙特民航局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两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傅聪说，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冲突方在也门西部海岸等多条战线爆发激烈争夺，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冲突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和民众流离失所，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近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但各方都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消灭对方，局势很可能在经历进一步升级后再次回到谈判和政治安排的状态中。
1: 哈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横栈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沙姆希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希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时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强震发生时，巴拿马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间发布通报说，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经恢复航班起降。来看到10月8号至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
3: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

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

0: 全国铁路将于今天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有哪些具体变化？一同来了解一下。
1: 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更快捷。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跨区域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更优化。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班列运行线、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更有保障。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中欧、中亚班列跨境运输更高效。新图实施后，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进一步提升回程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效率。安排中亚班列图定线路68条，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经贸往来。此次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信息，客户可通过铁路95306网站、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3: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3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3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世界的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但小于 1.3 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 摄氏度但小于 2.0 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 2.5 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2: 专家介绍，根据海温最强增暖中心位置，厄尔尼诺可分为2种形态。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为东部型厄尔尼诺，即传统型。暖中心位于赤道中太平洋，为中部型厄尔尼诺。本次监测到的为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5: 反复咳痰喘，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
4: 安慧生物。
10: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藏不住的好去处。

0: 家冠名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好，新闻继续。202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10月9号，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发布2027年母港航线规划，计划运营近20个国际航次，进一步发挥香港国际航运枢纽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邮轮产业协同发展。
8: 根据规划，爱达花城号2027年将分3个时段，以香港为母港运营，航线覆盖越南、韩国及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并推出海上无目的地航次。
9: 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把国产大邮轮带到了香港，让香港及大湾区的客人能够感受这个国之重器的魅力。那为什么选择香港作为母港呢？首先，香港作为亚洲邮轮枢纽，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既是大湾区的核心的城市，又是连接内地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一个桥梁。
8: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欢迎爱达花城号以香港为母港运营，将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助力国产邮轮连接全球客源市场。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满载可容纳5232名旅客，将于2026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开启首航，首站停靠香港，并于12月30号推出香港跨年航次。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福建师范大学9号在福建福州集中展示了一批琉球学学科研究成果，此次成果涵盖学术展览与文献发布等多种形式，系统回顾了中流千年交往的历史积淀，彰显闽人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也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10: 9号上午，福建师范大学琉球学学科展播开展，展播分为使臣渡海册封琉球、闽人36姓在琉球深耕繁衍、福建与冲绳续写交往新篇以及琉球学学科建设成果4个主题，完整呈现从古代中流册封交往、闽人移居繁衍到新时代福建冲绳交流新篇琉球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脉络。以册封史录等一手文献佐证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彰显闽人作为中华文明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展现福建与冲绳血脉相连的千年交往佳话。
11: 我们这个馆啊，实际上是一个浓缩的馆，它把这个整个中流关系的这个内容浓缩在这个小馆里面，很多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这些史料都会呈现出来。
10: 学校还同场发布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为中国古代海洋史与海洋文明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

0: 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俄乌交火持续升级之际，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密谈六小时，一边是战场互袭不断，一边是外交密集接触，和谈窗口是否真正打开？北约十七国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边缘？美国放松对俄柴油制裁，韩国因战俘事件召回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裂痕是否正在加深？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美国宣布将临时豁免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日本右翼批量制造篡改二战史的文本视频，投喂 AI 大模型，黑色产业链明码标价。美伊冲突以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立起多幅巨型广告牌，成为硝烟外特殊的记录。印尼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浓烟跨越国境，东南亚多国陷入令人窒息的烟霾季。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美俄突然达成一项柴油协议，引发全球关注。有分析认为，这不单单是一笔大宗商品买卖，而是能源地缘交织的一次重大试探，短期影响市场，长期或将改写俄乌冲突格局与西方对俄制裁体系。
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方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特朗普表示，这是一项重大协议，并向普京致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宣布协议，俄方承诺分批投放柴油，十月交付30万吨，十一月50万吨，后续追加100万吨，是炼油产能可再增工300万吨，供应面向美国本土与全球市场。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临时许可，授权相关交易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特朗普称，有关俄能源相关消息公布后，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随后宣布，将临时豁免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允许俄罗斯柴油供应流向全球市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0: 普京表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1: Лидеры двух стран подробно обсудили подготовку масштаб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ициатив, включая возможные поставк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н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и мировые рынки.
0: 有分析认为，这不是简单一笔大宗商品买卖，是短期影响市场，长期或许改写俄乌冲突格局与西方对俄制裁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全球柴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更是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十月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秋冬天是柴油消费旺季，卡车运输、农业收割、取暖都高度依赖柴油。柴油价格走高，直接推高全美通胀，冲击民生。柴油价格暴涨的影响已经传导至美国农民、卡车司机和制造业企业。迪亚兹兄弟在长滩港与洛杉矶港附近合伙经营一家货运公司，公司共有20辆卡车，往返于美国规模最大、最繁忙的两大港口运输货物，其中很多是需要冷藏的易腐货物。运输这类货物需要消耗更多柴油。
2: We're only at 18 gallons and we're already $150.
3: I mean, it's not necessarily double what you're paying last year, or is it?
2: It's close to. So if we would have topped off.We would have spent about $1,600.
0: 加满一辆卡车需要1,600美元，每辆卡车每周要加油1到2次。如果全部车队满负荷运营，每月油费最高可达25万美元。据报道，一些美国企业开始通过减少车辆使用、合并配送路线等方式应对燃料成本上涨。此次美伊战事升级恰好发生在播种与收割季，这两个阶段都是燃油消耗高峰期。由于农田里收割机所需的柴油价格暴涨，不少农场主已经举步维艰。
4: Certainly in my lifetime, I've never seen diesel move up like that. We bought a lot of diesel trucks, thinking they're more efficient, they last longer, and oftentimes diesel was less expensive than gas. Well, now.It's way more expensive than gas.
0: 美国柴油价格飙升，直接推高了货运成本，最终由消费者在超市、商场等购物时买单。
5: We're the ones who are going to pay, you know. If we want to eat whatever we want to eat, we have to pay. It has come out of our pocket.
6: We just try to survive, and it's really hard, especially for the gas. I hope the president get more smart.
0: 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消息公布后，美国柴油期货大幅下挫，跌至每加仑4.64美元，跌幅超4.8%。不过，分析师认为这项协议很难带来燃油价格的持续下行。分析认为，一次性投放少量现货无法修复受损的全球炼油产能，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柴油供应紧张，压低油价。
7: Having just looked up how long,
8: 我刚刚专门计算了一下，这30万吨的柴油投放到美国市场后，究竟能用多久，能满足多少需求？计算结果显示，它仅仅够满足全美总需求约13到14个小时。换句话说，普京卖给美国人的这些柴油全部耗尽，仅需短短13个小时。所以这出戏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我想，缺乏实质细节，恐怕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0: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是全球重要柴油出口国。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能源企业实施制裁。分析认为，能源成为美俄之间保留的缓冲对话窗口。本次协议从短期看缓和全球柴油市场紧张，从中长期看，它撕开西方对俄制裁体系一道口子，考验北约盟友团结，也为俄乌冲突的外交斡旋留下空间。
9: 美俄达成柴油协议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变相输血。
0: 就在特朗普宣布与普京达成协议之际，美方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正在佛罗里达同乌克兰谈判团队以及德、法、英、欧盟、北约高级外交官会面，讨论美方提出的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泽连斯基九号表示，在乌方与威特科夫、库什纳谈。

0: 话的过程中，美方从未提及会与俄罗斯敲定这项柴油协议。他指责白宫利用佛罗里达的谈判作为幌子，以掩盖与俄罗斯的幕后交易。
1: Проти всіх нас. Я вважаю, що нашу команду використовують просто як ширму. І це точно не чесно. Це точно не по-партнерськи. І це, на мій погляд,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 На жаль,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 сильних партнерів.
0: 泽连斯基还表示感受到背叛，认为美国放松制裁等于变相给俄罗斯输血，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将被用于战争。
1: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ю війну,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і страждання проти нас, безумовно.
0: 而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分析认为，这份柴油协议本质是一次利益交换，美国换取柴油供给，压低国内燃油通胀，同时打开美俄高层对话通道，俄罗斯获得成品油出口的窗口，突破制裁封锁。但能源的短暂合作并不意味着美俄战略矛盾消解，大国博弈依旧漫长。
2: 美国选择信息隔离有多方面的现实考虑。首先呢，是美俄合作优先服务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核心目的就是平抑美国柴油价格，服务于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而如果提前通知乌克兰相关的谈判内容，可能大概率会引发乌克兰的强烈反对，甚至进行外交游说，干扰美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其二呢，就是特朗普奉行的交易性外交，他有意将俄乌冲突与美俄关系进行适度的切割。美国有意呢绕开乌克兰，单独开辟美俄直接合作的渠道。在协议曝光之后呢，泽连斯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是特朗普拒绝做出置评。这种态度啊，释放出明确的信号。首先呢，特朗普不会因为乌克兰而放弃美国利益。乌克兰的诉求啊，实际上在美国的核心利益面前处于次要地位。其二呢，美国不打算就与乌克兰展开辩论，也无意回应乌克兰的这些指责，坚持啊美俄合作服务于美国利益，坚持美国利益优先。当然，拒绝回应啊不等于美国放弃对乌克兰的援助，只是说乌克兰要必须接受美国优先的外交逻辑。
3: 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手法正在不断翻新。今年以来，除篡改教科书等老套路外，其利用 AI 批量炮制虚假历史影像的新伎俩被曝光。
0: 近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九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4: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0: 据朝日新闻爆料，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虚假信息。这条黑色产业链明码标价，一条30秒的篡改侵华历史的 AI 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千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收益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还能拿额外奖金。批评指出，这种模式标志着历史否认已从手工作坊转向算法驱动的产业化运作。此外，日本政府还砸钱将错误历史观灌输进正在打造的一个名为“园内”的生成式 AI 系统。这套系统耗资44亿日元，拟向约18万名中央政府职员开放。其语料结构经过算法刻意剪裁，检索端收录的是1947年现行宪法施行。

0: 后的政府文本，未将二战及以前的历史档案、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等作为核心基准文本。这意味着园内从诞生之日起就接触不到完整的历史记录。在此前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公开表态，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将错误历史观灌输进 AI 系统，担忧这种投毒行为会让 AI 成为危险工具。
1: AI というのはその使い方によって非常に危険なツールになりうるということで、AI には倫理性が必要で、そういうこの歴史的な事実に反するようなことに AI が使わ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し。
0: 除了新技术，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篡改企图也从未停止，试图误导年轻一代。2025年4月起启用的日本初中新版教材中，多家用南京事件替代南京大屠杀，有关慰安妇问题，一些出版社教材均未使用慰安妇一词，仅以被占领地区女性受到动员、在战地被迫工作等措辞带过，丝毫不涉及他们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本质，也未说明其中的制度性强制背景。日本2026年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将从2027学年开始使用，继续演示相关暴行内容。韩国外交部今年3月就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日方立即予以纠正。韩联社梳理发现，日本政府自2021年起抛弃朝鲜劳工被带走、强制带走等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改用模糊加害性质的征用一词。此后，教材中强制带走等反映强征事实的表述也逐渐消失。军舰岛作为日本强征劳工的历史证据，2015年被日本包装为所谓旅游胜地。军舰岛又名端岛，由于附近海域蕴藏优质煤炭，该岛于1890年被日本三菱公司购买并开发，经多次填海扩建，发展为当时日本的煤炭工业基地。1939年起，三菱公司大量征用朝鲜半岛劳工采矿，1943年又强征大量中国战俘，大批中朝劳工死于非命。
2: 한강에서는불철주야팬티하나차고팬티하나차고서는그냥윗두리도다벗고그래땀으로맥질을하고그냥이렇게생활을했어요찌꺼기그걸한대에서주는거요한대에서주는거예요만은
0: 韩媒报道称，军舰岛申遗时，日本政府承认了强制奴役的事实，并承诺建立一个信息中心，让世人了解这段史实，但日本没有履行承诺。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面向年轻人的防卫宣传。今年8月公布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封面就采用了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弱化企图扩军的战争色彩。
3: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因此，一旦有人要求他们去参战，我担心他们可能就会轻易地走上战争的道路。
4: 日本右翼妄图洗白侵略历史，正在使用新伎俩，集结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日本右翼现在采取的手法更具隐蔽性。我们注意到，二战之后，日本右翼一直妄图洗白美化侵略历史，其中包括日本政客曾经抛出所谓的侵略未定论。日本右翼公然否认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但是这样的操作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现在右翼采取的新伎俩是向大模型提供被篡改过的二战历史语料，这种隐蔽性恰恰是风险所在。而此时中方进行回应，一方面强调是非曲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日本右翼这一番操作背后是其更加激进的目标。洗白侵略历史是要推进修宪扩军进程，日本右翼的目标不仅仅是扭曲二战史观，而是后续在军事化道路上要发展更具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来进一步的加强自卫队建设，进而要影响地区安全格局，强调阵营对抗等，同样的对地区安全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5: 随着美伊地缘紧张持续发酵，中东军事部署不断加码，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多处陆续换上巨型广告牌，成为这场冲突的一种特殊记录。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之间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位于受污染严重地区的学校九号起采取临时停课措施，改为居家教学。今年以来，印尼火情频发。一月至七月，印尼野火过火面积共超过20万公顷。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火情明显升级，持续性强，范围大，跨境影响尤为显著。8月26号，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已发布最高级别跨境烟霾预警。9月初，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印尼雅加达和新加坡一度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主要城市。9号，马来西亚政府关闭了多个州的学校。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已指示外交部长推动召开东盟会议，以协调区域应对，共同扑灭火灾。10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显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相较9号有所回落，但仍处在不健康的范围内。10月9号至11号，2026年 F1 新加坡大奖赛在新加坡滨海湾世界赛道进行，预计有数十万游客涌入。赛事期间还将举行许多户外活动。新加坡当局表示，赛事将按计划进行，并将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活动时的安全。
1: I've been watching runners going up and along the bay, and they're running with masks on. I don't think that, as an athlete, I would want to be performing in this kind of haze or weather.
0: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烟霾工作组还宣布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果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进入非常不健康的范围，新加坡政府将向脆弱人群分发 N95 口罩。
2: We've seen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fire season that people have been impacted in the Philippin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s well. And if we take a closer look at Malaysia, we have seen that at least 2 million students this week are affected by school closures in areas including in the capital as well. They have also reported that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ose health impacts associated with that strong haze in Singapore as well.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奋斗会苍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4: 我们出发，
5: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3: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6: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3: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位于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自古就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这里是诗歌的沃土，歌舞的故乡。寻音乐队走进凉山秘境，在玫瑰湾农场邂逅九竹乐团，这支专注于彝族民歌民乐收集、整理与创新演绎的音乐团体，致力于将彝族歌曲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在聆听他们美妙歌声的同时，寻音乐队还亲身体验了彝族传统乐器，在青山绿水间感受音乐之美。

在2025年总台春晚中，一曲《玉盘》火遍全网。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正是来自凉山的妞妞合唱团。巡音乐队来到普陀县大曹乡中心小学，与妞妞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歌声唱出了孩子们炙热滚烫的梦想，仿佛每一个音符都长出了翅膀，带着孩子们的期待飞出大山，飞向更远的地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上，阳光和煦，海风拂面，巡音乐队瞬间便进入海岛度假模式。在一处满是热带植物的院子里，巡音乐队遇见了正在演奏天琴的老师和同学们。壮族天琴是唱弹跳融合的艺术，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的传统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我们在美妙的天琴演奏中

在海思首港，巡音乐队完成了第一季最后一场路演。这一季，巡音乐队一同走过12座不同的城市，看到了不同的景色，遇见了不同的人，收集了不同的音乐元素，但相同的是大家对音乐的热爱。巡音乐队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出发，去探寻祖国各地的音乐宝藏。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Yeah.
1: He's done his shadow. Yeah.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0: 尤其就是那个到底是第一回合反复试探以后在场上然后突然的一拳，还是说其实在赛前已经演练过无数次的一个结果？
1: 我是对我自己绝对自信，但是我没有说我百分之百拿下。
0: 嗯，
1: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因为英队嘛，他们没有怎么输过，
0: 唯一就一百多场
1: 比赛就两负，而且他们第一负是十年前。
0: 嗯，
1: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全世界一直赢，他没有人能想到一个中国小伙在自己的主场去把他彻底终结。我是第一个 KO 英队的人。
0: 我看他们专业的提法叫什么下狗，
1: 下狗就是、
0: 对上狗，
1: 就是他这个就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就是 underdog， 就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我是极度不被看好的人。
2: 鼻子的点走啊！
1: 其实我是这种，你越是不看好我，
0: 嗯，
1: 我就是越要证明给你看。
0: 嗯，那你想到过就是那么快的 KO 对手吗？
1: 嗯，我之前没想到，但是我第一回合打完我就知道了，我会终结他。
0: 为什么呀？
1: 嗯，因为高手之间一碰就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打一打，我就发现。他这个技术啊没有我想的那么夸张，而且他的力量也没有那么我想的那么大，最重要的他的体能我是很
0: 啊哈就
1: 很惊讶，因为他第一回合打完、他就在那坐着喘，
0: 对，
1: 五回合呢所以我就知道，我第二回合 KO 不了他，我第三回合肯定也 KO 他了，就终结他了。
0: 但是在我们就是观众看来，确实可能不如场上的选手你们那细微的那种变化的体会。
1: 是，
0: 因为我们看第一回合还是很惊险的呀，包括你的那个眉骨。这应该是刚刚拆线吧？
1: 刚刚拆线，十天，十天。
0: 对呀、伤还是很明显的，所以那一刻其实我们作为观众还是很紧张的，包括。他那个抱腿成功的时候，但还是很惊险的呀，
1: 对吧？很惊险。其实我刚开始接到这场比赛是压力蛮大的，
0: 嗯，
1: 包括国外很多专业的人士都觉得我赢不了，因为他们也自己练，他们知道，其实我这种站立打击选手，他们摔跤手是比较克我们的，
0: 嗯，
1: 因为把我们摔到地上，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再进行打击了，
0: 对，
1: 所以我就。接到这场比赛，我就飞往格鲁吉亚去跟高加索的那帮人练摔跤。
0: 但是眉骨开裂的那一刻，哈，
1: 嗯，
0: 你会不会就是也会有一种就是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的弱点是不是也在被对方实时的这个掌握或者重点攻击？就那一刻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比赛的发挥？
1: 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慌，我不可能去一直想我流血怎么办，我想的肯定是怎么去。跟他打这个战术、这个步伐、距离，我是专注这方面的，
0: 就仍然保持专注哈。那个、
1: 肯定的，对。以前我想比赛的时候，我告诉自己都是，我一定要赢，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中国所有人，就中国没有人打到这个高度，我想到这儿。然后我的那个心理辅导老师他就说，他说你这样想，会让你比赛打更好吗？他只会给你压力。但是你没有想任何我要怎么去把这个完成，没有想我怎么去击败他这个过程，所以我现在80%-90%都是在想如何在比赛当中这个拳过来怎么办，摔跤怎么办，在地上怎么办，我想都是这些东西。
0: 这是心理训练师的作用，还是说因为你自己比如说年龄到28岁了可能自然有这种沉淀？
1: 我有一些沉淀，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你就要想，我现在出场时我是感觉什么样？我缠手的时候怎么样？我踩的笼子是什么样？我闻到血是什么样的？你我都想到了，所有东西我都想了一遍，所有的细节。所以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感觉，那这些事情我都想了无数次，我又发生一遍而已。

0: 我只想说三个字，还有谁？还有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decision. All three judges score this contest 29-28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ugar!
2: Sean! 因为一月份对奥玛丽的那场比赛，我看好像你赛后就是好像觉得对你信心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进入一个低谷期。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3: 我现在回想奥玛丽那场比赛，因为奥玛丽就是在我这个量级是她是最红的选手，每个人都想跟她打，所以我现在得到了这些机会，我想抓住。但就是恰恰相反，你越想抓住，你压力越大，你压力越大，你表现越不好。很明显的是，第二回合我赢，第三回合是她赢。就是最不清晰的就是第一回合，我觉得我赢了，但是裁判判给她了。
2: 这场比赛这个判罚的尺度也是大家争议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3: 对，
2: 那你本人对这种议论怎么看？
3: 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纯粹的舞者吧。我如果没有明显的获胜，那裁判判谁，我其实我都接受，因为已经过去了。我不可能改变结果，重新再来，所以我不会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
2: 哎，那这么说，一月份的这次失利反倒变成了一个转折点呢？我觉得
3: 就是转折点，就是完全的就是巨大的改变。很多人还在停留在我跟奥玛丽打那场比赛，而且包括我这场比赛对手乌马尔也在说我跟奥玛丽打那场比赛打有多差，像个沙包一样。但是确实我接受，我那场比赛就打得不好，我接受。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改变嘛，然后改变我整个打法精简，然后以重击为主，节奏控制好。
2: 确实我觉得他有些时候那种失败反倒能让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这个改变，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过比如说很难拿到最后的那样金腰带了，
3: 就觉得
2: 你有过这种想法吗？
3: 有啊，当然有。有过那么一瞬间，但我从来不会这种想法来干扰我，因为我已经走了那么远了，我已经走了临门一脚了。我这个时候放弃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我这么多年卧薪尝胆就为了拿到冠军那一天，我不可能在门口了倒下。所以我跟奥玛丽打完，我在家里就待了一周，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如何去进步，如何去提高。我不可能会让这种失败就是阻挡我就停这儿了，我不可能就倒下了。我在想我如何去进步，我接受所有的建议，所有的批评，我要让自己突破瓶颈。
2: 我觉得你是有一种积极心理状态的人，就这半年由败，而且是那么有争议的败，然后呢到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令人惊喜的胜，就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
3: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心理上面，就是看事情的本质变了。我是想着让自己全力以赴，以后少做一些后悔的事情，我就够了。我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打拳的时候是开心的？你要找到那种开心的时候，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心流状态，是能让我就是那种极致的开心。
2: 我看你其实好像很小就来北京了。
3: 然后11、12吧。
2: 最早是先去那个武校是吧？少林寺武校。
3: 我刚开始我是9岁是去武校。我妈他们在北京工作。然后我这武校放假我就回来这边。然后后来我又不去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住的是在昌平区村里头。也都是这种小胡同。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看。看这个综合格斗 UFC， 因为那个中国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2: 对，
3: 然后就发现这个厉害呀！因为我练格斗，我的出发点我就是喜欢热爱，我就是喜欢，特别喜欢啊！
2: 就学武术学散打的时候就是你
3: 对那个时候就喜欢，完全热爱，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中国人去打，而且在世界舞台上 UFC 综合格斗也是最强，

0: 对，就是在全世界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嘛，这个运动，
1: 嗯，
0: 没有中国人，我觉得我有，当时我想我能不能去参加这个，我如果能去参加这个，我就这梦想是参加这个。
1: 对，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 UFC 的比赛，
0: 没有，
1: 所以你有武术散打的底子，对吧？
0: 对，武术散打，
1: 所以在练这个综合格斗，实际上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基础的嘛。
0: 对对，我是觉得就是小时候这个练武术啊，就让我这个韧性很强。
1: 嗯，
0: 其实综合格斗很难打的。
1: 嗯，
0: 你要每一项都要练，但我这有点不服输劲儿，我就觉得我练，我肯定想练出一点成绩，起码，要不然你这儿也练练，那儿也练练，练啥也不是，我可能就性格吧，我决定。
1: 嗯。你十几岁在北京，你一开始说住昌平，那你要来市里这个训练的话，
0: 我每天从昌平那边先走半小时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半小时公交到地铁站，然后坐一小时地铁到那个
1: 北航那边。
0: 北航，我是基本上四个小时来回
1: 路上
0: 每天，然后中午他们回那休息出租房休息，我就在拳馆那个擂台上睡，
1: 是吗？
0: 休息，然后等他们来我继续练，然后晚上练完了再走路回，就是再回去，
1: 就来回这么
0: 来回四小时，
1: 路上四个小时。
0: 然后这样我坚持了半年，我就觉得我实在不行了，我营养训练，营养没有好的休息。我说跟我妈说，我说我还是想在俱乐部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可能方便一点。然后后来就交每个月交个七八百吧，好像。
1: 嗯。
0: 住在北五道口那边
1: 啊，
0: 跟他们一起挤着住，里面有六。七八个人，
1: 嗯，
0: 住在一块儿。我还有一段经历，就是以前跑过龙套，跑过三个月，
1: 就是给剧组跑龙套吗？
0: 对，各个剧组群众演员，就是
1: 群演可很辛苦，
0: 很辛苦。我拍过战争片儿，
1: 嗯，
0: 那种打仗、枪战那种，然后也拍过，那《功夫梦》，以前成龙演那个也跑过龙套，
1: 就是
0: 对，在鲁迅中学。然后拍过很多，还有都市爱情剧，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围着鸟巢转转转，我就在那当观众坐一晚上。
1: 群演是好像是街道戏，比如才一天一百块钱，
0: 哪有啊？我那时候扣，到我们手里25、30，
1: 才25块钱啊！
0: 就是、
1: 哦、不过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不跟你说，我在回来又上过初中嘛，
1: 嗯，
0: 后来我就辍学，我说我想去练，我妈不同意，
1: 嗯，
0: 不同意，我说你别管我了，我就出去那个北影蹲活去了，
1: 啊，
0: 我一分钱没有，我妈一分钱没给我，我出去待了三个月，晚上没居无定所，你知道住哪儿？住那个桥洞子底下，然后住肯德基、麦当劳。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我现在想想，
1: 你可真是，
0: 我再想想，我想我说我妈当时也挺厉害呀。
1: 他我觉得他一方面是放心，但是一方面也够心疼你的了。
0: 对
1: 对吧？
0: 但我那时候犟，我就是我说你。不让我去练武行，那我们别管，我自己出去，我自己想办法生活。然后我觉得那段经历也就是造就了我，就是这种坚韧的性格，能够适应任何的这种困难吧。
1: 我真没想到你这经历过这么的人生的这种漂泊、啊、
0: 好多、啊、
1: 一方面说明你是能吃苦的孩子、啊、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你是不安分的孩子。
0: 嗯，不安分就喜欢折腾。我觉得这人生就得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
1: 但你这个折腾不是瞎折腾，其实你目标和热爱还是很明确。嗯，
0: 我觉得当时我在北京，就反正这些经历就是能够让我跟其他人不同，就是区分开来，因为我就体验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也会克服了很多困难。现在很多人他们就包括我们身边这些人练格斗的，他们就直接进入这行业，就是没有经历过其他的一些苦难，比如说就体验生活什么的，所以他可能一遇到这种困难，他们其实就容易退缩。但是我就是从困难中长大的，但我也算个北漂吧，当时反正太难了。当时我一不是我难，是我感觉我身边人都每个人都很难，但是这个东西一旦放弃，就真的就是输了，只能说。
1: 其实有的人呢，可能只仅仅是经历了苦难，但是没有学会从苦难当中去汲取些什么东西。
0: 我是感觉我也是挺幸运的，苦 苦难我也经历过，然后选择也是都是正确的，然后我身边的人都是正能量，都是支持我的，一直是鼓励着我走到今天，我觉得也非常感谢他们。
1: 但是有句话叫越努力越幸运嘛，
0: 这句话总结其实非常非常好。很多人就说我有天赋嘛，嗯，我真的也不是有天赋，我就觉得你越努力，你这个对这个东西理解越深，你学东西越快，对，你就那你就越强嘛，越强你就再加点运气，你就成功了。嗯。

0: 就你个人身上这个走到 UFC 这条路呢，还是觉得非常艰辛的一条路，甚至呢有很强的这个草根性，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喜欢你的原因。但是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是不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这个路啊？
1: 其实我觉得我走到这儿了，我觉得没那么难。嗯，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强的这个人才储备，有很多综合格斗馆啊，在全国各地逐渐的开启，有很多的馆请了很多外籍的这些教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包括现在李景亮亮哥，他也是半退役的状态去开启自己的俱乐部了。嗯，韦丽姐这边也有自己的俱乐部，也在带动很多年轻的运动员，我觉得这都是对下一代运动员这个发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我看现在就是包括像韦丽啊、景亮，包括你的成功，应该还是带动了，尤其是中国的观众对 UFC 这项运动的这个关注。我看你社交媒体上就是经常就热度最高那个帖子是，宋亚东狂不了多久了，因为我已经
1: 报兴趣班了，对对，
0: 就是，
1: 对，尤其这次我赢得乌马尔把他 KO 之后，我看很多人会发自己观看我比赛赢了之后的那个反应。大部分人都哭了，就喜极而泣吧，可以说。
0: 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我能看出来，这个人都不会打，他我赢了之后，他在那疯狂打攻击，在那兴奋。我相信我这个胜利能够影响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去从事这个行业，因为给他们更多的希望。而且我那天也看到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名将，然后他也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哦，宋赢了比赛吗？”他就不敢相信我赢了这个乌马尔这个比赛，因为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也觉得高加索或者达西坦这些选手是无敌的存在。然后他觉得我赢了，他就说我很有可能就成为中国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如果我拿了冠军，会带动一批人就是逐渐的冒出来，就是成绩会越来越好。就是我的成功也给了很多人这些鼓舞。很多年轻选手的鼓舞。
0: 综合格斗今年还进了这个日本名古屋亚运会，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找到自己的舞台。
1: 而且现在很好的一点就是亚运会是一个，还有很多地方办那种青少年的综合格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奖金都很高。我们那时候比赛给能打一场比赛的500-600都不够看病的，打完然后请请朋友吃饭还得倒贴一点。但现在这些小孩打一场比赛奖金都几十万啊，那个都是15-16都能拿几十万。我们那时候完全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其实对于 UFC 的这种商业性，现在确实也会有一些争议哈，包括你参加直播带货，我看也有这个有一些网友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是啊，
0: 就你自己本人就怎么看？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我做这些会影响我的学员，但是我自己有心里有一把秤，因为我现在刚比完赛，我在休息的这段时间能尽可能做一些商务，然后去挣一些钱也好啊，去再次投入训练。因为我觉得我请的教练越多，请教练越好，陪练越好，我其实对我来说进步也快，所以我也需要一些资金去支持我训练。而且我就有个梦想，我就是不惜一些代价去完

0: 认我这梦想就可以了。我没有想我是要挣多少钱，买什么豪车豪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之前采访我就说，我说赢得比赛就是给我自己最大奖励，我那种开心是买什么都给不了的。而且我能让全国人民跟我一起开心，跟我一起哭，跟我一起笑，我这种是你人生中没有几次能够完成的东西，这个不比你给你多少钱开心。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大国风范中国圆，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冠名播出。
3: 3, 2, 1, and walk it, walk it, walk it.
4: 来了啊，走。

0: 我看到就是这次比赛的时候你用的那个出场音乐
1: 啊，出场音乐
0: 也民工虚音，
2: 他们说就是这个人得有多有才能想到把民工虚音当成出场音乐
0: 就那个音乐也是融化了中国人血脉里的东西，噔噔
2: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因为你的绰号就是这个猴子嘛，对吧？然后有一个叫功夫猴子啊，然后你用这个音乐，然后我看网友甚至说叫大圣归来，对吧？你自己肯定也看到了，你喜欢就是大家对你这样的一个评价叫大圣归来吗？
2: 可以啊，因为我从小为什么把西游记当我主题曲，就是我那时候家里就电视就只能说到西游记那个台，嗯，每天只能看，每天放学回就是只有西游记。
0: 对，
2: 然后我就是也是百看不腻，我是觉得这个猴哥虽然是天生挺强的啊，谁也打不过他，但是也得经历9981呢才能取得真经。我是很喜欢孙悟空这个角色，嗯，所以那个时候 USA 就问我你的出场曲是什么，你的绰号是什么，那我想的都是跟孙悟空有关的这个出场曲，就我就放了云宫虚音，那个功夫猴子我就选择就是当这个绰号。
0: 但是孙悟空呢历经了9981难，最后呢终于进了大雷音寺，也求得了真经，还成为了斗战胜佛。嗯，就你现在觉得自己离求得真经成为斗战胜佛还有多远？
2: 我觉得就算我取得金腰带也不算是完成了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等我真正的生涯结束了才是真的取得真经，就是取得这个金腰带我觉得可能只是开始，真正修成正果就是我退役了之后，所以所有一切就是归于平静了，就不再那么热血了，我觉得是可能就是算是修成正果了吧。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

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加速推进，日本扩军备武野心引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中国国防部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俄美元首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等问题。特朗普表示，双方已就俄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并拒绝正面回应乌总统批评美方软弱的指责。美媒报道，五角大楼准备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对此尚未拿定主意。有分析认为，若伊朗战事升级，美中期选举或受影响。沙特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称击退沙特军事集结力量。好，首先来看到，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中。9号，该项目在意大利设立的新研发基地举行启用仪式。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媒称，这款尚在开发中的战机计划2035年正式列装，性能目标是超越当前现役顶尖战机，并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能力。分析人士指出，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再到军工产业扩张，桩桩件件

0: 都凸显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野心。日本防卫省近日宣布，在日美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联合举行的利剑军事演习中，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以应对敌方舰艇为设想的训练。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的不满。
1: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あの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あの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もう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在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 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against public sentiment.By moving towards nuclear armament, this violates the spirit of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We must closely monitor Japan's evolving security policy and oppose any actions that undermine regional peace.
3: 好，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情况。首先来看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间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0: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10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九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评论指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于柴油供应的协议，彰显了俄美经济合作力度及其为民众和全世界带来的益处。
3: 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在白宫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美俄柴油协议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做出正面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会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告，该办公室九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0。

0: 2027年4月7号0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1: 来看，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另外，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至少12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10号午间，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在151个区域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等。俄防空力量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时起，俄军出动160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统计，截至10号的9时，乌防空部队已经击落或压制117架无人机。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3: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8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 由于美

0: 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
2: 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北部萨达省多地遭到沙特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也门南部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沙特民航局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2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傅聪说，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冲突方在也门西部海岸等多条战线爆发激烈争夺，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冲突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和民众流离失所，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近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但各方都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消灭对方，局势很可能在经历进一步升级后再次回到谈判和政治安排的状态中。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针对赖清德10号在

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

0: 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43.1%， 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今天3:27，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是中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他们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创意项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谱写品牌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0: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强震发生时，巴拿马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间发布通报说，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另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0号表示，伊萨亚斯已于当天减弱为后热带气旋。9号，它以2级飓风强度在佛罗里达州的德斯廷附近登陆，随后穿过亚拉巴马州南部。伊萨亚斯登陆之时，佛罗里达州多地商业建筑屋顶受损，加油站遭到破坏，道路标志牌在强风中摇晃。美国国土安全部9号批准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针对飓风伊萨亚斯的紧急状态声明。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乌交火持续升级之际，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密谈六小时，一边是战场互袭不断，一边是外交密集接触，和谈窗口是否真正打开？北约十七国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边缘？美国放松对俄柴油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召回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裂痕是否正在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闭门磋商，目标是在冬季前拿出一份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美特使维特科夫与库什纳可能本月赴莫斯科与普京面对面会谈。然而谈判桌外的炮火并没有停歇，乌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炼油厂以及数据中心，俄军则持续猛攻乌军工与后勤设施。边打边谈，和谈窗口是否真的打开了？与此同时，欧洲上空的核阴云正在加厚，北约十七国在意大利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的边缘？而在援乌阵营内部，裂痕也在扩大，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

0: 正式召回了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的凝聚力是否正在下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方面10月10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一天，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发文称，美乌欧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进行了建设性讨论。路透社称，会谈长达6小时，旨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共识，目标是在未来几周内提交俄方，以期冬季前取得突破。另据美媒报道，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在10月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会谈。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表示，若美方特使决定分享与乌方会谈结果，莫斯科将欢迎，但尚未确认美方代表10月是否访俄。俄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实施了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在迈阿密呢就俄乌局势呢举行了会谈，结合各方的消息，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提前结束，第二天的谈判呢也取消了。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会谈富有成效。那大辉老师，只有6个小时，相关各方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吗？
2: 原计划是2天的议程，结果就6个小时就谈完了。虽然叫美乌欧三方的会谈，但是欧洲方面事实上只有英法德加上欧盟加上北约的代表那这样来看，就是事实上是7方的会谈。欧洲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说是这个欧委会派出了这个最高的代表，很显然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他们的立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都不好突破。比如说领土问题，双方谈不下去就搁置了。另外呢，临时局部停火的问题，在能源领域在粮道的问题上，在入冬之前停火双方互不攻击，乌克兰跟俄罗斯互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另外呢，放开乌克兰的粮道粮港，乌克兰同时也不打击俄罗斯黑海的粮港粮道，但是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得到突破。如果得到突破，第二天还会谈，未来几周可能还会进行，这三方会进行技术性的接触，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之后再由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跟俄方谈。
0: 俄乌冲突边打边谈呢，成为了当前的一个常态的状态。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的俄乌双方这个对对方的打击目标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俄罗斯呢，近期是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包括军工设施，而乌克兰方面呢，则是用远程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杜老师，是不是现在俄乌双方呢，从正面硬刚，在向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战争潜能，在发生了一些转变呢？
3: 目前双方的打击重点和打击范围正在向战争潜力目标聚集，也说明呢，如果能够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武器装备，包括通讯系统，对降低对方的打击能力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有这样几个企图：第一呢，就是持久备战。乌克兰目前通过他的总司令德拉帕特已经出台了30年作战计划。如果打了5年，再打30年，说明下一步呢，交战行动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如果没有系统性的削弱，很难出现对双方有利的态势。而且30年战争计划有几个要点，像去中心化的作战行动，另外呢，这个情报自主、机动防御，再加上全国总动员，特别是最后一条，有说明下一步持久作战有可能会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话题。而且俄罗斯也增加了大量武器装备的产能，为延长冲突在做充分的准备。第二可能是发泄不满，因为最近在美国的会谈，这个泽连斯基曾经说过是对自己的背叛。那如果在美国和俄罗斯达成能源协议之后，乌克兰不知情，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行动。如果当日就攻击石油码头、攻击原油冶炼设施，也说明呢，他对这份协议虽然量不大，但是能够发泄自己的不满。另外呢，就是增加筹码。如果在美国的会谈期间，他通过各种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打击纵深内的目标，说明自己能打，而且能够取得重要成效。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必须对乌克兰有利，否则的话，乌克兰将用无人机和导弹发泄自己的不满。所以现在的打击正在向后方目标聚焦。打数据中心很简单，首先是对等报复。因为之前俄罗斯对基辅的数据中心进行了攻击，而且包括新电的系统也进行打击。第二，有可能是通过打击行动，降低俄罗斯的指挥效率。那如果情报收集不够完善，目标的状态不够稳定，这样无论是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效果都和预期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双方对于数据中心的高度关注，说明呢，战场行动正在向体系化方面转变。
0: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魏特科夫和库什纳呢可能会在10月的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一个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会谈的议题可能会涉及到像能源的韧性、粮食出口安全保障、乌克兰战后重建以及加入欧盟的路径，甚至还讨论了领土问题上的一些小的一些想法。按照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啊，能够感觉到好像美国要把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放到台面上，都要一揽子来解决掉。您觉得它的实际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少？尤其是在这些领土问题上，您觉得俄罗斯会做出妥协和让步吗？
2: 能源韧性的概念是欧盟提出来的，增加乌克兰在过冬之前的能源韧性，增加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韧性。其实欧盟国家也面临着过冬的问题，能源不足，尤其是天然气这个库存不足，所以提出了能源韧性，根本没有考虑俄罗斯的能源韧性的问题。安全保障也是保障乌克兰啊，在迈阿密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是乌克兰提出一停火就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到底是意愿联盟进入，包不包括美国啊等等。他提出了这些问题，中立化的问题呢，泽连斯基坚决不接受这个中立化。我有加入北约的权利，虽然我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但是这个大门我不能关上。在领土问题上呢，俄罗斯方面坚决不肯做出让步啊。这个克里姆林宫在几天前说，只要顿涅茨克还有万分之一的领土在乌克兰方面控制之下，那么战事就不会停火。另外呢，克里姆林宫也说他们赞同这个卢比奥国务卿的观点，现在不具备和谈的基础，因为三方商定本来在俄罗斯9月20号杜马选举之后由俄美乌三方开启技术性的会谈，但是选举日的当天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投票站工作人员遭到无人机袭击，出现了伤亡的情况。俄罗斯借此否定了杜马选举后的三方会谈。整个的领土问题还是谈判的核心。 安克雷奇精神是什么？顿巴斯你全都让出来，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2900平方公里在乌方的控制之下啊，但是据我们的计算还有19%，也就是5300平方公里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你让乌克兰把这些领土让出来，其他方向就地停火啊，并承认克里米亚及入俄四地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让乌克兰修改宪法，这显然是

0: 泽连斯基不可能做到的。他一旦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可能他马上就会下台。所以说，俄罗斯方面说不接受碎片化的方案，比如说印度提出的、埃及提出的、土耳其提出的、美国提出的啊，这个五个方案，这五个方案被克里姆林宫一口否定，这都是碎片化的方案。能源停火可以，那你要解除制裁，解除部分的制裁。粮道我不打击粮港可以，但是你外运武器不能通过码头进入乌克兰，所以环环相扣。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依然在战场上地面进攻当中保持着优势，所以很难啊对特朗普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做出让步。而且所谓的一揽子方案是应对着俄罗斯要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要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但是安保问题你没纳入其中，领土问题你没纳入其中，何谈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呢？
1: 嗯，另据法新社报道呢，北约十七国即将呢在意大利启动年度的核威慑演习，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法新社10月8号报道，北约宣布将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持续至23号，共有17国参与。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习是北约维持战备水平、检验相关流程工作的一部分，有助于提升联盟威慑与防御能力。演习不使用实弹，演习与当前国际事态无关，不针对任何国家。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时强调，本次演习目的是维护和平、抵御胁迫、遏制侵略。不过，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9号对此回应称，即将举行的北约核演习无助于降低欧洲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全程监控此次核演习所有进程，确保自身安全利益不受损害。与此同时，英媒联合俄罗斯调查机构9月27号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披露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地下深处，在苏联时期建成的代号为“周长”的核反击系统正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据悉，“周长”本质上是通信系统，于1985年上线。它的任务是在俄罗斯遭受核打击且指挥渠道被摧毁后，仍能把核反击命令传递出去。该系统被西方称为死亡之手。这份调查结论称，周长系统已恢复运行，处于完全作战状态。俄官方对此并未进行回应。
1: 北约十七国即将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号称是不用实弹，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无助于降低欧洲的紧张局势。窦老师，在您看来啊，不用实弹，而且还是个年度演习，它是一个例行公事呢，还是说向俄罗斯发出了某种特殊的信号？
3: 坚定正午核演习呢，应该是对俄罗斯的特定信号。首先它始于俄乌冲突，这个演习出现了5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当年10月份坚定正午核演习在北约框架内组织，如果没有这个俄乌冲突，大概这个核威慑演习也不会诞生。所以从它的原点看呢，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很有针对性。第二呢，是全欧轮流，按照目前几次核演习的态势包括地点去分析，它首先是在西欧出现，在荷兰、丹麦，然后到了南欧的意大利，又到了北欧的芬兰，然后中间又回到西欧，今年又转向南欧，也说明了除了中欧之外，那么每个国家几乎全部沾核，所以核威慑正在向前推进。另外呢，这个演练行动是年度实施，而且密度非常大，如果每年轮流在不同点位进行，那么这些国家的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将会同步提升。如果按照美国的前沿威慑核计划，包括法国的所谓的核威慑计划，那么这些国家与核子将会更加紧密，目标就是与俄罗斯展开核竞赛，甚至是核威慑，甚至是核行动。所以总的感觉呢，这个演练行动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关系非常紧密。
1: 嗯，那英国的媒体呢就说，俄罗斯的周长核反击系统呢正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而且呢已经恢复了完全作战状态。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个英国媒体的这个报道是否可靠？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俄罗斯这个系统恢复运行意味着什么？
0: 其实不是现在才恢复的这个周长系统，西方叫 死守系统。1979年苏联建立了核反应机制，后来1985年建立了周长系统。所谓的这个核反应机制，对最高级就是特殊执勤模式状态，就是核武库进入特殊执勤模式状态，手放到核按钮上的一个状态，启动这个地面的这个核指挥所，空中的两架核指挥机，乌拉尔山以下480米的地下核指挥所啊，其中这个周长系统是1985年建立的，在苏联国土周边布设了大量的传感器、感应器、雷达。一旦美国第一次核打击来了之后啊，空气的温度、核粉尘都会增加，大地的震荡的波次也会增加。如果地面、空中、地下的核指挥所被摧毁了，那么紧急的弹道导弹会打向他瞄准的北美的这个目标。现在呢，是说对他周长系统进一步迭代升级，进入了现代化的状态。没有迹象表明开战第三天俄罗斯将核武库升级到最高这个模式，特殊执勤模式取消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俄罗斯依然保持手放在核按钮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从北约即将举行的这样一个核威慑演习，到俄罗斯的这个周长核反击系统的恢复，明显感觉到北约和俄罗斯啊，这种核威慑的姿态都在不断的加强。那是否存在着双方从核威慑滑向核对抗的风险呢？
3: 目前欧洲地区的核字儿逐渐在放大。你首先是北约国家的核威慑演习年度进行，而且与俄罗斯的距离越来越近。核威慑从后方向前沿的这种延伸，目前呢进展很快。美国的固定核部署，法国的机动核保护，目前双重核色彩正在这个欧洲国家逐渐形成。第二是核武器。俄罗斯在俄乌开这个发生冲突以后，先后展示了它的新型核武器，像波塞冬系统，包括这个巡航导弹。所以新型的核能力和核武器，目前俄罗斯是遏制北约的重要手段。另外就核威慑，出于核子双方在核打击领域方面都有一些声音爆出，比如芬兰方向如果有这个北约的核攻击，那么将采用绝对能力。包括现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俄罗斯也声称要动用核武器，所以双方的核威慑声音也在不断加剧。所以从核演习、核武器到现在的核威慑行动，说明核子正在欧洲地区成倍放大。
1: 刚才我们说到呢，美乌欧这几方，刚才您说是七方的这样的一个密谈啊，是持续了6个小时，而同一天，美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就持续了1个半小时，这也引发了乌克兰方面的强烈不满。来看短片。
2: 美国财政部10月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总统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通话1个半小时。特朗普随后宣布，俄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对俄柴油实施期限超过通常30天的制裁豁免。美俄这一动向引发乌克兰强烈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允许俄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9号报道，泽连斯基还公开敦促美国应扩大乌克兰对星链卫星服务的使用权限，以助乌军锁定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他同时指责美方不愿援助。此外，韩国与乌克兰外交争端持续升级。据韩媒9号消息，韩国政府8号正式决定召回驻乌大使朴基章。韩联社称，韩国虽已收到乌克兰方面含有道歉内容的信息，不过乌方道歉力度与韩方期待尚有差距，因此韩方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据悉，9月23号，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单方面公开将2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的消息，韩方要求正式道歉，但乌方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美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首次对 俄罗斯的柴油实施了超过30天的制裁豁免。此举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包括啊美国的这个总统特使要访问俄罗斯，以及北约的即将举行的核威慑演习，这几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这算不算是美国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套组合拳？
0: 这个双普这个电话会谈很热络，很热络。虽然只有一个半小时，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双方谁都不愿意放电话。最后这个总统助理说是双方同时放的电话，而且呢，10月7号特朗普就想给普京打电话，当天是他的生日，结果当天普京在飞机上，最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时间，美东时间10月9号。啊，他们进行了这个电话的会谈，啊，从这个会谈上来看，啊，最大的收获，我觉得不是一个柴油超过30天豁免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态度的整体的松动，啊，事实上的松动就是说，一旦你停火，冬季停火，能源领域、粮道问题上你停火，我可以部分取消你制裁，这是俄罗斯一贯希望得到的。我们知道美国的柴油价格特别高，工业农业用柴油用的特别多，俄罗斯虽然也缺成品油，但是缺的是汽油，不是柴油，它柴油能够出口500万吨。在当下，按照普京总统的声明，我们可以将石油和石油产品啊直销到美国，啊，对于美国的选情，对于特朗普这是有帮助的。另外，特朗普特别习惯于用看得见的小交易啊带动中交易、大交易啊，同时呢，他也看到以前对俄罗斯的全面的遏制啊，美国并没得到好处。另外，啊，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啊成品油依然在出口，何不搞交易性的接触呢？我也能有好处，另外也给你好处。
1: 嗯，另外呢，韩国和乌克兰的外交风波呢也在持续的发酵，韩国已经召回了驻乌大使。那么如果这个韩国和乌克兰的这个风波呢要持续恶化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韩国的援乌的立场？
3: 战俘问题呢是双方的秘密，特别是朝鲜战俘，如果通过公开渠道啊把双方的秘密公开，这样在半岛问题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麻烦。首先会加剧半岛对抗。如果战俘真的向韩方转移，或者有这个意愿，那么北方的反应将会极为强烈。所以泽连斯基的基本意图是通过韩国遏制朝鲜。如果半岛局势加剧，这样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包括一些援助力度将会下降。第二，有可能刺激韩国新武器的发展，因为韩国打了超高声速武器。如果半岛进入到新的对抗阶段，那么下一步呢，在半岛将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乌欧密谈6小时，北约和俄罗斯核博弈不断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中国中东部地区明显偏暖，明天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会给北方带来大风和雨雪。我们具体来看，明天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向北抬到内蒙古、辽宁一带，而30度线呢会北抬到河南甚至是河北等地。后天偏暖的格局变化不大。我们来看几个城市，像沈阳明后天最高气温25度，比常年此时偏高8度以上，而长沙最高气温持续在30度左右，也是偏高8度上下。不过呢，一股冷空气已经在路上，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开始降温，那后天东北华北也会陆续的经历降温，在东北降温幅度呢会有6到12度，最高气温可能会降到10度出头的样子。天气变化节奏快，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我们再来看降水，明天在中东部基本上都是晴朗天气，午后还会有一些炎热，但是西部降水开始增多，尤其是陕西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后天降水还会扩展到华北一带。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沈阳晴8到25度，通辽多云转晴6到24度，达州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贵阳多云15到27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8度。

州多云，18到29度；淮安多云转晴，16到26度；武汉晴，17到29度；杭州晴，19到27度；首尔晴转小雨，14到29度；东京晴，17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4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晴转多云，23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1度；悉尼晴，18到27度；莫斯科阴，7到13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0到16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5度；渥太华阴，5到18度；华盛顿中雨，17到20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哈、把一句想说的话在心里憋了很久一直不说，或者说呢有一个想见的人但是一直不去见，再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想做但是却迟迟不敢做的决定。
0: 哇，你很多事情都很纠结。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包括我在内也是。怕说错话啊，怕我说了没人回应。结果呢，哎，明明很简单的事儿，就经常被我们想得太复杂。
1: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仔细想想哈，我们人生哪有这么多的完美时机？
0: 对，
1: 所以我们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想表达的心意呢现在就说。
0: 对，完成比完美还重要。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开场歌曲呢就要送上许茹芸的这首《爱就爱吧》。因为他告诉我们，有些话说出来才有回响，有些路迈出去才能看见风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勇气，让你听完它，不管是大声的表白还是安静的出发，都要记得一定要为自己勇敢一次。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那首先来自贵州贵阳的金向北给我们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我久久。记得当年我才只有几岁，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为了看这部电视剧天天到别人家去看。可那个时候邻居家贴了瓷砖，光洁干净，而我家里穷，买不起像样的鞋子，我平时只能打赤脚，不好意思踩脏了邻居家的地板，只能天天趴在他家的窗户外面偷偷的看。哎呀，
0: 其实咱很多人小时候都蹭过，比如蹭看电视啊，蹭书看呢、我还经常蹭我们邻居二大爷家飘出来的饭菜香，做饭是真好吃。
1: 是的，
0: 其实啊，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蹭啊，那蹭的是什么？是对生活最初的那份好奇跟热望。
1: 是的，我们就希望你可以借着这段旋律啊，给那个也许曾经缩在窗外的少年一个大大的拥抱，希望他可以把童年的那种窘迫一下子释怀掉，也能用一种更柔和的眼光去回忆这段时光。我们把这首《爱我久久》送给向北。
2: 当心里为着爱君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君而在深夜

0: 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游戏时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溪留言说，想点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我的老公。拍婚纱照那天店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我俩听着听着就不紧张了。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和老公在一起那些点点滴滴的浪漫。哎，
1: 慢慢变老，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尤其是慢慢变老。我是怎么理解的，我觉得这四个字啊，说的不是说我们一块等着老去吧，是在享受变老的每一刻。嗯，然后呢，你跟你的另一半啊，把浪漫拆解成时间这条河流当中两岸的一点一滴的风景，这就是最懂生活浪漫的人。
0: 是的，一看这就很懂生活。
2: 是，确实是到了年纪了。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小溪。当然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我们的央友圈好友福满兜兜，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1: 接下来呢，来自浙江绍兴的田雨欣留言说，点首想某人送给我的前男友。想起咱俩刚认识那会儿，我的手机屏幕就从来没黑过，芝麻大的事儿都能聊一宿，连道个晚安都要磨蹭半天。谁能想到今天我盯着你的头像看了半晌，连发个再骂的勇气都没有了。要是日子可以一直停在刚认识那会儿该多好。
2: 哎，你经历过这样的事吗？哎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若只如初见哈。嗯，我想对雨欣说，就是你的感慨大概每个失去过的人都在心里默念过，刚认识那会儿的美好，就是因为它短暂，它新鲜，还没有来得及被现实磨损。你说的那些聊到凌晨的夜晚是真的，那个让你现在连在吗都不敢发的名字也是真的。只要是真挚而热烈的爱过，就不算辜负了那段时光。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子悠说，想听爱你这首歌，我跟闺蜜都快40了，这是我俩最爱听的歌。我们博士毕业后一直单着，平时看着挺稳重，但其实私下听这首甜歌还是会被打动，心里总还是有点起伏的。虽然我们嘴上已经说不出腻歪的话了，但心里还是盼着爱情。老歌新听，心情依旧好，点这首歌，祝我俩早日脱单，遇上真爱。
1: 哎呀，子悠这条留言真的太可爱了。我们想象一下，两位平时在实验室或者说在讲台上面冷静睿智的女博士，然后私下里呢被那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就精准击中，就这种反差感真的特别可爱。
0: 哎，其实读博呢应该是为了看清世界，而听甜歌呢是为了温暖自己。不管怎么着啊，有的时候呢可以放下点课业工作，放下点这个对于这个世界的物理层面的探究，在情感方面像你所说的好好的挖掘一下，然后早日在情感道路上开花结果。
1: 是的，那子悠，我们就把这首爱你送给你，也送给那位和你一起听歌的好闺蜜，希望那个对的人早点看懂你们所有的

0: 九集，欲速则不达。
1: 这些是当年的结构参考。建筑参考。哎，概念图。供货商。哦，对了，当年他也协助我参与了这个项目。还是没什么头绪呀。
2: 这是入学以来同学们的学分变动情况，大家请看。
3: 你说第一会是谁？
4: 反正不是我。
5: 这家伙难道就一点也不在意吗？哼，本小姐会追上来的。
3: 看，我是第五。
6: 小康，恭喜你是第一。
3: 谢谢。远远不够，还是太慢了。
6: 小康这是怎么了？
2: 排名在前面的同学不能骄傲，在后面的也无需灰心。比起排名，我更看重大家这些天来的收获。比如前段时间的乐器制作，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用心，不少同学进步很大。胖哥同学的吉他选材准确，做工优质，极具个人特色。沙莉同学与阿德同学的发挥一如既往的稳定，尤其沙莉出色的选材和制作，让他的大提琴得以媲美顶尖乐器。而本次得分最高的作品由小康与小南合作完成，这把琴以古法制作，采用榫卯合琴，外表上一雕一琢都劲道好。

0: 处，真不敢相信，只是学生的作品。这把琴兼备了小康与小南的优点，各取所长，懂得团结合作，对木工而言非常重要。
1: 买断费，
2: 对，毕竟是小康的创意，你是小康的监护人，当然找你商量。我想买断版权，你开个价吧。
3: 南家的木建筑我不敢收啊。
4: 南总，贷款的期限快到了，
0: 这是最后一个月了，如果逾期合约作废。
5: 喂，怎么样？
1: 不好，
2: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6: 你误会了，好东西就应该为大众服务。
5: 小康愿意开放版权，
6: 不接受买断，大家都能用才是最好的。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都是一个脾气。智能助理，
7: 主人，
2: 叫研发主管上来一趟。
3: 秀秀这的顶级家具资料好像比学院图书馆的还要多。那好，我去跟舅舅打声招呼。
2: 鲁班学院小康的那把创意椅子啊，还是批量制造。
3: 小康，
7: 好的，那专利
2: 直接用。
7: 是。
3: 舅舅，这是要偷小康的创意？不，舅舅不是这种人，一定是我搞错了。
8: 竟是些神话传说，没什么帮助。
9: 看我给爷爷个惊喜，吓他一跳。
10: 爷，还是理不清头绪啊。我南家一世英名，难道真要败在我手里？
9: 爷爷还是在为当年的事烦恼。我一定要做一件震惊所有人的东西来，帮家里打一个翻身仗。
11: 小鲁班，啊，你要的是书了。
8: 别闹了，让我好好看会儿书。
0: 小康，
8: 对不起，李老师，我还以为
0: 没事儿，怎么这个点了还不回家？
8: 我在找资料。
0: 遇到难题了。
8: 哎，老师，木质车轮的车牙用什么榫卯结构最稳固啊？
0: 木车轮啊，你改良原箱机攒边打槽试试。
8: 谢谢老师，我回去试试。
0: 车轮的结构可不仅有车牙，还有车辐、车骨、车轴。虽然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凡事不能心急，要循序渐进。
8: 知道了，老师。
0: 这孩子，
8: 只要实现我的梦想，复原木渊和木牛流马这些传说中的木器，就一定能名声大噪。小隼、小卯，开启榫卯领域。
12: 好嘞，小鲁班。
8: 先从车轮开始，小卯，榆木，
13: 榆木来。

老师说过，云木以坚固著称，是很好的木车轮材料。先把外形切割出来，按老师的意见改良结构。原箱级攒边打槽的圆形边框一般分为四段，每段的两边分别开孔出锁。

然后逐一嵌夹，形成圆块。其余各部分也需要切割、凿孔、削切、打磨，分别制作出榫卯结构。终于做好了。

0: 小鲁班怎么了？
1: 拼接明明完成了，他却不太高兴。
0: 该怎样才能让他自己动起来？风力不行，水动力也不成立啊。该怎么办啊？
2: 这还不简单？
0: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什么原理？
1: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天生就有的。
2: 这样不行吗？
0: 白高兴一场，没法推广啊。
1: 小鲁班，你看这是什么？
0: 豹子。
2: 没错，鲁班祖师当年发明豹子，都经历了许多失败。你也不用急于求成啊。
0: 我知道了，谢谢你们。我会继续努力的。
1: 这样就对了。

哎，小康最近的状态有点不对。周末去找他散散心吧，免得他给自己太大压力。

第十集，人气家具大赛。

0: 顺。
1: 请再宽限几日，很快就能找到下家了。是是，一定。
2: 我上学去了。
3: 怎么无精打采的？
0: 没什么，家里已经很困难了，不能再慢慢来了，必须尽快做出让所有人都认可的作品，尽快。
4: 插肩损，特点是牙条和腿足斜肩嵌入。小康。
0: 到。
4: 坐下，不要走神。
0: 是。
5: 小康怎么了？上课心不在焉的。

0: 条鲁班又在画木牛图纸了，都不行，根本没办法让他自己动起来。
1: 我们是见过木牛了，可是见太久都忘记了，复原不出来。

0: 这些是顶级家具设计师的作品，你们认真临摹。
1: 谢谢舅舅。
0: 别急着谢，回头我可是要检查的。
2: 临摹？舅舅，真的只是临摹吗？
0: 什么意思？
2: 舅舅，我无意间听见你和研发主管的谈话，关于小康的创意椅子。
0: 哼，所以你觉得我抄袭？笑话，明世生产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2: 我只是觉得应该征得同意。
0: 那是我该操心的事。知道为什么许多传统技艺都会失传吗？因为他们都抱着你这种想法，敝帚自珍，将所有优秀的技术化为己用，才是明世强大的原因。
1: 好了好了，舅舅，哥哥，
0: 幼稚。
1: 舅舅，
0: 阿肯，什么时候你能学会海纳百川，或许就能突破玄将了。
1: 别生气了，哥哥。要不明天我们去家居小镇散散心吧，那儿最近多了不少新设计呢。
3: 哎呀，小鲁班要走火入魔了。
4: 我们来帮帮他吧。
5: 小隼小卯，
6: 小鲁班，你现在需要休息。
7: 小康，小南来了。

0: 月来签礼物，你帮我挑挑呗。
1: 嗯，好，
2: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0: 叔叔，你又抢我好吃的。
1: 对对对，
2: 我是为了吃吗？我是让你多运动。哎，啊啊！
1: 哇，这木雕大门真有意思啊！哎，小南，买这个怎么样？葫芦谐音福禄，你爷爷一定会喜欢的。
0: 嗯，这个寓意好。
3: 茶几制作直播赛，欢迎所有匠人组队参与。
0: 哥，那边。这个比赛真不错。
1: 哇，美食去了，吃遍小镇。
0: 哥哥，我们也报名吧。
4: 我们学木艺不是用来比赛的。
0: 你们慢点，
4: 小康，
0: 你们慢点，
5: 翻赛翻赛翻赛。
1: 老板，我们报名。谢谢啊，
4: 你们参加吧。
0: 哥哥，
6: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本次木艺直播赛事。两支队伍都是来自竹湾学院的高材生。
3: 本次赛事的指定木材是松木。
7: 图纸的设计交给我。
0: 木工箱开启，把我需要的工具提取出来。
7: 我再热热身。
1: 我得让所有人重新认识南家。
4: 智生的秘诀已经给出，小康，你该如何应对呢？
7: 我锯，我再锯。
4: 方格，你基本功好，负责切割木料。阿德，你速度最快，之后打磨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7: 区区打磨，简简单单，保证木料一根毛刺都没有。

0: 莎莉擅长机械运用，品种你来负责。注意，用螺栓结构。
1: 使用螺丝和螺母连接的就叫做螺栓结构，这个我擅长。
2: 哼，我们也开始吧。小南，接着，
3: 交给我吧。先把插尖锁的损眼凿出来，再平整一下其他地方。
2: 小康，将插尖损的损头、损眼连接起来，重复制作几个，分别检查连接处。确认无误后，将所有的桌子部件拼装起来。快完成了。
4: 小康，桌子斜了。
5: 怎么会这样？
2: 桌腿松动变形了。
3: 怎么办？
2: 都怪我着急出成品，却忽略了其他。
0: 好一张明代古桌，桌形平整润滑，线脚饱满，技艺精湛，更兼有一股说不出的美感，这就是返璞归真吗？
2: 哎，有办法了！小南，做四个木楔子，插入损眼，
3: 没问题。给
2: 木楔子上粗下锐，能填充家具的空隙，使其牢固。好了，
3: 接下来看我的吧。
2: 小南，太棒了，
3: 完成了。
6: 多亏了阿肯学长，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
7: 美食券到手喽！
8: 时间到，接下来就由各位观众进行线上投票，选出获胜队伍。两队平票并列第一，他们都将获得美食券一张。耶！
1: 总算这次没有输给小康。
0: 小康，今天的设计失误可不像是你会犯的，而且松木的质地并不适合榫卯，一般用五金连接，你不会这都忘了吧？
2: 谢谢，这次确实是我错了。回见，阿肯。
5: 这美食券也太丰盛了，吃不完还能打包。
2: 我最近的状态太糟糕了，或许我应该去请教一下爷爷。

0: 第十一集，静心的方法。
1: 好热啊，我感觉身上的木头都要着火了。
2: 小毛，你热不热呀？
3: 清静自然凉。
1: 好啊，你竟然偷吃雪糕。
4: 还我！谁让你零花钱都买玩具了？这是我的，
1: 是我的啦！
4: 前面！哎呀！
1: 雪糕没吃到，倒是吃了一嘴的树叶。
5: 爷爷，我最近老是注意力不集中，犯低级错误。
6: 这样啊，那你和爷爷说说最近都在做什么呢？
7: 不能告诉爷爷，我是为了家里。
5: 我想做出古代传说中的木牛、木鸢，证明我的实力。
6: 然后呢？
5: 可是有些问题总是解决不了。
6: 小康，有上进心是好事，可你要做的，连天级的匠人都不敢轻言尝试。
5: 我知道，可是
6: 做事就和喝茶一样，心急可喝不了热茶。你需要先静心。
5: 静心？
8: 老板，新近情报显示，有人仍在调查已结案的 A008 号建筑坍塌事件。
9: 哦，有意思，保持关注。
10: 林总，
9: 通知下去，明氏集团将在本月举办一场慈善活动。
10: 是。
9: 呼叫鲁班学院严博士。
8: 是。
11: 喂，你好。
5: 到底要怎么静心啊？
12: 不如我们拆。
5: 喂，你们慢点儿。
0: 这叫音乐静心法。
5: 好像有点用处啊。
0: 这是以动制静法，累了你就什么都不想想了。
5: 可跑累了也什么都干不了了呀。
0: 书法静心法。
1: 我好像有点困。
13: 小康，小隼，小马，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小隼，
5: 干嘛？爷爷说我需要静心，我们正在想办法。
13: 原来如此，静心，我倒有个好办法。我们去画画吧。

0: 我觉得我可能是个被埋没的大艺术家。这创造力，这艺术感。小康，又在想你的制作了，说好的静心呢？
1: 你看我，
2: 大花脸。

0: 起。
1: 好了好了，不用这么严肃，以后注意安全就好。
2: 啊，大叔，实在抱歉，我给您做一把新的写生椅吧。
1: 哦，你们是鲁班学院的学生？
2: 是的，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方便坚固就可以了。
2: 好嘞，请交给我吧。

0: 小隼、小卯，帮我找出符合要求的木椅、木凳吧。
1: 没问题。
0: 这是车椅、
2: 圆凳、
0: 木凳，
2: 还有风暴椅。
3: 小卯，你看，小鲁班，这不就静下心了吗？
0: 我需要便携、稳固，能折叠会更好。就它了。
4: 他睡着了吗？
2: 他在思考呢。
0: 我想好了，就坐鲁班凳。
2: 我来帮你，我们开始吧。
0: 第一步，先平整木料，宝刀模式，表面不能有一丝的凹凸。小南，接着。
2: 第二步，位置好要挖空和保留的线格，把它们一个个分别标注出来。小康，
0: 接着根据设计把整块木料锯开，但不能锯断。然后用凿子取出多余的部分，交错挖开木槽。尝试拉开折叠，再去除余料。
2: 哇！最后用刻刀完成木雕装饰，搞定。
0: 大叔，请试一试。鲁班凳通常较矮，我根据您的身形进行了调整。
4: 是木椅共鸣。这鲁班凳工底扎实，凳面平整，木雕雕工细腻，不错。
0: 谢谢，您喜欢就好。
4: 我也该回家了，孩子还等着呢。
5: 大叔再见。
4: 木椅之路不要好高骛远，从小凳子、小椅子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取得进步。
0: 大叔，是在告诫我吗？
2: 喂，想什么呢？
0: 我在想，这位大叔一定是个木工高手。

0: 皮。
1: 把桌子的牙条部分做好，就可以拼接了。阿克，力气腿足，阿木，你扶着桌板。
2: 是。

0: 老丁，扫描。
1: 是。报告，还原度已达80%。
2: 的确少了点韵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来啊来啊，
1: 不要在室内打球，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们怎么没点紧迫感？
2: 下周的期末考试将以探索为主题，期末考试的成绩将计入学分。
0: 完了，还没复习。
2: 另外，考试结束后，同学们还有外出研学的活动，希望大家好好准备。

0: 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暂时没有，
2: 不过我有个什么都懂的哥哥。
0: 我倒是有些想法，书本是对知识的探索，我可以做一个

0: 杂不如精，做个书架大师也挺好的。胖哥你呢？
1: 我想到了。
0: 哦，
1: 我们先去吃午饭，再慢慢想。先吃饱才有时间去探索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探索美食更重要的了。
0: 啊，真服了你了。
2: 这次考试，我一定要让某些人知道厉害，你们也不要落后哦。
0: 一起加油，
1: 算我一个。
2: 走了，
3: 加油。

0: 小隼、小卯这俩家伙又不知跑哪儿去了。
1: 随他们去吧，走不丢的。
0: 快考试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1: 我主修木雕，就跟其他学校的体育生、艺术生差不多。考试时把木雕做好最重要，没什么好紧张的。
0: 小南，虽然你主要考核的是雕刻，但木工与雕刻也是相辅相成的。
2: 你们快来，我小卯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快等啊，很好看的。
1: 我走，我走，不用推了。
2: 做好准备，三二一，噔噔噔噔。
0: 哇，这真是太美了。如果刚才直接回家，就错过这片美景了。
1: 多亏了小隼、小卯，看来美景也需要探索发现啊。
0: 哎，对了，刚才咱们说的事儿，你仔细想想哦。
1: 我会的，谢谢你，小康。

0: 不在家？都期末了，还在外头玩？哦，进步了呀！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在备战呢。
1: 哦，可我还没什么思路。
0: 你打算结合木工与机械？
1: 哥，你太厉害了，一看就知道了。
0: 想法没错，很适合你。考题是什么？
1: 探索。
0: 探索。的确，每个人都需要探索自己的前进方向。
1: 啊？
0: 能为我们指明方向的东西。
1: 我明白了，谢谢哥哥。
0: 好好构思，我也得准备考试了，加油。
1: 嗯嗯，哥哥加油。阿克阿木，我需要一些传动结构的资料，越多越好。
2: 遵命，沙莉公主。哎，我先，我先。
3: 目标已全部拾取。
2: 给我，给我！
3: 有任务了。
1: 两个，
4: 哇，探索，
5: 小康，小康，
4: 妈妈，
6: 小康，想什么呢？

0: 没什么，我。
1: 你好。
2: 多加点菜吃。
1: 旋转餐盘。没问题，我马上过去。
0: 是找爸爸定制旋转餐盘的。都这么晚了。等等，夜晚，星空，旋转，我吃好了，你们慢吃。小隼、小猛，跟我来。
3: 我还没吃完。
4: 走了，小鲁班需要我们。
3: 不不不，
4: 走了。

0: 我打算做一套旋转餐盘。
1: 旋转餐盘？和探索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我的主题是探索无尽的星空。我打算模仿太阳系行星的公转，打造一套旋转餐盘。用餐时配菜的餐盘就像行星拱卫太阳一样，围绕着主菜转动。

底板、链板都做成镂空星轨。然后用木轴连接，接下来是八大行星。餐盘和底板以榫卯相连，各部件组装连接，行星餐盘就无味。现在要让餐盘动起来，手动不成，用电。电力可以成为备选方案，但我不太擅长运用电力机械。

0: 周末啊，小鲁班，
1: 都想了多少天了？
0: 哎，放松一下嘛，来，
2: 洞里就没有更合适的吗？
3: 小鲁班，快来啊！
0: 来一起玩嘛！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

0: 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嫦娥六号任务自发射后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首次获取月背的月球样品。
1: 今天嫦娥六号返回器计划与轨道器分离，并且携带月背样品重返地球。
2: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跨越38万多千米，踏上回家的归途。工作人员通过地面测控站时刻关注着嫦娥六号返回器的动态。14时0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精准着陆。此前，嫦娥五号已顺利完成月球正面采样返回，而嫦娥六号这次带回的是人类历史上首份从月球背面获取的月壤样品，科研价值更为珍惜。这每一粒月壤都连接中国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探月梦。早在几十年前，这份刻在民族记忆里的飞天向月之心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他代表卡特总统向中国赠送了一块总重仅1克的阿波罗17号月球岩石样品。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新中国对月球的相关研究几乎还处在空白状态。这块珍贵的月岩样品最终交到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月球地质研究者欧阳自远手中。样品仅有1克，欧阳自远格外珍视。
3: 我说只用0.5克，剩下0.5克保存下来，全面解剖这块石头。最后我们的团队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就这0.5克。
2: 手里捧着这仅有的月岩，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中国能自主前往月球采样，拿到更多月球样品，中国乃至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一定会走得更远。一颗自主探月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世纪90年代，随着卫星载人

0: 航天核心技术逐步积累，中国人自主发展月球探测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月球探测的路要不要往下走，深空探测搞不搞，这道必须作答的战略选择题交到了那一代航天人手上。深空探测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在此之前，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实现过。1959年9月，苏联月球二号探测器成功抵达月球，率先叩开了月球无人探测的大门。十年后的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搭乘阿波罗11号，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要真正叩开深空的大门，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就是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第一步。1998年，58岁的栾恩杰出任国家航天局局长。两年后，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航天白皮书的编制，首次把深空探测纳入国家航天发展的正式规划框架。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栾恩杰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指挥。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技术储备和国情实际，栾恩杰专程找到国内月球研究领域的资深科学家欧阳自远，来担任探月工程1期首席科学家。2006年，探月工程正式获批，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论证专家组对前期规划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最终明确了绕月探测、落月探测、取样返回三步走的整体战略框架，为中国探月工程后续的稳步推进奠定了清晰的路线图。随后，这三步被概括为绕、落、回。这三个简单的字，划定了中国探月工程未来的方向。第一步，绕月飞行。这项任务需要大推力运载火箭托举探测器精准入轨，更需要一位经验深厚的总设计师把控全流程技术细节。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深耕航天工程数十年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2004年，时年75岁的孙家栋临危受命，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设计师，全面主持嫦娥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设计与工程研制工作。
1: 那是我们的我的老首长，是老部长，也是呢，在我心里面很有威望的老同志，我把这请来，说我来负责没问题，我这你放心，我跑不掉，但是我一定找你做总事。
0: 从地球到月球，38万多千米的漫漫征途，会将任何细微的误差无限放大。当探测器飞抵近月点，近月制动的刹车时机与控制精度，成为横亘在孙家栋和整个研制团队面前的世界级难题。
2: 这个看见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第一步做的时候都没做成，这个时间做的不同步的时候就飞过月球了，就到深空去了。第二呢，有的时候你瞄的太准了，对着月球一直就奔着月球去，就撞到月球上去了。
0: 全球探月国家的首次近月制动几乎都不顺利，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当时70多岁的孙家栋和60多岁的栾恩杰带着团队在各地四处奔走，往来在试验场和各大科研机构，制定了多套方案。2007年10月13日，距离嫦娥一号发射仅剩11天，北京会议中心的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和科研团队聚集在这里，进行发射前最后一次研讨。
3: 对啊，

0: 从这来说，我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你应用系统的，是这个车控系统这个来管的，你放在超车老半天说是你的，
1: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
0: 我想就这个意思。
2: 当所有方案细节全部敲定，嫦娥一号进入最终发射窗口。
3: 所以孙家栋一句名言，去不了月亮我负责，他负责。到了月亮，你看什么拿什么干什么，欧阳啊，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我们简直就是一个心眼的，是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完成国家的使命。
4: 十二队1分钟准备，
5: 1分钟准备，
4: 40秒。
2: 飞行控制大厅里，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各自守在不同的指挥席位上，他们要亲手送这个孩子踏上奔赴月球的远征路。11月5日，嫦娥一号终于飞抵月球轨道边缘。整个任务中最惊心动魄的近月刹车时刻到来了，
3: 就是快到月球的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心里简直蹦蹦跳的，害怕呀，手心都冒汗呐。最后向我们报告，现在嫦娥一号被抓住了，全场鼓掌啊！我抱着孙大中，两个老头都哭了。
2: 为中国探月守望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终于在这一天圆梦了。
6: 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7: 这种创新的思想在嫦娥的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绕起来了。
2: 2007年11月20日晚8点，中国第一次接收到了来自月球轨道的科学探测数据。6天后，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对外公布第一幅月面图像。中国人终于靠自己的探测器看清了月亮的脸庞。
8: 它的意义不是说完成了一号，不是的。我们以后可能遇到很多很多困难，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和挫折，但是它在历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已经形成。啊，就中国从探月一号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深空探测的时代。
2: 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后，2010年10月1日，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技术先导星嫦娥二号发射升空。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携带中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奔月，12天后成功着陆月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表软着陆的国家。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奠定了中国在月背探测上的世界领先地位。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带着从月球正面采集的月壤成功返回地球。中国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任务。当嫦娥五号的返回舱平稳落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航天人的面前。走完三步走的既定目标，接下来中国探月的路要往哪里走？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对探月工程的下一步发展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思考。
9: 当嫦娥五号圆满成功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嫦

0: 嫦娥六号也基本上同期完成研制了。这样的话呢，它在干点什么事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问题了，就是怎么能使我们嫦娥六号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科学上我们要有新的收获。
1: 嫦娥六号的核心目标，就是从人类从未抵达采样的月球背面取回珍贵的月壤样品。这样呢，就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就这些新的变化，就对我们技术发展也好，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叫做科学上的认知也好，就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经过多轮专家评审，这套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方案。 最终通过论证，正式立项实施。2024年，嫦娥六号踏上月背土地，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接下来的采样返回任务上。而少有人知道，一个藏在探测器舱体内仅11.3克重的特殊包裹，正悄然完成中国航天的又一首创。 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这面国旗长30厘米，宽20厘米。它用的不是普通布料，而是用玄武岩纤维织出来的。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实验室里，曹根阳每天到岗后都会先小心铺展开一面五星红旗。 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曹根阳是武汉纺织大学的教授，也是徐蔚林院士领衔的月面国旗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2020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探月工程研制一面能在月球表面极端环境下顺利展开的五星红旗。 月球上没有大气的保护，月表昼夜温差在300摄氏度左右，强紫外线常年照射，普通植物放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脆开裂、褪色、老化。要从哪里找到能扛住月球极端条件的特殊材料呢？一次研讨会上。 武汉纺织大学月面国旗研发团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月壤的主要成分和玄武岩高度相似，能不能直接用这种石头做出一面能扛住月面极端环境的五星红旗？硬得能砸裂玻璃的玄武岩，怎样才能变成能用来织布的细丝呢？ 团队成员跑遍了国内相关的矿物加工厂、拉丝车间和纺织生产厂房，通过大量现场工艺调试，一步步理顺了生产工序。他们先将精选的玄武岩投入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熔融，再经高速牵引拉制成直径与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超细纤维。 最后，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将原本脆硬的矿物纤维织成了结构稳定的完整织物。但这面用石头织出来的布，真的能扛住月球上高温的考验吗？曹根阳教授准备做一场直观的明火测试。
2: 我们打火机的温度在1000度左右，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 这个玄武岩进行燃烧，看它的这个燃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烧了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烧的这面来看，它只是烧黑了，这个只是我们的碳化点，但是这个织物是一点色都没有。我们搓搓一搓，它依旧还是完好的。
1: 这场测试验证了玄武岩织物的耐温与阻燃特性。之后，武汉纺织大学团队又经过上百次颜料调配，让国旗的正红色在极端环境下始终纯正持久。同时，国旗采用的复合纤维结构

0: 与卷轴式展开设计，也从材料和结构两方面解决了月面展开的褶皱难题。最终交付给嫦娥六号的月背国旗总重量仅11.3克。2024年，这面用玄武岩制成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顺利展开。嫦娥六号搭载着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参与研制的表取采样装置，同步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载着月壤返回地球。2026年9月，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部分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探月工程的开放与担当。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开始，参与研制建设的团队不计其数，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孕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未来，他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中国人的脚步踏上月球的那一刻，已不再遥远。探月的路走通之后，中国深空探测的下一站，要往哪里去？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对深空的探索渴望，推动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一颗红色星球——火星。火星是太阳系中和地球环境最相似的行星。35亿年前，它也曾拥有大气、磁场与液态水资源，和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今天的人类仍在追问，火星为何从宜居走向荒芜？人类能否从它的演化轨迹里读懂地球的未来？这些关乎行星命运的终极问题，都将由中国人的火星探测一步步去寻找答案。作为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核心研制亲历者，孙泽洲参与了绕月到月球着陆巡视全过程的技术攻坚，也在探月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完成探月阶段的既定目标后，他和团队的目光便投向了更遥远的火星。
1: 火星跟地球很相似，那我们对于火星的科学探测和科学认知，其实可以更好的来使我们能了解地球。这样一个任务的推进呢，也可以对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航天技术的带动，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中国火星探测工程于2016年正式立项，起步阶段就面临远超地月探测的多重技术难关。
1: 我们从地月的这个38万公里要拓展到我们地火最远的4亿公里，啊，这样我们的测控通信啊就会带来新的挑战。
0: 孙泽洲带着从嫦娥探月一线走出来的团队，啃下了地火远距离测控、火星大气减速等一个个关键硬骨头，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铺就了通往4亿千米红色星球的道路。2021年，天问一号完成火星绕、着、巡三大目标。在遥远的火星表面，祝融号火星车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车辙印记。
1: 从天问一号这个任务成功呢，也可以说我们国家应该说一步跨入了在行星探测领域的世界的先进行列吧。对火星的这个很多科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0: 2025年，天问二号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的全新征程。天问一号落地火星后，孙泽洲又接过了天问三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的重担，带领团

0: 团队推进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计划2028年前后择机发射。在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来自市场的新生力量也在快速成长。当前，中国商业航天正加速向规模化应用转型。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覆盖火箭、卫星、测控、终端等全产业链。70年来，中国航天人筑长剑、搭天梯、追群星、筑天宫、探九霄，他们的足迹正在踏向越来越远的星际深空。飞天揽月，逐梦九天，这是写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和梦想。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取得以2弹1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构建形成健全完善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将提升星舰产品规模化生产和商业航天发射能力，作为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将构建空天地一体、通导感算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人正以勃发之姿逐梦苍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奋楫前行。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公布，美国马铃薯书台被检出龙葵碱超标，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导弹系统。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阵营激烈交锋，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1: 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以 49% 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 41%。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柏阳鼓吹的所谓洋流的背景下，双方差距逐渐缩小。
2: 这一次是我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哎，怎么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一样，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
1: 蒋万安八号提出规划迁移台北松山机场，发展台北人工智能园区。沈柏阳随即提出质疑，表示相关议题可以在电视辩论中讨论。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认为，绿营近期掀起的毒品、face 等争议言论，主要仍是蓝绿基本盘的回归。但台北市还有许多中间选民，对这类议题可能已经感到厌烦，因此将选战焦点回归市政建设，对蒋万安而言格外重要。台媒分析指出，近期蒋万安持续遭遇绿营网军针对其个人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攻击。在此背景下，蒋万安主动破局，把选战攻防重心拉回台北城市建设愿景。若能持续发酵，其谋求连任的声势有望外溢，效应或许能扩散至更广的范围。
0: 日前，台食药部门拦截了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却未相应提升整体的抽验比率，再度引发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把关不力。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因应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台农业部门修正规定，自今年2月起放宽马铃薯输台标准。新规实施后，台食药部门日前首度查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达339吨。
3: 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1: 目前，台食药部门已要求业者将产品退运，并针对相关公司调升抽验率。然而，针对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的2%至10%的抽验率，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把关不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消息。
1: 据台媒报道，台军不断炒作对美采购的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多层次打击，并能实施打完就跑战术，不断夸大其作战效能。有专家指出，海马斯极度依赖导航信号，面对电子压制手段，打击精度会快速下降。且台湾地形限制多，海马斯隐蔽空间有限，在解放军立体侦察体系面前显得尤为单薄。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方此前耗费近49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14套火山布雷系统，原规划分两批交货，首批7套原定于2023年交付，因美方原因，交货期一再延宕。岛内舆论担忧，火山布雷系统是美军早已停产的库存装备，未来可能会面临零部件短缺、维护不易的问题。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采购老旧装备，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损害的是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美日军演再度加码，多款进攻性武器扎堆部署，地点不断逼近台海，暗藏什么图谋？面对外部势力的施压，解放军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距台岛110公里军演，美日首亮新导弹。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日年度最大规模的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今年演习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在距离台湾近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的 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密集部署的新锐导弹又对台海安全带来怎样的现实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日将举行大规模利舰联合军演，日方投入4.5万兵力、40艘舰艇、260架军机。今年军演最大突破在于新锐进攻性武器首次靠前部署。美日在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日本25式超千公里远程巡航导弹，针对性威慑和武力介入企图十分明显。
0: 这次美日联合的利舰军演地点设置在了与台岛距离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在这里演练是不是就是剑指台海？赖教授，
4: 美日的这次利舰的军演，它是特意的选择地方，选择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美国跟日本特意的选择在这个岛屿上进行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它的目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中国。那日本跟美国把这样的一种反舰的武器摆在石垣岛，摆在与那国岛，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美国跟日本展现它这种反舰的武器，就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如果啊，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能够有效的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台湾的东部海域，您想 NMESIS 它的有效射程就高达180公里，更何况日本把它的25式1000公里长，也就是已经可以打到巴士海峡的1000公里长，不管往北、往南、往东，它都有效的要吓阻啊解放军的航母靠近这个台湾来。所以它的针对性很强，威慑力也很明白。
0: 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美军把它的防空和反舰系统都拉上岛呢，就是想要实现看和打一体化。所以从具体的科目设置来看，您觉得这一次演练主要想练什么？
5: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检验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快速的调兵能力，想要快，武器装备和主战平台必须要实现轻型化。海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在4轮的无人车上配备2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由于这个4轮的无人化的反舰导弹发射车个头很小，所以呢既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向前沿区域进行快速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同样呢在一些小型岛屿之间，它也可以利用气垫登陆艇和一些小型的机械化登陆艇进行这样的一个岛屿之间的转移，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

0: 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台海方向，利用它机动部署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火力打击平台，要构建起一个区域拒止的反舰火力圈。那么海军打击导弹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部署的位置非常靠前，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它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切断海上的战略通道。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看在利剑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方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而美军所投入的兵力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那么如果后续针对台海展开日美联合的军事行动，可能美军投入的资源比较少，但是呢会让日本下血本，要把大量的日方的部队作为炮灰，作为挡箭牌。
1: 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呢是在与那国岛部署了25式岸基反舰导弹，它是具有巡航远程打击功能的，而且日本一直在宣称和炒作它可以打到上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部署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是想改变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配比，还是说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野心呢？
2: 日本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是由12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升级而来的哈，它的射程呢从原本的200公里呢，它提升到大约100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日美的说法呢，这已经是属于远程打击的一个导弹了。那么这个导弹如果说从熊本方向发射的话，打击范围呢向北可以涵盖朝鲜半岛，向南呢可能触及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它的射程范围跟具不具备可靠的打击能力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想要实施有效的攻击呢，你还要取决于这个飞行航路、坐标质量这种多的这种条件。那么部署了就不一定代表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但是首先呢，日本在西南诸岛这种部署的最核心变化就是它企图啊转守为攻。其次呢，就是比射程更值得注意，就是25式的这个导弹跟美日的这个侦察情报指挥体系的结合。那么一个移动中的这种舰艇，距离发射阵地呢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单靠导弹部队本身几乎不可能持续掌握它的精准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还有盟友的这个情报体系不断的提供目标信息。所以25式的部队呢，它也是计划在美日演训联合当中呢，那么跟美军进行一个情报共享还有模拟接战的一个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就是构建一个多层次远程的火力体系。未来如果说陆基的25式部署在九州或西南诸岛的话，空射型它由战机来携带，海上呢它还有战斧还有其他远程导弹，那么对手面对的可能就不再是几个固定的发射阵地，而是一套机动多平台方向不确定的一种远程的火力网络。
1: 我们知道以往在美日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更加依靠的是军事基地和大型的海上作战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依托一个海岛。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什么？
0: 现在呢，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处于虚弱状态。为什么虚弱？因为很多的作战兵力都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了，而且呢，很多的航母针对伊朗在进行轮换部署，所以在亚太范围内，在西太的相关区域，那么这一次演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身影。那如果核动力航母啊，果然是缺位了，那么不排除美军就要把日本的西南岛屿作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在它的上面构建起防空系统，构建起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阵地，然后呢带动日本的更多的海空作战兵力。而日本方面呢，发现啊美国是处于虚弱状态，在联合演习当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少，那么不排除他就要夹带私货了。那么他通过派出更多的参演兵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啊掌控演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呢，也会借美日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针对周边国家进行耀武扬威，那么展示啊他的一些全新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也体现出美国和日本相互利用的关系。
1: 报道称，今年利剑军演已经由单岛部署升级成多岛分布式火力协同演练。除与那国岛之外，美军海马斯火箭炮部署石垣岛，原定在鹿儿岛的美军低风中岛系统计划十月中旬转运至冲绳加守那基地存放。虽然暂不确定是否直接参演，但标志中岛力量正式落地冲绳。此外，今年演习还有澳大利亚、法国等九个国家派员参与，不再局限传统美日双边框架，整套战术就是演练战时第一岛链多点联动封锁方案。低风中岛系统呢，在本月中旬就会运抵冲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化，它带来的风险性是什么？是不是值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警惕？
1: 美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现在在日本是赖着不走，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对此是装傻充愣，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曾经公开表态，而且呢明确说过不会让美国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进行长期化的部署。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一起玩了一个障眼法，低风系统相当于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怎么操作的呢？采用的是这种军演接力的方式，因为美国和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把在日本的低风中导系统纳入到各个演习的框架内，那么参加完一场演习之后啊，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参加下一场演习。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民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低风中导系统它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说发射的是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可能是1800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剑指台海，可以针对台海的重要的这种海上的通道进行火力覆盖，而且呢针对中国的沿海区域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这说明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它在西太的一种前沿的这种导弹阵地。
0: 另外这一次的参演国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个国家来参加这次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是不是美日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联盟体系？
2: 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推动这个印太安全体系，从它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再分别对接日本、菲律宾跟澳大利亚所谓的放射状的同盟体系啊，去逐步的转向盟友之间横向联动的网格化的一种结构。这种变化的目的呢，是让不同国家之间啊逐步的具备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跟后勤支援在内一种协同行动能力。所以美国近期频繁的跟日菲澳呢去举行这个军演，实际上就是在反复打磨一套所谓的多国联合的作战体系。那其次呢，就是美日菲澳它四国呢正在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地缘的战略组合。日本呢它负责提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北段跟西南诸岛的这个前沿基地，菲律宾呢它就扼守巴士海峡跟南海所谓的第一岛链南段，那澳大利亚呢则提供后方的训练补给还有这个战略纵深。美国真正想获得的是3个彼此互补的一种军事空间，同时不断的推进基地的使用、情报的共享跟后勤互补还有指挥协同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最终呢美国真正希望就是实现把所有的盟友变成日常他可以直接调用这种军事资源。
0: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美国一贯的两面手法，一面进行友好的外交磋商，那么另外一面呢又进行军事上的挑衅？您的观察是什么，赖教授？
3: 他们通常在政治、外交跟军事上是两轨并行在走。在政治上，他们的动作会不断的提醒告诉你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不跟中国大陆啊爆发冲突，也就是不能打、不愿意打、也不敢打。但是他们又会担心同盟国本身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因此他们在另外一手就要强化同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感，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就要推动军演了。所以是以美日为主，先都故意的挑起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再透过这个矛盾激化他们的这种仇中、反中、恨中的情绪，在绑架勒索这些情绪，把它纳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擅长的挑拨离间的这个做法。因此这次的利剑演习中，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盟国绑在一块来对付中国大陆，一旦爆发了冲突以后，美国会迅速的转到第二线，美国他就站在后面当一个操盘者，等到双方打得差不多以后，美国就以逸待劳的姿态来介入这场战争。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以来战略的常用的手段。
0: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冲绳县知事近期与日本首相会面，一方面交涉驻冲绳美军恶性治安案件，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诉求，要求评估大量导弹部署给当地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弹药库建设，优先在石垣、宫古等岛扩容弹药储存设施。

0: 专家评估，这套分布式火力方案最大短板并非装备本身，而是前沿阵地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1: 如果我们按照本次利剑联合军演公布出来的这个

0: 没有地方藏。那么解放军呢，现在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是打得准，打得狠，突防能力很强。比如说东风17完全可以针对这种海面上的小型岛屿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火力覆盖。除此之外呢，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解放军的海军拥有航母编队，航母编队当中拥有先进的航母，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而且呢，空中的作战体系既有啊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同样呢，也会有啊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像歼20、歼35，甚至包括先进的预警机和啊这个电子战飞机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针对外部的干预势力，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拦阻。我们最近注意到啊，日方啊，它有一系列啊针对周边国家进行挑衅的这个言论。日方最近就提出说，这个要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呢，不能直呼其名，要表达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我们看现在日本，它从军事层面啊，在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在摆脱专守防卫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指向邻国，瞄准邻国的，那么他自身在与邻为敌，在引入更多外部的这种军事力量，还要进行这种联合的军事挑衅，反而要求其他国家针对他进行尊重，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想法非常的可笑。
1: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遵义舰上的官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只要敌人在他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就一定可以消灭，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现在是不是无论美日在西南诸岛上部署了什么样的分布式的导弹火力网，对于我们来说都构不成威胁？
2: 面对美日这些动作，我们的应对之道首先就是提升侦察预警跟态势的感知。那美日在西南岛链上的分布式火力看来很灵活哈，但是越是分散呢，就越依赖弹药、燃料、维修跟通信人员的轮换。那么美日近年来不断的测试机场的轮换，还有港口前沿补给跟分散式的部署，这就说明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是长期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障体系的分散化、冗余化跟快速恢复能力。值得注意就是，军事网络越向前沿拓展呢，就越依赖当地社会接受，还有所谓盟友的国内政治支持。那么当前的近期冲绳再次发生这种驻日美军人员涉嫌严重刑事犯罪之后啊，日本向美方呢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军事基地增加，训练频率上升，噪音、事故风险和治安的问题的持续积累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同时处理两个压力。一方面，他要满足所谓的同盟军事需求；另外一方面，他要回应冲绳及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存在的一种反感。所以呢，在战略层面呢，我们除了发展硬实力以外，还可以关注地区的这个社会民意跟安全的困境，去致力于外交沟通、风险管控，还有关注地区的公共安全议题。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既可以有硬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可以有软实力呢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1: 那我们看到日美之间的这个利剑联合军演是在逐年的迭代的，比如说它的假想的作战场景和真实的演练地点的相关设置都在不断升级。那么赖教授，您怎么来看它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变的向台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美日的军演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是在双数年，也就是偶数年，上一次举办是2020年，为期10天。他的演习科目是以离岛撤离为主，他从琉球群岛以及靠近台湾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上的这些居民跟公务人员，他们用鱼鹰直升机、用船舶进行疏离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两年以后，他们进行的科子目就往前进一步了，让他们的这一些导弹，包括 MMESIS 的这个导弹，把鱼叉导弹，把这个254的导弹，甚至把相关的雷达等这些系统都放上去。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发射车辆这附近不需要有人，所以是无人的发射车，所以他们可以把发射的载具先安插在这个丛林内，找掩蔽物把它遮蔽，进行遮掩，然后人员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进行 攻击性。

0: 应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而且呢可以使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发挥它的威力。我们看到越来越贴近台湾的北部、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当然他们也把菲律宾未来也会拉进来，就是对于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进行合围之势。那这样的话有效的，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能吓阻解放军跟台湾之间的战争。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美日这场逼近台岛的大规模军演，看似是岛屿防御演练，实则是借联合演训持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化、武器前沿化，企图构建针对台海的封锁火力网，不断挑衅台海和平稳定底线。但无论是岛屿纵深不足、弹药补给短板明显，还是当地民众持续反对军事化部署，都注定美日所谓靠前威慑、武力介入的图谋看似凶狠，实则脆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0: 宗室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兴，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1: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0: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1: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0: 甘肃赶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路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路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2: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1: 嗯，
2: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1: 啊，全都是。
2: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1: 嗯。
2: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1: 20只了，
2: 40多只，四五十只。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1: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2: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1: 哎，为什么有的有的没有啊？
2: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1: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能看得出。嗯，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2: 对，
1: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0: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则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2: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1: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2: 近处远处都有
1: 啊。这一片都是、
2: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1: 哦，
2: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1: 眼睛是白色的，
2: 有个白色的眼眶、白眼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2: 好几百只
1: 啊，这么多、
2: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

0: 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1: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赶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是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赶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赶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他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赶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2: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1: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的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3: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4: 对。
3: 有多深啊？这儿？
4: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3: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5: 在前面那个
3: 辅导上。那个辅导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5: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3: 哦，都在那儿生活。
5: 嗯，都在那
4: 儿。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3: 嗯。
4: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3: 嗯。
4: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3: 嗯。
4: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3: 嗯。
4: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3: 嗯。
4: 包括。繁殖的时候、
3: 嗯、
4: 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3: 嗯，哎呀真美啊，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1: 赶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赶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3: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4: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嗯，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3: 嗯，
4: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3: 是不是？
4: 对，现在能看出来。
3: 嗯，
4: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3: 哦，找东西吃呢。
4: 对。
3: 哇，太好了。
1: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两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4: 两个，一唱一和。
3: 这是听到我们。

0: 那不是。
1: 那是怎么了？我
0: 远处又有两个叫。
1: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0: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1: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0: 应该不是，
1: 不是
0: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1: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1: 嗯，
0: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1: 是
0: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1: 嗯，
0: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2: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1: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0: 两只。
1: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0: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1: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0: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2: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1: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0: 有可能是跟着
1: 其他的大天鹅
0: 迁飞了，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1: 嗯，
0: 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1: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儿吗？
0: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
1: 嗯，
0: 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1: 嗯，
0: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1: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0: 对，
2: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

0: 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海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5: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5: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6: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
5: 梁子上？
6: 哎，
5: 有几只啊？
6: 这有三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两只。这还有一只
5: 哦，灌丛中啊，
6: 灌丛中两只，一只从这过溜，这还有两只，
7: 这个山坡上八只嘛，九只，
6: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
7: 对，
6: 就是多半这边容容易干这个抽点
5: 啊，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1: 就在这里面吧。
2: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1: 是吧？
2: 山坡上。
1: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2: 可能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1: 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2: 会互相交流吗？
1: 哦，
2: 互相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2: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2: 过三十只，
1: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2: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2: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1: 很幸运是吧？
3: 这群是19只，
2: 十九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2: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3: 草甸，
1: 嗯，
3: 对吧？两边是灌丛，
1: 嗯，
3: 下面的小河、小溪流，
1: 嗯，
3: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3: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1: 睡觉，
3: 休息了
1: 哦。
3: 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3: 水源地，
1: 嗯，
3: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0: 宋森说，泽畅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2: 两个月不到三个月，才两三个月呀
1: 、啊、那这么看的话，他们两三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
2: 对，
1: 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0: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2: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啦，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蹄子
1: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2: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1: 这一块。
2: 嗯，就下面这个。
1: 哦，
2: 这是。往这边扒的，
1: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2: 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

0: 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1: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十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1: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2: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1: 早上的，
2: 这应该是马舍的。
1: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2: 小的
1: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2: 对，
0: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1: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2: 就在这个地
1: 儿，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2: 成年个体啊，
1: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2: 对，
1: 它身长能够有
2: 1米过点，1米左右，
1: 嗯，
2: 1米多，
1: 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2: 嗯，
1: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2: 嗯，再一个是它背上，
1: 嗯，
2: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1: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1: 哦，
2: 啊，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

0: 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2: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2: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3: 是黑路。
1: 好的。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2: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卡班巴耶峰那边。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2: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2: 伊犁河。
1: 伊犁河。
2: Okay.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1: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
1: 哦，
2: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的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五六十

0: 十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山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2: 螺旋状的，
1: 对，
2: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
2: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对。
2: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它是一束五针，
2: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0: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2: 好，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2: 你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0: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树上面
2: 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1: 这是小云杉。
2: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对，新生的，它的螺子种落到这个
2: 种子落上去了，
1: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相当于母亲。
2: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2: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2: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1: 可以长
2: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0: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它叫水塔。
2: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2: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灰褐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2: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1: 算
2: 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0: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2: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2: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

0: 大概要翻四五个小山头。
1: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导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2: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一个多小时了。
2: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2: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2: 哦。
4: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2: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二十多只。对，
2: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二十多只，这儿有七八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你别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2: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5: 就
2: 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北山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补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2: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2: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2: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2: 嗯，哇，真的很肥壮。
6: 嗯。
2: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1: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一只到两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2: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5: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就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的。
1: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规则很简单，就是二扇门，

门背后是一首歌，猜对了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要提高一点难度，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个位置。好，十一号门，十号门，十二，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

0: 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平时总说想家了，平时在外游走，什么时候觉得累了、辛苦了，又或者是有好消息了，都说是时候该回家了。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家人们，又会带着怎样家和家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大厂的，我叫海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林草工作者索优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店长刘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笔记姥姥的外孙女周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鹿邑县玄武镇的乡村跑腿，我叫马高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土味三国乡村导演鲍晓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的社区民警少南。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运动博主孟慧友。
1: 欢迎各位家人们的到来。看看幸运的转盘，首先会让谁出场？
10: 好，
1: 3、2、1。哦，相信幸运就会落在自己头上。首先出场的是1号。
11: 恭喜，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你好。
2: 小妮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的，我叫海超。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2: 我想带着我的双胞胎姐姐出去旅过游。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2: 好嘞，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龙，因为我和我姐属龙的。
0: 龙，请准备。1号门，特别棒。1号门，请按响门铃。
4: 香三宝，就像你们那边的歌。你的歌，这是你的歌。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吉祥三宝。哇
0: 塞！确定，那我就开了。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吉祥三宝。

0: 吉祥三宝，今天是吉祥俩宝。
1: 对，
2: 三宝这儿呢。
3: 这儿呢，这儿呢。
0: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吉祥三宝》。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1000元。你的名字叫海超，他双胞胎姐姐的名字叫
4: 张国新。
5: 张国新，
0: 你双胞胎姐姐叫张国新，你叫张海超。
4: 我叫海超。
0: 你叫张海超。
4: 我就姓海。
0: 哦，你们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
4: 您猜错了，小妮老师。嗯，我是和我姐姐生下来第10天被亲生父母给出去了，给到2个家庭。姐姐的父亲姓张，我的养父姓海。
0: 你是被送到了哪里的家庭？
4: 我被送到廊坊的大厂县城，姐姐送到大厂县城周边的一个村。
0: 其实两家离得都不是特别远，
4: 开车的话20多分钟。
0: 哦，那很近了。是。

0: 因为什么原因这两个孩子都被送出去了呢？
1: 其实亲生父母长着说也是无奈之举，
0: 不得已哈、
1: 啊。对，
0: 那他们送出去的这两家你的亲生父母都认识吗？
1: 不认识。
0: 都不认识。
1: 都不认识。
2: 那是咋找着了的呢？
0: 成长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你们最后是怎么找到彼此的？
1: 我们同学和我说的，说那个海超说你们家门口那边超市有一个小孩长得跟你一样，你还要看看去？我就抱着特别好奇的心理，我就去看了。
0: 多大的时候？
1: 17岁。
0: 17岁的时候啊。
1: 对，完事儿我去了，第一次去没有看见他，远远的听见声音就给我给吓跑了。
0: 声音怎么了？
1: 因为声音巨像。后来也是我妈说带我买衣服去，我就诚心给我妈带到那儿。其实当时去想让我妈给我壮壮胆，还有就是想逞逞能，让我妈瞅着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样。当时去的时候，这是真正看见他了。嗯，太像了，老听说像，没想到这么像，
2: 而且也很奇妙，十几年都没有见到过，
3: 碰到。
2: 对，
0: 他妈妈是知道的。
1: 对，
0: 所以你妈妈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1: 我妈就特别着急，我妈赶紧走，赶紧走，就不让我那儿待着，
0: 差一点就露馅了。当时
1: 差一点露馅了，赶紧就给我拽走了。等第二天，我就背着我妈去，我又去找她了。这回再跟她说话啊，我知道了，她叫张国新，真的就是血缘嘛。见面说完的话，我从12点半跟她待到5点半，一句重样的没有。哎呦，特别好，
0: 就像是认识了一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 对对对，
0: 成为了好姐妹。
1: 对，
0: 还不知道是亲姐妹。
1: 对，不知道，
0: 一会儿再聊。
1: 可以，
0: 我们先来看看选择哪个生肖。
1: 选择猪，因为我妈妈属猪的。
0: 请准备7号门。
2: 其实也还行，其实还好了，也还好。
0: 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好人没钱，亲爱的你呀、
1: 啊，确定吗？
0: 确定，
2: 他真厉害呀、啊！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爱的你呀、啊，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啊，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刚才听完他讲他跟姐姐的故事，然后再听杨璐唱这首《亲爱的你》啊，仿佛好像这首歌就是在唱你和你亲爱的姐姐。
2: 我都差点哭了。
1: 谢谢杨璐，谢谢杨璐。
0: 谢谢。嗯，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开门吧。鼠牛虎兔蛇

0: 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1: 听大家牛气冲天，
0: 牛请准备。这真是冲了天了，太牛了。没事，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有权把一扇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
1: 冰封吧，冰封吧，冰封吧。
0: 你不犹豫一下吗？
1: 留给我的小伙伴。
0: 三万呢？三万呢？三万呢？
1: 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们不要。
0: 十二号门，那就先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自己选。
1: 我爸爸属兔，兔。
0: 兔，请准备。
2: 没准是也是个大数。
0: 八，五千。
1: 来。
0: 请按响门铃。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如果有一天，亲爱的人，不是不是，
0: 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
2: 你看，
0: 特别的人，特别的我姐姐，
3: 那个方大同特别的人，看到没有？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特别的人回答正确。

0: 果然也是唱了你和你姐姐，
1: 全唱了，心坎里
0: 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真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张树一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特别的人。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
1: 厉害。
0: 如果你没有去那个超市，也许这一辈子就错过了。
1: 对，
0: 后来你们真的成为了朋友。
1: 真的成为了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结拜了吗？
1: 结拜了。嗯，特别草率，因为我每天都找他去，他们老板就说了，小姐俩别直呼大名了，要不认个干姐们儿，蔡丁和谁赢谁当姐姐，姐连赢两把。
0: 他真的当了姐姐。
1: 对，
0: 但现实中呢，
1: 现实生活中他也是姐姐。
3: 这就是命运会让一切去到他该去的地方。
0: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说不明白哈。嗯，就这么奇妙，就这么玄妙。姐姐就是姐姐，
1: 对，
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终会成为姐妹，
4: 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0: 谁先知道的你们两个人的身世如此的不同？
4: 我有点好奇。
1: 就是我第一次看见她以后，俩人拍大头贴去了，她把大头贴拿回家给她妈看见了。嗯，我姐她妈就说了，说你们俩就是亲姐俩，
0: 没憋住。
1: 对，因为我姐她妈爱开玩笑，就说您骗谁呢呀，就把照片拿走了。我们俩在这个期间第八个月的时候，我忍不住，我带着他验血去了。
0: 咋不滴血验亲呢？
1: 验完血型，哎，我俩血型一样，那就有缘分吧，就没当回事儿。这回我们俩再相处一段时间，我姐姐问他妈了，她说妈，您老说我们是亲姐俩是真的吗？我姐她妈就把她是怎么抱来的呀，在哪儿抱来的，家里的还有什么人，还有就是那边的爸爸姓什么，就全都跟她说了。啊，然后这回我姐姐就相信了。
0: 你还记得她第一句话跟你说的是什么？
1: 她说，我妈说咱俩亲姐俩，她就把这个经过怎么抱养的这点事儿，她也跟我说了。完事儿。

0: 我就哭的。我姐说你哭什么，有什么可哭的。
1: 她挺淡定的，
0: 对，她以为我是不幸福、其实不是，我这个都是开心的眼泪。
2: 能找到对方也很幸福。
1: 你们两个人在两个家庭，虽然你们俩是双胞胎姐妹、但是形成了不同的性格。
0: 我比她要大大咧咧，但是我是这种别看嘴上巴巴的，遇事眼泪花花的、我爱哭，我是比我姐姐要感性。
1: 她理性一点、
0: 对，就是有什么事儿听她的得。
1: 哇，感觉好像看了一部电视剧啊。那后来他们如何相处，一会儿我们再聊。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0: 蛇。
1: 蛇，请准备。3号，行，请按响门铃。

0: 相爱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今天这歌就是给你们家设的，是不是？
2: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开门
1: 打击，相亲相爱一家人，回答正确。

0: 相亲相爱一家人，你们现在也是一大家子了。
1: 对，
0: 听到他和姐姐的故事了哈。
1: 听了，
0: 我一下就想到聂诗了，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吧？
1: 是的。
0: 他跟你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的爸爸妈妈分开以后各带了一个孩子。哦，谢谢四位，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了。那你妈妈是什么反应？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
1: 我妈一直就拦着我。完事儿呢，我先和我爸爸说的。哦，我说爸，我跟您说点事儿，您也甭瞒着我了。我说我知道我不是您亲生的。我说但是生母没有养母亲，您记住了，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我第一声喊的爸妈是您，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哎呦喂！我爸说哦，我说这回我能天天找张国新去了吧？我爸说能。
0: 你挺聪明的、啊、先把爸爸这关给过了。
1: 对、
0: 哦、
1: 我妈也就反而非常接受了，又多一个闺女，特别好、
0: 哦、多好啊，多个闺女啊，
1: 特别好。
0: 对于她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多了一个闺女。
1: 对，更好。
0: 那你们的亲生父母你们去找了吗？
1: 没有，因为我的爸妈和我姐的爸妈非常不容易把我们俩给养起来，我们俩在100天的时候都差点没有了。当时我爸们说了，如果说我没了

0: 那我爸就跟着我一块走了，就给我送北京这边陪了我一个月，一天没回来。完事我爸爸就哎走廊呀，或者说那个楼道就看着我，要么就是趴枪头子上瞅我去，就反正老有那个以为我爸是坏人呢。
1: 哦，
0: 我爸说骂我什么都行，只要我能看着我。
1: 真是把你当亲闺女了。
0: 对，
1: 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是因为你们觉得养父母也和亲生父母是一样的，
0: 甚至更亲。亲生父母是你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养父母我们是从他心里出来的。如果我要去了，我真的是伤了一个最疼最爱我的人的心，也就是小满胜万全，我和我姐姐能遇到了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1: 最后还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啊，那就选择。哎呦，我就选择困难症上来了。
1: 虎。
0: 虎，龙虎斗，我斗一下他。
1: 虎。虎，请准备，我记得是个小数。三、二。
2: 二
1: 号。合着一二三都被他选了，现在。
2: 完了。
1: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

0: OK， 稳了。
1: 很爱很爱你。
2: 确定吗？
1: 必须确定。哎
0: 呀，今天这歌都是给他准备的呀。
2: 太顺了，他这
0: 运气好，拦也拦不住。
2: 一起期待，
3: 开门
4: 大吉。
3: 很爱很爱你。

0: 哇，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回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小宁哥好，我是王赛海娜。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王赛海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那我们就见一见姐姐好不好？
2: 姐姐在哪里？
3: 姐姐，
0: 姐姐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姐姐，我叫张国新。哎呀，
0: 像的像的像的，俩衬衫都是一样的，
4: 一买一样，
5: 刘海都一样。
1: 对，
0: 分开了17、18年，在一起相认了也
5: 相遇21年，几月几号我都记得。我们俩的遗憾，小时候没有在一块长起来，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把我们没在一起长起的时光全弥补回来。
0: 但你们将来孩子也可以在一起长大呀。
5: 我们俩孩子一边的，而且是同一个班。刚开学的时候分的是前后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0: 然后两个孩子是同一年出生的。
5: 对，差俩半月。哇，
0: 这啥都跟说好了一样。坐月子的时候互相照顾呢还。
5: 我整个孕期我姐姐每天必到。风雨无阻。哎呦，
0: 太爱这妹妹了。
4: 超级爱。我一直跟妹妹说的话，我说你都是我的灵魂伴侣。
0: 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5: 对，我们俩人您说吃喝呀包括喜好全一样。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因写的嘛。
0: 好好的跟妹妹还有什么话说吗？
4: 加油，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啊。

0: 真幸福啊，一切都值得了。
1: 值得。
0: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用呢。
1: 我把这牌给清了。
0: 行，可以。
1: 说
0: 说。
2: 说，请准备。
3: 一二三四，全没了，朋友们。
0: 你清的这一牌可不简单呐，二现场要疯了。
4: 二现场先走了，
5: 二现场心情很不美丽。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出来了。
2: 这是什么歌啊？
3: 2025年春晚歌曲。
1: 真没听出来。
4: 应该是一个带有民族的歌曲。
2: 别再说了，那边心已经碎了。
5: 是的。
6: 你直接用求助。
7: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AI。
7: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8: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什么？歌名有几个字儿？每个字儿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8: 这首歌的原唱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歌名是三个字哦。每个字的含义我可不能直接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问问小尼哥。
1: 啊，当然我问你。
7: 你可真会甩锅呀你！问我，我也不能说。
1: 小吉，这首歌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渴望拥有的吗？
8: 当然啦，这首歌描摹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向往的那种安稳温柔的归宿，不用被外界喧嚣打扰，平平淡淡就很美好哦。
7: 安稳的归宿，不被外界打扰，你能想到什么？
1: 家。
2: 哇，出来了。
4: Yes。
7: 歌名叫什么？
1: 家里面。
7: 家里面，歌名叫家里面。确定吗？
1: 家乡。
7: 家乡。
3: 三个字。
1: 家乡好啊，
7: 家乡好，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9: 吉。
4: 啊，我觉得有点懒，真的有点懒，
2: 家都想到的，
4: 太可惜了。
7: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吧，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了。未来有什么计划吗？跟姐姐
1: 想过一起创业，好好的挣钱。第一任务孝顺我们的养父母，
0: 这个最重要。
1: 对，
0: 好吧，谢谢谢谢海涛，加油。
1: 谢谢。
2: 生活的无奈会让短短20分钟的车程从咫尺变天涯，生命的奇迹，家人之间的那个羁绊，就算是命运的洪流，也天涯不过是咫尺。来吧，接下来命运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

0: 你好，小林哥，你好，
1: 欢迎所优乐，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一名林业工作者。
0: 好像2025年总台春晚上有你表演的节目，是吧？
1: 是的，是的。他呵护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0: 好扎心呐、啊！
1: 我在后面很着急呀、啊。
0: 我跟你说，你现在扎的是两个人的心，他很伤心，你也很伤心，这两个人都挺伤心的。没关系，还有机会，好不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祝我母亲带一份礼物回去。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反正这边已经被他全开完了，还有个12。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1: 狗，
0: 狗，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3000元，加油！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没问题。
1: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0: 你不是林草工作者吗？
2: 爱好
0: 天天对着茫茫草原上放声一唱，就这么练出来的。歌名叫做啥呀？
2: 天路，天路。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大吉。天路，回答正确。

0: 欢迎王炳。王炳，跟大家说一说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一名羌族歌手。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很多共同点，哎，一个来自西南，一个来自北方，
2: 北方，
0: 对吧？也都喜欢民歌。
1: 我最近学了一首
0: 什么？
1: 海流马。
0: 今年春晚上的那首歌。天。

0: 觉得如果你在呼伦贝尔草原唱响这首海流马，我相信那种意境一定是更辽阔的，更动人的。谢谢王炳，太棒了，感谢你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都说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林草工作者，是因为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做林草工作的，
1: 是的，
0: 从你的爷爷开始是吧，然后再到你的妈妈，然后再到林草工作，其实这几十年发展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的，是的。
0: 爷爷那代应该比较粗放。
2: 对，基本就是看天吃饭，护林防火啊。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是科学化管理，运用各种的遥感技术啊等一系列手段去监测我们的草原。
0: 向所有的林草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好，继续前进吗？
2: 当然，肯定。
0: 入还没有用呢。
2: 是，
0: 马羊猴鸡，12，
3: 猴吧。
0: 猴，请准备。9号，5000。
2: 我相信，
0: 反正能让你选的门已经不多了。
2: 也是，
0: 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大数。
2: 我相信我。
0: 你得谢谢他，把你的便宜。
2: 我的家伙。
0: 别气他了。请按响门铃。

0: 看了，
1: 听出来了，完了，听出来没？
2: 我没听出来。
1: 雷哥，我没听得出来，一点都没听出来。
2: 这猜不出来，这个有点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是，我可能得需要一些。
3: 这就求助了。没猜出来，
2: 真这个旋律真的是。
3: 那直接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2: 原因重现吧。
3: 原因重现，请听原因。我

0: 回家，这歌叫回家，
1: 刘德华的歌，
2: 能想到吗？
1: 就只能听出来个刘德华了。
2: 没听过这首歌是吧？
1: 对，确实。
2: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那大概率是猜不出来了。所以你能给我答案吗？
1: 猜一个吧，跟家有关，刘德华家回回家。
2: 你的答案是
1: 故乡的家，
2: 确定吗？
1: 猜一个吧，
0: 回家。
2: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大吉。
2: 太可惜了，他刚说了一个回家，其实已经对了一半了，但回家怎么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歌，
1: 我以为他是曲库，他曲库里没有刘德华的歌。
2: 少，
3: 回家真好，
2: 回家真好，
1: 太可惜了。谢谢许鹤斌，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4: 有许愿的吗？觉得自己做好准备了？
5: 信号5555，
4: 可以啊，来了。
6: 思考中队长，
7: 3、2、1，
6: 5555，
7: 敲敲敲敲敲，
6: 好紧张。
4: 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是
7: 4号。
4: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你好。
8: 沈军老师好，大家好，
1: 咱们是见过吧？
8: 对，
1: 我曾经正在化妆间里面聊着天，化着妆，突然警察破门而入，说你们好，我们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我说你找谁？找谁？撒贝宁，撒贝宁。
4: 我就知道。
1: 我说他在这儿，然后就把他给抓出来了。然后您就对撒贝宁进行了一番审问。
9: 那我何个大量？
10: 特地跟俺送上家乡的美食，带的鸭脖子。
9: 别让他看见呐，这还在，这那还能留得住？
1: 这还说什么呢？直接给我就行了。
8: 我今天也给您带了这个武汉的特产啊，我们武汉公安的文创小玩偶。哦，这个是肖味。哦，
1: 肖。哦，这是你们的吉祥物是不是？
8: 对，
1: 好可爱。他没有，
8: 没有，
1: 他没有，那就放心了。上一回是春晚彩排的时候，您是作为我们那位特邀嘉宾来春晚后台来采访。
8: 对，很荣幸能有机会来看这个春晚的彩排。
1: 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8: 今天我的梦想是为我们社区的这些独居老人更换一批家用小电器。
1: 好，祝你梦想成真。
8: 谢谢，
1: 加油。马阳鸡12，
6: 觉得后面好难，好紧张。
8: 我选一个羊。
1: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家小孩龙凤胎是属羊的，想他们能给我带来一点好的运气。
1: 羊，请准备。羊是5号门，最简单的。
6: 你好
1: 呀，
6: 好，
11: 这5号里面现在是最小的了。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个兄弟的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1: 这首歌
0: 就是旋律很熟悉。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你现在脑海里要想一个你最想念的人，也许他会帮你猜出正确答案。最想念的人啊，
0: 我最想念的人应该是我的父亲，
2: 一生要强的爸爸。
1: 这首歌叫什么？你再唱一遍。
0: 就是那个筷子兄弟的歌。
2: 对，
1: 叫做
0: 父亲。父亲，
2: 想起来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所以是他帮你打开这扇门的。
0: 对，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吉。回答正确。哇，太神了，天哪，
0: 好奇妙呀。

0: 你们好，欢迎。
1: 那你们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鹤壁的东河乐队。
0: 谢谢东河乐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开门大吉这个节目我主持了十几年了，总会有那么一些歌是留给那些特别的人。
2: 每个牌上面就有一段故事。
0: 恰好你的孩子属羊，
2: 对，
0: 你选了羊，就是这首你最怕听到的一首歌，也是你心中刻下最深印记的一首歌。
2: 对，
0: 就是这首《父亲》。
2: 是的，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0: 爸爸是在你20岁的时候因公牺牲。
2: 对，
0: 是知道你成为一名警察之后。
2: 爸爸是不知道。
0: 不知道的。
2: 对，因为很凑巧我的生日也是110，刚好和
0: 人民警察节，
2: 人民警察节重合了。
0: 对，
2: 所以在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的时候，然后他从元旦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会问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号，他一直问到了这个10号那一天，他跟我说宝贝生日快乐，最后他就没有意识了。
0: 他一直在等这一天。
2: 对，就一直都在等这一天，然后跟我说生日快乐。
0: 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有双重意义哈，一个是你的生日，一个是人民警察的节日，他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才能不留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2: 对，
0: 所以那天你这个想法更坚定了，一定要成一名人民警察。
2: 对，今年就是清明节，然后去扫墓的时候，我就跟爸爸独处了一下，我说爸爸，你的女儿现在没有让你失望，我很乐意去服务我身边的居民，然后我今天也很有幸被邀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晚的彩排。
0: 你跟爸爸也说这事儿了是不是？
2: 对，我跟他说了。就是我好的也会分享，然后我工作上的疑惑我也会跟爸爸吐槽，我相信他都能听得到，
0: 他都知道。
2: 对，
0: 他肯定很骄傲，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民警察，受老百姓尊重的爱戴的人民警察。加油
2: 加油。
0: 好，继续开门。
2: 开门。
0: 选择哪个生肖？马、鸡、12。
2: 我觉得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
2: 11号。
3: 天爷呀，
2: 可以。
0: 没事没事，有求助。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一点旋律都没有感觉，太难了，后面的都好难了。是不是跟春晚有关的一首歌？这个歌好熟，
1: 你觉得是春晚今年春晚的歌？我感觉有点像春晚的，就是这首歌肯定是我特别熟悉，
0: 特别熟悉，是吗？
2: 是今年春晚。
1: 今年春晚你对哪些歌手有印象？
0: 人间，这个是李健的《人间共鸣》，人间共鸣，
1: 确定吗？
3: 确定，太厉害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太牛了！
3: 哇，太牛了！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李晨曦。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1: 谢谢。
0: 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哇，好厉害。在你心里，警察就是爸爸的形象，就是那个英勇无畏的坚定果敢的男人，所以你就特别想成为一名警察。
2: 对，父亲他之前都因为工作很繁忙，陪我的时间也很少，小孩嘛都想去公园玩。终于有一次他带我去公园去玩，但是那一天我的父亲看到了一个公交车失火了，他当时就上去救火，自己下来以后头发呀眉毛啊全部都是被火燎了。就是因为他去的比较快，那车的乘客是没有受伤的，
0: 都获救了啊。
2: 对，
0: 所以那一刻那个画面给你的触动是不是非常大？
2: 非常的大。我就觉得啊，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成为警察，去帮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挺身而出。
0: 小时候对爸爸特别不理解，就总是没时间陪他，但在那一刻全部释怀了，甚至自己也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3: 哎，长大以后就成了你。
0: 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我觉得放弃就不是我的风格，是吧？
0: 那你就勇敢地向前走吧。七还是12？
2: 顺着来呗，选鸡。
0: 鸡，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没听出来，感觉是毛不易的歌。唱，确实有一点难度。你听过吗？没听过，我也没听过。没听出来，就求助，直接求助。那就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1: AI。
2: 我觉得用 AI。
0: 哎，你问问题是你的强项啊！啊，对呀，审他呀，你可以问问题呀，对呀，我就问呗。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2: AI
0: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你好，你好，我是
3: AI
4: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3: 小吉，麻烦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唱的关于什么内容，大概歌名有几个字，谢谢。
5: 这个叫专业。
3: 这首歌原唱是名字长度为两个字的男歌手，是很治愈温暖的励志歌曲，歌名一共是七个字哦。
2: 七个字，七个字。

0: 七个字。
1: 七个字，励志的歌，
2: 能把歌名的反义词告诉我吗？嘿嘿，
3: 这个可不能直接说哦，我只能提示你，歌名整体对应的相反意思就是没有好的事情停在原地不动哦。
4: 没有好的事情，
2: 有好的是在路上，美好的是在路上，
4: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
2: 在前方，美好的事情在前方，
4: 门
2: 在路上，美好的事情在路上，
0: 不行呢，
2: 美好的在路上，美好的在路上，是吗？啊，不是
4: 啊，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2: 叫什么？
0: 叫什么？
4: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刘书潇，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那我们一直在想这首歌这么好听，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啊，
0: 总有美好
1: 在路上。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非常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3,000元，全部清零。你说爸爸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你穿警服，自己内心也很遗憾，没有穿着这身光荣的警服和他并肩而立，甚至跟他并肩战斗。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个惊喜，这是你和爸爸在你小时候

0: 光的路上，
1: 谢谢开门大吉，
2: 爸爸应该也很欣慰哈。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1: 我觉得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很光荣。
2: 你没有辜负他，接下来就是沿着爸爸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加油！
1: 加油！
2: 很高兴认识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虽然很遗憾3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未来你能为社区的居民做的工作还有更多更多，因为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有你的父亲，有千千万万个人民警察，加油！
1: 谢谢谢谢。
3: 咱们接下来勇攀高峰，迎着12号题猛猛向前走好吗？接下来会出场的是

是。哇哦，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阵风。哦，二号，二号。啊！要不别走了，咱就在这儿吃吧。那祝你梦想友们

0: 是什么？
1: 大家好，小杰老师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我是一个火锅店的店长。
0: 天哪，你怎么不把火锅直接搬上来？这是什么包子？
1: 啊，那个是牛肉馅的，牛肉馅。都感觉口水已经在馋了。
0: 等等，给我拿点醋好不好？
2: 我就应该扣两个。
1: 我想吃。
3: 嗯，刚好小妮老师饿了。
2: 我也饿了。
1: 都是现做的哈，都是亮亮他们现做的，
2: 我们也想吃。
0: 他们家火锅店漂亮极了。
1: 好，咱家那个火锅店就在那个居民楼里边。哇，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颜色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
0: 娘娘们在忙，
1: 娘娘们有手工做的那个，现在我们台上的花卷，
0: 还有打麻将的那个打麻将的，
1: 对，还有打麻将的。
0: 烟火人间最是动人。
2: 就真的很好看，就觉得日子就是这样热气腾腾的，
3: 对，
2: 而且它摆得很好看，
0: 好过瘾啊，好开心啊！
2: 你吃完了，
1: 好吃的，感谢感谢感谢感
0: 谢！谢谢苏梅文把这个选手给我们转上来了，
2: 我是一口没吃着啊。
0: 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把今天的梦想基金给到我店里面的阿姨们，买一双他们最舒适的鞋子。
0: 300元够不够？
1: 够了。
0: 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
2: 姐姐加油吧。
0: 1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加油吧，看你的了。

0: 太难了，
1: 什么也听不出来呢。
0: 这个难，
2: 难
1: 一点，听
2: 难了。噔噔
3: 噔噔噔，听出来了吗？
4: 糟了糟了，感觉有一点点，但是
1: 猜不出来，
4: 应该是在哪里听过这个音乐。
1: 都12号了，
2: 肯定是很难
1: 很难
2: 的
1: 了。
3: 没事儿，反正最后一首歌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4: 我还是用求助吧。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选择哪种？
4: AI 助手吧。
3: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小吉，那个音乐的话，它是几个字组成？然后歌手是谁？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吴克群，歌名是四个字哦。
4: 它主要表达的是关于哪方面的？
5: 这首歌讲的是在外漂泊闯荡的人，对承载着牵挂与陪伴的那个温暖归宿的感情，是亲情主题的经典金曲。
4: 吴克群，四个字。
3: 所以吴克群的歌你不太熟啊？
4: 吴克群的歌不太熟。
3: 这也不是你刚才以为的那首歌，对吧？
4: 不是。
3: 所以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4: 温暖的家吧，温暖的家。
3: 温暖的家，想不到别的了。
4: 想不了了，归宿只有家。
3: 好吧，温暖的家，一起期待。开
4: 门
3: 门
4: 大
3: 大
4: 吉。
1: 这个太难了，
2: 太难了，
4: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3: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2: 这也帅。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1: 家的名字。哇！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到手。
2: 没关系。
0: 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儿子今天在线上是不是？
2: 是的。
0: 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2: 哎， Hello.
0: 你好。平常见不到妈妈，妈妈是不是很辛苦啊？
3: 对。哎，
0: 你是不是也很心疼妈妈？
3: 嗯。
0: 你是不是要多关心妈妈？
3: 对。
0: 你多说两个字会怎么样？
3: 好。妈妈辛苦了。哎，
0: 这就够了。哎呦，妈妈都哭了。工作太忙了哈，很辛苦。女强人啊，平常谁见了她都叫姐，老板见她都得叫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子啊，一直在张罗店里的事儿。
2: 就是我是一个正宗的重庆妹子，我闲不下来，不管是前厅服务员，还是切菜，还是刷碗，我都去做过。自己3年当上了店长，陪伴她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0: 妈妈很努力，妈妈很棒，妈妈未来会更好。所以儿子说妈妈辛苦了的时候，他筑起来的那个坚强的堤坝瞬间就崩溃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一下子就释放了。只要最亲爱的家人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辛苦，包容你，爱你，拥抱你，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再累再苦都值得。我们为菊姐加油好不好？借着刚才最后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家的名字。什么是家的名字？家的名字就是妈妈，家的名字就是我们远去的父亲，家的名字就是我们失散多年但最终拥抱的姐姐，家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妈妈传给我们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赋予我们的那份责任，赋予我们的那份独特的基因，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的血液都是家的名字。记住自己从哪儿来，才能更好地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4: 开门大吉，
0: 向所有的娘娘们问好，祝她们未来生活越来越好，工作愉快，幸福充实美好。再次掌声送给今天的各位选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是小尼，下期再见。

0: 老康，快点！
1: 啊，
0: 上班了，等你呢，快点啊，快快快！
1: 到点了，好。
2: 哎呀，那
3: 磨叽都
4: 谁帮我抓上啊？真是的，
5: 刚刚
1: 来了，老常，来来，起来壶茶，
5: 五块。
1: 哎呀，陪着你们家冬梅打牌，这单就给免了啊！
0: 免了，免了。
5: 陪谁打也是五块，
1: 不就五块钱吗？来一壶，
5: 一壶二十。
1: 行，二十就二十。
6: 这一说到钱的事儿呢，我倒是想起来了哈。哎，冬梅，咱们上次弄的那个礼。

0: 材的产品。哦，对了对，哎，怎么样了？
1: 没怎么样，就这样。快说。
0: 我是说那利息。
2: 什么？
3: 哦呦，秋菊啊，嗯，做人要有点耐心的，对不对？那利息是要有时候拿的，谁出牌了？那你才放进去多少时间呀？快出啊！
0: 29天半，
3: 那还有半天才一个月，不要着急好不好啊？
0: 是的，我倒是不急呀。可是呢，咱们那利息那么高，心里总不踏实。你看，哎，我的，
2: 我明白了，
3: 你都明白，好好打牌，明白明白。
2: 你不是着急，你是怕被骗了，对不对啊？
0: 你说现在报纸上啊，广播里，电视里边总这么说哈、啊，这个吃亏上当。你说我这心里能踏实吗？
3: 哎，德恩德恩，德的是我们的恩呐。哎，那德恩广场谁建的？那德恩杯谁赞助的呀？没有德恩广场，你们的生死果能练得那么结实吗？那你能在双杠上面耍猴吗？啊啪啊啪啊啪的。
4: 你这怎么绕着绕着就绕到我这儿来？我说句公道话啊，要我说，德恩肯定是不能骗大伙的。你想，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多复杂呀！我的意见啊，就是有钱放到自己的手里啊，别乱碰，别点炮啊，发财就算了，能不贬值就挺好。
2: 冬梅啊，嗯，我怎么心里开始不踏实了？
3: 哦呦，李大明白，有什么好不踏实的？那德恩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他现在是大老板了，能骗我们这点小钱吗？
5: 本台消息，甜蜜科技创始人刘德恩于昨晚突然病逝。刘德恩猝死的消息使得甜蜜科技的危机全面。
6: 静一下，静一下，别看我，看电视。
5: 同时也引起了互联网科技行业的震动。针对相关热点问题，本台记者走访了刘德恩生前相关人士以及甜蜜科技的内部人士。接下来请看我们带来关于刘德恩事件的报道。
7: 刘德恩猝死的消息使得甜蜜科技的危机全面爆发。
8: 爸，干嘛呀？
6: 长胜，你在哪儿呢？
8: 没上班去呢。
6: 你赶快回来吧。
8: 刘德恩死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把你
6: 妈围住了。
9: 我在这
10: 儿。哎呀，大老爷们安排不合适，
8: 抱住他的腿呀。
6: 我还来不及伤心呢，现在是你妈要自杀。你要回来晚了呀，你就见不着你妈了，你快点回来吧。
11: 哎呦妈！
12: 回来了，好，你回来好，你回来好，妈看见你了，妈看见你了，妈就可以去跳楼地灾了。
1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别闹呀！哎呀妈，别妈，你别闹呀！
12: 是我把大家的钱扔到刘德恩那里，我有罪，我对不起大家，我跳楼也
11: 没
12: 了，我死掉。
11: 哎呀，是，哎呀妈，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好不好？各位叔叔阿姨，咱们也不着急啊。我在来的路上啊，我把这事儿啊简单的分析了一下。刘德恩啊是这个人走了，而且走得非常的突然。但是啊，这不代表说这账务啊他就没人还了。他不毕竟还有公司吗？毕竟还有这甜蜜科技呢，是不是？
2: 哎，听说他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了。
11: 不，这个不一定啊，资他不抵债。
13: 你好。
14: 你好，
13: 我们是市中院执行局第3执行厅的，我姓刘。我们找田敏女士。田敏女士，一年前，刘德恩先生以这栋房屋为抵押，
15: 以个人名义向三强担保公司借款
13: 1500万元，期限半年，月息2%。但到期之后，刘先生没有按合同约定还款，三强担保公司因此向我院起诉，我院依法受理此案，目前判决已经生效。鉴于刘先生一直拒绝履行法定的还款义务，三强公司特向我院提出强制执行。这是给你的强制执行通知书。
11: 各位叔叔阿姨，这样啊，这个呀、啊，是我们家的房本，我可以把房本啊押给各位，好不好？
12: 啊不，不要，儿子，你这不是要妈的命吗？
11: 哎呀，妈，

0: 各位叔叔阿姨，咱看看这东西，咱们放在谁那儿比较放心？哎，
1: 我有个提议，是这样哈，我觉得放到我这儿是最合适的。
2: 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啊？你就放他这儿吧，那还能放谁那儿？
1: 你们的具体情况呢？我们也是了解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可以跟三峡公司再协调协调。当然。 在房屋被拍卖之前，这栋房屋你们还是可以继续住下去的。还有，田女士，您和丈夫名下的两辆车也在我们财产执行范围之内，所以从现在开始，车就不能动了。
3: 我本来一直是在做银行理财产品的，我是。 这德恩杯马上就开始了嘛，我就想着去找找刘德恩，看他能不能帮我们赞助一点。他倒是挺爽快的，马上开了一张10万块的支票。哎，也怪我，多嘴了几句。现在钱放在银行里，利息也不太高。他就说他们现在公司需要一笔周转资金，说有余钱的话。 可以放到他那里去，利息挺高的。也巧了，我买的那些银行理财产品刚好都拿出来。我一想，刘登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自己人，企业又开的那么大，放在他那里没什么好不放心的。我就把银行里钱通通取出来，都放到他那里了。那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呀。
4: 就是你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啊。
0: 刚才那些。
5: 叔叔阿姨的钱，那都是你张罗给拿过去的。
6: 昨儿你说那个刘德恩的那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看新闻了吧？
6: 啊，
5: 这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猜测刘德恩在去世之前见了谁，记得吧？
6: 见的那个。
5: 潘梦资本的罗江啊，他见的啊不是罗江，见的是我。
6: 见的你啊？
5: 来，这是他前面签过的所有的文件，这是他交给我的这个撤销信托的委托书啊。
6: 哎，不是，他人都去世了，这事就另议吧。
5: 不是，他签字了。
6: 有法律效力了，
5: 这事还有谁知道啊？我，现在还有你。那就当没发生过吧。不，开什么玩笑呢？啊，他都已经签字了，这得走流程了，咱得给他办呀！啊，你别告诉我这就是你的职业操守。
6: 啊，这就是我的职业操守啊！我现在很明确的表达了我的态度，倒没发生过。尝尝你想想啊，刘丹他最早找咱们办这信托，就是想给他的家人太太留下点什么吧，对吧？咱们得考虑到这个客户真实的想法，对吧？
5: 那现在这不这事正好出了吗？那我们就让他这个信托生效呗，完成他的想法。刘敦啊，已经是故人了，咱不能在这儿猜测他的想法，这不可能吧？洋洋，程序正义比咱们猜测人的东西啊更重要，好不好？好，那再放这儿吧。
1: 根据公司的章程，德恩的股份由你继承，你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公司董事长还有法人代表也将变更成你。这是材料，你看一看。

0: 我也不想当什么法人，我对经营公司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也不会。老大，你跟德仁是好兄弟，你也是公司的主心骨，这些我能委托给你吗？如果你不愿参与公司运营的话。 可以把股权托管给我。不过现在甜蜜科技资不抵债，力破产只有一步之遥。目前呢，我跟几个债权人在商量，打算呢引进新的投资人来接盘甜蜜科技。
1: 引进新的投资人，会有新的投资人接盘吗？
0: 想接盘的人很多。 但是提的条件都非常苛刻，我跟债权人都不同意。没关系，我会尽我全力的争取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投资人。毕竟甜蜜科技是我和德恩的心血所在，我不想让它就此夭折。
1: 好，那交给你了。
2: 甜蜜科技。 已经走到了一个越来越艰难的地步，人才的流失、血缘的骤减、管理的疏漏，这一切都源于资金链的断裂。除了我跟老戴，公司没人知道真相，甚至连甜蜜我也没有告诉。几次深夜回去，看到他在熟睡，我都想告诉他，但这有什么用呢？我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甜蜜科技走到今天，责任人是我，而且只能是我。 在竞争对手的压力下，我的节奏和动作走了形，这是不可饶恕的行为。创业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创业者不能浪费任何一次机会。罗江当年说：“你这样下去会资金链断裂。”他说对了。如果当初是罗江来执掌甜蜜科技，会是怎样的结局呢？人生没有如果，但我也不能就这样谢幕，还是得从资金链上想办法找出路。 大不了我让出股份，只要给我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是的，没有最终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最重要的是继续前行的勇气。这种精神与信念，正是人类社会穿过一个个幽暗时刻，最终迎来光明的保证。感谢这段话，给了我前进的勇气。不想羡慕，就只有前进，前进。
3: 万海鲜信任，信我一生，相信万海鲜就能挣大钱。

0: 这两天是不是有时候该还利息了？你打那些，我打这个。喂，朱小小吗？
1: 陈一光吗？
0: 我最后给你通牒啊！
1: 这个
0: 你这个该交利息，交了，要不然你报告给石口段，你知道吧？
1: 什么？你没钱？我警告你，我跟你说，我们
0: 黑信想给石口段，
1: 害怕了。
0: 行，那我一会儿给你发信息啊。
1: 报告，报告，报告，出大事了，你看。
2: 啊啊！大哥，哎，再见再见，啊！接着这个电话。
0: 记什么？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刘德恩死了，你看，都上新闻了。
2: 合同，快快快快快！怎么弄啊？刘德恩，父母，妻子甜蜜。
3: 地址，出发！我去开车。谁呀？
4: 快递。
3: 啊，来了！来了来了！哎，你们什么人？把我家里闯！出去出去出去！
4: 我，你没关系啊？
3: 你们什么人呢？干嘛呢？刚才你们进来了吗？

0: 我不是田女士。
1: 哦，我找田女士。
2: 你们找我什么事儿？你好，请问你是哪位？
1: 哦，你好，弟妹，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万信财务咨询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鄙人姓万，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万，万百千。
2: 你好。
1: 这是我的名片。哎呀，德恩兄是个讲规矩、仗义的好人。弟妹啊，今天这个除了看望你，还有件小事儿要跟弟妹说一下。这个一年多以前啊，德恩兄这公司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向我挪借了一笔款项。哎，我当时手里也没钱，也是跟周围几个朋友拆兑来的。你看这都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德恩兄又走了，所以我只好了来给弟妹添这个堵了。
2: 德恩问您借了多少钱？
1: 数目不大，200万。啊，在你这儿数目不大，可在我这儿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
2: 他什么时候问你借的？
1: 哎呦，这去年1月份，你看现在超过1年了都。
2: 你有借条吗？这是借款合同，
1: 正式的，本金200万，月息是10%，超过一年，月息递增到20%，还要交违约金。
2: 这是高利贷吧？
1: 民间上也有这种说法，但是对于我这个来讲，叫民间友情的这个小型的借贷。
3: 万总，您既然跟刘德恩先生是好朋友，那您应该清楚知道，他向您借这笔钱呢，肯定是用在公司上了。我想这公司地址您应该也清楚，您看现在是不是应该带着兄弟们去他公司要这笔款啊？
1: 这个借款合同是德恩兄的签名，没有公司公章。
4: 这是德恩兄的个人借款。哎
1: 呀，现在德恩兄走了，我就只好找弟妹了。
2: 如果真的是德恩签的字儿，是他借的钱，他的债，按理说我都认。
1: 看看什么样的人去什么样的戏，
5: 是
1: 仗义仗义。
2: 但是这笔钱我不认，高利贷违法的，我没法认。
6: 那我得好好跟您普及一下了，我们是民间借贷公司，而不是放高利贷的。我们每笔借款都是有合法手续的。
7: 你那话干啥呀？直接把人带走啊！
1: 带谁啊？
7: 谁是田蜜带谁啊？
1: 对，你傻呀！把事主带走，谁跟咱讨钱去？
8: 领悟了，
9: 让你领悟。

0: 你好。
1: 啊，你好。
2: 我是刘德恩的财务顾问，我叫常胜。
0: 哦，常先生是吧？来，快请进。甜蜜，常先生来了。
1: 甜蜜，好久不见啊。我也算是德恩的老朋友了。他出这样的意外啊，谁都没有想到。你节哀顺变。
0: 用一个说自己是老朋友。常胜跟德恩是邻居，的确是好朋友。哦，先坐。
1: 哎，
0: 来，常先生喝杯水。
1: 谢谢啊。甜蜜，是这样，我算是德恩出事之前最后一个跟他有过交谈的人。
0: 他跟你谈什么？

0: 之前你们不是一起在我那儿签了一份家族信托吗？他出事那天上午来找我，要求撤销这份信托，并且他在撤销协议上签了字。所以我是来通知你，那1000万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
1: 撤销？为什么他要撤销？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晚上出事儿。
2: 是啊，他为什么要撤销啊？
0: 因为什么撤销，我也不太清楚。我现在只是履行一个信托人员正常的义务来告知你。我今天来找你呢，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跟他的债务有关系。这儿有一些德恩生前欠下的欠条，我希望你能够知道。

0: 这些人都是谁呀？他怎么会欠这么多钱？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什么蔡冬梅，什么张秋菊。
1: 那个是我妈。
2: 谁是你妈？
1: 蔡冬梅是我妈。
3: 你就埋怨我？
4: 不埋怨你，埋怨谁啊？我早让你把家里账交给我管，你就是不乐意。
3: 你想管账是吧？好，那从今天开始，家里大大小小的账你都管了去。
4: 谁啊？
5: 别摁了，开门了，这怎么又来了？
6: 不是，我这拦不住。
7: 我们这不是不放心吗？冬梅呀，冬梅，冬梅，哎呦喂，这又怎么了？
0: 秋菊，老马，你们都来看我了。谢谢哦，真是姐妹情谊深，比自己家里人贴心多了。
2: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你是要跟我们走法律程序吗？
1: 啊，不是不是，咱们现在啊还到不了走法律上的程序，我只是来告诉您这个表述。
2: 我现在不管你是什么法律表述，还是你常先生的表述，现在很明显甜蜜不知情。你现在突然出了这么多事，你又把这么多借款给杨，他拿什么还？他怎么还啊？
0: 我还。欠的每一分钱我都还，甜蜜。张生，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1: 甜蜜，我只想问你一句，你现在有这个偿还能力吗？
0: 马云刚刚把房子封了，车也封了，银行卡也冻结了。
1: 行，那我大致上明白了。天明，要不这样，我呢回去跟这些老邻居说，你不是不能偿还，是暂时呢没有这个偿还能力。我可以跟他们说这笔钱会还给他们，但是你需要时间，要不然这样，我今天先告辞。我等你把德恩的事情处理好了，咱们再来谈这个事情。
0: 这样，张生，
1: 哎，
0: 你把手机拿出来，给他们录一段视频。我知道这些也都是他们这辈子攒下来的钱，让他们安心。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甜蜜，
8: 刘德恩的妻子。先向你们说声抱歉，德恩给你们借了这么多钱，没有来得及还。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情，
0: 让你们焦虑了这么久。

0: 你们放心，德安欠你们的钱，我一定想办法还上。请你们给我一些时间，对不起。
1: 看到没有？
2: 你看，这大家鞠躬呢，人家，
3: 您看，
2: 挺好的，
1: 没问题吧？没关系了，放心放心。
4: 问题是。
1: 他什么时候能还这钱呢？
0: 啊，对呀，这个就是要跟各位叔叔阿姨啊，咱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人家甜蜜现在呢是愿意还这笔钱，但是现在啊，他的的确确是没有能力还这个钱。
1: 那不是白说吗？
2: 不，
1: 也不能算是白说啊，至少人家认这笔账总比不认强是不是？
2: 对。
0: 那程生，你说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是觉得啊。 人家这是家里啊，就落了难了，这老公刚死，这德恩呢才刚刚下葬，咱是不是得容人家把这后事办完了啊？咱也换位思考一下，是吧？咱要么这么着，咱等人家度过了这个当口，咱再给人请来，再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咱别给人家逼得太紧了，好不好？
5: 嗯，程胜说的有道理啊。

0: 说你啊，别老点外卖，你说那胃能好得了吗？
1: 也没见你给我做点啥呀。
0: 咱们离婚之后是你自己说的啊，你除了住这儿之外呢，甚事都不用我管，我这属于啊尊重你的意见。
1: 你这人啊，总是在不需要绅士的时候格外的绅士。
0: 那你想吃可以跟我说呀，我一起给你煮一碗。
2: 不麻烦了。
0: 啊，那行，哎，那咱说个正事儿好吧？刘德恩的这个撤销申请你提交了没有？
1: 没有啊。
0: 为什么呀？
1: 我想了想，我认为还是不提交比较好。
0: 哎，我说这可不是你认为不认为的事儿啊，这是法律程序规定。
1: 长胜，我们盛邦信托的信条是什么呀？
0: 你别跟我说什么信条，我只想听你真正的想法。
1: 这就是我真正的想法呀。我们的信条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刘德恩做着1000万的信托，受益人是他的太太甜蜜。为的是什么呀？有一天他出了意外，依然可以保障他太太甜蜜的生活，这是他真实的想法，也是我真实的想法，这才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0: 可他已经撤销了，他已经签字了。
1: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会猝死啊，他要知道的话，他一定不会签这个撤销的。
0: 什么叫他不知道啊？哎，雅雅，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没有如果的啊！我们手里既然拿了他签字的合同，我们就必须要履行撤销。
1: 不是，长胜，你知道甜蜜科技现在欠了多少外债吗？一旦撤销生效，这笔钱会立马被法院划走。那刘德恩想保障家人生活的想法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0: 洋洋，我必须告诉你，一个社会他必须有他的程序正义，否则没有未来，没有未来。
1: 未来？你想过他家人的未来吗？
0: 那你想过你的未来吗？你是在考虑你自己基金池里的利益吧？
1: 说什么呢？侮辱我呀！我告诉你，我在跟你讨论的是，我们到底要不要保障客户的真实想法？我们到底要不要保障客户家人的利益？
0: 洋洋，跟我聊利益是吧？行，洋洋，你给我站住！我只能跟你说是对不起了，这个签字我不能撤销，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信托人应该干的事儿，这是关系于我的职业道德，这是我的底线。
1: 你得是一个人先，才是信托人员。怎么着？你把刘德恩的信托撤销了，你就有职业道德了？
0: 是的。
1: 你置你客户家人于不顾，道德呢？
0: 我说洋洋，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他一件事就是一件事，没有第二件事。这之间是只关系于我的职业道德，
1: 这就是一回事啊。
0: 洋洋经理，刘德恩是我的客户，这个信托是我经手，他已经签字了，我要求你撤销，你必须给我签字。
1: 我不签。
0: 那我就只能把这件事情公布出去了。
1: 去哪儿？回来，给我回来，长胜。你知道咱俩为什么会离婚吗？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啊，一点心都没有。
0: 不是撤销信托跟离婚有什么关系啊？你能不能不把一件事说成三件事？
1: 好，我就跟你说这一件事，我明天就去给你签字，等着后悔吧你。
0: 我不后悔。

就是跟钱打交道。在最初的创业小有成就之后，我还是忽略了资本在创业中的作用，以为做好核心内容和技术平台就是拥有了一切。但是如果没有了资本支持，内容和技术都是无根之木，比浪潮跑得快的鱼一定是先死的。星光计划的上马是不是急了一点？本来是一个公益项目，我是不是太着急了呢？做公益教育是不是也要量力而行呢？今天见了三个投资人，一无所获。我想他们并不是不看好在线教育，他们只是不看好甜蜜科技。他们也不是不看好甜蜜科技，他们只是不看好我。刘丹，你要警醒自己。

0: 我去取菜吃了。
1: 啊。
0: 你不去买菜？
1: 哦，再弄会儿，一会儿再去。你去。
0: 哦，那我先去了。
1: 啊。

0: 我女儿下个月就结婚了。我的女儿啊，很小的时候就被我送到国外去了，前年才回来。哎呀，这么多年呀，我也没有好好的陪她。一想到她要结婚了，这心里边还挺不是滋味的。
1: 哎，那话怎么出来的？是女儿都是父亲的小棉袄，您舍不得呀，也属于人之常情。
0: 是啊。哎呀，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说我的这点家业。
2: 那肯定以后就要传给他的嘛。嗯，
0: 我女儿倒是人倒挺聪明的，毕竟啊年轻，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我是真的有点不放心呐。
1: 看您这话说的，我觉得您的担心呀是没有必要的。正像您说的，她年轻嘛，多历练历练也就好了。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遗憾的是，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2: 出问题了，晚期，不动手术6个月，动手术啊，也就是1-2年。
1: 哎呦，那个周先生，其实我们可以给您提供啊全球最好的医疗资源。
0: 不必了，我下个月就到美国去做手术了。常先生，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谈起你们推出的家族办公室计划呀？
1: 哦，周先生。

0: 您是智者，如果您有需要，您会跟我们讲，您没提，我自然就没说。
1: 常先生，你是君子，我今天要跟你说的就是，我准备安排一下将来的事情了。
0: 哦，周先生，那我明白了。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安排我们最优秀的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您拉一份计划。
1: 那就拜托了。
2: 哎，我说大伙儿咋不吱声呢？啊，冬梅，长盛那边怎么样了？
3: 长盛行不行啊？他能帮咱们把钱弄回来？
4: 你们要是觉得我们长盛不够能耐，那你们自己要钱去啊！不要到时候孩子忙活半天，在你们这儿还不落好。
2: 我们这不就是闲聊天吗？我们可没说长盛的不是啊。
5: 哎，债务这个事情，目前是我们阳光小区的头等大事。
2: 对。
5: 是吧？按照常胜的说法，要想把这个钱要回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要回来。大家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你看，我觉得大家不要单打独斗，要联合起来。咱们成立一个债务委员会，啊，简称债委会。哎，大家觉得怎么样？
6: 哎，行，
2: 我同意，我同意。咱们要办成大事，那就必须有组织。
6: 同意，同意。
7: 老康，
4: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不是债主啊。
5: 不是，我是不是债主？可是咱们是街坊啊，咱们是好朋友、好牌友啊。再说我这个人聪明，主意多呀。哎，冬梅花儿开，你可想明白，我这是替你们家长盛排忧解难的。
4: 好吧，反正这事儿确实不是小事儿，大家要不正式开个会讨论讨论，好不好？
0: 你找我啊？
8: 那。我给你撤销了啊，你的职业道德保住了啊。
0: 谢谢，你也保住了你的职业道德。啊，哎对了，还有事跟你说一声啊，周先生啊想开家族办公室。
8: 啊，真的？
0: 嗯。
8: 你说服他了？
0: 我没说服他，是人家自己想开的。
8: 太好了，长生，我跟你说，你马上要在我们信托界一举成名了，你要红了。我给你交代一下啊，这两天我要出差，你呢尽快的把方案做出来，然后呢需要任何资源你跟我尽管说，我全力大力，百分百配合你。
2: 咱们就像刚才老康说的那样啊，成立一个阳光里债务委员会，啊，简称是债委会。哎，这个办公地址你看，哎，就在咱们这个阳光里小区的活动中心。哎，老康，你记一下。
9: 记。
2: 是由刘德恩和他媳妇儿。哎，他媳妇儿叫什么？
4: 甜蜜。
2: 啊，是由刘德恩和甜蜜的债权人自发组成的群众性组织。
3: 那这委员会总得有个领导啊，谁来干呢？
4: 谁债多谁当呗。
2: 哎，这不行，这不行。
5: 那个不一定选头。可以采取集体领导，比如说哈，成立一个常委会。哎，常委会几个人哈，小事呢，哎，一商量就决定了。遇到大的事情，常委会可以开会，大家一起研究。
10: 哎，这个办法好，集体领导是吧？
4: 哎呀，集体领导是对，是挺好的，总得有人负责呀。
2: 对。
5: 选一个秘书长，常委会做决定，秘书长呢去执行。
2: 我看有个人是现成的。
5: 谁？
2: 长盛啊！你说咱们要讨债，你说不要长盛，那怎么能讨回来呢？
10: 对，就长盛呢。
0: 哎，你是不是有事儿啊？我哪儿看出来有事儿了？
11: 这脸上都写着呢。
0: 我这都快人到中年了，我有这么藏不住事儿吗？
11: 哼，就你。到底是想继续藏着，还是跟我说说？
0: 我离了。
10: 啊？离了？这为什么呀？
0: 我要说不为什么，你信吗？
10: 我当然不信了。
0: 真不为什么。

0: 不是为了钱，我俩也没外遇。那你们这不是闲着没事闹离婚玩吗？也不是，他矛盾他也有，就是有的时候他想法不一样，他做法也不一样。
1: 那你就让他不一样呗。

0: 矛盾他也有，就是有的时候他想法不一样，他做法也不一样。
1: 那你就让他不一样呗。那本来男女就有别，你干嘛非得求一样呢？
0: 男女他是有别，但是他俩人眼光他不得往一个方向看吗？是不是？说白了就是他价值观不一样。
1: 你这个叫洁癖。
0: 王维门，暂时啊，先别跟咱同学说，我俩离婚。

0: 归离了啊，但是洋洋没离家，还得在我那儿呢住一段时间。
1: 先吃点面再喝酒，上位子。哎，我们家到底还有多少钱？
2: 咱们家的钱啊，早就被骗光了。
1: 又来了？那棋牌室的那张卡不是单独的吗？那张卡上还有多少钱？
2: 哎，我说，你可别打那笔钱的主意啊，那个钱是我留着养老的。
1: 哎呦，谁打什么主意了？旺旺怎么了？那张卡现在放哪里了？啊？问你话呢，这张卡放哪里了？
3: 常子龙，你昨天晚上后半夜偷偷摸摸的起来，你到底干什么了？老实交代。
2: 我半夜起来，什么意思？
3: 你装傻是不是啊？你等着啊！这是什么？
2: 我说你怀那购物卡藏在花盆底下做什么呢？
3: 你还问我？我问你呀，你为什么把它藏在花盆底下？
2: 你胡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藏它呢？
3: 跟我躲猫猫是不是？你昨天半夜里偷偷摸摸起床，我叫你穿衣服，你都不理我。
2: 我一觉睡到天亮，怎么可能又起来去藏它呢？
3: 你真的忘了？
2: 你肯定是产生幻觉了。
3: 我的幻觉？
2: 女同志到中年期上了年纪都会有幻觉，狂躁多疑。
3: 可能是？
2: 那你啥意思啊？我睡得好好的，半夜起来啊，弄张卡，跑过来弄到那儿，滑稽不滑稽啊？
3: 木有，木有，你没听见过啊？
2: 怎么可能呢？

0: 你们俩是不是也应该看看甜蜜了？
1: 是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没接。我是想，你说现在这么去，会不会也不太好？
2: 我也给他打了电话，他也没接。
0: 他现在确实没缓过来。喂，李梦。
3: 哎，媛儿姐，哎，你说话方便吗？
0: 啊，方便。你说，
3: 你要不忙的话，

0: 他要一天都这样了，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劝才跟你谈的。
1: 我也不会劝他，
2: 你甜蜜性格太僵了，谁的话他都不听。
1: 他现在还面对这么多债务问题，怎么办？怎么办啊，媛儿姐？
2: 现在你对他狠一点了，你一会儿听我的。

0: 我真的得跟你好好说两句话了。你现在这个状态不行，刘德安已经死了，再也回不来了。你呢？后面你不过了，你现在必须得赶紧清醒清醒，后面有一大堆事儿等着你解决，债主都找上门了，你怎么办？啊？天天就窝着房子里吗？躲得过去吗？
1: 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抵触，我觉得简直是不可理喻，怎么会有这样的观点？他说，如果一个人得了心脏病、心肌梗塞，或者是心脏有问题，是因为心迷失了。可是这两天，我老在想，我怎么觉得这篇文章说的有些道理？我觉得这些年，德恩和我都迷失了。真的，我那天仔细算了一下，这些年我跟德恩在一起真正的日子，真正的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好像没有超过一个月。我每次给他打电话，我基本都第一时间找不到他，等他有空了才会回我。经常半夜了他回来，或者是早上我出门他都一晚上没回来，几天都不知道在哪儿。其实这几年我不幸福，我只是不愿意承认。
0: 甜蜜，我现在说这话可能不合适，我并没有觉得刘德恩有多爱你。他想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现在呢死了，
2: 留下了这么多的债务。
0: 当初怎么劝你的？别嫁给他，别嫁给他。你呢？脑子一热，你喜欢他，你爱他，他当时候没钱，你说你贴钱给他创业，你就觉得他能成功。最后结果呢？人家都是落了十几个亿的资产，您是落了
2: 这么多的债务啊！
0: 他也太爱你了吧，
3: 甜甜。媛儿姐说的对，刘德恩他根本就不爱你，他自己一走了之，一了百了了。你呢，给你留下这么多债务，所以现在不要再想他了，别再想了，自己好好的。嗯。
1: 我就是没有想明白，
0: 这是你好的老公给你出了一道题呀，你人生的一道大题呀，想啊，怎么还呢？
1: 我想不出来怎么办？我还不起怎么办？
3: 没事儿，坎儿都会一个一个过的。
1: 我过不去了这个坎儿，
3: 我也过去
1: 了。我怎么过去？
3: 我们都会帮你的，你别这么想了，真的。媛儿姐，你问问你的律师，是不是甜甜可以不还这些钱？他是不是可以走？
0: 咱们得想别的办法呀，咱们得想点别的招啊，要不然怎么办？咱们仨天天哭，能哭出一个十几个亿来，那我陪你一块儿哭。你挺聪明的一个人，你怎么糊涂了？
4: 哎，老康，你干什么呢？
5: 一会儿啊，我们债务委员会要在这开个会啊，用一下地方。
4: 开什么会？我这做买卖的，不是会议室。哎呀呀，
5: 知道不是会议室，用也又不白用，消费呀。
4: 消费不付钱，你消什么费？
5: 付钱。
4: 你啥时候给过钱呀？
5: 你看，用你这地方可以有效提升你的 GDP。
6: 接下来呢？我简单的给各位介绍一下周氏集团的商业板块，它的核心业务主要分为能源和地产。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旗下有两大管理公司，有七家一级投资公司，包括一家上市公司。另外呢，通过一家设立在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呢，间接或者直接的给文化、生物以及健康等六个科技公司呢注入资金，还有包括是一家公司。大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5: 来了，
7: 哎呦喂，这老康啊，你今天呢表现得可真周到，哎，严重表扬。
5: 哎呀，谢谢秋菊大官，不是，谢谢秋菊大妹子的夸奖。
8: 哎，冬梅呢？
7: 冬梅啊，她出去办事去了，咱先别等她，咱们先开。

0: 周先生目前的诉求呢有两件事儿。第一，希望他的女儿啊可以在35岁的时候再接掌周氏集团。
1: 哎，为什么是35岁啊？
0: 周先生可能认为他的女儿现在呢太过年轻，希望能够有10年的历练期，让她再成为周氏集团的掌门的位置。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呢，要在这个期间呢，给周先生女儿制定一个长达10年的阶梯式的递进计划。而且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呢，要给家族配备一个家族的办公室，功能是为了辅助这10年可以顺利的过渡。
1: 那他第二个诉求是什么？
0: 第二个诉求是这样的啊，周先生呢，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癌症基金，以用于全球的癌症方面的
2: 研究和治疗，
0: 以及癌症患者的救助。
3: 那他这个基金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
0: 以周先生现在跟我传达的意思是希望能够拿出整个家族资产的30%，约合人民币100亿左右吧。
4: 100亿，太棒了！我跟你说，这单成了啊，真的。
5: 不是，哎，我说你能不能先冷静冷静啊？
4: 我告诉你啊，你所有精力全给我放在这一单上。
5: 哎呀，行，哎。我呢，先去见一下周先生，把咱们的初步构想呢跟他沟通一下，好不好？
4: 300多亿的资产规模，这单成了，这就是中国私人银行单笔业务最高金额的记录了。我跟你说，常胜，你这就一举成名，一炮而红，你就要红了。
5: 哎，其实我觉着啊，这事儿呢，咱就当3万块钱办，还简单，举重若轻。
4: 你敢？
5: 不是我说。于洋洋同志，你能不能跟我说话时候换个语气？你敢？这是你现在跟我说话的方式吗？啊，咱俩现在的关系已经不是夫妻了，好不好？
4: 我教你啊，这世上还有一种关系，叫做前妻，这也是种非常神奇的关系。
5: 不，我不想体验这种关系，好不好？多神奇都没用啊！没什么事，我走了。
6: 第九条，组织经费。本债委会组织经费由全体委员按月交纳，标准为每人每月10元。经费的使用应严格遵守财务制度，凡超过50元以上的支出，必须经过2名以上常委批准方可使用。这条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意见？
7: 等等。
8: 每人每月10块钱，总共100来块钱，能干什么呀？
9: 他说的也对呀、啊，今天你看，我就组织这会就花了100。
6: 那要不每人100？
8: 哎，那还差不多。
10: 什么差不多？100多了吧？可以买好几斤排骨呢。
6: 哎，我看啊，按债务的多少比例来拿，最少10块。
4: 可以。妈，这也不太合适吧？像你这样才10万债务，拿10块。那我呢？100万，我得拿出100，这我就亏了。
10: 哎呀，多的就多拿点，少的就少拿点。
4: 就是。
1: 要是那1000万的信托基金不撤销就好了。
11: 甜甜，就刘德恩这个信托负责人，还挺关键的，咱们约他一下。
12: 见过他，不见他有什么用呢？德已经撤销了，
11: 他是专业人士啊，让他给咱们想想别的办法。

0: 进去了。
1: 我给大哥发微信，汇报一下。
2: 大哥，大哥，我这现在发现新情况。
3: 本来呢，我还不好意思这两天呢，来找您谈这个还款的事儿。没想到你们这么主动的就给我打电话了，我先替啊阳光里小区的债主啊感谢你。
4: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主要是想问一下关于那笔信托的事情。
3: 哦，信托撤销已经走完程序了。
4: 已经走完程序了？
3: 是。
4: 那这笔钱呢？现在
3: 已经回到了刘德恩的账户上。
5: 什么？刘德恩的账户已经被封了，只能进不能出，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那你还打？它是一个撤销程序，只能打回到刘德恩的账户上。那然后呢？然后这笔钱会用于刘德恩欠下的债务还款。那这笔钱打回来以后，我想问一下，会不会先把三江公司的那笔钱先还了？因为我是在考虑这套房子，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这套房子也可以能保住了。
1: 因为他现在的债务的数字啊比较巨大，所以市应急办呢会给出一个方案，可能会进行财产清算，或者是重整，但是绝不会用于你所说的还某一个指定的客户。
0: 哎，我说你人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儿啊？这1000万是刘德恩留给甜蜜的。刘德恩先生撤销信托的时候，这也是他的主观意志。
1: 什么主观意志啊？那是刘德恩不知道自己出事才会撤销的。如果刘德恩没出事，他的主观意志一定是要保护甜蜜。我告诉你，这信托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如果要不回来，长盛你对甜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不是，我觉得您的情绪啊没必要这么激动，因为我现在行为呢都是能够
1: 经得起推敲的，
2: 并且我是按照法律程序来推进的。
1: 哎，那还能不能变通一下啊？
0: 他程序撤销怎么变通啊？他不能变通啊！哎，你怎么老程序程序了呀？那你要这样，我也启动我的程序，我的程序就是保护我的朋友。咱们呀，也不说那么多了，你现在就告诉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补救措施？
2: 没有，撤销程序已经完成。
0: 你俩别说话了，我知道了，谢谢你。
1: 那您还有什么事儿吗？甜蜜是这样的啊，我原本以为呢，你们叫我来呢，是要谈阳光里小区的还款问题。既然不是，那我就得问一句了：阳光里小区欠下的这400多万，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可以还？
2: 没点儿，还不了。要是…… 没有时间节点的话，我是担心阳光里小区的债主会提出起诉啊。
1: 提呀，你们赶紧去提。我们现在啊，一分钱都没有，现在这房子都要拍卖了，你爱提不提？
2: 我今天觉得你们的情绪比较激动，要不这样好了，我改天再来，我先告辞。
0: 那不好意思啊。
2: 哦，对了，甜蜜。
0: 刚才听
2: 这位女士说，你这个房子要拍卖啊？对，前2天法院来人了。怎么着，打这房子的主意了又？我就想问问啊，你们能不能信任我？
0: 当然不信了。
2: 哦，那我先告辞了。
0: 哎，等一下，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是这样的啊，德恩呢，毕竟是阳光里小区长大的，而且我现在呢，还是刘德恩的财务顾问。
0: 他付了我年费还没有到期呢，如果你们可以信任我的话呢，
2: 我愿意啊，服务到，他付的钱到期为止。当然了，我也可以帮你们处理一些你们现在碰到的财务问题。那你怎么证明你来了解我们的财务问题，不是为了帮那些小区的人还账呢？嗯，我的确证明不了。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啊。 这栋房子被法院拍卖，其实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我认为啊，最好的方式呢，是跟现在这家抵押公司达成和解，签署一份呢还款协议。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撤销这栋房子以及相关财产的封查和扣押。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0: 您认为我们跟抵押公司达成合议以后，远比上法院。
3: 然后去拍卖，利益能够保留最大化，是这个意思？可以这么理解，
4: 你也知道啊，如果真是把房子呢拿到法院去拍卖，那价钱会比压得很低。我相信自己卖的价格一定会比法院拍卖的高。哎，林墨，这都几点了？ 你赶上公司来吃中午饭，你这个月又罚50啊，罚了多少了？

0: 车总，对不起，我感冒了，您别再罚我了。我本来今天是想请假的，但是回想我都这么多天没好好工作了，我也觉得实在对不住。
1: 你说你这个月你请了多少回假了？上个班还迟到早退，这业绩上不去，这怎么能行啊？你说说，你作为老员工，你是不是应该给新员工起点带头作用？
0: 是是是，
2: 放哪儿？
3: 这
4: 挂哪儿？
5: 这挂那边。这明白说的对，咱挂这边。哎，这还有一现成的钉子。
1: 啊，钉子干什么呢？
5: 挂牌子，你看。
6: 怎么样？
5: 债务委员会的牌子，
6: 好不好？
1: 往哪儿挂啊？
5: 挂这门口啊。这多好啊！
1: 这不行，这怎么挂这儿瞎来吗？这不是？
7: 那他这怎么瞎来了？
1: 不行，外边不能挂，
7: 就得挂那儿。这是我们在
6: 家，没你什么事。
7: 真是，听你老婆。
1: 不是，
4: 那就挂屋里头。
8: 这做买卖的，你挂一个讨债的牌子，它不吉利呀。
9: 把锦旗摘下来，把锦旗摘下来。

0: 您看这样啊，40天的时间啊，这个期限呢有点太短了。毕竟甜蜜女士呢需要处理她的房款和其他的这个资产问题，这个时间能不能给我？
1: 不好意思啊，这案子你们拖太久了，没法再拖了。
0: 啊，那要是这样的话呢，能不能恳请贵公司减免一些甜蜜女士的这个罚息和部分的利息？
1: 可以，零头抹掉，你们只要还1600万就行。
0: 我们希望是1500万。
1: 不可能。
0: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啊？15天的时间，15天之内呢，我们还清1500万。我相信你们是大公司，时间呀，比钱更重要。
2: 不是，等会儿15天怎么能还清1500万？
0: 啊！你先别说话，等等结果。
2: 不，你都不能这么提。啊！
1: 我们请这些领导。
0: 哦，法官先生。
3: 可以。
2: 不是常胜，你怎么能跟别人这么说呢？15天，我怎么能还清1500万啊？
0: 15天，少了100万，你好好想想。
2: 少100万，我还不清有什么用啊？别说15天了，现在40天，我都未必能还得清啊！啊！
0: 如果裁决书真的能够下来，你现在找中介把房子卖了，还清1500万还是有可能的。
2: 几乎没有可能，你根本不知道买房子中间这个过程。我就算我找中介，我托人，这个别人还得看上我的房子，而且关键是这个人还得有1500万现金马上能给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1: 15天，1500万，雷院长发。
2: 我如果还不完的话，罚多少？
0: 甜蜜，甜蜜，我认为可以成交。
3: 好，
2: 长生，你不能不经过我的同意你就非逼着我签字。现在字签完了，你告诉我怎么办啊？你别走了，我问你呢。
4: 少了25天，
5: 我给你省了100万，你说你签不签字？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我完不成啊，15天。
5: 甜蜜，不管什么原因，你必须完成。
2: 长生，你得想这个后果，完不成，我得坐牢，我得受处罚的呀。
6: 喂，哎，周先生，
5: 这样，我1个小时左右到。好嘞，一会儿见。甜蜜，我只能说呀，不管做什么事，先得学会靠自己。如果你真的不行了，我可以出马，但是现在我要去见客户了，祝你好运。
2: 我。回家，
7: 回谁家？
2: 你说回谁家？您不是在上班吗？在跟踪吗？还能回你们家呀？
7: 啊，回你家呀？
2: 对啊。
8: 啥呀？可不回他家吗？不是，那回家，那咱这还算跟踪吗？
7: 咱这
2: 怎么不算跟踪啊？你们跟踪不就把人跟住了吗？

0: 很好啊，我要的东西都在里头了。哦，那行，您要是没有什么别的意见的话呢，我们就按照现有的这个基础上啊，把它细化，形成有法律性的文件。
1: 可以啊。哎呀，不过这文件得等到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才能签署了。
0: 行的，没问题。也祝您美国之行啊，一切顺利。
1: 尽人事听天命吧。 顺不顺利的，我都已经看开了。
0: 我觉得您呀，哎，朱先生。

0: 创业最重要的感受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词，只有一个字，累。从创业到今天，没有一次睡到自然醒，脑袋里总有一个地方感觉潜伏着什么，这样下去是危险的。等这次危机过去，一定要休个假，一定要带着甜蜜去他想去的地方看一看。甜蜜想跟我吃个饭都要提前约我，这太荒诞了，我得改变一下这种生活状态。
1: 车就停在停车场，你们拿这个裁定书直接去提就行了。
2: 谢谢啊。
1: 最近我市法院系统正在抓这个执行难的问题，你们这个案子已经作为典型案例上报到省高院了，所以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呢，抓紧履行缓慢协议，千万别拖。
3: 嗯，您放心吧，我们呀马上执行。
4: 中介公司你都找好了吗？
2: 找好了。
4: 行，抓紧时间办了啊。你那个房子呢，市场价格应该在1200万左右。哦，对了，你可以稍微的降一点，不然的话不好卖。
2: 我知道，我没多报，我就报了1200万。
4: 报要报1300或1400，报高一点，人有实降的空间，这样比较容易卖。还有啊，卖房子的时候呢，要现金，中介费啊，还有税啊，对方承担。你那房子呢，很快就能卖出去。
2: 很快，尝试你试试看，15天，你卖一个房子给我看看。
5: 出来了，出来了！
6: 哎，他咋有车了呢？
5: 别挂，赶紧上车跟着，快点！开飞机我都跟着。

0: 现在情况怎么样？法院解除了查封，但是担保公司要求15天之内把那1500万还了。15天？
1: 是。这时间太紧张了。
2: 这辆车当时就是在店里提的，定期的保养也在店里做的，所以评估起来应该会很快。
3: 喂，
4: 大哥，我这有新情况。什么
3: 新情况？
4: 哎，是这样，那个铁蜜啊，早上去他法院把车给取过来之后，拿到店里给卖了，咱是不是应该有所行动了？
3: 动啥？
4: 找他要钱呢？万一他不认账呢？
5: 认不认账，他说了不算，得听咱们的。
6: 先生，你看我们这栋别墅在外头看多豪华呀，后面是山，旁边是水，风景是最好的。你看，进去看，
7: 这价钱也合适。
6: 对呀。
5: 哎，听说你们想尽快出手，
6: 哎，什么尽快不尽快的？我们呀，就是想卖一好价钱。
5: 这个没问题。
6: 啊，
5: 但是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尽快出手。
6: 哎呦，这理由跟您买房也没什么关系。
5: 有关系啊！你看啊，这么好的房子，这么绝对的稀缺资源，你得告诉我想出手的理由啊！这个我得。

0: 清楚。
1: 姐，我炒房炒了这么多年，遇见的蹊跷事儿多了。就说去年吧，我入手了一个凶宅，差点砸手里。
2: 黄先生，您要买房就买房，您也不至于贬低我们这房。我没有这事儿。
1: 不，黄先生绝对不是这意思。黄先生很有诚意的。

0: 病来如山倒，我算是体会到了。
1: 朱先生，那您还打算去美国看病吗？
0: 不去了，我病成这样，我女儿和我女婿已经决定回国定居了。
1: 哦，那不挺好吗？这也是您的心愿。
0: 这可不是我的心愿。不说这个了，委托书拿来了吗？
1: 哦，我给您带来了。
0: 啊，
1: 但是是不是等您稍微好点儿咱们再？
0: 没事儿。

0: 多少钱？
1: 950万。
0: 您知道我们开价多少吗？
1: 知道啊，1400嘛。
2: 黄先生，我们这是卖房，不是商场打折啊。
3: 姐，我跟你说实话吧，目前黄先生这价钱已经是最高价了，有些客户给我报那个价，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所以就没带来看房。
4: 常先生，常先生你好。
5: 哦，您好，您是？
4: 我是周诗丽小姐的助手，周小姐想见你一面。
5: 哦，周小姐就是，周先生的女儿。
4: 是的，周先生的女儿。
5: 行，在哪儿见呀？
4: 我带你去。
2: 甜蜜，你这些东西都要卖啊？那我帮你卖了吧。
0: 不用了，我挂到网上去卖吧。
2: 所有东西都卖出去了，那你以后用什么呀？
0: 我以后还用得着这些吗？
2: 你说也是，你说这房子现在想卖就得降价，跌破1000万咱们就还不起三家公司的钱。
6: 你说真奇怪，这么好的房子怎么就卖不出去呢？
0: 其实不是卖不出去，是现在这么着急的情况下卖不出去。谁手里也不可能马上给你拿出1000多万现金，可是我们又等不起，如果对方办贷款，这七七八八的时间我们实在耗不起，就僵在这儿了。
7: 常先生，您好。
8: 您好，周小姐，
7: 请坐。
8: 啊，您也坐。
7: 常先生要喝点什么吗？
8: 不用了，我们可以直接呀谈正事。
9: 四条。
10: 东方。
11: 哎，苏梅呀，长盛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12: 别催呀，有消息会跟你说的。
11: 我哪是催呀，我这不就是问问吗？
10: 咱们得跟长盛说说，让他每个星期啊得来给咱们汇报一下情况，咱们得做到心里有数。
7: 哎，东方，您接了我们家族办公室这单业务，能有多少收入？

0: 周小姐，这属于我们公司的内部数据，我不能告诉你。那能有500万吗？这个肯定没有，哪可能赚那么多钱？那如果你能帮我说服我父亲，也就是周先生，放弃这单业务，我给你500万。周小姐，我没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我父亲他一直以为我不够成熟，缺乏历练，但是我不想10年后再接受周氏集团。你打个电话，让长胜来一趟商量商量。嗯，
2: 不要总是使唤我儿子好不好？
1: 哪是使唤你儿子，我这是使唤秘书长，知道吧？完了，走。哎，你不打电话就不打电话，还走了，这是跟谁呀？这是真是，也不知道是谁。哎呀，把咱们大伙都。
0: 拉到坑里去的。坦白讲，我父亲是做传统行业起家的，他不知道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了 5G 时代，互联网一日等于人世间3年。按照这个换算方法的话，未来的10年会等于过去的成百年，甚至上千年。我真等到那一天，就什么都晚了。我从小就立志不想当一个在财富堆上虚度光阴的富家女，我想要面对真正的社会。
3: 我想要搏击风浪，比如我对我们周氏集团未来的规划就有，让我们周氏集团进军医疗行业，研发新药，改善医疗技术。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像我父亲这样的病人免于痛苦。嗯，
0: 周小姐，我觉得你的愿望是好的，而且我也非常认同你对未来的判断。我也认为未来的10年可能是人类急剧变化、快速发展的10年，但是信托嘛。 毕竟是信任跟托管，所以我不能背叛周先生交给我的信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3: 常先生，谢谢您能来，但是我希望您能对我们的谈话严格保密。哦，那是当然。
4: 虽然钻石不大，但是镶嵌的很规则。嗯，算是个好东西。这件商品4万块钱。
5: 我3年前买的时候都6万8了，钻石每年都涨啊。我们这里呢，只能给您当初购买商品价值的6折。那这几样加起来，您总共能给我多少钱？
4: 这样，15万5000。这几样怎么着，最少也得20万吧？18万。要不你再去你家看看啊？行吧。
5: 喂，哎，常先生，我是刘媛儿。我们现在遇到点情况，我们现在这房子没卖掉。怎么可能卖不掉呢？这么好的房子。不是卖不掉，是这么短的时间卖不到理想的价钱。你跟我说这房子卖不出去，它怎么可能呢？其实，有些人来看过，但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全款付。 所以，如果银行贷款的话，走的这个流程时间比较长，我们等不起。
4: 那你干什么呀？
3: 卖房那主意不是我出的吗？我帮你把房子卖出去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十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有关内容进行了介绍。
1: 10月13日至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

0: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十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九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评论指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于柴油供应的协议彰显了俄美经济合作力度及其为民众和全世界带来的益处。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在白宫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美俄柴油协议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做出正面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会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告，该办公室九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据乌克兰媒体十号报道，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1: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

0: 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2: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九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
3: 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北部萨达省多地遭到沙特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九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也门南部拉赫季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沙特民航局九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当天2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九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傅聪说，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冲突方在也门西部海岸等多条战线爆发激烈争夺，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冲突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和民众流离失所，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近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但各方都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消灭对方，局势很可能在经历进一步升级后，再次回到谈判和政治安排的状态中。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使

0: 是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希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希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近期，中国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已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2: 10月9号，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办理。根据新政，2026年9月20号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
3: 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2: 江苏多地同步出台差异化提取标准，苏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5万元，可分次提取；南通装修提取每平米上限2000元，单套最高28万元。盐城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辽宁沈阳发布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该套住房的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均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相关物业费提取政策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此外，沈阳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
4: 支持2027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1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2: 新政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家庭，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可按每平方米2000元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相关装修提取政策也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0: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预计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将如何影响全球气候？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太平洋一片海域升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要跟着变脸。所以厄尔尼诺也一直被认为是太平洋里的气候遥控器。

而超强厄尔尼诺可以理解成太平洋发高烧，赤道中东太平洋大片海域的海水异常升温，这团热水搅动了全球大气，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跟着乱了套。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超强厄尔尼诺如同一个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它会重新洗牌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相当于按下了全球天气的总开关。但是这只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引发区域或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干旱少雨，台风路径、高温热浪都会被重新排版。气象专家表示，对于中国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更加复杂。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易发生洪涝，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偏多，生成位置偏东偏南，强度偏强，冬季中国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冷暖起伏仍较明显。而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长江流域洪涝风险更高，而台风生成数量偏少，夏季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可能更强。
1: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0: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月10号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2: 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0: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多地出现错峰游小高峰。在海南三亚市一家度假综合体，记者看到不少刚刚抵达的亲子家庭正在办理入住。在错峰出游的客流中，银发旅游占比很高。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的尤家花园景区，一早便迎来不少游客。
3: 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10多个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85%。
0: 相比假期的热闹，现在各地的古城乡村多了一份宁静与治愈。不少游客错峰出游，享受秋日休闲之旅。在云南建水，游客无需排队拥挤，能够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里的历史与建筑。
4: 国庆的话人比较多，然后这两天刚好过来的话，人要少一点，游玩体验感会更强。刚好坐着小火车的话，就是小朋友也很有新鲜感。
0: 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在湖南张家界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5: 非常
6: 棒，非常好，
5: 感觉不会人挤人。
6: 对啊，
5: 比较喜欢。
7: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享受。
5: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0: 随着错峰游的升温，传统假期的长尾效应也在逐渐显现。专家认为，要让错峰游走得更远，需要多方面发力。
8: 第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个带薪休假要更加普及，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啊，也要开始给学生放春假、放秋假。如果家长也能够更加灵活的配套假期的政策的话，他们才方便把孩子带出去一起出游。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供给还是要适度的去超前于需求的，而不能退得比需求更快。有越来越多的业者啊，也发现了这种错峰旅游的商机。旅游供给和服务的稳定性呢，正得到很明显的改善，这个市场是值得期待的。
1: 近期在美国犹他州举办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山地车坠山挑战赛。本届比赛的场地是历届赛事中坡度最陡、落差最长的场地，在约36公顷的区域内垂直落差达200米。在率先进行的女子组比拼中，新西兰车手罗宾·古姆斯赢得冠军。

0: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昨天通报说，该国中部的坎拉翁火山10号12点46分左右喷发，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通报说，此次喷发持续时间约2分钟，产生的火山灰柱高达5000米至6000米，向北及东北方向飘散。坎拉翁火山位于菲律宾内格罗斯岛，横跨东内格罗斯省和西内格罗斯省，是菲律宾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乌交火持续升级之际，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密谈6小时，一边是战场互袭不断，一边是外交密集接触，和谈窗口是否真正打开？北约17国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边缘？美国放松对俄柴油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召回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裂痕是否正在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闭门磋商，目标是在冬季前拿出一份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美特使维特科夫与库什纳可能本月赴莫斯科与普京面对面会谈。然而，谈判桌外的炮火并没有停歇。

0: 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炼油厂以及数据中心，俄军则持续猛攻无军工与后勤设施。边打边谈，和谈窗口是否真的打开了？与此同时，欧洲上空的核阴云正在加厚。北约17国在意大利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的边缘？而在援乌阵营内部，裂痕也在扩大。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正式召回了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的凝聚力是否正在下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方面10月10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一天，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发文称，美乌欧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进行了建设性讨论。路透社称，会谈长达6小时，旨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共识，目标是在未来几周内提交俄方，以期冬季前取得突破。另据美媒报道，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在10月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会谈。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美方特使决定分享与乌方会谈结果，莫斯科将欢迎，但尚未确认美方代表10月是否访俄。俄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实施了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在迈阿密呢就俄乌局势呢举行了会谈，结合各方的消息，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提前结束，第二天的谈判呢也取消了。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会谈富有成效。那大辉老师，只有6个小时，相关各方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吗？
2: 原计划是2天的议程，结果就6个小时就谈完了。虽然叫美乌欧三方的会谈，但是欧洲方面事实上只有英法德加上欧盟加上北约的代表那这样来看，就是事实上是7方的会谈。欧洲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说是这个欧委会派出了这个最高的代表，很显然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他们的立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都不好突破。比如说领土问题，双方谈不下去就搁置了。另外呢，临时局部停火的问题，在能源领域在粮道的问题上，在入冬之前停火双方互不攻击，乌克兰跟俄罗斯互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另外呢，放开乌克兰的粮道粮港，乌克兰同时也不打击俄罗斯黑海的粮港粮道，但是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得到突破。如果得到突破，第二天还会谈，未来几周可能还会进行，这三方会进行技术性的接触，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之后，再由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跟俄方谈。
0: 俄乌冲突边打边谈呢，成为了当前的一个常态的状态。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的俄乌双方这个对对方的打击目标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俄罗斯呢，近期是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包括军工设施，而乌克兰方面呢，则是用远程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杜老师，是不是现在俄乌双方呢，从

0: 正面硬刚在向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战争潜能在发生了一些转变。
1: 目前双方的打击重点和打击范围正在向战争潜力目标聚集，也说明呢，如果能够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武器装备，包括通讯系统，对降低对方的打击能力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有这样几个企图。第一呢，就是持久备战。乌克兰目前通过他的总司令德拉帕特已经出台了30年作战计划。如果打了5年，再打30年，说明下一步呢，交战行动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如果没有系统性的削弱，很难出现对双方有利的态势。而且30年战争计划有几个要点，像去中心化的作战行动，另外呢，这个情报自主、机动防御，再加上全国总动员，特别是最后一条，也说明下一步持久作战有可能会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话题。而且俄罗斯也增加了大量武器装备的产能，为延长冲突在做充分的准备。第二可能是发泄不满，因为最近在美国的会谈，这个泽连斯基曾经说过是对自己的背叛。那如果在美国和俄罗斯达成能源协议之后，乌克兰不知情，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行动。如果当日就攻击石油码头、攻击原油冶炼设施，也说明呢，他对这份协议虽然量不大，但是能够发泄自己的不满。另外呢，就是增加筹码。如果在美国的会谈期间，他通过各种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打击纵深内的目标，说明自己能打，而且能够取得重要成效。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必须对乌克兰有利，否则的话，乌克兰将用无人机和导弹发泄自己的不满。所以现在的打击正在向后方目标聚焦。打数据中心很简单，首先是对等报复。因为之前俄罗斯对基辅的数据中心进行了攻击，而且包括星链的系统也进行打击。第二，有可能是通过打击行动，降低俄罗斯的指挥效率。那如果情报收集不够完善，目标的状态不够稳定，这样无论是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效果都和预期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双方对于数据中心的高度关注，说明呢，战场行动正在向体系化方面转变。
0: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魏特科夫和库什纳呢可能会在10月的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一个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会谈的议题可能会涉及到像能源的韧性、粮食出口安全保障、乌克兰战后重建以及加入欧盟的路径，甚至还讨论了领土问题上的一些小的一些想法。按照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啊，能够感觉到好像美国要把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放到台面上，都要一揽子来解决掉。您觉得它的实际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少？尤其是在这些领土问题上，您觉得俄罗斯会做出妥协和让步吗？
2: 能源韧性的概念是欧盟提出来的，增加乌克兰在过冬之前的能源韧性，增加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韧性。其实欧盟国家也面临着过冬的问题，能源不足，尤其是天然气这个库存不足，所以提出了能源韧性，根本没有考虑俄罗斯的能源韧性的问题。安全保障也是保障乌克兰啊，在迈阿密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是乌克兰提出一停火就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到底是意愿联盟进入，包不包括美国啊等等。他提出了这些问题，中立化的问题呢，泽连斯基坚决不接受这个中立化。我有加入北约的权利，虽然我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但是这个大门我不能关上。在领土问题上呢，俄罗斯方面坚决不肯做出让步啊。这个克里姆林宫在几天前说，只要顿涅茨克还有万分之一的领土在乌克兰方面控制之下，那么战事就不会停火。另外呢，克里姆林宫也说他们赞同这个卢比奥国务卿的观点，现在不具备和谈的基础，因为三方商定本来在俄罗斯9月20号杜马选举之后由俄美乌三方开启技术性的会谈，但是选举日的当天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投票站工作人员遭到无人机袭击，出现了伤亡的情况。俄罗斯借此否定了杜马选举后的三方会谈，整个的领土问题还是谈判的核心。安克雷奇经

0: 人是什么？顿巴斯你全都让出来，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2900平方公里在乌方的控制之下啊，但是据我们的计算还有19%，也就是5300平方公里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你让乌克兰把这些领土让出来，其他方向就地停火啊，并承认克里米亚及入俄四地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让乌克兰修改宪法，这显然是泽连斯基不可能做到的。他一旦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可能他马上就会下台。所以说俄罗斯方面说不接受碎片化的方案，比如说印度提出的、埃及提出的、土耳其提出的、美国提出的啊，这个五个方案，这五个方案被克里姆林宫一口否定，这都是碎片化的方案。能源停火可以，那你要解除制裁，解除部分的制裁。粮道我不打击粮港可以，但是你外运武器不能通过码头进入乌克兰。所以环环相扣，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依然在战场上地面进攻当中保持着优势，所以很难啊对特朗普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做出让步。而且所谓的一揽子方案是应对着俄罗斯要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要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但是安保问题你没纳入其中，领土问题你没纳入其中，何谈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呢？
1: 嗯，另据法新社报道呢，北约十七国即将呢在意大利启动年度的核威慑演习，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法新社10月8号报道，北约宣布将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持续至23号，共有17国参与。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习是北约维持战备水平、检验相关流程工作的一部分，有助于提升联盟威慑与防御能力。演习不使用实弹，演习与当前国际事态无关，不针对任何国家。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时强调，本次演习目的是维护和平、抵御胁迫、遏制侵略。不过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9号对此回应称，即将举行的北约核演习无助于降低欧洲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全程监控此次核演习所有进程，确保自身安全利益不受损害。与此同时，英媒联合俄罗斯调查机构9月27号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披露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地下深处在苏联时期建成的代号为周长的核反击系统正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据悉，周长本质上是通信系统，于1985年上线，它的任务是在俄罗斯遭受核打击且指挥渠道被摧毁后，仍能把核反击命令传递出去。该系统被西方称为死亡之手。这份调查结论称，周长系统已恢复运行，处于完全作战状态，俄官方对此并未进行回应。
1: 北约十七国即将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号称是不用实弹，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无助于降低欧洲的紧张局势。杜老师，在您看来啊，不用实弹，而且还是个年度演习，它是一个例行公事呢，还是说向俄罗斯发出了某种特殊的信号？
3: 坚定正午核演习呢，应该是对俄罗斯的特定信号。首先它始于俄乌冲突，这个演习出现了5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当年10月份坚定正午核演习在北约框架内组织，如果没有这个俄乌冲突，大概这个核威慑演习也不会诞生。所以从它的原点看呢，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很有针对性。第二呢是全欧轮流，按照目前几次核演习的态势包括地点去分析，它首先是在西欧出现，在荷兰、丹麦，然后到了南欧的意大利，又到了北欧的芬兰，然后中间又回到西欧，今年又转向南欧，也说明了除了中欧之外，那么每个国家几乎全部沾核，所以核威慑正在向前推进。另外呢，这个演练行动是年度实施，而且密度非常大，如果每年轮流在不同点位进行，那么这些国家的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将会同步提升。如果按照美国的前沿威慑核计 划，包括法国的所谓的核威慑计划，那么这些国家与核子将会更加紧密，目标就是与俄罗斯展开

0: 核竞赛，甚至是核威慑，甚至是核行动。所以总的感觉呢，这个演练行动与俄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关系非常紧密。
1: 嗯，那英国的媒体呢就说，俄罗斯的周长核反击系统呢正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而且呢已经恢复了完全作战状态。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个英国媒体的这个报道是否可靠？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俄罗斯这个系统恢复运行意味着什么？
2: 其实不是现在才恢复的这个周长系统，西方叫死守系统。1979年苏联建立了核反应机制，后来1985年建立了周长系统。所谓的这个核反应机制，对最高级就是特殊执勤模式状态，就是核武库进入特殊执勤模式状态，手放到核按钮上的一个状态，启动这个地面的这个核指挥所，空中的两架核指挥机，乌拉尔山以下480米的地下核指挥所啊，其中这个周长系统是1985年建立的，在苏联国土周边布设了大量的传感器、感应器、雷达。一旦美国第一次核打击来了之后啊，空气的温度、核粉尘都会增加，大地的震荡的波次也会增加。如果地面、空中、地下的核指挥所被摧毁了，那么紧急的弹道导弹会打向他瞄准的北美的这个目标。现在呢是说对他周长系统进一步迭代升级，进入了现代化的状态，没有迹象表明开战第三天俄罗斯将核武库升级到最高这个模式，特殊执勤模式取消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俄罗斯依然保持手放在核按钮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从北约即将举行的这样一个核威慑演习，到俄罗斯的这个周长核反击系统的恢复，明显感觉到北约和俄罗斯啊，这种核威慑的姿态都在不断的加强。那是否存在着双方从核威慑滑向核对抗的风险呢？
0: 目前欧洲地区的核字儿逐渐在放大。你首先是北约国家的核威慑演习年度进行，而且与俄罗斯的距离越来越近。核威慑从后方向前沿的这种延伸，目前呢进展很快。美国的固定核部署、法国的机动核保护，目前双重核色彩正在这个欧洲国家逐渐形成。第二是核武器。俄罗斯在俄乌开这个发生冲突以后，先后展示了它的新型核武器，像波塞冬系统，包括这个巡航导弹。所以新型的核能力和核武器，目前俄罗斯是遏制北约的重要手段。另外就核威慑，出于核子，双方在核打击能力方面都有一些声音爆出，比如芬兰方向如果有这个北约的核攻击，那么将采用绝对能力。包括现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俄罗斯也声称要动用核武器，所以双方的核威慑声音也在不断加剧。所以从核演习、核武器到现在的核威慑行动，说明核子正在欧洲地区成倍放大。
1: 刚才我们说到呢，美乌欧这几方，刚才您说是七方的这样的一个密谈啊，是持续了6个小时，而同一天，美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就持续了1个半小时，这也引发了乌克兰方面的强烈不满。来看短片。
3: 美国财政部10月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总统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通话1个半小时。特朗普随后宣布，俄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对俄柴油实施期限超过通常30天的制裁豁免。美俄这一动向引发乌克兰强烈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允许俄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9号报道，泽连斯基还公开敦促美国应扩大乌克兰对星链卫星服务的使用权限，以助乌军锁定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他同时指责美方不愿援助。此外，韩国与乌克兰外交争端持续升级。据韩媒9号消息，韩国政府8号正式决定召回驻乌大使朴基章。韩联社称，韩国虽已收到乌克兰方面含有道歉内容的信息，不过乌方道歉力度与韩方期待尚有差距。

0: 因此韩方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据悉，9月23号，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单方面公开将两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的消息，韩方要求正式道歉，但乌方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美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首次对俄罗斯的柴油实施了超过30天的制裁豁免。此举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包括啊美国的这个总统特使要访问俄罗斯，以及北约呢即将举行的核威慑演习，这几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这算不算是美国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套组合拳？
2: 这个双普这个电话会谈很热络，虽然只有一个半小时，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双方谁都不愿意放电话，最后这个总统助理说是双方同时放的电话，而且呢10月7号特朗普就想给普京打电话，当天是他的生日，结果当天普京在飞机上，最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时间，美东时间10月9号啊，他们进行了这个电话的会谈。从这个会谈上来看，最大的收获我觉得不是一个柴油超过30天豁免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态度的整体的松动。事实上的松动就是说，一旦你停火，冬季停火，能源领域粮道问题上你停火，我可以部分取消你制裁，这是俄罗斯一贯希望得到的。我们知道美国的柴油价格特别高，工业农业用柴油用的特别多，俄罗斯虽然也缺成品油，但是缺的是汽油，不是柴油，它柴油能够出口500万吨，在当下按照普京总统的声明，我们可以将石油和石油产品直销到美国，对于美国的选情，对于特朗普这是有帮助的。另外特朗普特别习惯于用看得见的小交易带动中交易大交易同时呢他也看到以前对俄罗斯的全面的遏制美国并没得到好处。另外这个俄罗斯的石油成品油依然在出口，何不搞交易性的接触呢？我也能有好处，另外也给你好处。
1: 另外呢，韩国和乌克兰的外交风波呢也在持续的发酵，韩国已经召回了驻乌大使。那么如果这个韩国和乌克兰的这个风波呢要持续恶化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韩国的援乌的立场？
3: 战俘问题呢是双方的秘密，特别是朝鲜战俘，如果通过公开渠道把双方的秘密公开，这样在半岛问题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麻烦。首先会加剧半岛对抗。如果战俘真的向韩方转移，或者有这个意愿，那么北方的反应将会极为强烈。所以泽连斯基的基本意图是通过韩国遏制朝鲜。如果半岛局势加剧，这样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包括一些援助力度将会下降。第二，有可能刺激韩国新武器的发展，因为韩国打了超高声速武器，如果半岛进入到新的对抗阶段，那么下一步呢，在半岛将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乌欧密谈6小时、北约和俄罗斯核博弈不断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到十月中旬，北半球的冷空气会更加的频繁。在中国就有一股冷空气在路上，那么它的影响之下呢，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雨水增多，陕西多地还有中到大雨出现。明天雨水向东扩展，华北多地以及东北的局部地区也会有雨水落下，整体势头不大，小雨为主。冷空气也会带来气温的下降，尤其是北方，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是率先降温，明天东北、华北降温开启。总体来看呢，东北降温最为明显，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十度出头，而在南方冷空气的势头基本上波及不到，最高气温还是30度上下，午后会有一些炎热。欧洲雨雪广泛，其中今天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以及意大利的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北欧今明两天会持续的出现降雪。在美国受到飓风的影响，东部雨水广泛而强

盛，那与此同时，美国的西部降雪也会发展增多，一些地方呢还会有中到大雪出现。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9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西安小雨16到19度，昆明多云14到22度，太原晴转多云7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8度，合肥晴15到27度，长沙晴18到31度，福州晴21到31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莫斯科阴7到13度，柏林晴转小雨7到13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0到16度，日内瓦阴转多云7到15度，维也纳小雨10到18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5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阴5到18度，纽约阴转中雨15到19度，华盛顿中雨17到20度，首尔晴转小雨14到29度，东京晴17到26度，迪拜晴29到37度。

0: 崔其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正在象玉。象玉是琢玉工序之一，从一块璞玉到做成一件玉器，首先就是进行象玉。象即是看，看后琢磨思考，以判断玉石的内在质量和外形的优劣，而后因材施艺。这是一块新疆玉，经过地壳运动的挤压与风化，它们多呈现棱角块状，柳裂多是它们的特点之一。崔其明原本想要设计成传统的山子雕，将山水与人物结合，这样可以避开很多玉料本身的裂纹。
1: 这个料子我们看到了，色外表的颜色呈这种淡黄绿色，就是有点黄，有一点点绿，啊，背面呢，它又分这个阴阳面。
0: 像看过后，崔其明拿起笔，开始在玉石上勾勒线条。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这块玉石上涂改画稿很多次了。但最终所有设计被他全部推翻。
1: 那么我自己以前就是也做过几个大山子，瑶池赴会祝寿的，还有什么呀，西园雅集。那么这个还要重复吗？还要做以前这些大家伙常见的这些题材吗？
0: 在这一次的设计上，崔其明不想再重复之前的创作，他想寻找新的题材。但是如果跳出山水，玉石的柳裂又该如何处理呢？
1: 山海经这个题材太恰当，太适合它了，神兽特别多。你比如说像这南山经里的九尾狐、凤凰，这都是祥瑞之鸟啊，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来表现。
0: 崔其明巧妙地运用了这块山料的阴阳面的特色，将山海经中的瑞兽和凶兽巧妙地分布在了这块玉石上。
1: 我们玉器设计一定要根据材料的形状然后颜色来设计，而不像画家似的哈，把纸一铺开咔咔咔咔，人家就他脑子里就想我想怎么画我就在纸上怎么表现就行了，而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根据原材料的形状
0: 设计画图，用

0: 机勾勒出坯，所有的工序崔启明都已得心应手。然而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成为一个玉雕师，而是一个画家。1984年，崔启明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绘画、雕塑和设计技巧。为了练习基本功，崔启明搜罗来了家里所有的报纸。
1: 我们就拿那个报纸打开了，然后呢拿上那勾线的毛笔，悬臂拿着毛笔哗这么一勾，勾过去再勾回来，反复的这么一勾，把这张纸都勾满。
0: 每天崔启明都会这样练习，至少要练4个小时，直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各种线条的粗细与走向。扎实的基本功在他临摹《维摩衍教图》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是1986年的秋天，故宫博物院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古画晾晒，在这期间还会展出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古画作品。崔启明抓住这个机会，几乎每天都在故宫里临摹绘画。
1: 比如说我画这维摩诘的时候，当时我什么感受呢？就画维摩诘这胡须的时候，手里拿着笔，真的拿着笔呢，但是感觉手里没有笔，而是心呢，想到哪儿这根胡子，想到怎么画，这笔就跟着就怎么画了。已经，我不知那种感觉是怎么来形容，因为那会儿真是想当一个工笔画家。哎呀，那种劲头想法甭提有多足了。
0: 3年的学习时光为此后崔启明的玉雕之路打下了基础，也为他赢得了一次重要机遇。1988年，他参与了大型翡翠艺术品《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的创作，并与团队一起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在此后的10几年里，他跟随师父玉长海潜心学习，终于在2002年迎来了第一次独立完成作品的机会。
1: 于老师给了我一块料，长条形的，2条绿带子，中间有白雾。说小崔，设计看看这块料子做什么？我就拿过来看。哎，我觉得这2条绿带子特别像黄瓜，2条瓜，绿瓜。上面这白呢？哎，有一嘎巴一嘎的白，我就做了2个小童子。我就想，2个小童子在瓜地里边玩耍打闹，趴在这黄瓜，采取夸张拟人的手法嘛，趴在这上面，2个小童子在那儿在吸，就是对话。这就是跨界人物和花卉的结合。
0: 这件名为《瓜园童趣》的作品，是崔启明入行以来第一次独立创作的作品。第一件作品就参加了2002年天工奖的评比，并获得了银奖。那次获奖给崔启明带来了很大信心，他开始不满足于传统创作。他逐渐想把早年学过的西方雕塑手法融入到作品中。
1: 尤其我上学上职大这几年，就是真的就是研究了西方的雕塑。你比如说写实的罗丹做那些雕塑，青铜时代很漂亮啊，还有那种夸张的肥美的马约尔的雕塑啊，还有亨利摩尔的抽象的雕塑，我们都看都学啊，都在琢磨。
0: 中国玉雕与西方雕塑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西方雕塑更讲究写实性，中国艺术则更讲究写意与含蓄。崔启明想要将这两者相结合，为此他设计了以美人鱼为主要元素的玉雕作品。

0: 因为美人鱼的传说很多啊，啊，那么它是需要人体的结构的，它是需要线条的唯美的，因为女人呢身这线条很漂亮，啊，那么这是需要你有造型能功力的，你还得要夸张。
1: 崔其明尝试创作了以美人鱼为主题的手把件，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受到成功的鼓舞，他随后又创作了几款美人鱼摆件，继续深化和拓展他的美人鱼艺术系列。
0: 那正好那会儿我这创作美人鱼这一系列这个高峰吧，我就想表现一个摆件的一个美人鱼，身子一歪，唯美的看着那个俏色那黄雾色的那个游来那个神仙鱼刷刷那么游过来，背后还是珊瑚。美人鱼你比他的头发处理，我就学就是参考一下西方对那个那女人的头发飘动的那种动感。
1: 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崔其明作品无数，但令他最难忘的却是一件选材失误的作品。
0: 这个因为它皮子好看呀，红皮，满红皮，就跟和田玉似的满撒金皮，那多漂亮啊，因为这天然的它可以当俏色呀，因为我喜欢这种带红舞的料子。
1: 崔其明常常把好皮没好肉这句话挂在嘴边，为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被玉石的漂亮表面所欺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收获了一块烂料。
0: 一切开一看，哎呦，干了！这你看过那糠萝卜吗？糠萝卜，那萝卜一切开是糠的，这块料也跟切垮了似的，扔到我这个设计桌上了。不甘心呐，每天看着它堵得慌。
1: 这块料子在崔其明的工作室中一放就是一年多，直到一次他应朋友的邀请前往阳澄湖游玩，他看到蟹篓中的大闸蟹，有了变侠为鱼的灵感。
0: 我突然间，对呀，做蟹呀，做螃蟹呀，把不好的那个肉糠萝卜似的，我就给它去了，全都给它去了，就剩三嘎的好肉在里边。那么做了三只青螃蟹，活的嘛，红皮是最好的，我就照这张皮买的啊。那么我就使红皮做了一个蟹篓，然后有的地方还做了点菊花。你知道为什么做菊花吗？秋天了，菊花黄了，这会儿是什么呀？收获的季节。
1: 经过七个多月的精心雕琢，崔其明生生把这块料救活了。他将这件作品命名为蟹篓。

0: 崔其明从懵懂不想干到自成一派，他失败过也彷徨过，即便这样他依然坚持在玉雕的道路上。
1: 小的时候吧，老师说坚持就是胜利，咱们小时候上学老师就说喊喊而已，到今天我才理解，哦，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如果这个人这个你干干这个干干那个来回来去的摇摆，最后什么都干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人现在不要浮躁，找准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一个行当，你就坚持下去干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

0: 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歪拐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捉出衙门，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

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

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5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

0: 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1: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2: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3: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度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

0: 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4: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3: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6: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1: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顷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2: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3: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加个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4: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6: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豆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

0: 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号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

0: 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

0: 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十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台军多款无人装备亮相，持续炒作所谓海上无人舰队，九合一选战进入冲刺阶段，蓝绿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赖清德今年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2: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十号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再度发表台独挑衅言论，引发台湾社会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污蔑大陆武力威胁，叫嚣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引发岛内民众担忧。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两岸同文同种，有一万个理由维护和平，绝大多数人希望平安过日子，希望两岸和平交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称，两岸同属一中，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呼吁恢复对话，扩大交流，累积互信，让台海远离战火。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首次公开多款海空无人装备，还借机炒作大陆军机军舰在台海的巡航是所谓绕台。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种种挑衅行径无助于台海和平。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日前公开首架抵台的垂直起降无人机、战术级无人机及无人艇，宣称将逐步强化所谓海上巡逻、情报监侦与执法能力，并加速推动所谓海上无人舰队部署。另据报道，针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在所谓双十节点刻意炒作，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岛内不少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指出这种刻意挑动对立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推高台海冲突风险，完全无益于两岸和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2026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投票还剩不到50天的时间，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连日来，国民党接连打出反独接

0: 币民生牌，蓝绿攻防升温。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过去有关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等主张，郑丽文批评他至今没有改口，要求他做出正面说明。
2: 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所以沈柏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
1: 2026年台湾县市长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国民党整体选情相对乐观，但舆论警示低投票率、核心选区拉锯、绿营全体系舆论围剿等隐忧仍然存在，蓝营绝不能放松警惕，需全力巩固基本盘，坐实蓝白合作。赖清德双十讲话，再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妄想实现怎样的目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二位。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在此次讲话中，赖清德宣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投入防务等等，不是在挑衅。他还污蔑大陆所谓以灰色地带行动施压等等，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0: 那么我们从宏观来看，纵观一下赖清德此次的讲话，他未来到底想干什么？
3: 赖清德去年和今年的所谓双十讲话，这个挑动两岸对抗的态度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都是把这个以武拒统啊，说成叫做维持现状，倒过来假装自己是和平捍卫者，是所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完全忽视其实二战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人民用血肉换来了台湾光复，确立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措辞上，赖清德今年的这个挑衅力度呢，又比去年强烈。去年的讲法还停留在啊，说是台湾呢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用影射的方式啊，说大陆是所谓威胁区域稳定的威权主义。然而今年呢，这个调子呢拉得更高，而且呢挑明了说啊，这个所谓中国正在企图改变现状。赖清德呢甚至同时向中国大陆以及美国叫嚣。赖清德说啊，他虽然乐见的这个美中对话来降低冲突的风险，但他不容扭曲二战历史，可以说逻辑呢非常错乱。我想就算呢用再多这些话术啊，其实呢都掩饰不了他的内心确实有鬼，所以才需要呢不断的去说自己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就是在玩弄红线。况且现状呢，本来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蓄意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才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现状。赖清德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恶人先告状，做贼的喊抓贼，然后啊，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可以说更加暴露出他的心虚以及险恶用心。所以我们说啊，水能载舟是亦能覆舟。赖清德以为呢，继续用这一帖所谓的抗中啊，就可以作为民进党的万灵丹。但是时空环境已经不同了，台海原来呢并不是那么紧张，却因为民进党主动挑事，才搞得啊这个呢充满风险。那么年轻人现在当兵的兵役呢被延长，退伍之后还要经常被叫召动员，已经使得台湾民间呢充斥着质疑啊，这个票投民进党是不是真的青年上战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过度迷信操弄两岸对抗，很有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不但的扩展不了更多选票，还吓跑中间选民。
0: 虽然赖清德不敢在两岸关系上过多的琢磨，但是呢，却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防务理念，说防务不是挑衅。但是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海巡部门的挑衅动作就非常频繁。

0: 反。
1: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防务啊，他讲防务，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他不只是我们讲超大规模的一个对美的军购啊，这个军事的预算呢、啊。那么同时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整个台岛啊，他的各个部门、各个阶层都在大搞这种所谓的军事化。那么我们看到他对民众搞所谓的全民韧性防卫啊，要把大量的民众啊、社会啊都裹挟到战争机器里边。台当局这几年对于海军部门，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它是一个所谓的啊大搞这种平战转换啊，平战演习或者说这种面向军事化力量的转型。那么这里边就是大规模的造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在这个台海上挑事的啊，这个所谓的云林舰就是它最新一批这个4000吨级的，那么后续它还有高达10多艘的一个造舰计划。那么说明什么？那么现在它之所以在台海如此的跳跃挑衅，就是为了日后啊能够去遂行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或者准军事冲突做演练做准备。那么与此同时，它这个海军部门呢还在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搞对外勾连。我们看到它近期规划实际上就是窜访啊，去对外做勾连。那么可能未来筹备的就是一块搞演习啊，甚至还给菲律宾去送啊海军舰等等，这些是我们看到非常跳脱的突兀的一些操作。甚至于说我们也观察到近期在菲律宾在南海一些地方去挑衅去闹事的时候，台湾的海巡舰也跑到旁边去，好像是有意无意的，距离很近搞一个策应，似乎在凸显好像台菲的海上力量哎要有一个所谓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联动啊，搞这种台海南海的联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关键节点啊，在这个赖当局的这个所谓的以武谋独的一个体系里边，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挑衅闹事，甚至是筹谋着要去制造摩擦哎打第一枪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所以赖清德宣称的防务不是挑衅，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海巡部门的动作以外，他在陆上空中一直在岛内炒作全民皆兵、全民备战，甚至在加大预算、加大演习，在宣称 F-16V 首批抵台、采购火山布雷系统，这一系列动作难道不是挑衅吗？秉忠，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渲染啊，说这些武器装备即将抵达台湾，包括呢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当中有2架呢已经是刚刚到货，以及所谓明年呢会一次性的接收14套火山布雷系统。我想赖清德是不得不呢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这么吹，因为民进党当局呢一切所谓的自我防卫啊，那个所谓台湾呢能够啊以武拒统的逻辑呢，都建立在呢倚靠外力，而且最主要就是倚靠美国。台湾呢、啊、已经是付费购买的这个武器几乎呢有一大半都还没有到货，这个让民进党当局整套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论述呢都快要扯不下去了。所以对赖清德来讲啊，就在本月月初啊，这个刚刚到货的这2架 F-16V 虽然根本呢是一拖再拖，而且呢只来了2架，甚至根本缺乏完整的航电系统，但对他来说这都叫做及时雨，当然要大吹特吹。至于拜登时期呢批准卖给台军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更是争议相当大，形同要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就像过去我们看到金门啊曾经布满地雷那样，根本呢就是完全不顾台湾居民的安危，要把一般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做他们台独分子挑衅大陆的人肉盾牌。因此这种所谓防卫的部署，不但没有办法为台湾带来安全保障，而且根本呢、啊、是升高两岸的冲突对立。因为所谓呢单独呢多了这个多了那个武器装备，根本不能翻转啊台湾呢远远落后于大陆的整个军事上的这个弱势，反而呢只是方便民进党当局呢拿这些材料来自欺欺人，所谓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同时继续谎骗他的台独基本盘，那么让一些台湾民众啊真的以为啊台湾有那个本事去挑衅大陆，最后增加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对于国际层面，赖清德炒作所谓在外事层面走得更远，并且声称台湾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等方面回应伙伴的需要，种种说辞被批，根本是在进行粉饰。赖清德在讲话当中还谈到了在能源、科技和医疗方面呢一直在贡献国际，那么说白了是不是他要打通所有领域卖台？
1: 哎，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很喜欢讲所谓的台湾要贡献国际，所谓的台湾 can help， 那么这个词说白了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赖清德当局要想办法把台湾的各方面的所谓的优势啊、资源啊、经验啊、这些利益都让渡出去，去全方位的啊、尽可能的全手段的去卖台，那么唤起所谓呢国际的一个对他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或者说所谓的国际对于

0: 台海的一个介入，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就是这里边就是他可以用的一些资源。那么所以说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局对于如何去挖掘台湾各方面的这种利益资源，那么可以讲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那么已经不简单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军购啊，或者说关税啊、贸易啊这些传统的方式来去搞所谓的卖台，那么在这种我们讲叫大订单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方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像这种这个农业啊，这个所谓的医疗啊，所谓的能源，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近期跟菲律宾搞了一个宿务新开一个办事处啊，那么就是要搞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去对接美国在菲律宾搞的这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而这里边就有大量的包括像能源呢、矿产啊一些合作的内容。就是说白了，台湾就是要去在这种我们讲叫国际的这种产供链的一个底层逻辑上，加强这种存在感，包括它的半导体的这种渗透啊、扩散呢、我们讲叫底层的面上联系越来越紧。那么紧的话，就有了给外部势力去所谓的主张，我在台海有利益，或者说我跟台湾有关系，那么这个台海我就要去关心，就要去介入，他想去制造这样一种关联。
1: 赖清德在这次讲话当中呢，对于民生议题大谈特谈，似乎想让民众认为他为台湾民众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的人认为说他就是想用此举来卖票，因为现在正值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期，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我想照讲啊，年底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呢，本来是县市层级的选举，应该和两岸对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赖清德呢，现在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选这个台北市长，最近呢又频频的炒作所谓大陆威胁，警告台湾民众要少去大陆。包括这一回的双十讲话呢，也是继续表现挑衅姿态。可以看得出啊，他还是寄望透过抗中的这个老招来为民进党骗票。赖清德的思路是呢，绿营如果整体造势造到极致，大概能够催出占全台湾大概四成的这个选票。至于在野阵营或者叫做非绿的选票呢，虽然呢占全台湾超过六成，但是呢相对比较松散，没有绿营选票那么高度的粘着，也就是绿营啊有那个强烈的台独抗中思想作为他们所谓团结的基础。因此如果呢能够用两岸对抗的思维来把选情炒热炒高，那么把绿营过去呢经历过去年大罢免失败之后呢，有点呢这个低档的这个激情给他重新的唤起来，那么就能够制造啊民进党似乎还是占上风的假象。就像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呢，你看到民进党的侧翼所谓的青鸟到处出征，搞得呀风声鹤唳，那么就让中间选民以为绿营仍然是主流，那么就可以刺激啊这个台湾选举所谓的西瓜效应，也就是呢俗话所讲的西瓜微大边，让台湾那些中间选民以为啊这个主流所谓的大边是绿营。但是九合一选举呢，毕竟选的呢是县市首长以及议员，那么你过度的呢去炒这个两岸的对抗，有可能啊反而是起到反效果，也就是呢把这个选情拉高到这种蓝绿对立啊，也会刺激呢在野阵营的危机感，那么反而也是呢帮蓝白在野阵营来动员催票出来对抗民进党。
1: 赖清德双十讲话在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赖清德此次还谈所谓台湾经济创下历史纪录，并表示要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对此，国民党团表示，赖清德最擅长的就是把未来讲得天花乱坠，对于台湾民众眼前的困境却视而不见。赖清德自吹自擂，说经济成长亮眼，还谈到了涨薪的问题，还谈未来还要发钱，这个是不是在画大饼？而画大饼是不是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变相买票？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吹嘘所谓的这个经济成就如何亮眼，为什么老百姓对他无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加码的去抛出这种所谓的买票的政见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觉得，第一个啊，说白了，这些经济成长跟你赖清德有什么直接关系吗？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这几个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首富的交易啊，是不断的频繁在换人，但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这个 AI 半导体产供链上的一些重要的巨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出来去做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的时候都什么时候？20多年前就在布局了。很早就在布局，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所谓的国民党时期的这种，他的这种半导体包括 AI 产业是整个可以讲受惠于啊这个得力于国际，一个是产供链的分工，一个是整个现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0: 是啊，那么他们在这里边哎选对了方向，所以说现在得到了红利。那么这个严格来讲跟你赖清德这两年上台毫无关系啊。那么现在就是赖清德现在等于是一边收割着前人种的树的哎收割着果子，一边讲这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台湾社会对这个是不认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长跟这种民众实际的获得感体感温差非常的大，包括说国际的一些智库都在统计说台湾这几年啊这种所谓的经济成长的成果啊，它是严重的只是被少部分人给占有了，那么绝大多数人他是享受不到的，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被加速去剥夺啊，出现这种所谓的 K 型分化啊，实际上是越加的相对贫穷起来。那么这里边就引出第三个，那么赖当局所以说为什么就要大搞政策买票，但实际上台湾社会也看得到所谓的普发一万块，这是在野党早就提出的一个政见，而民进党在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就在攻击在野党说你们这是所谓的啊，回法所谓的乱政，我们就是不能发钱啊！我一发钱，我的财库就空了啊！这个沈伯阳更是说，所谓的啊，这个在野党要发钱是大陆的穷台战略。哎，那么到了现在临近选举啊，这个民党感觉选举要加把油的时候，突然又讲出来，哎，我要来发钱了。所以说大家一看，你这很明显就是双标政治操作嘛，也不会真的对你所谓的有感恩戴德。
1: 那么现在的现实是，岛内民众对于他所谓的这个经济成绩单呢，并没有任何切身的体会，包括他谈到的台湾不仅有护台神山，还要打造护台群山，这个护台神山已经被他移走了，送给了美国，连一座山都保不住，他拿什么打造群山呢？
2: 我们看台积电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对美投资，本来呢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美国威逼之下赖清德贵美卖台的决定。那么台积电的前负责人张忠谋啊就说得很清楚，他也不看好台积电呢到美国去的这个商业效益，因为根本呢不符成本。但赖清德却还是要继续自欺欺人，倒过来说啊，这个台积电呢被美国掠夺是让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机会，可以帮助台湾所谓脱中入北，也就是可以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融入到呢所谓欧美北方国家阵营里头去。那么这种等于呢被绑架了还要替绑匪来数钱，这种呢被强占了还要感恩的说辞，只能说啊真的是有够犯贱，而且麻痹了大家对台湾产业可能空洞化的危机感。因为正如主持人所说啊，美国呢光是吸走了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工厂人才以及相关设备，却没有要让台积电入伙来公平分享利润的意思。这个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美日关税谈判，日本砸了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那么换取美国所谓关税减免，但日本所谓投资的利润呢有90%都要归美国，等于完全呢给美国输血，被美国剥削。那么对台湾来讲啊，我们的经济体量呢更是远不及日本，所以看起来好像台湾呢这个相比日本对美投资的额度呢少了一些，但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经济体量，那么这个比例其实是比日本还要高的。更何况啊，台积电呢是台湾的产业心脏，赖清德呢现在拿出那些所谓台湾经济成长漂亮的数字，其实都是靠台积电、靠半导体在撑。所以不少评论呢都说，台湾现在叫做穷的只剩台积电，这种产业结构呢本来就大有问题，根本养不活啊台湾绝大多数是依赖传统产业以及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口。所以一旦台积电呢不断的被美国掠夺，最后沦为美积电，那就不只是台积电这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台湾的整个经济成长都要全面崩溃。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还借此次讲话对美国喊话，试图平息美国内部的弃台论。不过美国也处于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赖当局此举能有什么效果备受质疑。
3: 不过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以来呢，美国对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对保守的，那么这一次讲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向美国表忠心。
0: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近两年内啊，这个从白宫啊，从他的这个政界、政策界、战略界，对于台湾所谓的抗中保台啊这样一种主流的话语体系，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转移到美国如何维护更多的利益啊，来去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更多的是以美国自身利益，包括以中美关系，我们讲叫大国之间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台湾问题。所以说他的很多战略观和这种政策做法是发生了转变的。那么这就给民进党当局，或者说更具体来说给赖清德带来了几个压力。
3: 那么接下来他会进行哪些渠道和管道的沟通，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来保持他所谓的他宣称的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和互动呢？而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弃台论的，所以接下来美国对于赖清德当局又会持一个

0: 什么样的态度？
1: 那么就是赖清德在这次的双十讲话里边，他为什么多次点到了一些关键词，一些话用了一些新的话术，是因为他要去消解啊拆解三个方面他最大的一个忧虑。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弃台论，或者是交易台湾论，就是说白了，赖清德和民进党啊，这个搞台独害怕被美国放弃抛弃啊，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的做出了不支持所谓的台独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表述啊。

0: 那么第二个这种交心，就是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担心啊，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这种历史和秩序观上，那么他觉得现在跟美国好像跟他在渐行渐远，特别是之前中美元首会议，我们看到特朗普所讲的中美在二战时期并肩作战啊，共抗法西斯的一个侵略，那么这个对赖清德当局的冲击和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次谈话里面，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战后二战历史的问题，说白了什么，他觉得过去台湾靠着讲所谓的自由民主啊、人权这些话就能跟美国的政治精英去沟通啊、有这个所谓的通关的密码啊、双方能够谈到一块去有交集，但现在发现不够了，你讲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已经不接受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讲话里边他特别新创了很多话语体系，包括这种用这种所谓的新教和这种福音派价值的一些宗教语言去跟美国去对话，就是想要去进行更深层次的这种所谓的颗粒度的对齐啊、所谓的这种灵魂对话，就是讲白了就是向美国去推销台湾是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历史的秩序上啊，在这种世界的格局上是非常坚定的、深层的站在美国所主导的整个西方体系里边的啊。那么这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未来他想要会去不断的向西方去建构啊，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不是所谓的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啊。那么这是他会去大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所忧虑，就是美国对他个人的这种不信任和怀疑。那么这种个人一方面是讲美国会一直会担忧赖清德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啊，搞台独暴冲挑衅，那么他所以说要做这种美化啊、伪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也是在质疑赖清德的政治能力，就是你说白了你在岛内你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坐得稳，你能不能干得好。所以赖清德既是对内讲也是对外去讲啊，我还是有很多政绩的啊，我是能选赢的，我是可以当美国合格的所谓的在台军政代理人的。所以说他这个讲话强调这些方面，就是要去拆解回应他的这三重的啊方面的一个焦虑，对美国去进行更为直接的深层的沟通。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翻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赖清德妄想用经济和民生承诺缓解目前面临的压力，用科技和所谓安全议题延续其现有路线，并再次对大陆进行污蔑，种种伎俩已经被台湾民众看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甜岛赤子，家国万里。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

0: 右边是我们毛主席市场，然后
1: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0: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0: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1: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0: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主席，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1: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you know,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
2: Mainly the Chinese had little shops providing food. An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providing credit facilities to people so that they could, you know, get their basic food supplies and then pay after.
1: 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

0: 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1: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1: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2: 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1: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0: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3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0: Du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ed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2: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

0: 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0: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3: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个越来越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本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中。9号，该项目在意大利设立的新研发基地举行启用仪式。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媒称，这款尚在开发中的战机计划2035年正式列装，性能目标是超越当前现役顶尖战机，并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能力。分析人士指出，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再到军工产业扩张，桩桩件件都凸显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野心。日本防卫省近日宣布，在日美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联合举行的利剑军事演习中，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以应对敌方舰艇为设想的训练。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的不满。
3: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あの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あの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もう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4: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 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against public sentiment.By moving towards nuclear armament, this violates the spirit of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We must closely monitor Japan's evolving security policy and oppose any actions that undermine regional peace.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5: 本当にあの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あの軍事施設がどんどん使われている。そういう反対の声なんかをもう圧殺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もう今まで。

0: 憲法の精神そのものが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やっぱり軍拡の問題ってのはやっぱりね、民の生活を支えることをまず考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あのまあ、今回の、ね、あの集まりにも来ました。
1: 日本自衛隊和美軍将自10月19日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習。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本当にあの大変危険なものを感じています。むしろあの日本が、アメリカに裾野かされてというか手先となってですね、あの大変大変あの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3: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あの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まあ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5: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0号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0: 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1: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说，此次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1.5个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0: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1: 特朗普10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我建议他们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他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
2: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泽连斯基10号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话后，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

0: 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0: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2: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0: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3: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致密。
9: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致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 航空货运紧跟。

0: 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深圳黄港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港口岸将于10月12号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四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港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中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天晚上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3: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七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娃。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在京举行，总台大批创新创意项目精彩亮相，为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赋能。
0: 活动现场集中展现了总台2027重点项目传播共创会的丰硕成果，来自总台13个节目中心的118个创新项目集体亮相。2027年，总台将以多元内容创意为抓手，为品牌传播搭建全新场景，拓展新兴传播圈层，助力品牌积累内容资产，提升品牌价值，与合作品牌携手实现共创共赢。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日正式上线。平台将致力于打通内容生产、传播触达、AI 信任、品牌增值的全链路闭环，并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现场还发布了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等同步签约，系列行动将进一步激发区域消费活力，赋能品牌体系构建，助力农业农村发展。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

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

0: 9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10号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搭建全国统一的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根本性转变。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10号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出现雨雪天气，在喀纳斯景区因山地垂直高差形成的气温分层，形成了一半金秋一半冬雪的秋冬交融景观。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气温偏高，整片森林依旧是斑斓秋色，而在高海拔山脊山间林地气温降至0度以下，一片银装素裹。
1: 近期在美国犹他州举办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山地车坠山挑战赛，本届比赛的场地是历届赛事中坡度最陡、落差最大的场地，在约36公顷的区域内垂直落差达200米。在率先进行的女子组比拼中，新西兰车手罗宾·古姆斯赢得冠军。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全球视野，全新资讯，全景报道，权威观点。中文国际频道倾力打造重磅新闻节目《今日环球》，北京时间早八点，从中国看世界。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乌交火持续升级之际，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密谈6小时，一边是战场互袭不断，一边是外交

0: 到密集接触，和谈窗口是否真正打开？北约十七国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边缘？美国放松对俄柴油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召回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裂痕是否正在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闭门磋商，目标是在冬季前拿出一份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美特使维特科夫与库什纳可能本月赴莫斯科与普京面对面会谈。然而谈判桌外的炮火并没有停歇，乌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炼油厂以及数据中心，俄军则持续猛攻乌军工与后勤设施。边打边谈，和谈窗口是否真的打开了？与此同时，欧洲上空的核阴云正在加厚，北约十七国在意大利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的边缘？而在援乌阵营内部，裂痕也在扩大，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正式召回了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的凝聚力是否正在下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方面十月十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一天，美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发文称，美乌欧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进行了建设性讨论。路透社称，会谈长达六小时，旨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共识，目标是在未来几周内提交俄方，以期冬季前取得突破。另据美媒报道，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在十月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会谈。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表示，若美方特使决定分享与乌方会谈结果，莫斯科将欢迎，但尚未确认美方代表十月是否访俄。俄国防部九号通报说，三号至九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实施了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

0: 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您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在迈阿密呢就俄乌局势呢举行了会谈，结合各方的消息，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提前结束，第二天的谈判呢也取消了。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会谈富有成效。那大辉老师，只有6个小时，相关各方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吗？
2: 原计划是2天的议程，结果就6个小时就谈完了。虽然叫美乌欧三方的会谈，但是欧洲方面事实上只有英法德加上欧盟加上北约的代表那这样来看，就是事实上是7方的会谈。欧洲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说是这个欧委会派出了这个最高的代表，很显然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他们的立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都不好突破。比如说领土问题，双方谈不下去就搁置了。另外呢，临时局部停火的问题，在能源领域。在粮道的问题上，在入冬之前停火双方互不攻击，乌克兰跟俄罗斯互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另外呢，放开乌克兰的粮道粮港，乌克兰同时也不打击俄罗斯黑海的粮港粮道，但是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得到突破。如果得到突破，第二天还会谈，未来几周可能还会进行，这三方会进行技术性的接触，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之后再由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跟俄方谈。
1: 俄乌冲突边打边谈呢，成为了当前的一个常态的状态。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的俄乌双方这个对对方的打击目标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俄罗斯呢，近期是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包括军工设施，而乌克兰方面呢，则是用远程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杜老师，是不是现在俄乌双方呢，从正面硬刚，在向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战争潜能，在发生了一些转变？
4: 目前双方的打击重点和打击范围正在向战争潜力目标聚集，也说明呢，如果能够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武器装备，包括通讯系统，对降低对方的打击能力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有这样几个企图。第一呢，就是持久备战。乌克兰目前通过他的总司令德拉帕特已经出台了30年作战计划。如果打了5年，再打30年，说明下一步呢交战行动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如果没有系统性的削弱，很难出现对双方有利的态势。而且30年战争计划有几个要点，像去中心化的作战行动，另外呢，这个情报自主、机动防御，再加上全国总动员，特别是最后一条，有说明下一步持久作战有可能会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话题。而且俄罗斯也增加了大量武器装备的产能，为延长冲突在做充分的准备。第二可能是发泄不满，因为最近在美国的会谈，这个泽连斯基曾经说过是对自己的背叛。那如果在美国和俄罗斯达成能源协议之后，乌克兰不知情，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行动。如果当日就攻击石油码头、攻击原油冶炼设施，也说明呢，他对这份协议虽然量不大，但是能够发泄自己的不满。另外呢，就是增加筹码。如果在美国的会谈期间， 他通过各种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打击纵深内的目标，说明自己能打，而且能够取得重要成效。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必须对乌克兰有利，否则的话，乌克兰将用无人机和导弹发泄自己的不满。所以现在的打击正在向后方目标聚焦。

0: 数据中心很简单，首先是对等报复，因为之前俄罗斯对基辅的数据中心进行了攻击，而且包括星电的系统也进行打击。第二，有可能是通过打击行动，降低俄罗斯的指挥效率。那如果情报收集不够完善，目标的状态不够稳定，这样无论是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效果都和预期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双方对于数据中心的高度关注，说明呢，战场行动正在向体系化方面转变。
1: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魏特科夫和库什纳呢可能会在十月的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一个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会谈的议题可能会涉及到像能源的韧性、粮食出口安全保障、乌克兰战后重建以及加入欧盟的路径，甚至还讨论了领土问题上的一些小的一些想法。按照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啊，能够感觉到好像美国要把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放到台面上，都要一揽子来解决掉。您觉得它的实际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少？尤其是在这些领土问题上，您觉得俄罗斯会做出妥协和让步吗？
2: 能源韧性的概念是欧盟提出来的，增加乌克兰在过冬之前的能源韧性，增加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韧性。其实欧盟国家也面临着过冬的问题，能源不足，尤其是天然气这个库存不足，所以提出了能源韧性，根本没有考虑俄罗斯的能源韧性的问题。安全保障也是保障乌克兰啊，在迈阿密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是乌克兰提出一停火就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到底是意愿联盟进入，包不包括美国啊等等。他提出了这些问题，中立化的问题呢，泽连斯基坚决不接受这个中立化。我有加入北约的权利，虽然我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但是这个大门我不能关上。在领土问题上呢，俄罗斯方面坚决不肯做出让步啊。这个克里姆林宫在几天前说，只要顿涅茨克还有万分之一的领土在乌克兰方面控制之下，那么战事就不会停火。另外呢，克里姆林宫也说他们赞同这个卢比奥国务卿的观点，现在不具备和谈的基础，因为三方商定本来在俄罗斯9月20号杜马选举之后由俄美乌三方开启技术性的会谈，但是选举日的当天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投票站工作人员遭到无人机袭击，出现了伤亡的情况，俄罗斯借此否定了杜马选举后的三方会谈。整个的领土问题还是谈判的核心。安克雷奇精神是什么？顿巴斯你全都让出来，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2900平方公里在乌方的控制之下啊，但是据我们的计算，还有19%，也就是5300平方公里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你让乌克兰把这些领土让出来，其他方向就地停火啊，并承认克里米亚及入俄四地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让乌克兰修改宪法，这显然是泽连斯基不可能做到的。他一旦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可能他马上就会下台。所以说俄罗斯方面说不接受碎片化的方案，比如说印度提出的、埃及提出的、土耳其提出的、美国提出的啊，这个五个方案，这五个方案被克里姆林宫一口否定，这都是碎片化的方案。能源停火可以，那你要解除制裁，解除部分的制裁。粮道我不打击粮港可以，但是你外运武器不能通过码头进入乌克兰，所以环环相扣。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依然在战场上地面进攻当中保持着优势，所以很难对特朗普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做出让步。而且所谓的一揽子方案是应对着俄罗斯要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要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但是安保问题你没纳入其中，领土问题你没纳入其中，和谈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呢？
1: 另据法新社报道呢，北约17国即将呢在意大利启动年度的核威慑演习，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法新社10月8号报道，北约宣布将从

0: 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持续至23号，共有17国参与。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习是北约维持战备水平、检验相关流程工作的一部分，有助于提升联盟威慑与防御能力。演习不使用实弹，演习与当前国际事态无关，不针对任何国家。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时强调，本次演习目的是维护和平、抵御胁迫、遏制侵略。不过，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9号对此回应称，即将举行的北约核演习无助于降低欧洲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全程监控此次核演习所有进程，确保自身安全利益不受损害。与此同时，英媒联合俄罗斯调查机构9月27号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披露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地下深处在苏联时期建成的代号为周长的核反击系统正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据悉，周长本质上是通信系统，于1985年上线，它的任务是在俄罗斯遭受核打击且指挥渠道被摧毁后，仍能把核反击命令传递出去。该系统被西方称为死亡之手。这份调查结论称，周长系统已恢复运行，处于完全作战状态，俄官方对此并未进行回应。
1: 北约17国即将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号称是不用实弹，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无助于降低欧洲的紧张局势。窦老师，在您看来啊，不用实弹，而且还是个年度演习，它是一个例行公事呢，还是说向俄罗斯发出了某种特殊的信号？
2: 坚定正午核演习呢，应该是对俄罗斯的特定信号。首先它始于俄乌冲突，这个演习出现了5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当年10月份坚定正午核演习在北约框架内组织，如果没有这个俄乌冲突，大概这个核威慑演习也不会诞生，所以从它的原点看呢，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很有针对性。第二呢，是全欧轮流，按照目前几次核演习的态势包括地点去分析，它首先是在西欧出现，在荷兰、丹麦，然后到了南欧的意大利，又到了北欧的芬兰，然后中间又回到西欧，今年又转向南欧，也说明了除了中欧之外，那么每个国家几乎全部沾核，所以核威慑正在向前推进。另外呢，这个演练行动是年度实施，而且密度非常大，如果每年轮流在不同点位进行，那么这些国家的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将会同步提升。如果按照美国的前沿威慑核计划，包括法国的所谓的核威慑计划，那么这些国家与核子将会更加紧密，目标就是与俄罗斯展开核竞赛，甚至是核威慑，甚至是核行动。所以总的感觉呢，这个演练行动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关系非常紧密。
1: 那英国的媒体呢就说，俄罗斯的周长核反击系统呢正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而且呢已经恢复了完全作战状态。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个英国媒体的这个报道是否可靠？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俄罗斯这个系统恢复运行意味着什么？
3: 其实不是现在才恢复的这个周长系统，西方叫死守系统。1979年苏联建立了核反应机制，后来1985年建立了周长系统。所谓的这个核反应机制，最高级就是特殊执勤模式状态，就是核武库进入特殊执勤模式状态，手放到核按钮上的一个状态，启动这个地面的这个核指挥所，空中的两架核指挥机，乌拉尔山以下480米的地下核指挥所啊，其中这个周长系统是1985年建立的，在苏联国土周边布设了大量的传感器、感应器、雷达，一旦美国第一次核打击来了之后啊，空气的温度、核粉尘都会增加，大地的震荡的波次也会增加。如果地面、空中、地下的核指挥所被摧毁了，那么警机的弹道导弹会打向它瞄准的北美的这个目标。现在呢，是说对它周长系统进一步迭代升级，进入了现代化的状态，没有迹象表明开战第3天俄罗斯将核武库升级到最高这个模式，特殊执勤模式取消了。所以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依然保持手放在核按钮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从北约即将举行

0: 的这样一个核威慑演习，到俄罗斯的这个周长和反击系统的恢复，明显感觉到北约和俄罗斯啊这种核威慑的姿态都在不断的加强。那是否存在着双方从核威慑滑向核对抗的风险呢？
1: 目前欧洲地区的核字儿逐渐在放大。你首先是北约国家的核威慑演习年度进行，而且与俄罗斯的距离越来越近。核威慑从后方向前沿的这种延伸，目前呢进展很快。美国的固定核部署，法国的机动核保护，目前双重核色彩正在这个欧洲国家逐渐形成。第二是核武器。俄罗斯在俄乌开这个发生冲突以后，先后展示了它的新型核武器，像波塞冬系统，包括这个巡航导弹，所以新型的核能力和核武器，目前俄罗斯是遏制北约的重要手段。另外就核威慑，出于核子，双方在核打击能力方面都有一些声音爆出，比如芬兰方向如果有这个北约的核攻击，那么将采用绝对能力。包括现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俄罗斯也声称要动用核武器，所以双方的核威慑声音也在不断加剧。所以从核演习、核武器到现在的核威慑行动，说明核子正在欧洲地区成倍放大。
0: 刚才我们说到呢，美乌欧这几方，刚才您说是七方的这样的一个密谈啊，是持续了6个小时，而同一天，美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就持续了1个半小时，这也引发了乌克兰方面的强烈不满。来看短片。
2: 美国财政部10月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总统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通话1个半小时。特朗普随后宣布，俄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对俄柴油实施期限超过通常30天的制裁豁免。美俄这一动向引发乌克兰强烈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允许俄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9号报道，泽连斯基还公开敦促美国应扩大乌克兰对星链卫星服务的使用权限，以助乌军锁定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他同时指责美方不愿援助。此外，韩国与乌克兰外交争端持续升级。据韩媒9号消息，韩国政府8号正式决定召回驻乌大使朴基章。韩联社称，韩国虽已收到乌克兰方面含有道歉内容的信息，不过乌方道歉力度与韩方期待尚有差距，因此韩方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据悉，9月23号，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单方面公开将2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的消息，韩方要求正式道歉，但乌方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0: 美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首次对俄罗斯的柴油实施了超过30天的制裁豁免。此举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包括啊美国的这个总统特使要访问俄罗斯，以及北约呢即将举行的核威慑演习，这几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这算不算是美国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套组合拳？
3: 这个双普这个电话会谈很热络，很热络。虽然只有1个半小时，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双方谁都不愿意放电话。最后这个总统助理说是双方同时放的电话，而且呢10月7号特朗普就想给普京打电话，当天是他的生日，结果当天普京在飞机上，最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时间，美东时间10月9号啊，他们进行了这个电话的会谈。从这个会谈上来看，最大的收获我觉得不是一个柴油超过三十天豁免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态度的整体的松动。事实上的松动就是说，一旦你停火，冬季停火，能源领域、粮道问题上你停火，我可以部分取消你制裁，这是俄罗斯一贯希望得到的。我们知道美国的柴油价格特别高，工业农业用柴油用的特别多，俄罗斯虽然也缺成品油，但是缺的是汽油，不是柴油，它柴油能够出口500万吨，在当下

0: 按照普京总统的声明，我们可以将石油和石油产品啊直销到美国啊，对于美国的选情，对于特朗普这是有帮助的。另外，特朗普特别习惯于用看得见的小交易啊带动中交易、大交易啊。同时呢，他也看到以前对俄罗斯的全面的遏制啊，美国并没得到好处。另外，啊，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啊，成品油依然在出口，何不搞交易性的接触呢？我也能有好处，另外也给你好处。
1: 嗯，另外呢，韩国和乌克兰的外交风波呢也在持续的发酵，韩国已经召回了驻乌大使。那么，如果这个韩国和乌克兰的这个风波呢要持续恶化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韩国的援乌的立场？
2: 战俘问题呢是双方的秘密，特别是朝鲜战俘。如果通过公开渠道啊，把双方的秘密公开，这样在半岛问题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麻烦。首先会加剧半岛对抗。如果战俘真的向韩方转移，或者有这个意愿，那么北方的反应将会极为强烈。所以泽连斯基的基本意图是通过韩国遏制朝鲜。如果半岛局势加剧，这样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包括一些援助力度将会下降。第二，有可能刺激韩国新武器的发展。因为韩国打了超高声速武器，如果半岛进入到新的对抗阶段，那么下一步呢，在半岛将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乌欧密谈六小时、北约和俄罗斯核博弈不断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到十月中旬，北半球的冷空气会更加的频繁。在中国就有一股冷空气在路上，那么它的影响之下呢，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雨水增多，陕西多地还有中到大雨出现。明天雨水向东扩展，华北多地以及东北的局部地区也会有雨水落下，整体势头不大，小雨为主。冷空气也会带来气温的下降，尤其是北方，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是率先降温，明天东北、华北降温开启。总体来看呢，东北降温最为明显，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十度出头，而在南方冷空气的势头基本上波及不到，最高气温还是三十度上下，午后会有一些炎热。欧洲雨雪广泛，其中今天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以及意大利的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北欧今明两天会持续的出现降雪。在美国受到飓风的影响，东部雨水广泛而强盛，那与此同时美国的西部降雪也会发展增多，一些地方呢还会有中到大雪出现。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9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西安小雨16到19度，昆明多云14到22度，太原晴转多云7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8度，合肥晴15到27度，长沙晴18到31度，福州晴21到31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莫斯科阴7到13度，柏林晴转小雨7到13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0到16度，日内瓦阴转多云7到15度，维也纳小雨10到18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5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阴5到18度，纽约阴转中雨15到19度，华盛顿中雨17到20度，首尔晴转小雨14到29度，东京晴17到26度，迪拜晴29到37度，

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分析认为此举为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压力下的妥协。特朗普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归咎于泽连斯基，